0: 局座。
1: 怎么，有阿珍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个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啊，

0: 江街，哎，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1: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0: 登街，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2: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1: 小心你守在这儿，不许任何人靠近车子。
2: 好。
3: 我是来会个老朋友而已，不用像这样兴师动众的，在门口等我。
1: 你这怎么行啊？你是北方的太老大，可不能在这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
3: 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
1: 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3: 不那么说了啊，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1: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
3: 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
1: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3: 好。
1: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
3: 能不能割爱转让给我呀？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笑>
1: 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儿。
3: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儿。5万块大洋。
1: 怎么样？哎呀，兄弟，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父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这个车牌子，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呢，啊，所以这，原谅，恕难。

0: 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0: 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2: 那这么说你答应了？
0: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董的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3: 董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富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
2: 好，
4: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3: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
2: 走，拿车牌。
0: 走。
2: 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5: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2: 行啊，帮忙。哎，
5: 我说你写。
2: 写什么？少给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嘿，慢慢。哎，怎么了？改变主意了？啊，不，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转让那个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5: 那你什么意思？
2: 啊，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0: 行了，
2: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0: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5: 告辞，告辞。

0: 登机。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五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呀？
1: 狗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0: 他找你麻烦了？
1: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到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快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0: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1: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了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0: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1: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我柳登街是十足的蠢货。
0: 登街，话可不要乱讲的，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
0: 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

0: 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1: 邓姐，我看还是算了吧。啊，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2: 屁话。
3: 那你要怎么样啊？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老子要是不报此仇，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刘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下电话。哎，刘太太，喂。
2: 怎么？不卖了？怎么回事啊？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 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笑>

0: 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0: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1: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0: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1: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哼！
2: 哎哎，登基，赶快洗醒，时间久了洗不掉的。哎，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3: 好。

0: 下来！
1: 救命啊！
0: 快点！
1: 别伤我！
2: 下来！
1: 救命啊！别！
0: 快走！快走！走！走！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太太晕了！
3: 啊！阿云！
0: 太太！
3: 阿云！
0: 太太！
3: 怎么了？阿云！醒醒啊！阿云！
0: 太太！
3: 醒醒！怎么回事？
0: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她去仙石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3: 打劫？
0: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3: 阿云，阿云，
0: 太太，
3: 醒醒！阿云，
0: 太太，太太，你醒醒！
1: 登姐，登姐，
0: 阿云，
1: 登姐，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我求你了，

0: 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1: 好好，别怕，别怕啊，没事就好。妈呀，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
0: 大姐，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别跟他斗了。
2: 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
0: 是，
1: 来来来，
3: 太太，
1: 快点，快点，休息。慢点，慢点，
3: 走。
1: 没事，来，慢点，慢点啊。
2: 备车。
1: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4: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5: 先生，
6: 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了。
7: 是，老板。
6: 丁杰兄，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发这么大火啊？
4: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6: 报案？报什么？
4: 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
6: 邓介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4: 坐不了。
6: 那你什么意思？
4: 哼，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6: 好，这个好说，你只要告诉我。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4: 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6: 邓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4: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邓福宝，你别欺人太甚。
6: 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4: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是你派人往柳登街的车上泼了油漆是吗？
1: 泼油漆？
0: 对啊，还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啊？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盘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0: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父做事一向不张扬，你要真把这车牌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户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父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杜边先生，哎，对不起，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抱歉。
1: 刘老板，不必客气。
0: 哎，快快快，去给杜边先生沏杯茶，快去。
1: 哎，要。

0: 好的。
1: 好。
0: 来，走。
2: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车辆，明天晚上八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0: 没问题。
2: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
1: 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哎
2: 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100个放心。
1: 刘老板对周尊校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校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3: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周边先生，您好。
1: 刘老板怎么没来？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啊，这样放吧。
0: 是。
2: 这下搭把手。

0: 二排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
1: 全团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病吗？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病吗？把
2: 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
1: 难正军威！
3: 李总，李总，
1: 有屁快放！
4: 把他们扣起来，上将冲击！
5: 起来，到，快点！
6: 李总，人全在这儿呢。
5: 打开，
7: 是。

0: 大哥，你瞅瞅。
1: 押进来！
2: 是，走，快走！奶奶，活得不耐烦了。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大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

0: 这根本不是什么军火，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1: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2: 我们。
3: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
0: 就让你们尝尝军阀的厉害，听见没有？王八羔子，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人赃并获。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 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啊！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 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谁是下一个？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

0: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

0: 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

0: 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糖补足正气。问康糖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糖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

0: 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难道说你的果果吗？
7: 雷雨天不能在浪室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小小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谁是下一个？赵！我说，对。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
1: 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
0: 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放屁！
2: 闭上那乌鸦嘴！
1: 老板，老板，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2: 抄了？
1: 不可能！我跟缉私队都打招呼了，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2: 你说什么？
1: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那个缉私队好对付，可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
2: 王腾蛟，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是
1: 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他不仅把我那批货扣下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下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
2: 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
1: 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2: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侄吧，中村先生。
1: 你起来吧。
2: 中村先生不答应救小侄，小侄不敢起来。
1: 你放心，我跟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 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干儿子，还不过来叫我干爹！
2: 干爹，干爹，请坐。丹姐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 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活人的责任。
1: 谢谢干爹，
2: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1: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2: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 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1: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孩儿告退，孩儿告退。

0: 老太太，老太太。
1: 哎哎。
0: 啊。
1: 哎呦，哎呦，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不是。
0: 董
1: 福宝，先生，
0: 你这波摆的太大了。
1: 不行啊，先生，
0: 我教训他。
1: 不行啊，
0: 我教训他。
1: 哎，
0: 董福宝，
1: 先生不行啊，先生，哎，先生，
0: 兄弟啊，兄弟，
1: 先生，
0: 大白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再热乎了啊，
1: 先生，
0: 身子骨要紧。
1: 哎，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0: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
0: 啊，
2: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赶紧坐。

0: 啊，走。哎，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1: 没事，沏杯茶吧。啊，哎，醒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啊？
2: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呀，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1: 就这事儿，啊，这事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2: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
1: 什么事说吧。
2: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1: 谁啊？
2: 柳登街。
1: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
3: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1: 啊，
4: 哎，先生，
1: 来，大哥，
2: 嗯，
4: 哎，
1: 嗯，
4: 先生请。
1: 哎，我不明白了，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
3: 嘿嘿，老板，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1: 中村商社，
3: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
1: 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一些利润。
2: 啊，
1: 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
2: 对啊，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那就名正言顺。
1: 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儿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4: 中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5: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
4: 那太好了，登街，这下你有救了，咱们金大陆也有救了。嗯，
5: 行，我上班去了啊。
4: 哎，登街，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5: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借王腾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6: 刘老板，
7: 你们干什么？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
6: 你走私军火，本巡不妨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7: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8: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走吧。
7: 慢着，
8: 你敢拘捕？
7: 就算是我犯的事儿，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8: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捕房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来，走。
7: 哎，是，你们要干什么？哎，
9: 走。
4: 不行，
9: 走，
4: 你们凭什么抓他？
9: 走，
4: 放开人，你们要干嘛？
9: 你没
4: 事，登街，登街。
2: 小子，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7: 方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10: 坐下，坐下。
7: 解释个屁呀，老实交代。
2: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7: 王团长饶命啊！

啊？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的呢，他倒送上门来了。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哼，
0: 刘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地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腾蛟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他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手柄を立てろ。
1: はい。
2: 先生回来了，客人等您半天了。
3: 老同学回来了。嗯。
4: 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
1: 来，坐坐坐坐。
5: 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0: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
5: 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
4: 董福宝，
5: 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腾蛟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腾蛟那兵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
1: 哎，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
5: 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柳了，我现在姓中村，我叫中村登阶。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健男，你不是认识吗？啊，
1: 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
5: 没关系，我费点痛再跟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我大爷。
1: 我干爹
5: 他老人家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没想到吧，
6: 刘登阶，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
5: 你少他妈跟我废话，我告诉你董福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
0: 哦，对，差点忘了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5: 不信你就试试。

0: 大哥，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哎，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1: 退下。
2: 是
3: 是。
4: 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1: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吗？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4: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杰给放了？
0: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
5: 柳登杰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我们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4: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1: 怕？老子怕过谁？
5: 洪老板，年初的128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4: 我清楚，我知道128事变。128事变跟放柳登杰有什么关系啊？
5: 怎么没关系啊？128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

0: 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儿重蹈覆辙。
1: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0: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阶，那就是等于杀了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
1: 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阶当借口啊？
0: 哎，董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
2: 我跟你说啊，
0: 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1: 中村健男，
0: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但是救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1: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3: 咋？不生气了？
1: 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3: 兄弟啊，论打仗，大哥可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1: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
0: 来，
1: 大哥，亮虎关，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拾柳登阶，这小子交我吧，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干了，
3: 干了。
4: 姐，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呀？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5: 废话，当然要开，不但要开，我还要开得声势浩大。
4: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5: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闹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那个董福宝。
4: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治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5: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40根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啊，我就找人去。
4: 哎，登阶，登阶，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儿去发给谁，好吗？
5: 你明天陪我一块儿去啊？
4: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儿去啊。
5: 行吧，
4: 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1: 沙逊先生，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6: 哦，是的。我的小公主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
1: 嗯，我想起来了，我给令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请沙逊先生收下。哦，
6: 你太客气了。我无法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
1: 这不行，您必须得收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既然您身在中国，那就入乡随俗吧。
6: 那好吧，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
1: 不客气。
6: 工作还顺利吧？
1: 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6: 嗯，说来听听。
1: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6: 主犯是谁？
1: 柳登阶， 他是。

0: 新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觉得，
1: 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0: 那个日本人是谁？中村健男，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是的。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1: 沙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0: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不法，是不是也要制裁共党分子的不法行为呢？
1: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
0: 杜察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2: 兄弟啊，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坚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汉奸了。我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4: 这都不是事儿，佟老板。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2: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弄死柳登坚，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
1: 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4: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那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2: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1: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2: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兄弟啊，咱是老爷们儿，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当。
5: 哎，邓坚，
1: 你可是迟到了，
5: 是吗？
1: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来，科长，
5: 免了。
1: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兵戈相见呢？
5: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1: 我今儿找你来呀。
5: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6: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5: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1: 兄弟，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啊，
5: 哟，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阶真是大开眼界了。
1: 登阶，
6: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3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0: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1: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哼，
0: 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1: 放屁！你是靠向杀训行贿得来的。
0: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1: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四十根金条，向杀训行贿。
0: 这他才给你的位置。
1: 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我警告你啊，那杀训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儿，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着他身败名裂。
0: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
1: 你不那么侮辱沙逊先生，我侮辱他，我招急了给他俩大嘴巴子。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就算你。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1: 总代办怎么了？
0: 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着他身败名裂。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2: 我侮辱他，我着急的给他俩大嘴巴子。马上关掉！
3: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
2: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基怎么这么清楚？
3: 总代办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2: 杜少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
3: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您先坐，消消气儿。 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登基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2: 这个小瘪三，他太自不量力了，
3: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啊。
2: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3: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本
2: 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这日本人指手画脚。
3: 你尽管去抓捕柳登基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你先去吧。
1: 我不来找你，你都跑来找我来了啊？怎么着，赖着我那四十金条不想还，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吧？
2: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1: 我说你累不累啊？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身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

0: 何必呢？
1: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警告。嗯，
2: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3: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2: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
4: 哎，刘老板，
3: 董福宝，你这是公报私仇，
1: 把人带走。
3: 等会儿，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1: 可以，你打吧。
3: 行，你等着。喂，喂，哎，杜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5: 什么贩卖军火？
6: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3: 哎呀，杜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6: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很遗憾。
3: 杜边先生，哎，
1: 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3: 哎，等等，阿宝，董大董察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1: 说吧。
3: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1: 你们都出去。
3: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40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1: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40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3: 不是。
1: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3: 中村健男。
1: 那是你什么人呢？
3: 我干爹。啊，不，阿毛，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1: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

0: 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1: 中村剑南。
0: 那是你什么人呢？
1: 我干爹。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
0: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
1: 阿宝，你这是往死路里逼我呀！
0: 我这儿给你条活路，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只有两天，我等你答复。
1: 哎，阿

0: 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王六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修来的福分呢。咱们这董老板啊，油盐不思进香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好了，来，喝点水解解酒啊，不哭了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
1: 知道不好搞的，哎，不行！我跟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的，他的心全在那个狐狸精身上。阿六，你就等我吧。 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每次那么苦，我求求你了，你就等我吧。
0: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呀，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了。

0: 知道你心里疼我，我疼你。
1: 阿亮哥，
0: 阿燕，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的。

0: 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哎，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
1: 站住！
0: 哎，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啊！干爹，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救救我好不好？求求求你了，渡边先生！
2: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收你做干儿子？你也太不自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送了两句中国人的古话：投机不成十八米，搬起石头扎自己的脚，好自为之。嗯。

0: 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她。爸，什么？
1: 你爸他怎么说？啊？
0: 他也没有办法了。
1: 不能啊！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
0: 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我早就劝过您，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对了，还有那个触眉头的车牌子，给他，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
1: 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啊，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南姐，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2: 你放心好吧，我是真心的，啊。

0: 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福生来一趟好不好？我再办公室等你。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
0: 再见那帮老仇人了，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2: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城大门口见面。
0: 好，好，好，不见不散。

0: 都听好了，马上把小老大抬回富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好的，
1: 师兄，来，把小老大先抬回。你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新高府里，我阿六都在休息好吧？
0: 要是把老板抬回富生，富生就成灵堂了，会对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2: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一两天内就下葬。
0: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师父还没有见到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
2: 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3: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小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笑>哎呦，朕看不出来呀。 你心高平时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现原形了啊！你干什么呀你？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又是富绅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臭
4: 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5: 阿宝啊，阿宝啊，阿宝啊，他欺负我一个女人呢！两位息怒，两位息怒，都少说两句好不好？不要惊扰了董老板的亡灵啊！
6: 依我看，董老板的灵柩既不适合在富生停放，也不能在赌场搭设灵堂，更不能就这么草草发丧。我看他的灵柩就先停放在万国殡仪馆。 在那搭设一个小的灵堂，由助威来轮流守灵，一切事务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1: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6: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哎呀，信告在这里啊！
1: 别管他，走。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他换的。
2: 秦刚，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3: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朱启然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3: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我？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3: 绑了你！
0: 你敢打我？你！
1: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3: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毙了你。

0: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1: 你胡说八道！
2: 你胡说八道的！
1: 让我走！胡说八道的！
2: 我说
1: 什么？你冤枉我胡说八道！哎，
2: 都给老子闭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3: 不，先生，
4: 不是的，不是的，
3: 先生息怒的，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5: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搭设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攻击。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
6: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郎接二连三的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嘿嘿嘿，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傅生就会失去法库尔的撑腰庇护，傅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7: 天意呀，这就是天意。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
8: 他也会很高兴的。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还在打听。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9: 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
8: 把一切都说出来。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9: 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 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的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

0: 前来祭奠。
1: 一鞠躬，
2: 二鞠躬，
1: 三鞠躬，
2: 亲属谢礼。

0: 大舞台总经理鲍内尔先生前来祭奠，
1: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请。

0: 撞死！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畜生！我打死你，畜生！你这个不要脸的畜生！你滚出去！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出去！你给我滚！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打死你！
2: 小姐，
3: 小姐，让他
2: 太太太太
3: 太太太
2: 太太太
1: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3: 太太太
0: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2: 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

0: 这是我们的首领，松户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
1: 我的妈呀！
2: 一鞠躬。
3: 行了，别他娘嚎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俺的好兄弟，哥哥来看你来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等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咱们帮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肖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肖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灵尽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
4: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他。女人家的他会害怕的，我陪陪他，陪陪他。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还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进来看到好了，不好了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哎，
1: 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紧的。
0: 阿六，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富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
1: 哎，话不可这样讲的。

0: 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生根本到不了青帮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一份天经地义的。
1: 可是那个顾老板势力这么大，人又这么凶，哎，我一个女人哪敢跟他争啊？
0: 哎，那顾老板蛮凶的。哎，也不对了，这个顾老板是个大人物，他是要脸皮的。哦，他要是不给你复生，那就是恃强凌弱，那就是无依无靠的寡妇，这让上海滩知道了都快笑掉死他了，快笑死他了。他那么大人物以后再怎么啊在上海滩再走动的。
1: 嘘，轻点轻点。哎，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0: 哎呦，阿英啊，你
1: 干什么呀？
0: 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死鬼他都相信我的。
1: 嘘，请你轻点。嘘，
0: 阿英，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得上我们看清的。
1: 哎呦，阿六啊，我下半辈子啊，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那个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0: 真的交给我打理？
1: 真的真的。
0: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了？

0: 舒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舒局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福生。
1: 是。
2: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0: 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伯伯呀，开门。阿珍，阿珍。
1: 阿珍，你在啊？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2: 董福宝死了。
1: 你都知道了。董福宝意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2: 那是你的事儿。
1: 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您发令。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

0: 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

0: 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亮。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一出全武行吗？
1: 秦邦，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

0: 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1: 有！
0: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2: 回到！
3: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 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笑>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0: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 姓董的断房权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膏药，任由老子宰割。顾炳生，你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
4: 师傅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呀、啊，你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富生给抢回来呀、啊。嗯，
0: 下次了。
3: 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4: 行了，少跟我这儿废话。但是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0: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4: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 法租界太平得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的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3: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狗娘养的董富宝，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星爷，这是什么意思啊？
3: 阿六，
2: 哎哎，
3: 自从我们接管富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
2: 哎，对的对的。
3: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4: 是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0: 给我站住！

0: 阿亮，说，坐下吧。哦哦哦，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最想追他去的呀。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就招呼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1: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了。

0: 你们这些人，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呐！
1: 沈爷，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自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不要瞎讲的。
2: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
0: 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3: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不，你就是他，他劝我喝醉了酒，故意占我便宜的。
0: 你这个王八蛋！你喝多了，不计较，喝多了，不计较。
3: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
2: 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
0: 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好了好了，我们走了。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滚吧。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 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

0: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1: 星哥，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0: 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富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道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0: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1: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出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富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尼亚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2: 尼亚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
1: 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手下，这会儿正在楼下等着我对你下手。
1: 我知道，刚才手下的人已经告诉我了。你打算怎么办呀？
2: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楚小姐救出来，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剑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1: 其实孟寒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1: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
1: 好的。
3: 哎，包月又迟到了啊！坐这儿。
4: 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艺园，非约咱们来咖啡厅啊？
3: 这我哪知道啊？包月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
5: 哎，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3: 还真有这种可能。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3: 两杯咖啡。
4: 哦不，我要一杯柠檬水。
1: 好的，稍等。
3: 为什么不喝咖啡了？
5: 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3: 医生说

0: 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啊，
1: 去你的！
0: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嗯，
2: 少爷，
0: 春生，
2: 真的是你，
0: 你还活着呢你！
2: 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0: 坐下，坐下说。
2: 哎，
0: 坐这
2: 儿。哎，哟，就是嫂子吧？
0: 就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
3: 好，你好，
2: 你好。
0: 哎，这几年你去哪儿了？不会一直在上海吧？
2: 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0: 那就是我。
2: 真的？
0: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2: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哼，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2: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跑跑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0: 春生，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去。
2: 哈，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
4: 哦，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0: 包月，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5: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儿。Nancy 说的对不对啊？
4: 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真的。
2: 哈，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0: 小张，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2: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
3: 坐吧，包伟。
4: 谢谢。
0: 包面，大礼在哪儿呢？
4: 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0: 嗯。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4: 哦，这样才对。
3: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0: 包面，想喝什么，我请你。
4: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

0: 谢先生，您要点什么？
1: 。
2: 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
3: 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
0: 吴部长，你好你好。
3: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经验极其丰富啊！啊，在紫罗兰盐庄店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啊，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哎，
3: 好，哎，坐。
0: 吴部长，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

这次还没那么紧张，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放心吧，啊，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

0: 是啊，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1: 我不知道，老家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啊，
0: 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2: 这，吴部长，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业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的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的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
1: 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0: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2: 这个，吴部长，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哦，说出来听听。
1: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是谁？
0: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1: 董福宝，
0: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1: 你是想请他帮忙？
0: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熟，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 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春城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
3: 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好的。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4: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娘？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哪儿呀？
3: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
4: 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呸！我本来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呀，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士的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得了这个？救命啊！啊！
3: 都怪你，
4: 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你，我真是倒了大霉。
3: 哎呀！阿英，阿英，
4: 你放开我！阿英
3: 啊，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是凤凰窝我都会给你叨叨的。
4: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3: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干什么？我去。
3: 好，那你等我。

0: 哎呀，你来看。
1: 哎呦，我不来。
0: 来呀，这就是钞票啊！
1: 这里面有钞票。
0: 钞票的。
1: 钞票。
0: 钞票的。

这是几百年的古董啊，你这一下摔掉了好几万块钱啊。

0: 都是钞票，哎，不对呀，你们家没什么钱的，哪里有这么多古董啊？
1: 都是我阿爸留给我的。骗人！你不说你阿爸是富生的千手吗？又没什么钱的，哪来的钱买古董啊？你不晓得的。我阿爸做千手。 好多赌棍赌输了也没有钱了，就回到家里把这些宝贝古董贱价押给我阿爸的。本来想再赎回去的，赌完了以后没有钱了，这些东西都便宜了我阿爸呀，这才给我留下的。
0: 阿六，这些都是古董啊。
1: 都是啊。这还不算什么，你过来。

0: 相信了吧？
1: 这都是古董，
0: 都是的。
1: 哎呦，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哎呦，阿六啊，不好意思哦，刚才把你打疼了，对不起哦。还疼吗？
0: 疼啊！
1: 真的疼啊？
0: 很疼的。
1: 还疼吗？
0: 还疼。这回你放心了吧？嗯。哦。
1: 放心是放心了。不过阿六啊，你还没正式娶我呢。
2: 我跟你说清楚了啊，必须是明媒正娶。我要堂堂正正做你的太太。
0: 这。
2: 怎么了？你想玩弄我啊？玩不如一脚踹开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想个美吧你！哎呀，
0: 阿英，跟你在一起那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啊。只不过这几天老做噩梦，我梦见朱铁山那个老东西，他老说我是把你抢走了，要抢了他的女人，不让我得安生的，好几天了呀。
1: 这个短命鬼。是不是在阴间缺钱呢？阿六啊，要不这么着吧，你到他坟上去烧点纸钱，这样他就不会缠着你了。
0: 我也正有此意的。
1: 阿六，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宝贝了，要不开个古董行，这样要发大财的。
0: 阿英啊，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我已经把店面租好了，找个吉日我们就可以开张了呀。
1: 真的。
2: 阿六，这次好好干。
1: 我一定要给姓董的看看，我阿英离了他照样过阔太太的日子，好好气气他这个逼三小子了。
0: 我保证能让你过上阔太太的日子的，保证的。阿燕啊，今天在路上我碰见富生烧水的阿伯了。他跟我讲啊，他你听见这些可不要发火啊。哎呦，
1: 我发什么火呀？说吧说吧。
0: 哦，据他讲啊，董老板啊已经娶了那个小狐狸了，他们结婚了。

你这个臭女人，甩了我，我跟你没完！哎呀，等着瞧吧，你无情来我无意，总有一天，我要跟你算总账。

0: 这是董福宝的全部资料。
1: 是的，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向组织保证，董福宝完全可以靠得住。他虽然加入了青帮，那是因为当年紫罗兰遭受日本强盗灭门之祸，迫不得已才加入的。他与淞沪警备团团长黄腾蛟结为兄弟，暗中支持国军抗日。他又支持爱国学生，富有同情心，曾经以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营救过两名爱国学生领袖。种种情况表明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我们找他帮忙完全没有问题。
0: 仅凭这些是不够的，事关重大，对他我们还要更加仔细的了解。
1: 可是前线受伤的同志需要药品救治啊，刻不容缓。
2: 是啊，吴部长，我们应该大胆的试一试，时间紧迫，你还是赶快做决定吧。
0: 好吧，陈山同志，你马上联络他，尽量的争取能让他为我们工作。
1: 是，
0: 记住一定要做好应急方案，以防万一啊。
1: 好的，你放心。
3: 陈生，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

0: 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4: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
4: 嗯、
6: 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4: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
4: 嗯、
6: 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4: 嗯，
6: 来，
4: 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4: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嗯，非常坚硬。
4: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4: 我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4: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4: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4: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4: 对
6: 吧？
4: 对对
6: 对、啊、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

0: 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6: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7: 心猛的一打颤，
8: 远古暖宝宝，
9: 五红汤，
2: 非常香，
6: 入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10: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11: 江门中微子实验，
12: 好大汗呀，这里
13: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1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3: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5: 及时到，
16: 夫妻对拜。
17: 从此之后，事事听从贤妻吩咐，无不遵从。
18: 我那夫婿啊，不仅会写文章，
19: 写得真好啊，
18: 还会武功，不知盐要省着用。但你还会帮我一起做腊肉，还会站着帮我撑着。你好威风啊！
20: 你好威风啊！

0: 我跟你一起待在临安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愉快的时光。
1: 若你留下来，我杀猪养你。
0: 一直想问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1: 想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
2: 局势日渐危急，你是时候该回去了。
3: 此次进京，危机四伏，前有宫廷内斗，后有长信王叛乱。
4: 佛爷，莫非是想将这乱局搅得更乱些？
0: 做臣子不能朝秦暮楚，不久之后与长信王的血战在所难免。
5: 一个罪人之女与其联手，究竟是意欲何为？
6: 众将士听令，取长信王，项上人头。
3: 眼下局势错综复杂，背后隐藏着太多的无奈，
0: 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
1: 保佑我方将士健健康康去，平平安安回。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0: 这么明显吗？
1: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0: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竟然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吧，躺下又睡不着了，这满脑子都是那个工作，熬到后半夜一两点。还眯那么一会儿，结果这不一吹风就中招了。哎呀，鼻塞，嗓子疼，浑身发软，没力气。我都吃了好几天药了，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哎呦，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哈，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儿。一累着，
0: 对啊，
2: 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了，
0: 对对对啊，
2: 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胀气、拉肚子，这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耷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现在。哎
0: 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1: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防疫系统，也叫免疫力，在给我们亮了一个红灯，它在发求救信号。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啊？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0: 没规律，暴饮暴食，
1: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0: 哎呀，很少啊。
1: 是不是啊？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呢。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你们的免疫防线就会越来越薄弱。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就全找上门来了。哎呀，
0: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免疫力差，真的是遭罪啊！哎，平时看着还行吧，人高马大的，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倒下了，自己难受不说吧，关键耽误工作呀。我还怕传染给你呢，对吧？
1: 是。
0: 哎呀，我现在就想问问您，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能慢慢把我这个免疫力它给补回来呀？
2: 不是，你可真行啊！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
0: 哎，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既吃饱，

0: 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1: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嗯，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想增强一下免疫力，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的吓人的补品。嗯，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但是呢，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平民免疫高手。
2: 平民免疫高手？嗯，不是他这么接地气呀？嗯，啥呀？啥好东西？嗯，
1: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俩做汤。放在里边给你们吃的香菇啊？
0: 啥香菇啊？杨老师，你可别逗我了，这香菇满大街都是啊，在菜市场几块钱买一大兜子。啊，
3: 对，
0: 这家常的东西真能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记又形象的名字，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2: 侦察兵？嗯，还是免疫侦察兵。这名起得挺好。嗯，挺威风哈。嗯，但是您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免疫侦察兵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免疫的。
1: 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一旦发现什么病毒啊、病菌啊、一些有害物质，立刻启动免疫预警，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将它彻底清除。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跟战斗力，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呀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生，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 D。 哦，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还可以辅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就为我们人体的免疫机构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0: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啊！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又能解馋，又能补这个免疫，一举两得嘛。
1: 免疫力低下从来都不是小问题，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消耗我们身体的健康。等到这个症状明显了，你自己感觉严重了，这事儿往往呢已经积攒出一些大问题了。那么想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呢才能稳步的提升，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2: 但是阮老师啊，您得给我们支招。就是说我们平时哈，你像在家里头咱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好好的调养我们的免疫力呢？
1: 这么一个问题，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免疫力的家常好小菜。
2: 好，
1: 我今天做的这一道好小菜啊，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干香菇、

0: 切好的新鲜鸡腿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一块，大蒜两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稍许，白糖稍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稍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稍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食材入味儿，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儿。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火烧菜就完成了。
1: 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2大碗米饭的。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嗯，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嗯，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三个关键的小窍门。
2: 三个。
0: 哎，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嗯，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嗯，这做法讲究还真不少啊！我看你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一攻一守，内外同补。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免疫营养，其中的香菇多糖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既能增强免疫，强健我们的体质，又能养护我们的肠胃，温和好消化，明白了？
1: 明白了，阮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我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

0: 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位朋友乳糖不耐受，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
0: 嗯，
1: 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还有助于加固咱们身体的防疫屏障。
2: 初乳啊，
0: 啊，
2: 老听这初乳这个词，
0: 嗯，
2: 这初乳到底是啥呀？
0: 嗯，
2: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7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儿，被誉为是液体黄金。
2: 哦，
0: 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
1: 嗯，
0: 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能够给孩子或者是动物的幼崽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而且呢能够更加牢牢地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2: 懂了。这么一说哈、我就全明白。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2: 就是一边哈、你看激活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的守住健康的屏障。这两样一搭配，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2: 既然咱们今儿聊的都是这免疫力啊，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我想一想啊，初乳羊奶筑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1: 哎呦，这小词儿又整出来，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行啊。
0: 你别说，立冬他这个反应还真挺快的，他那个编顺口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错。
1: 王老师，不光他会编，那我也会编呢。
0: 那你也来一个。
1: 羊奶香菇炖鸡块，又香又嫩，真解馋。
2: 行，我觉得您那个是纯属来凑数的，凑数。
1: 哎呀，我这不即兴发挥吗？关键不是逗阮老师一笑吗？是不是？
0: 我还真被你逗笑。
1: 俩评一评，
0: 我还给你评啊。
1: 谁编的更顺口？
2: 不是，你这个还用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0: 还用我评吗？不用我评了，各有各的妙处啊。这个立冬讲究养生，他那个顺口溜编的句句在理。刚子呢是非常直白顺口，大家一听就懂，一个讲健康，一个说米多，就是说滋味，合在一起那才叫个完美呢。
1: 哎呀，还是阮老师会和稀泥，
0: 懂江湖这个叫。
2: 您那可不行啊，您不能各大五十大板的，您必须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
0: 儿。行，我公平的评个分，立冬
2: 啊。
0: 满分100分的话，
2: 好，
0: 我给你90分。
2: 90，不是，那您得说说那10分您给扣哪儿去了？
1: 哎呦，10分是因为你长得黑呗，见好就抽得了，还想咱满分直接飘上天了？
0: 我告诉你，我扣你10分呢，就是怕你太骄傲了。
1: 你看，合着我这实在又接地气的，连个分都没捞着呢。
2: 不是，就一句话，你服不服啊？你要是不服哈、我还能给你整出一套这个顺口溜。 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

0: 什么叫专业水平？
1: 哎呦呦呦呦呦，我服强，我服强，不跟你闹了，干点正经事儿、
0: 啊。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哈、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上善若水，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70岁了，老伴儿呢走得早，现如今呢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他说我这个腿脚哈、啊。”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呢还有老寒腿，上下楼梯呢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啊帮忙买菜做饭，可是保姆一休息呢，那我就只能凑合那么一顿。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动不动呢就浑身乏力，晚上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呢老醒。最近让我发愁的是啥呢？是特别容易感冒。因为一换季啊就躲不过去，然后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啊三四天就好了，我这一拖就得10多天、然后咳嗽呢总也断不了，有时候呢还得去打那个点滴才能稳住。所以就想问问您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哈、啊、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能帮着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他说谢谢您。
2: 那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真的不容易。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免疫防线太过薄弱了，您抵挡不住这个病菌啊病毒的对您的攻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你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啊，睡眠不好啊，反复的感冒啊，非常难痊愈。那么您当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您应该做好3件事。那第一件就是要补补营养啊，第二件呢是要强免疫，就增强免疫力，第三件呢是养气血。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坚持你喝一杯温羊奶，温羊奶呢它温和不刺激，而且呢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它非常好吸收，对肠胃呢是格外的友好，它里边富含的免疫球蛋白能够帮助您筑牢你身体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底子，咱们这个底子要是变强了，这个平时的感冒它就少了呀，即便来一个小感冒它也好得快，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说啊这个每次感冒都要去打针呢、输液，不受这个苦了，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安神助眠。当然您在这个临睡前喝这么一杯羊奶的话呢安神助眠，那这样一来您平时这个上下楼啊也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呢睡得安稳了，日常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您再买点什么香菇瘦肉鸡蛋这类食材搭配着炒啊做呀炖呢、这个搭配着吃，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全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重点叮嘱一下您，就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多晒晒太阳，您这个年纪咱们就是要守住免疫力，就是要养好身体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咱们少得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自在如风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从小胃肠不好，属于那个敏感型的那个肠胃，平时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有时候还会胃疼
2: 哦，
0: 反酸，消化呢也特别差，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像都不吸收，然后慢慢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气色呢也不太好，而且免疫力呢也跟着下降，经常感冒。他说我试过很多很多的养胃的方法，效果呢都不是很明显，请问阮老师，像我这种肠胃不好的消化差的这种情况，我平时饮食上我需要注意什么？
2: 其实你也听了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那个为难之处啊，你肠胃敏感你胀气又腹泻，这个大多呢就是肠胃黏膜脆弱了，再加上呢你可能还有点乳糖不耐受，普通的牛奶它分子大，咱看看不就是它

0: 汤汤水水的一杯吗？哎，它就是分子大，乳糖偏高啊，乳糖不耐受，就加重你的肠胃的负担。而羊奶呢，你如果选择它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首先它那个脂肪球小，乳糖呢它低，性质呢它温和，对于敏感肠胃这类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格外友好。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多呢，你看到这个羊奶你能放心的喝，它不容易让你胀气，不容易让你拉肚子，而且它能更好的让你吸收。而羊奶呢，它还能补充我们体内需要的优质蛋白和一些活性营养，还能养护我们的肠胃黏膜，帮助我们呢修复健康防线，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还能提升我们的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求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您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免疫力明显提升，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免疫力啊才能够提升上来，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哎，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着小生意，每天呢、啊、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份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常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免疫力差的情况，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那些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1: 饮食不节一生病，饮食得当人健康。一个食材一道菜，为您揭示身体健康与日常饮食的关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帮助我们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一个免疫系统。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挺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它这个免疫活性更高，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 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

0: 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呐、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自身的免疫力好像有所提升啊，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守护好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让您更安心，更有底气的去打拼事业。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3: 66岁的陈博，慢性肾脏病，尿毒症。
4: 尿毒症就已经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晚期了。哎呀，慢性肾脏病的三大特点，患病率是非常的高，高到10%。
3: 吴主任带了养肾茶饮，
5: 好喝耶，各有各的风味。
4: 健肾拍打养肾操，有肾脏病也不要害怕，早日治疗，早日康复。
3: 静悄悄来临的肾衰竭，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12点《健康有道》。

0: 66岁的陈伯是位吃货，退休这几年来几乎成为家里的美食博主，天天探店吃美食，老火靓汤配烟酒，好不快活。但最近一周他突然感觉疲乏，没食欲，有时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他自认为是肠胃出了问题，去药店买了些治胃病的药，但用药后症状仍然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严重，无奈之下只能到医院就诊。经过一系列检查，最终综合诊断结果竟然是慢性肾脏病5期，需要立即住院进行透析治疗。
1: 欢迎朋友们来到健康有道，经历听起来是非常的吓人啊，只是疲惫没有食欲竟然就诊断出了尿毒症，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陈伯的主治专家，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2: 他是广东省重大人才工程入选者，羊城青年好医生，擅长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中西结合诊治及慢病管理、营养调理干预，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慢性疾病管理科副主任吴一帆。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本节目是由广东卫视联合广东省卫健委共同推出的健康有道，等一下呢就吴主任来给我们揭秘一下陈伯的身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那么同时也欢迎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
3: 谢谢。
1: 在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节目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陈伯的身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疲惫没食欲就变成尿毒症了呢？
4: 这个太突然了。
3: 其实我告诉你啊，就是刚才说到他突然间是食欲不太好，提不起精神。嗯，其实老年人呢，因为机能衰退经常会出现这种现象的。比如像你们年轻人处于那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也会经常疲乏无力吧？
5: 谁会想到去？

0: 查就那么严重的疾病，这个有点恐怖。所以为什么一点身体提示都没有、啊、
1: 对，根本没有。
2: 其实这就是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一个特点了、嗯、我们都说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哦、那

0: 一样啊，偷偷的静悄悄的就在别人家里住下来了，这还了得？
1: 其实主持人说的没有错，我们可以把人体比作一个房子的话，那其实我们两个肾脏呢就像这个房子的一个下水道一样啊，我们每个人身上呢都有两个肾脏，肾脏的大小会跟我们的拳头差不多，那么每个人高矮胖瘦不一样，这肾脏的大小也会稍微有点区别的。我们人体在平常的日常代谢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废物，那我们这个下水道的肾脏就会把废物通过尿液把它排出来啊，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如果你排得不好，这些毒素积在体内就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尿毒症了啊，所以这是它最主要的第一个功能。然后当然它有第二个功能呢，就是内分泌的功能，它跟我们的造血啊还有像钙磷代谢会相关，所以如果肾衰竭后期就可能这些病人会出现贫血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了。
2: 他有问题之前难道不会腰膝酸软一下，或者说是有点什么那个
0: 征兆啊，
2: 或者说他可以说我不舒服疼了，你注意点
0: 信号啊。
2: 对，
1: 这就涉及到我们慢性肾脏病的三大特点了。第一个特点，隐匿性，我们肾脏内部是没有神经的哦，肾脏得了炎症或者它有梗阻肿胀了，这时候你才有感觉如果是里边其他的病变你是完全没有感觉，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的慢性肾脏病它的症状其实没有特异性比如说它有一点点肿，那我们累的时候好像也有点肿，
3: 对，
1: 然后有时候人会觉得疲倦，这些好像都是一种亚健康的情况，
3: 对，
1: 所以就会被忽略了第二大特点，高患病率，包括我们国内也好，全球其实都做过调查，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是非常的高，高到10%，
2: 也就是说100个人有10个会得肾脏病。
1: 对，对，可能我们身边10个朋友里边，说不定就有1个人会有肾病，所以这个患病率是相当高的。
3: 好吓人哦。
1: 第三个特点呢，它的知晓率又非常的低，它的知晓率也是10%。啊，那我们可以想象，有10个肾病的患者当中，其实只有1个知道自己有病，其他9个人都不知道。等他一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后期症状很严重的时候，
0: 为时已晚。
1: 对，为时已晚。
0: 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会不会很担心了？
3: 很担心，
2: 觉得我有点腰酸了，
3: 很害怕。
2: 我觉得我肾脏
0: 不要紧张，不要焦虑啊，
2: 肾脏区域隐隐作痛的感觉。我其实很想问一个有点残忍的问题，是不是就是很多人一旦去检查出现尿毒症，也就是说已经是到晚期了？
1: 是的，是，确实是。比如说刚才这位陈伯呢，他得的这个尿毒症就已经是我们整个慢性肾脏病的晚期了。我们一般会有肾小球滤过率来定义这个肾脏的功能情况啊，就像我们考试一样，肾小球滤过率也是满分100分，那么我们正常人呢大概都有90分以上，所以这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当肾功能开始得了慢性肾脏病之后呢，它这个肾功能就开始慢慢的下降，那我们总共把它分为了五期，如果还好那么称为1期，60到90呢2期，这两个阶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就是肾病的早期，没有问题的，这时候早期治疗一般都能够康复比较好但是考试不及格了，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到了60分以下了，我们就开始叫肾衰竭那么肾衰竭从3期、4期到5期，最后5期的阶段呢就是以前大家常说的尿毒症了。
3: 那主任，就是刚才说到那个陈伯是吧？
1: 对，
3: 他就是从慢性肾病很快速的蹭一下就到了那个肾衰竭了，那我觉得他肯定是有原因的，会不会跟他那个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造成的呢？
1: 对对对，
0: 从1期到5期肾衰竭的4大加速键，
1: 首先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饮食不节制，当我们吃太多东西进去的时候，我们的代谢废物产生就会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候肾脏它做工会比较繁重，那你吃的越多肾脏越忙碌它就越容易衰竭，所以这是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呢就是生物钟的导致，我们中医早就老是说有天人合一，经常熬夜加班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晚上我们该休息的时候你在动，这时候呢整个人体的免疫功能就会受到了损伤，会发生紊乱，那么肾病呢其实很多就是免疫性导致的这种情况。第三大的原因呢就是

0: 不良的就医行为。肾脏因为是个下水道，所以全身的各种疾病，如果你早期没有控制好，那么慢慢的就会损伤了肾脏。比如说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高尿酸，如果血压高，我吃一点药，然后过几天又不理它了。但其实这些都是慢慢在损伤我们的肾脏，时间久了，那个100分就开始下降了。就像我们感冒呢，是一种病毒细菌，那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就会去攻击它，啊，这时候免疫力就会加强。但是如果你不停的感冒，这个免疫力慢慢就会发生了紊乱，它会把我们肾脏也当作一个像病毒一样的东西去攻击它，这时候就会出现了免疫的紊乱，然后也会出现了肾脏疾病。第四个呢，就是不良的用药习惯。很多的药物在肾脏聚集之后呢，对肾脏其实也是一种损伤。那么最常见的药，就比如说像止痛药，还有各种抗生素。那么这些如果使用不当，它最终呢也是导致了我们肾脏的损伤。
1: 所以你看哈，不管是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多注意。那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也收到了一位来自江苏的朋友的私信啊，他说呢，自己的父亲原来是有尿毒症的，那他就非常的担心自己会得慢性的肾衰竭，他就想让我们帮忙问一下吴主任，他应该有身体有哪些的预兆，会预示着自己好像是得了肾衰竭，而且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该怎么样去防护，怎么样去检查？
0: 大部分的肾病其实它并不是遗传性疾病，但是很奇怪，就是它具有这种我们叫家族聚集性，好像家里有一个人得了，他的兄弟姐妹他一起住的人也容易得。其实我们想想，是因为生活方式的问题。
2: 对对对，
0: 我们比较去关注它，它还是有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它可能会有水肿，可能会有血压的升高啊，可能人这段时间老是觉得莫名其妙的累，或者是有蛋白尿，那你就会小便拉出来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泡泡，
2: 对，
0: 甚至是肉眼血尿，拉出来的尿是像茶一样的颜色，或者甚至是洗肉水一样的这些颜色，那么这些现象你就小心了，就赶紧去医院检查。我们再理解一下那个100分，我们就知道肾病在早期治疗总是效果会比较好，但是你到了后期呢，效果就当然没有前面好，所以如果错过了这个早期的治疗时机是很可惜的。好，那么怎样去检查呢？其实很简单，就三个检查，大家记住：第一个查个尿常规，第二个呢抽血查一下肾功能，第三个就是做一下泌尿系的彩超。那么这三个呢，就会从功能到结构啊，到它有没有早期的蛋白尿、血尿，全面的一个覆盖了。
3: 啊，太好了，我每年都有做体检。
2: 对，我也每年体检。对对对，
3: 那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像是有一些什么样类型的疾病，或者说他怀疑自己有肾脏疾病的人，这种高危人群，他的体检是不是要频繁一点，会有效的防止出现慢性肾病？
0: 我们正常人呢，我就建议大概是每年查一次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或者平时经常的感冒，或者你自己听完这节课，你觉得说啊，我平时真的老是熬夜，老是老火汤，生活习惯不好，那你就可能要3个月到半年就去查一次了。
1: 谢谢吴主任的精彩解读。想要看看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本期肾脏知识笔记和以往各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健康助手呢，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3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向专家咨询肾脏问题。
3: 护肾养肾，身体的小问题可千万不要忽略哦，关注健康助手，有问题随时咨询。
1: 我们继续聊，看看今天还有哪些补肾的好方法。那我们的健康情报员，我们的天娜姐姐，好像有一个补肾的好方法要带给我们，是不是啊？
3: 是的，因为说到补肾，真的在生活当中经常常见。这个时候有一位很好的这个药材呢，常用补我们的肾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一起来看一下 VCR。
4: 它是一味临床使用率极高的中药，也是老百姓爱用的泡水圣物。《旧唐书》记载，它曾用来治疗年老体弱、气血两虚的中风，因其补气、固表健肾的功效，能帮助患者短时间内康复。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它可以减少尿蛋白，延缓肾脏纤维化，从而减轻肾脏的损伤。究竟这是一味什么中药呢？

0: 我今天带来的这个呢，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办公室里面都有的一位。重要黄芪，我相信很多现在爱养生的00后90后，他们其实保温杯里面除了枸杞还有黄芪。
1: 那究竟黄芪是不是养生高手呢？还是看吴主任来给我们评判一下啊。来，三二一，请举牌。恭喜恭喜，
0: 果然是被年轻人认可的补肾药材。
2: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黄芪是最经典的一味补气药。那么慢性肾脏病患者呢，他很多都有蛋白尿的。蛋白尿在中医怎么解释呢？就是气不足，故事无力，所以这种精微的蛋白物质从尿里边出来了，所以这时候通过补气啊，就把这个精微物质牢牢捉住，那蛋白尿就会减少了。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科曾经在全国多家的三甲医院里边对慢性肾脏病患者做过调查，结果发现脾肾气虚的症型是最常见的，几乎占了80%。所以这时候呢，就要去补气嘛，啊，所以用黄芪是很对的。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也对这么多家医院里边的名中医的治肾病的处方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几乎90%的处方里边都有这一味药黄芪啊，所以它确实就是一位治疗慢性肾脏病的补肾高手了。
1: 厉害厉害。
3: 那主任，因为我觉得我本人好像喝黄芪好像容易有点上火，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黄芪我们平常应该怎么用？是不是就像天娜说的，就泡个水喝？
2: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搭配。比如说第一个，您气虚很严重啊，甚至到了阳虚的阶段，那我们用当归补血汤，黄芪加当归啊，那这时候温补的力度就会非常的强，而且补气补血。第二个呢，特别是广东很多老百姓吃了之后会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上火，
3: 对，
2: 偏温补。那么这时候我建议加一点薏米、薏仁，啊，薏米呢它就是偏凉的啊，所以你可以用黄芪加薏仁这样的一个搭配啊来泡水。还有像一些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呢，他平时很容易感冒，那这时候我可以推荐一个很经典的方，叫做玉屏风散。
3: 对，
2: 那它就是北芪加白术加防风泡水，那么对预防感冒、防止肾病的复发啊，或者说治疗这个蛋白尿，都是有挺好的一个作用的。
1: 我听说啊，今天呢，吴主任好像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适合我们普通人饮用，而且药味淡一点的养肾茶饮吗？
2: 对，
0: 来就喝吧，
1: 上茶饮
3: 好。
1: 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吴主任给我们准备的养肾茶饮方了，
0: 有两杯。
2: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两份啊，那么它其实呢都是针对我们肾病的危险因素泡的一杯茶。首先这一个呢，淡的这个是薏仁加百合，那么针对有高尿酸血症，平时可能经常有痛风发作这种情况下是挺合适的啊。我们知道痛风也是会损伤肾脏啊，所以您把痛风给控制住了，那么对肾脏是有保护作用的。
0: 这个放多少？
2: 这个呢大概每样换10克就够了，可以煮一煮，早上煮一煮它味道会更浓啊，然后没时间煮您就直接开水泡。
0: 对，因为我知道很多痛风的这个大部分是男性，那么男性痛风的时候医生会让他们多喝水，其实可以用这个茶饮来
2: 用这个茶饮
0: 替代更好是吧？
2: 对，然后多喝水，尿酸是溶于水的，您多喝多排它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呢，这个是用山楂加枸杞子啊，那么量也不用太多，大概每样是5到10克。如果您怕酸的话，那么山楂就不要放太多。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另外一个危险因素高脂血症啊，您如果有胆固醇或甘油三酯偏高，那么就用这个去泡水啊，也可以煮一煮，最好是开水泡，这样它枸杞子会更加保留那个有效成分。
3: 好，我自己给自己干杯。
0: 哎，两个都好喝耶，各有各的风味，很开胃。
1: 有点酸酸。
3: 你没看到我在这样喝吗？
0: 对，
1: 交替着喝。
0: 哎，说句实在话，我们去喝什么奶茶呀，喝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嘛？我们就用中国的智慧，我们用这个。

0: 药食同源的这药材，
1: 多好啊，又好喝，
0: 做成代茶饮又健康又能够防病，而且还好喝。
2: 说的太棒了，让我们一起来干一个好不好？
0: 干杯，
2: 干杯，两杯同干，两杯同干。想要了解更多补肾养肾的方法，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健康助手免费领取专家推荐的更多养肾食疗方。健康助手还可以帮您免费预约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线上服务，不用出门，让您在家通过线上问诊的方式向专家咨询肾脏问题。
3: 添加健康助手，收藏学习各种养生的方法，有问题可以随时问，赶紧拿起手机扫码体验吧。
2: 我们的吴主任啊，除了是一位专家，还非常的擅长科普养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养生操在网络上大家都跟着他去学，特别的有人气，很火爆
0: 那今天来了节目您也别客气
3: 对今天来点，
2: 得给我们健康有道的观众带来简单有效的养肾操，有没有？
4: 好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省中医肾病科自己创建的一个叫做健肾拍打养肾操。这套操呢，它通过刺激养肾的穴位啊，同时拍打这个十二经，从而起到了养肾固肾的这样一个作用。
2: 让我们有请吴主任的助手，广东省中医院肾内科护士许丽妹，欢迎。
0: 欢迎。哇，
2: 中国风。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肾内科护士许丽妹，今天由我为大家带来健肾拍打养生操。健肾拍打养生操总共分为三节，现在我们开始学第一节，自然站立，然后我们的左脚迈开与肩同宽，然后两手掌相互揉搓至微微发热，微微发热的手掌放于我们的肾腧穴，上下来回摩擦10到20次，使局部有温热感。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节，双手自然下垂，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左脚向前迈45度，伸出左手，掌心朝上，用右手成一个空杯状，然后自肩部沿我们的手的一个内侧拍打至手腕处，然后掌心朝下，由手腕处拍打至回我们的肩部，也叫手三阳经，伸出右手跟右脚，与同样的方法拍打至右手臂。好，来自然放松，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手成一个空杯状，置于我们的一个肾腧处，然后前身弯弯微曲，双手沿外侧拍打至足外踝处，随后沿我们的一个足内侧拍打至一个腹股沟处。好，第二节结束。第三节，甩手拍打法。首先全身放松，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向前，左手向后，轻轻甩开，右手顺势拍打我们脐以下的一个关元穴，左手拍打腰眼穴及对侧的肾腧穴，左右交替拍打50至100次。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健肾拍打养生操，每天可以做2到3次，每次5到8分钟。谢谢大家。
2: 谢谢李妹。两位健康情报员感觉怎么样？
1: 挺好，
0: 我觉得就是打自己居然可以打出健康来，这件事情非常棒。
2: 吴主任带来了这套健肾拍打养生操，护肾养肾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点击添加到通讯录，找我们的健康助手免费领取全套动作详解。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向健康助手反馈，我们每期会整理出有代表性的问题，请专家在节目中解答。
0: 找健康助手领取收藏本期节目笔记。

0: 可以转发给家人，保护好您的肾脏，赶快用手机扫码体验吧。
1: 那我们的健康助手呢，也收到了一位浙江朋友的留言，他说啊，自己是患有十多年的这个糖尿病史，最终导致患上了慢性肾脏病，他心里非常的担心啊，也很害怕呀，也非常的后悔没有去早点重视这个问题啊，就想让我们问一问吴主任，怎么样应该可以延缓这个病情它的这个恶化和发展？
2: 这就涉及到我们医院，这十几年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叫做慢病管理。像我们这种慢性肾脏病等等的这些慢性疾病呢，其实我们是要教患者去做好这个自我管理的。那么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概念叫做自主健康，一旦我们得了慢性病，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就交给我们医护人员就完了，
3: 对，
2: 其实你自己要去学习，你要知道这个疾病应该怎样去调养，因为很多的慢性病都是跟不良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啊，所以你要学习然后去改变这个不良生活习惯，那你的病情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哦，
0: 其实就像是我们这个在学校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一样，老师教你这个怎么去学习知识，但是你得自己学。
2: 对，哦，要把它培养成一个内行病人，
1: 慢性肾病内行病人，做好这些管理的内容。
2: 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内涵病人呢，那可能就从自己方面去做到了。首先第一个是饮食方面，我们要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啊。我刚才有讲，这个是跟慢性肾脏病关系非常密切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了肾病之后，我们基本上要做到低蛋白饮食啊，也就是说你不能再大鱼大肉了，甚至你不能像正常人的那个量去吃这些蛋白质，一般要吃到0.8到甚至要0.6这样的一个水平。
0: 像是一些海鲜这种蛋白质高蛋白质的东西也要控制，
2: 也要控制。如果经常有痛风，那千万不要喝老火汤啊，等等，这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用药。那我们知道吃药是可以治疗疾病的，但是吃错或者吃多了，那么对肾脏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要合理的去服用，而且到底什么时间段吃啊？比如说一些降脂药，我们是要晚上睡前的阶段去吃。像肾病的患者有时会吃激素，那这种激素呢是要早上去炖服的，这样子副作用会最小啊，等等。还有第三个呢，是有正确的运动。那我们都提倡肾病的患者应该去运动，但是如果是太激烈的运动呢，反而会加重了蛋白尿啊。所以像刚才教的这套操，那么它的运动量就是刚好合适啊，能够调节慢性肾脏病。第四个呢，就是要调节作息，不要熬夜，到了点我们就要睡觉啊。中医讲子午觉，那么子觉呢就是11点要睡觉，那么午觉呢就是中午，也是大概是1点钟的左右，我们可以休息半个小时，这样是最养生的。第五个呢，就是要做一些病症的控制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平时会觉得累啊，或者平时我有水肿啊，那我们怎样去把这些症状控制得更好，怎样去让自己消肿，让自己的生活质量去提高，然后活得更健康啊。还有就是情绪的调节，我们要有持久战的准备啊，因为各种慢性病啊，不光是肾病啊，它虽然说没办法完全治好，但是其实只有我们控制好，它也在一个很稳定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又做一个很强大的心理建设跟它共存啊。最后就是一个监测的管理，那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高血糖，那一定要学会在家里怎么自己去自己测量血压测量血糖。我经常教我的病人说，你要拿张纸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复诊的时候又拿给我看，哎，我看你在家里的记录，我才知道怎么给你调药。你不要等到门诊来测一测血压，那时候你心情很紧张，往往测出来会很高的，但是那个代表不了你在家里的情况。肾病是一个隐匿性疾病嘛，啊，所以呢，你的一些治疗效果怎么样，要及时去验尿去抽血，我才能知道效果，才能够帮你调整药物。那么这一些都做到了，那我们才是一个合格的内涵病人，我们的治疗效果才会达到最佳。
0: 对，要和这个治疗的医务人员一起携手共同抗击这个疾病哈。
2: 对，
1: 而且我们这位浙江的朋友也不要担心啊，慢性病可能是要跟他共存的，就像我们刚刚吴主任说的，有这样的一种方式跟他一起共存下去，就可以收获更好的生活质量，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害怕，也不要焦虑。
2: 对，就是您没有肾脏病当然最好，但是有肾脏病也不要害怕，早日治疗早日康复，做好一个内涵病人，你总能达到一个最佳

0: 的治疗效果的。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2: 谢谢主任，也感谢我们两位健康情报员给我们带来了权威好用的补肾方法，让我们一起把肾气
3: 补起来。
2: 感谢大家收看健康有道，拜拜。
4: 芹菜降压咋吃最有效？夜尿多该查哪些项？熬夜加班如何元气满满？权威医生照顾你的健康，破解健康迷思。每天中午12点，广东卫视健康有道精选版，健康智慧全掌握。所有无微不至的关心，健康有道送给你。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我杀死杨洋，
6: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7: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6: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8: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明晚7:30播出。
9: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0: 心猛了一大战，
11: 远古暖宝宝
12: 五红汤，
11: 非常香，
9: 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8: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13: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剂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4: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是我在档案室里发现他使用的微型照相机。这么说，他并没有把总公示意图窃走了？
1: 我不敢肯定。
0: 什么意思？他的这个照相机里没有胶卷。
1: 没有胶卷？
0: 他总不能拿空相机来使用吧？
2: 那这个人的尸体已经送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你必须全力以赴找到这个胶卷。嗨，
3: 什么？小豪同志牺牲了？昨天晚上，在窃取敌人向咱们发动总攻的示意图时候，牺牲了。任务没完成。一楠，别太难过了。
4: 我相信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必须接过烈士的枪，继续战斗。
5: 特派员，
6: 什么事儿？
5: 我的一个内线刚刚送来一个重要情报。
6: 什么重要情报？
5: 说日伪维持政府近期就要成立了。
6: 你猜，谁将出任这第一任市长？谁呀？
5: 胡一凡。他？哼，这小子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了，这回他又浮出水面了。
6: 浮出水面？浮出水面好，那咱们就行动。文先生，你马上组织你的内线，一定要摸清楚他的行踪。 找一个最佳的时机，咱们就好。我这就去安排。还有，此人你是很了解的，他非常的老练和狡猾，他一定会放出许多的烟幕弹来迷惑我们的视线，所以咱们务必要拨开迷雾，去伪存真。咱们不出手则罢，一出手，必须稳准狠，一定不能让他逃掉了。
7: 放心吧，胡一凡，看你还往哪儿跑！
8: 实不相瞒，加代子是在教会医院陪我的时候被绑架走的。
7: 军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宪二决定启用咱们的王牌间谍樱花王，是大名鼎鼎的樱花王吗？他已经
8: 来这多时了。加代子先是跑到我家里哭诉，说你怎么怎么地了，然后非要跟我到教会医院不可。后来他困了。 我就让他到隔壁病房去睡一会儿。大概11点左右吧，我妈妈说饿了想喝粥，我就回家给他熬了一碗。可是等我回来，加代子已经
0: 樱花王。

0: 你疯了！去把公司的总账本给我拿过来。
1: 你要总账本干什么？
0: 干嘛？查账！吴奶奶，我今天要查你个底儿朝天。
1: 你小点声好不好？干嘛这么大嗓门你？
0: 怎么？怕丢人是吧？你怕丢人就别干那些缺德事儿。
1: 什么缺德事儿？谁干的？
0: 你，就是你。
1: 我干什么缺德事儿了？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啊？你吃里扒外，偷鸡摸狗。 你胳膊肘往外拐，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贼！
1: 我告诉你一个我说清楚啊，你有什么证据？
0: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说，你是不是拿着公司的钱私底下做什么买卖去了啊？
2: 哎呀，这个，
0: 这什么这？哑巴了？你说呀！
1: 我
0: 什么我？你舌头短了半截啊？你说，这事到底有没有？有。
2: 大姐，程璧，这就是你不对了。我早跟你说了，这事儿别瞒着志雪，你非说要给人家一个惊喜，这下好了吧？惊喜没给成就剩惊魂了。

0: 我看你呢是成了吃里扒外、偷鸡摸狗、胳膊肘往外拐的家贼，这弄得我也跟着吧。
1: 大姐，你别听他的，他就会捕风捉影、胡说八道。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1: 好，我说给你啊，你听着，公司里要开辟一条新的航线，这你是知道的。可是报批需要多少道关卡，你知道吗？需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 为了这件事，我是求大姐去找到他的老同学石原机关长，结果一分钱没花，一顿饭也没请，把事情办成了。我和大姐有什么错啊？至于你到这来耍泼妇、胡说八道吗？周志雪，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呢？
2: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当然了。不信你去调查呀。赶紧回家吧，我还要办公呢。走啊！

0: 你真的很喜欢这幅樱花图吗？
1: 您怎么？
0: 我想你了。
1: 您看您。
0: 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很想你。

0: 探长，您的未婚妻来了。说什么呢？什么未婚妻？
1: 怎么，想悔婚呢？
2: 去，
0: 探长，
2: 去。
0: 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你不想我，难道还不允许我想你吗？请坐吧。想我？想我不对吧？
2: 我人都来了，还能有假？
0: 你想一个人是不假，但那个人不是我。你混蛋！我是那种水性杨花、朝三暮四的人吗？
2: 你看你，我这话还没说完呢，你又急了。这以后咱们要是成了亲，一天得打起架。你要是当了警察，你一天得制造多少冤假错案啊？
0: 我怎么制造冤假错案了？
2: 你想的那个人。
0: 是胡一凡，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能看到你的心思。
2: 滚你的！
0: 又骂人。
2: 没错，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你说吧，怎么办？

0: 佳才子，你今天真的好美，都老夫老妻的了，还美什么呀？嗯，
1: 咱们不老，因为我今天才算是真的认识了你，
0: 崔元君。今天您说的话真是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1: 人不言明，心自明。我今天就不用多说了。
0: 我还是没听明白。
1: 是吗？中国古代有个大书法家叫郑板桥，他的传世名言是难得糊涂。我们今天就用他的传世名言作为我们的座右铭吧。
2: 翟先生，内线紧急情报。
3: 给我。
4: 小何同志已经牺牲，卫星照相机中的胶卷下落不明，日寇现已将小何同志的遗体运往陆军医院太平间。胶卷下落不明，陆军医院太平间。海英，
2: 哎，
4: 一定要设法把这个重要的情报交到沿河一号同志手里。
2: 是。
5: 不喝了，志柔啊，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想明天就出院吧。
2: 明天出院？那可不行。
5: 怎么就不行了？
2: 医生说了，您得多住几天，巩固巩固。咱听医生的啊。
5: 老了，真的老了。妈妈，太拖累你们了。
2: 妈妈，看您说的，我不累。
5: 志柔，你说那三儿，
6: 志清，你放心，我一定把霍一凡那家伙抓来交给你。
7: 你这个表达对我的爱，
6: 也不完全是。这也是我的任务。
7: 那这么说，我们俩又是同一个目标了。
6: 所以我们又战斗到一起了。
7: 一楠，我真想。
6: 真想什么？
7: 真想立刻就做你的新娘。
6: 你就那么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啊？
7: 我每次一看到你，就有这样的想法。
6: 志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婚期放在打败日寇、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7: 为什么呀？
6: 我想让胜利的礼炮成为我们新婚之日的喜炮，这也是我们为之向往的。
7: 一楠，你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你的。

0: 喂，
1: 百惠吗？我是加代子。
0: 夫人，您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1: 季馆长一个人去了陆金医院，我怕他有危险，你赶紧去帮帮他。

这个黑衣蒙面人究竟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去了陆军医院的太平间？难道他就是我苦苦追寻的那个日谍萧吗？如果是他，那我现在就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可日寇对我为什么还迟迟不动手？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萧还没有掌握我的真实身份，我必须抓紧一切时间，把这个最危险的敌人揪出来。

0: 你这麻将打得也太不像话了啊！整整是打了一宿。我这不是为了翻本吗？老公，人家都已经输得一干二净了，你也不知道安慰安慰人家，还给别人脸色看。哎呀，你太不近人情了！
1: 我看你简直就是疯了，你干脆搬到麻将馆去住得了。 谁家女人像你这样？
0: 哎呀，老公，你不生气了吗？我改，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下次不这样了。咱俩再睡会儿。哎呀，走嘛，走嘛。

0: 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
1: 夫人，尽管长秀才抢救，你还是跟我走吧。夫人，
0: 赤云，赤云。

0: 时间紧迫，必须立即行动。那我这就去带队伍。
1: 不行，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只好请周志清他们帮忙了。哼，你们看看啊，看看共产党给咱们派这份差事，嗯，干点什么不好啊？偷死尸，哼，亏他们想得出来。你少说风凉话行不行？
0: 既然别人求咱们帮忙，咱们就应该全力以赴。你怎么还挑肥拣瘦啊？
1: 一具死尸有什么用啊？他还能活了？哦，为了个死的去冒这么大风险，万一再搭上个活的呢？值吗？
0: 既然别人要这么做，有别人的道理，我们没必要去替别人瞎操心。
1: 是，我们现在是友军，我也没说不帮这个忙。
2: 可是这个差事太晦气，恶心。你要是不愿意去，可以不去，不勉强你。丽
1: 娜，你呢？共产党游击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去。你们呢？我去。哎哎哎，什么意思？我不过就是觉着这个事儿有点晦气。
3: 这个事儿干的有点不太值，我也没说我不去。那这么说，你是同意了？只要特派员拟定了，我没二话呀。
4: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了，接下来我宣布一下今天行动的注意事项。夫人，您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2: 昨天晚上，大概是11点多，支援突然响起什么，连招呼都没打，就出去了。
4: 机关长一个人到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干什么？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5: 班委副官，
4: 讲，
5: 我们的抢救已经结束，机关长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4: 谢天谢地！
5: 机关长此次。 是遭受了极度的恐吓和严重的殴打，能够保住性命，已属不幸中的万幸。
4: 极度的恐吓和严重的殴打，谁干的？

0: 按照分工分头行动吧。
1: 地方眯会儿，你替我在这盯着啊，有事喊我。
2: 好嘞，探长，好好睡呀。
3: 哎。
4: 胡师长，您来了。
5: 我来看看驰援机关长。夫人，请您多多珍重。
4: 谢谢。
5: 是什么人心狠手辣，竟然把我们的机关长？这样。

0: 正是。
1: 白回副官，陆军医院的太平间里，最近有什么人跟此事件有关联？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哎呀，大姐，
3: 哎呦，你能不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呀？被你吓一跳。
2: 姐，你这胳膊怎么了？
3: 不小心受了点伤，
2: 我看看，快！
3: 哎呀呀，我这刚上好药，包扎好，你看什么呀？
2: 哎呀，你怎么搞的嘛？
3: 昨天晚上去医院看妈妈，巷子里太黑了，没路灯，拐弯的时候和一个骑自行车的撞一块儿了，被他撞沟里不说，还让竹篱笆扎一个洞，倒霉呗。
2: 撞了？
3: 嗯。
2: 被谁撞的？我找他算账去。
3: 你找谁算账啊？
2: 来来来，
3: 这儿丽华国货新到一批女装，要不要去看看呢？
2: 嗯，可以去看看。
1: 胶卷没找到。
3: 对，那个人的尸体就放在那个太平间里。
1: 快，你马上带人去陆军医院太平间。

0: 你放在这里的尸体哪里去了？
1: 这死在这里。
0: 我说，刚才来了几个太君，是他们把那具尸体抬走的。

0: 这是你们太君之间的事儿，给我可没有关系啊！命令各官看严密检查，尤其是不能放过死人。啊？啊？嗯。
1: 知道了。到底怎么了？
0: 白慧副官赶到太平间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不见了。
1: 尸体？尸体会自己跑吗？
0: 哎呦，我的夫人呐，您听说过谁家的尸体能够自己跑的？是有人，哎，是一队皇军把他给抬走了。
1: 是皇军抬走的。
0: 真要是皇军的人，那就好了，我也就用不着在这儿跟着瞎着急了。
1: 那不是皇军的人。
0: 会是什么人呢？哼，肯定是游击队，或者是其他的抗日武装分子，装扮成皇军干部。一具尸体对他们有什么用呢？胶卷儿，那个微型照相机里的胶卷不是没有找到吗？夫人，我可是那边过来的，太熟悉此道了，那胶卷儿。 肯定是那个人在临死前把他吞到肚子里了。驰援机关长也是突然明白了这一点，才去了太平间。而那个恶鬼也是冲着这个胶卷来的。由于他们不期而遇，机关长才会伤成这个样子。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胶卷仍然在那具尸体的肚子里。夫人，我这么解释，您明白吧？

0: 太君请放心，我们一定严加盘查。弟兄们，太君来电话了，让咱们严加盘查过路行人，尤其是出殡的死人。
1: 是。

0: 等。呀呵，还真有出殡的。
1: 站住！
0: 你们是哪儿的？
2: 啊，老总，我们是万里堂的。来来，抽个烟。
0: 谁死了？
3: 是我大姑母。
0: 怎么死的？
2: 病死的。
0: 得的什么病啊？
2: 哟，老总，当着您，小明可不敢说假话。他得的是鼠疫。
0: 你们俩上去检查检查。
4: 去呀，
0: 你去。怎么回事？
5: 报告厂长，来了一队出殡的。
6: 废话，娶媳妇的不穿这种行头，为什么不放行？
5: 刚才太君来命令了，让咱们严加盘查过路行人，尤其是死人。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8: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9: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1分冤枉钱。
7: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

0: 习，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洗衣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
7: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
6: 看一下。
1: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用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
7: 对
6: 吧？
7: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
5: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

0: 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2: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
3: 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总，我们是万里堂的，来来，抽根烟。
1: 谁死了？是我大姑。
2: 怎么死的？
1: 病死的。得的什么病啊？哟，
0: 老总，当着您小命可不敢说假话。他得的是鼠疫。
1: 你们俩上去检查检查。
2: 去去呀，去去呀，
1: 你去
2: 你去。
1: 怎么回事？报告厅长，来了一队出殡的。废话，娶媳妇的不穿这种行头，为什么不放行？
2: 刚才太君来命令了，让咱们严加盘查过路行人，尤其是死人。
1: 开什么玩笑？死人怎么查？
2: 太君的话就是这么说的。 那他是脑袋被门挤了。
1: 长官，是谁家出殡的？啊，长官，是万里堂孙家。什么人过世了？
3: 孙家老太太驾鹤西行了。
1: 什么原因？
2: 病死的是鼠疫。
1: 这可是要命的传染病！你们都活够了是不是？赶快开棺放行！
3: 是，整个放行。
4: 走走吧，
3: 谢谢，谢谢长官，谢谢老总。走吧，咱们。
5: 哎呀，不是的。
3: 你忍一忍，你忍一忍。
4: 机关长，在下有一剂给您止痛的灵丹妙药。啊，
5: 在哪里？快快递给我。
3: 一会儿百惠副官就会把他们带来。那具死尸，还有。 给您打成这般模样的那个鬼。

0: 你想让所有的人陪着你死吗？
1: 白慧副官，郝探长，这对出殡的人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还不好说，一切有待于开棺验查之后。你要查的是男是女？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0: 可这位死者是一位老太太，那些都是他的儿女，你看他们哭得多伤心。是不是老太太，
1: 必须我亲眼看到。
0: 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这老太太可是死于鼠疫，那可是高度传染病。我这可是为你好。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必须看到尸体之后才能放心。白慧副官，对工作就是认真，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我郝某非常敬佩。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与你一同检查。
1: 真的？
0: 真的，我先来。

0: 你可以站得稍微远一点，这样你被传染的机会就会小一些。
1: 你也会讨女人喜欢。
0: 凡是男人对漂亮女人都会献殷勤。好了，你退后，我要开棺了。

0: 你看清楚了吗？报告百会文官，东水门关下又来了一队出兵队伍，
1: 我马上就去。嘿。 可以放行了。

0: 放行。
1: 是，放行，放行。
2: 走了。
0: 什么？没有搜到那具尸体？刘松。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把烈士的遗体送回来，而且还完成了烈士未完成的任务。
1: 你们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2: 这是胶卷，是烈士从敌人司令部搞到的。
1: 真他妈笨！我怎么就没想到他肚子里边会有胶卷呢？
2: 王先生，你这是干嘛呢？唉，
1: 由于我的愚钝，一个天大的功劳，拱手相让了。
2: 王先生，你也知道自知之明了。
1: 怎么说话呢？不过，共产党这件事干的就是漂亮，我得承认，我的智商比人家就是差那么一截儿。怎么？你也佩服共产党了？
2: 哎，咱们那位周大特派员呢？

0: 今天可真够悬的啊！哎，芷静，你是怎么想起来那一上一下的？
1: 我还不是担心路上出问题啊。只是这样呢，有些委屈过去的何老太太了。
0: 说实话，当时我这心里还真没底，就万一要是让百回发。

0: 发现了，我就得先下手为强。我说什么也得掩护你冲出去。哎，今儿那百惠副官看你的眼神可有点不大对劲。
1: 不会吧？
0: 在这方面，我们女人的直觉是最敏感的。你可小心点儿，你别让他用姿色把你拉下水啊。
1: 说什么呢？
0: 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2: 在历史上，杨宗保只能属于穆桂英，那是因为他知道穆桂英的桃花枪厉害。
3: 我还是回家住着舒服，看哪儿哪儿都顺眼，喝口水都是甜的。
0: 妈妈，那是您在家里住习惯了。
2: 这些日子，妈妈可是拖累你们了。
3: 那可不是吗？
2: 昨天晚上，大姐去医院陪您，不但摔到沟里，
3: 连左胳膊上还被竹竿给扎了个洞。
2: 就为这个，我把你大姐给骂了。
3: 妈，您都知道了。
2: 我怎么不知道啊？流了那么多的血，妈心疼。
3: 我没事的，妈。
2: 有事没事，妈心里清楚。
3: 妈，我去隔壁老王家了。
2: 又去打麻将？
3: 哎呀，人家三缺一，我不好不去。
2: 好好，去吧去吧，
3: 谢谢妈妈，大姐再见。

0: 赤焰君，您在想什么？我在想，我在太平间里见到的那个恶鬼。您真的认为那是一个恶鬼吗？
1: 不，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恶鬼，他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工，他很有可能。 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延和一号。延和一号，他那么厉害？是，我到现在还心有余悸。这次他没有要您的命，是对您手下留情了？不，我隐隐约约的记得。 当时有人向他开枪，他好像是中枪了。对，他肯定是中枪了。蒋太子，有件事情，我想求求你替我办了。什么事情？你去趟川王宫，在佛像的底座底下，帮我取一件东西。什么东西？一支笔。 一支自来水钢笔。
0: 您为什么要让我去？
1: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最信赖的人。

0: 谁呀？
1: 是我。
0: 百惠副官。
1: 嗯哼。
0: 是深更半夜的，您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
1: 怎么，连门都不让我进吗？
0: 不是我不让您进门，是我这屋子里味道不大好，这汗味儿、臭脚丫子味儿混在一起，我怕叮您一跟头。
1: 这是雄性的味道，我喜欢。
0: 啊，那请进吧。
1: 阿里嘎多。

0: 白慧副官，您怎么这么看我？你是真不明白呢，还是装糊涂呢？我不糊涂，只是什么？只是我马上要去代班执勤。
1: 执勤？执什么勤？我怎么不知道？不对吧？这些可都是皇军安排的，去岳麓宾馆。我们即将上任的胡大市长。
0: 不是要下榻在那儿吗？这个嘛，我可以批准你不去。那可不行，万一我们的胡大市长出了点什么闪失，我这个探长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岳麓宾馆的胡市长是假的。什么？假的？这件事儿。
1: 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为了确保胡一凡、九一三能够平安上任，我们也来了个真真假假、兵不厌诈，宣布多个地点是他的下榻之处，这样就把国民党特工和中共地下党给搞迷糊了。他们迷没迷糊，我不知道，我倒是先迷糊了。
0: 你呀，你呀，可真是傻得可爱。那保卫胡市长的人手够吗？咱们现在的人手可是一盘散沙，照顾得过来吗？哪里看不到？眼皮底下，你能看到你的眼皮吗？能看见的那是妖怪。这也就对了。
1: 胡一凡现在就住在香菊山庄，他就在大庭广众的眼皮子底下，那他是最安全的地方。
0: 白慧副官真高明，<笑>这句话我爱听。郝探长，该走了。哎，瞧，我没骗你吧？
1: 我不让你走，
0: 不行，这渎职罪可是要撤职的。我不能为了这点事儿丢了我的乌纱帽。
1: 你呀，哎，
0: 那个，好饭不怕晚，咱们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下次，啊，
1: 说话算数。
0: 你看我像那种言而无信的人吗？
1: 那好。 这次我就先放过你。
0: 谢谢白慧副官，我送送你。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呸！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男人有的是。你好意男就是跪着求我，我还不要你呢！王八蛋，等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二叔，今天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那嗓子救了驾，我恐怕就难以守身如玉了。
2: 你好意男是个什么人，我不知道，别跟我来这套。
1: 二叔，您这句话就是对我好意男最高的奖赏。<笑>
2: 瞧你那副得意的样子，
1: 说说，有什么好事？二叔，你不知道，今天真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 不偏不倚，方方正正地砸在了我的头上，到现在我还有点晕呢。说说看，怎么回事？

0: 是他。
1: 我马上就要出院。
2: 怎么样？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你就这么相信百惠说的话吗？
2: 不信。
1: 理由呢？
2: 当一个女人陷入感情纠葛的时候，她的智商还不如一个四岁的孩子，这是心理学，我研究过。
1: 没说你胖，我喘上了。
2: 二叔，不说不笑不热闹，我也就是。
1: 你准备怎么干？

0: 夫人，请您现在马上跟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
0: 到了您就知道了。
1: 去干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赤渊机关长有请。
1: 这三更半夜的，明天去行吗？
0: 不行，必须现在就走。

0: 醒吧，
1: 妈妈，别担心，我去去就回。
2: 大姐，
1: 你看看你们，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一样啊？什么事儿都没有的，都回去睡觉吧，
0: 快走吧。
1: 我走了。

0: 你，那同学，我现在这个样子，你觉得好奇怪是吧？
1: 我只是没有想到。
0: 你没有想到什么？堂堂大日本皇军的特务机关机关长，怎么也会搞成这副模样啊？是吗？我搞成这个样子。
1: 难道你不知道吗？我既不能掐会算，又不会未卜先知，我怎么会知道呢？
0: 那同学，你大大的不够意思。
h: ，此话怎讲？那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在哪里？
1: 我在教会医院陪我妈妈。
0: 中间有没有出去过？
1: 中间出去过。
0: 到哪里去了？比如。
1: 上厕所。那同学，你这样讲话有些不太好吧？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讲话？
0: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可以吗？请便。昨天晚上，你去过我们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吗？你笑什么？
1: 我为什么要去你们陆军医院的太平间呢？难道我想做西行的鬼魂？
2: 可我有证据，你去过。你有证据？你想知道我被打成这样的经过？
1: 随便。
3: 行了，我该走了，再不走天都该亮了。
4: 二叔，还有什么事吗？
3: 咱们的银河一号到现在也没有跟我联系接头。
0: 我真的还想见到他，向他多学学。
1: 一楠啊，做什么事儿都要沉住气。你放心，会的，他一定会亲自来跟你接头的。我走了，
3: 我送你。
0: 这就是我被打的整个的经过，怎么样？精彩吧？
1: 非常精彩，完全可以写一部小说。
0: 很遗憾的是。 这位佯装恶鬼攻击我的主人公，至今还没有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那位神秘的主人公很快的就要浮出水面，公诸于世人面前了。
1: 这个人是谁呀？
0: 感兴趣吗？
1: 很感兴趣。
0: 那么，我告诉你，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我。

0: 遇到恶鬼被暴打，还有一个神秘的蒙面人，出手相救，并打伤了那个恶鬼。不错，这都是写小说很好的题材。可惜你把主人公安错人了。不会吧？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1: 你就这么自信？
0: 为了使这个小说更加丰富多彩，我还得请这位尊敬的主人公为小说。 增光添色。
1: 你还想知道什么？
0: 说出你沿河一号的真实身份。

0: 只怕我会令你失望了。先不要拒绝，我会让你开口的。是吗？
1: 老同学，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验伤。验伤？验你左臂上的伤。我左臂受伤，你也知道。
1: 我刚才说过了，什么事情也休想在我眼下蒙混过关。你就这么肯定我左臂上？
0: 是枪伤，这个马上就会水落石出。如果不是呢？
1: 我会用顶尖的科学技术手段来证实。
0: 我是说，如果我左臂上的伤口不是枪伤呢？
1: 我愿意负荆请罪，接受你的一切惩罚。
0: 此话当真？
1: 我以一个帝国军人的名义起誓。
0: 好，我同意，验伤。

0: 报告机关长，陆军院的康宏大尹教授和他的助手，我把他们请来了。
1: 老同学，这些话你都听见了。我并不想撕破脸皮，从而影响老同学之间的友谊。你们中国有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改变主意。
0: 一切都还来得及。我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呢？什么事情都要争取主动，主动总比被动好。你的主动和被动，对于我来说是无所谓的。好，好啊。 有请康宏大尹教授。

0: 他没事的，难说呀。日本鬼子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禽兽，谁知道他们会对你大姐怎么样呢？哎，
1: 你说也真是的哈，这大姐不知道在背地里干了什么违法的事儿，招惹日本人找上门来。你说什么？
0: 我，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哎呀妈！ 我没有贬大姐的意思。
0: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嗨，我的意思是，您看，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那凡事总得小心点好吧？能躲则躲，能让则让，
1: 那万一招上日本人，那咱们不是没事找事儿，引火烧身吗？
0: 谁没事找事儿？谁惹上他们了？是他们在犯法，日本鬼子。
1: 到处杀人放火，制造无人区，他们这是违背人权和国际法，你知道吗？哎呀妈，我这不都是为了咱们家好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
2: 看你，一大早就惹妈生气。
1: 你们都说我，我说错什么了吗？
2: 你错就错在，忘记了你是个中国人。
3: 请。

0: 您站了好半天了，坐下歇会儿吧。我不累。
1: 妈，您千万别生气，智雪她那是有心没肺的胡说八道。
0: 有心没肺？
1: 您说她什么时候过过脑子？
0: 可我担心，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要是那样，我们周家。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

0: 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他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一

0: 百名。
1: 除派继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二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0: 除派继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继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7: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你说什么？不是枪伤。对，我鉴定的结果就是这样。那他的伤口是挫伤，严重的挫伤。
1: 挫伤？这挫伤，你再仔细的给我讲一讲。
0: 好，枪伤呢，是在遭到外来子弹头的突然打击所产生的，所以他的创口完全是贯通的。 伤口如同刀切，非常平滑，而挫伤是撕裂，犹如犬牙交错，既不平整，也不规律，啊，就像我们撕纸留下的痕迹一样。嗯，
1: 那他的伤口，你分析分析，是怎么造成的？嗯，
0: 我分析，他的伤口应该是骤然摔倒。 而且是左臂线着地，恰巧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坚硬的物体，比如竹棍什么的，将他的皮肉戳破、撕裂。啊，你还可以再看看，他的伤口完全符合戳破、撕裂的全部征兆。嗯，
1: 你不会搞错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是不是再给他复查一次？
0: 不必了。
1: 以我康宏大爷在日本医学界的威望，我完全可以对这个结论负全责。这万一，万一呢？
0: 纪委长，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那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2: 教授，你千万不要误会。
0: 纪委长，这是科学，请不要自以为是。走。
3: 机关长，那咱们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
4: 正好我正要找你呢。
3: 找我干什么？
4: 有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和你商量。重要的事儿？
5: 你还会有重要的事儿？我说的是正经事儿。你收起你那一套吧，你的正经事儿早就领教过了。哎哎哎哎，你别走啊！哎，迟延君，我来了。哎，这大清早的。
3: 您怎么就唉声叹气的？我现在就是钻进火堆里的老鼠，整个一个焦头烂额。您是指周世柔的事情？是我搞错了。他左臂上的伤，不是枪伤。
5: 不是枪伤。
3: 嗯，要摆平这件事儿。
4: 只有请你亲自出马了。我出马？我能做什么呢？子晴，放开我！
3: 你到底怎么了呢？你还装傻充愣是吧？我怎么了？我算看透你了，你是个口是心非、道貌岸然、见异思迁、水性杨花、十恶不赦的伪君子。
4: 你让你一连串你甩出这么多大帽子，你干脆改行开帽子铺了。你还有脸笑啊？我周世清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么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3: 志清，
4: 别叫我的名字，我告诉你，郝一楠，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井水不犯河水，你别找我。对了，从此我和你一刀两断。

0: 志柔，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是池原把我从家里叫来的。
0: 我明白了，他是想让你来当说客，对不对？
1: 你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都没吃东西，饿坏了吧？来，先吃些点心。
0: 点心非常精美，可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池原呢？他为什么不来？
1: 哦，他可能在忙别的事情吧。
0: 他把我丢在这儿，自己去忙别的事儿，这是不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1: 这个我不知道。志柔，我们能不能不要谈他？
0: 不谈他，谈谁？他派兵明火执仗的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如临大敌的压到这儿，又是这又是那的审问了半天，怎么现在当缩头乌龟了？他当时那种恨不得一下子把我置于死地的勇气哪儿去了？
1: 这肯定是误会，全是误会。
0: 误会？那我这样误会误会他行吗？
1: 我想替他跟您赔礼道歉。
0: 你替他？凭什么？
1: 不管怎样，我和池原毕竟是夫妻。俗话说，夫债妻还。无论他在外面做错了事情，还是欠了债，我这个做妻子的都有义务替他偿还，赔礼道歉。
0: 你真要替池原向我赔礼道歉？行，那你先赔我这件衣服。你看都绞成这样，没法穿了。
1: 赔赔赔，我一定赔，赔多少件都行，我带你一起去买。
0: 加代子，我真不知道你当时跟我说的那些话是真还是假。我没想到你会为池原这么不遗余力。
1: 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好，那我想请你替我向池原转达几句话，行吗？
1: 行，您请说。
0: 请你转告池原，他编的这个故事非常精彩，情节也很离奇，可惜他安错了主人公。他既然愿意负荆请罪，跪着接受我的一切惩罚，那我责无旁贷，绝不推诿。
1: 这个
0: 怎么？他可是拍着胸脯以一个帝国军人的荣誉起的事啊。
1: 池原毕竟是个男人啊。
0: 是男人就更应该说一不二。加代子，请你告诉他，如果他还是一个男人，请他兑现自己的诺言。

0: 姐，
1: 你怎么了？你想什么呢？想这么半天。哎呀，你说话呀！你急死我了，
0: 黄先生。
2: 啊，特别人。哟，咱们特派员这是怎么了？
0: 谁知道啊？
2: 这都这样了，总得有点原因吧？
0: 他今天早上出去了一趟，回来就这样了。

0: 二叔，坐。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把我给约来？有，情绪有点不太对头啊。
1: 二叔，什么事儿也瞒不过您的眼睛。您说的没错，昨天晚上咱们俩精心设计的计划泡汤了。
0: 怎么回事？
2: 迟渊怎么还不来呀？佳代子，请你去找他一趟吧。你就说，我都要急出毛病了。
3: 志柔，求求您，求求您原谅他这一次，行吗？
2: 你心疼了？佳代子，你可真别怪我不通情理。这前有车，后才有辙，对不对？如果不是他迟渊一郎欺人太甚，
3: 我会跟他这么斤斤计较吗？可是迟渊他如果真的，他以后还怎么见人啊？唉，他
2: 见不见得人跟我有关系吗？那好吧，我去帮你找他。

0: 这事还小吗？这个影响我们双方的合作了。究竟什么原因，你找到了吗？
1: 二叔，我要是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用不着这样挖空心思的冥思苦想了，也用不着把您请到这儿来了。嗯，常言说得好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咱们现在知己不知彼。 这仗怎么打呀？
0: 所以二叔，您得帮帮我。
1: 你看这样好不好？

0: 陈太子，你哭什么？我真是替你感到丢脸，亏得你还是我的丈夫。
1: 陈太子，你在说什么？一个大日本皇军的高级军官，居然会向一个中国女人下跪，负荆请罪，请求她的原谅。
0: 简直就是给我们大日本皇军最大的耻辱，我们大和民族最大的抹黑，我们武士道精神的讽刺！
2: 八哥，
0: 你还有脸骂我吗？
2: 蒋太子，你再说一句，我就杀了你！
1: 娟娟，您又在说大话了吧？
2: 蒋太子，
1: 我现在就是让你杀了我，我谅你也不敢。
2: 我。
1: 萤火王，本来我是打算过两天再告诉你，可是你这次抓捕沿河一号失利，让我不得不提前现身。

回电零零幺，草船借箭计划批准实施。另外，我截获并破译的中共地下党与沿河一号的联络暗语，告知印尼，你除了完成当前的大任之外，同时也要务必找到沿河一号的下落。此人日后定是我党国之心腹大患。切切，戈德山。

0: 我是你的朋友，朋友，是我直言。跟你交朋友，就像在狼窝里头养孩子。
1: 我有这么可怕吗？
0: 大灰狼。
2: 谢谢周小姐，我喜欢这个爱称。你挺会讨女人喜欢。
1: 凡是男人，对漂亮的女人，都会献殷勤。

0: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那个混蛋。哪个混蛋呀？大姐，怎么了？啊，不哭，来，咱们到那边坐。
1: 陈彦君，有些话，我现在可以跟你讲吗？请讲。自从你参军离开日本之后，我参加了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黑龙会，然后去了江田岛间谍学校，进行了长达2年的训练。九一八事变之后，我被派到了满洲，以英花王的代号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吞灭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这些我以后会慢慢讲给你听。就在半年前，土肥恩总长召见了我。
2: 报告总长，樱花王奉命前来。
3: 您来的好快啊！
2: 接到您的命令，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乘专机立马就赶过来了。总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是？
3: 加代子。 自从我大日本皇军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我军现在正势如破竹地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塞班、关岛、琉球等岛屿和东南亚各国。由于战线的过长，我们需要大量的兵员进行补充，所以军部命令我们，3个月务必结束战争，抽出兵力增援太平洋战线。而要结束这场战争的关键，你过来看。
4: 这是贯通中国的京汉，鄂粤铁路。我们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必须打通它。可那支军队在这里进行了拼死抵抗，令我军的进展行动缓慢。
2: 总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是？
3: 军部现在正策划一个代号为“霸王”的行动计划，我就派你到那里去监督他们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你的丈夫池原一郎，不是在那里当机关长吗？我祝贺你。
1: 祝贺你们夫妇可以团圆一段时间了。这就是我到您身边的主要原因。
3: 明白。
1: 本来在您设计歼灭了猛虎队之后，我是应该离开这里，可是周志柔的出现，让我改变了行程。
3: 为什么？
1: 我也接到了总部的密报，中共的沿河一号也到了这儿。这个沿河一号。 多次将我们及其绝密的文件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走，土肥原总长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让我们多次的行动导致失败，一直处于被动之中。所以土肥原总长让我留下，目的就是一定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干掉。
3: 现在你对周志柔怎么看？
1: 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这个沿河一号非周志柔莫属。
5: 笑什么呀，大姐？我是替你高兴啊。高兴？
1: 对，你恋爱啦。我们知青啊，要就不爱，这一爱起来，就轰轰烈烈，死去活来的。
5: 大姐，说什么呢？
1: 你可别不承认啊，大姐是过来人，你可骗不了。
5: 怎么了？
1: 他变心了，
6: 爱上了一个日本女人。你说的这个他是什么人啊？
1: 警察局的探长黄云南。
6: 他？探长，探长，刚才有人给你送来了一封信。
7: 信呢？
6: 我把信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

0: 挫伤，他的左肩是挫伤。康宏大爷教授对此言之灼灼，
1: 会不会是他自己把枪伤做成了挫伤？
0: 你可真敢想！
1: 怎么？
0: 那种痛苦已经超出了人的承受能力，更何况她是个女人，这绝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
1: 你可别忘了。
0: 中国共产党人可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以前在满洲的时候跟他们打过交道，对这一点体会可是刻骨铭心的。刻骨铭心？
1: 东北抗联司令杨靖宇只身一人在冰天雪地里面跟我们周旋，当我们击毙他的时候，打开他的胃部，发现里面一粒粮食都没有。
0: 你既然对周芷柔不放心，那我就派人不显山。
1: 不漏水，秘密的把他干掉，
0: 一了百了。干掉？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过一个。
1: 不不不，杀对杀错，这都不是我的本意。
0: 那您？
1: 申请言和一号，让他们望而生畏，谈虎色变，从精神上彻底的击垮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工。
0: 申请？谈很容易。
1: 不。
2: 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绝佳的机会？你听我说，志清啊，我根据你说的这些分析判断，你呀，十有八九是冤枉人家了。我冤枉他？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亲眼看见什么了？
2: 不就看见人家郝一楠送那个日本女人出门吗？这就说明人家变心了。
1: 你想想啊，也许是这个日本女人对郝一楠有意思，就去找他了。那郝一楠得接待吧，这礼貌得有吧，演戏也得演下去啊。

0: 就说人家变心，还跟人家打架，你是不是太狭隘了？知青啊，这是你的老毛病了，遇到事情总是那么武断，总要求别人想的和做的都跟你一样，非黑即白，这怎么可能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变心这一说啊，就是你强加给人家的，要信任他，也要信任你自己，这种相互的信任才是你们爱情牢不可破的基础。你学学我和你大姐夫，我们啊就是这样信任，在信任中守望，在守望中期待，这是最幸福的。
1: 可我把他给骂了，我还说要和他一刀两断，怎么办呀？
0: 你现在后悔了？活该。
1: 哎呀，大姐，人家心里都乱死了。
0: 好了好了，有时间我帮你去找找他，给你沟通沟通，好吗？真的。
2: 迟言，你身为特务机关的机关长，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惨样，你说我是安慰你几句好呢，我还是骂你几句好啊？
3: 我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颜面，司令长官阁下，您严厉地处罚我吧。
2: 惩罚你无异于是马后炮，只能让我的同僚以防挖苦我无能。
3: 对不起，我给您添麻烦了。
2: 这种废话以后少说，要看到你的行动，看到你的成效。我听说你的手已经触摸到了中共派来的沿河一号。
3: 非常惭愧，这次我又搞错了，让沿河一号再次溜掉。
2: 废，搞对一回给我看看。
3: 现在就有个绝佳的机会，我想我只要抓住这种机会，就一定会有所斩获。
2: 这不会又是一厢情愿吧？
3: 绝对不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有个请求。
2: 什么请求？
3: 请把胡一凡借给我用一用。
2: 借胡一凡？我想不想？冈村总司令把宝压在了胡一凡的身上，万一他有什么闪失，冈村总司令的计划就会泡汤，我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3: 我正是为了确保冈村总司令计划的实现，所以这个险由我来冒，我愿意用性命做赌注。
0: 妈妈，医生说了，你每天还是得散步。
4: 好，散步，我散步，
0: 活动活动。你看这会儿空气多好啊。
5: 大姐，那个加代子又来找你来了。
0: 妈妈，那我过去一下。加代子，你来干什么？
6: 我再次登门，为我夫君驰援的鲁莽道歉。
5: 好好好，进客厅说吧。
7: 志柔，你们说话出去说，我们家不欢迎他。
0: 你看，你在我们家是不受欢迎的人，我还是陪你出去说吧。
6: 好。
7: 给我，
5: 他送的礼物挺贵重的呢。
7: 给我，
5: 不给，
7: 拿来。
5: 你这是？
7: 我不稀罕他的礼物。
5: 新官不打送礼的，

0: 这是那个日本骚娘们儿。好，探长，我是百惠，您在家吗？请开门吧。开门？开了门，我就是引狼入室。
1: 我知道你在家，你要再不开门，我可就踹了。

郝探长。郝探长。

0: 夏代子，你是不是觉得我的家人很不通情理，所作所为令你很难堪啊？是的，特别是您的妈妈，对我太不友好，实在是太不友好了。我们中国人的好客，在世界上是享有盛誉的。街坊邻居来串门，我们会把自己平时舍不得吃的糖果点心拿出来招待。对待客人。 我们从来是亲戚所有，照顾周到的。可是对待我，为什么？你是来串门的街坊邻居吗？因为你们日本人不是客人，我们有什么必要跟你们讲友好？大家有目共睹，你们的士兵可以随随便便闯到别人家里，肆无忌惮地乱抓人、乱抢东西。一个恃强凌弱的海盗。 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地要求被抢的船主跟他讲友好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刚才对你那样是客气的。
1: 不客气，那又怎么样？
0: 拿起棒子，把你打出去。

0: 好了，焦代子，咱们与其这么默默无语的干坐着，还不如趁早散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好吧，赔礼道歉的客套话我也不多说了。但是还有一件事，请您务必能够答应我。
1: 什么事情？
0: 为了庆祝新政府的成立，和第一任市长胡一凡的上任，他们决定明天下午在峨眉酒家。 5点钟举行盛大的酒会，社会各界的名流也被一一邀请，所以我想，您能够陪我一起去见识见识。
1: 他上任跟我有关系吗？
0: 我不去。您去嘛，
1: 这种抛头露面的事儿我不感兴趣。
0: 您真的不去？
1: 这还有假吗？
0: 那好吧。

0: 先生看来还是一位三国迷呀。
1: 那倒谈不上，看看热闹罢了。
0: 看热闹也要看门道。
1: 是你？

0: 这三更半夜的，到哪儿去了？妈，看到志雪了吗？他
1: 出去了。他
0: 说他干什么去了吗？他能
1: 去哪儿？三缺一，打麻将去了。
0: 又去打麻将？

0: 起源一兰先生，来，让我亲一个。八嘎！你骂我八嘎，你才是大大的八嘎！
1: 机关长，
2: 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啊！
1: 我
2: 你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

0: 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耳目一新。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咱们班的
13: 成绩怎么样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

0: 机关枪，
1: 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啊！
0: 我，
1: 你丢尽了大日本皇军的脸，回去我再给你算账。

0: 你把我领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说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那好，我来告诉你，你就是日本人的鹰犬，出卖祖国，出卖同胞，出卖组织。尽管你伪装得很像我的同志来跟我接头，就连暗号也只字不差。
1: 但你忘了，我是谁？我言和一号的眼睛是不揉沙子的，说吧，是不是驰援派你来的？
0: 说话！你让我说什么？驰援派你来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掌握了我们多少情报？
0: 不知道。
1: 你真不怕死吗？
0: 你开枪吧！
1: 你以为我不敢？
0: 枪在你手里。
1: 你扣扳机就是了。好，我数到三，一、二、三。哼，不错，就冲着你这个横眉冷对、视死如归的劲儿，应该是我们的同志。
0: 真没想到，大名鼎鼎的言和一号也玩这种把戏。同志啊，没办法，这都是让日本人逼的。现在是什么时期啊？非常时期。日本人的密探多如牛毛，不得不小心呐。一南同志，请原谅我的不公，我真诚的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1: 没什么，都是为了工作。只是什么？
0: 请恕我直言，你的这种做法，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完全能理解。那咱们就一回生，二回熟吧。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有。我还真想拜你为师呢。
1: 哎，相互学习吧。
2: 林南同志，我看咱们还是抓紧时间研究一下眼下的工作吧。好啊，
3: 那咱们这边。
4: 二饼。
3: 北方。
5: 刘太太。
2: 哟，张经理啊，你可是稀客，快请坐。
3: 二条。
5: 啊，
3: 不坐了，我太太呢？
2: 还说呢，他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害得我又去找了一位马友。
3: 哎，不对呀，他经常是在你这儿一宿打到天亮的。
2: 那他是不是去别人家玩了？再说他可从来没这样。
3: 哦，那你们玩吧。
2: 张经理，我不送了啊。哎

0: 这些日子，你为什么隐而不发，让我们的行动一败再败？沿河一号似乎已经闻到了我身上的气味，逼得我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次成立傀儡政权，是冈村总司令打出的一张政治牌。
1: 我们务必全力以赴，你不能再秘而不宣了。我已经精心设计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具体内容我放在老地方，你可以取回去实施。还有，请转告那位樱花王，让他别再自作聪明、抛头露面了。其实他都是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明白。

0: 那咱们就可以达成共识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消灭胡一帆，打碎敌人，建立伪政权的计划，让冈村宁次的政治阴谋彻底破产。
1: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任务，我准备和周氏兴他们联合起来一块干。
0: 什么？你要联合国民党军统的人？
1: 我们是友军啊，可以携起手来共同作战。
0: 郝一南同志。 我得提醒，国共两党那就是两条路上跑的车，永远也不能走到一起。
1: 怎么你不同意？
0: 同不同意要请示上级。我只是给你提个醒。现在我们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得了机会主义右倾综合症，在政治上非常幼稚，什么事情都要与统一战线挂上钩，完全把我们的独立。 自主和发展抛在脑后，这是很危险的。
1: 我不懂，
0: 要讲政治啊，我的同志。

0: 志柔，妈妈，您怎么还没睡呀？睡不着啊。那您坐会儿。这悠悠，今年有9岁了吧？几年不见，挺像她的。
1: 她也可想您了。她老是跟我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外婆呀？”她呀，就是嘴甜。
0: 他叫我一声外婆，我这心呀就像吃了蜜。<笑>妈妈，您这么晚过来，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
1: 是啊，我有好多的话想跟你说。
0: 那您说，我听着。

0: 么就只有一张照片呢？
1: 这信封里什么都没有。
0: 这肖丹丹就给我们一张照片，他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1: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2: 妈妈的话

0: 你都听明白了吗？可是我总害怕这万一……
1: 妈妈别害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什么好担心的。
0: 我还担心小三儿。
1: 志清，志清怎么了？
0: 你看他长得跟个假小子似的，到现在连个对象都没有。你这个当姐姐的。
1: 妈妈，是我忘了告诉您，志清已经谈恋爱了，他找了一个很棒的小伙子。
0: 是吗？那哪天带家里来让我看看呢？
1: 您放心，我一定让他来见您。
0: 哎呀，真是啊。
2: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2: 女人就是女人，母亲就是母亲，没有任何一个母亲不心疼自己的孩子。
3: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萧氏告诉我们，

0: 我是驰援。
1: 驰援吉馆长，我有重要的情况向你报告。两名国民党军统的女特工就住在兴隆客栈。
2: 你还犹豫什么？赶紧让百惠去兴隆客栈抓人啊。
3: 姐，我去买点早餐。
4: 我去吧。
3: 咱俩谁去不一样啊。好，一会儿回来啊。
4: 嗯。

0: 报告探长，江安路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
1: 去，叫上警力去，跟我去看看。
0: 是。

0: 别恋战，快往后山跑！王先生和水根听到会来接应咱们的，快走！
1: 报告机关长，
2: 讲，
1: 那俩国民党女特工冲出了百会副官的包围圈，
0: 让他们跑了。
1: 他俩逃向了后山，百会副官正带人追击。
3: 命令快速反应小队，立刻增援。
1: 嗨。

0: 团长，
1: 怎么样？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吧？
0: 都打探清楚。
1: 行。
0: 皇军在兴隆客栈包围两个女特工，这两个女特工拒绝投降，上方发生了激烈战斗。
1: 什么？
0: 女特工冲出包围，逃向后山。皇军队伍

0: 注意贴身子弹，坚持到咱们的人类资源。
1: 没问题。

0: 黄先生，这山下传来的枪声越来越激烈。
1: 黄什么？我知道了。我是担心，这跟小鬼子接上火的，会不会是周庄岩和丽娜？要是他们俩的话，黄先生，咱必须赶紧的下山去接应他们俩。必须？这事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呢？
0: 当然是你说了算。
1: 赶紧下命令去救他们俩吧！啊，既然是我说了算，我下什么命令还用你教吗？哎，
0: 黄先生，就算我求求你了，赶紧下命令吧！啊，这再晚，恐怕就来不及了。
1: 好，你去通知弟兄。
0: 好嘞，站住！
1: 怎么了？
0: 你还不知道我下命令的内容？ 这不是下山去接应他们俩吗？我的命令是马上转移。你这是见死不救！你
1: 胡说！你胡说！
0: 我是为你跟弟兄们的生命负责。我们湘粤站自从被日本鬼子破坏以来，好不容易聚集起你们几个人来。 为了党国今后的大业，我不能因为这么两个人，把你跟弟兄们往虎口里送。
1: 你
0: 服从命令，
1: 黄先生。

0: 奇怪，你是指那个神秘的电话？看来，这个人是知根知底的。这说明他们中间已经开始起内讧了。中国人的窝里斗，历朝历代，这是有传统的。他们不是败给自己的敌人，而是败给自己人。他们的这种相互不信任，到相互出卖。
1: 正是给了我们反败为胜的关键。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就是这个道理。
2: 没错，我们现在坐收渔人之利。
1: 丽娜，没事吧？没事，活着呢。姐，我子弹快没了，咱们都打了这么半天了，我们那人怎么还不来啊？
2: 也许他们不会。

0: 我们不能离开这里，
1: 黄玉和他怎么可能来呢？
2: 不会吧？
0: 政治，这个就是我们都不懂的政治。
1: 姐，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0: 这样，一会儿鬼子冲锋，咱们把他打下去的时候趁乱分开。吴往东，你去教堂找水跟他们。
1: 不，我绝不离开你。
0: 听话。
1: 不，
0: 记住，活下来就是胜利。

0: 快走！走！国军！
1: 哎，魏副官！
0: 魏副官，
1: 我来了，什么情况？
0: 你来的正好，你追那个，我去追这个，一定要抓活的。
1: 好，弟兄们，跟我走。

0: 水哥，枪声停了。嘿！我说水哥啊，你难受什么？一个大男人，他们是你妈还是你媳妇儿啊？
1: 把周特派员他们俩出卖给日本鬼子的，
0: 你又胡说八道是不是？
1: 我怎么胡说了啊？你见死不救，你就是出卖你。好，
0: 我不跟你吵，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吧，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的。你少了这一套。
1: 这事儿，我一定会向上峰报告的。
0: 好啊，随便。
1: 好，好，你等着你。

记得送，是。真是奇怪啊！我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谁给我报的信儿呢？庄的道行，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只要让姑奶奶活着出去，我第一个干掉你。

0: 我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给我搜！
1: 不要搜了，我在这儿。
2: 你又想用你的身体来慰劳我们大日本皇帝的士兵了？我相信你上一次的时候，肯定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好啊，姑奶奶，我今天就来慰劳慰劳你们这帮禽兽！有本事的，都给我上来！

0: 胡子，哟，机关长，您来了。
1: 您这是干什么？我这军统特工和中共地下党随时都有可能向我射出子弹，我这是有备无患，有备无患。这防弹衣。 可以防住你的身子，可你的脑袋怎么办？据我所知，他们的枪法非常精准，想着你的左眼，绝不会打你的右眼。谁说不是呢？为了我的安全，你们应该从德国引进一批防弹玻璃。不，我们应该把你装进保险柜里。
0: 机关长。 您这是为了临时政府顺利的成立，为了保障你这位第一任市长的人身安全，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精力、人力和物力，就连我这个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也亲自过来。就这样，你还不放心吗？放心，
1: 阿里嘎多。
0: 放心，就该把防弹服脱掉。这。 大大方方、坦然自若的面对大家，该干你该干的事儿，该说你该说的话。
1: 明白了。
0: 还不赶快脱掉！

0: 刘太太，
1: 哟，张经理啊，你可是稀客，快请坐。
0: 啊，不坐了，我太太呢？
1: 还说呢，她可有些日子没来了，害得我又去找了一位麻友。
2: 哎，不对啊，她经常是在你这儿一宿打到天亮的。
1: 那她是不是去别人家玩了，在我这她可从来没这样。
2: 有些日子没来了，那她去哪儿了呢？
3: 总经理，皇军司令部派人送来一份请柬。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

0: 手在轻轻地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6: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生要当点什么？
1: 我有个家传的宝贝。
0: 什么宝贝？
2: 宣德炉。
0: 宣德炉一对才算宝贝，一只只能说是产品。
2: 我来就是想看看，在您这儿能不能凑上一对儿。
0: 先生，请后头说。

0: 总经理，您叫我。
1: 阿斌，你跟了我几年了？有两年多了吧。我对你怎么样？恩重如山。这点钱你拿去吧。您这是？
2: 有件事情，我想托付给你。有什么事，您尽管说，用不着这样。我走了以后，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万一听到什么事情，去找我夫人的大姐。把这封信交给她，记住，一定要交给我夫人的大姐。
3: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不明白就对了，你就这样去做吧。总经理，您不能辞退我，我媳妇儿有病，正等着用钱呢。
4: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上哪块云彩会下雨啊。
5: 黄先生，请放心，这件事我保证做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
4: 好，那我就先谢谢了，告辞。

0: 志荣，您这是要去哪儿？
1: 你来干嘛呢？我是来请您。
0: 走吧。您要让我跟你去哪儿？不是你跟我，而是我跟你。
1: 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0: 我知道，你不达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与其让你不停地来磨我，还不如我自己送上门，这样还能少费一些口舌，不是吗？
1: 真是太感谢了。来，您请。

0: 水根，你想什么呢？我在想投奔共产党游击队。
1: 什么？投奔共产党游击队？我算是看透了，黄毅赫这家伙是想借日本鬼子的手把咱们一一都给杀了。话不能这么讲吧？那怎么讲？
2: 今天黄先生见死不救，也是为了咱们大家呀。再说了，他杀小鬼子也从没有手软过。
3: 你说你这傻小子，啊，别人哪天把你给你卖了，你还帮着别人数钱呢？你，
2: 许根，
4: 干嘛？
2: 特派员和唐小姐有消息了。
3: 真的？
2: 嗯。他俩在哪儿呢？
3: 他们把跟咱们集合的地点的情报。 放在了喇嘛庙的观音像下面，你现在就取回来吧。
0: 好，我马上去。
3: 哎，注意安全。
0: 放心吧。

0: 喂喂，来人，
1: 到
0: 第一小队，紧急集合。
2: 是。

0: 了，不许动，不许动，不许乱。
1: 报告吉院长，我接到紧急情报，有刺客要在这里行刺。
2: 行刺？
1: 对，吉院长，您可以和胡市长先走，等我彻底检查以后再向您详细面报。
2: 有戏。
0: 大家不要乱，都排好队，我要一个一个的进行搜身检查。

0: 这趟因为郝一楠搜到了刺客行刺的武器，一把无声手枪。虽然刺客是谁尚且不得而知，但其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如果不是郝一楠突然出现，那么刺客的那把枪口里出来的子弹，射向的就是我和胡一凡。
1: 可是他的出现把我们的计划搞得乱七八糟，把我们设计好的圈套也给搞砸了。
0: 怎么，周之柔有什么不正常吗？不，他很正常，太正常。可是我认为，恰恰是他的太正常，所以才不正常。可这个神秘女人，她究竟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要打那么一个电话？

0: 这个郝一楠是怎么回事？
1: 他说他今天下午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这个女人说有人要在峨眉酒家行刺我和胡一凡。
0: 神秘女人？
1: 对，情况显示这个神秘女人很有来。

我们一同坐过小鬼子的大牢，一同受过小鬼子的酷刑。如今你走了，一路走好。

0: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我你毕竟找到了，可是丽娜你再也找不到了。我真是没想到黄雨鹤，你居然是见死不救的小人！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怎么能怪我呢？
0: 我不怪你，怪谁？你是头，
1: 我是头不假，但你并不了解当时我们的处境。
0: 什么处境？
1: 有人出卖了我们，引来了日本人，我们也是处于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什么？
0: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全带出来的。要不是因为我呀，恐怕这次我们就全军覆没了。
1: 谁出卖了你们？
0: 让人难以置信。
1: 水根，
0: 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俗话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嘛。
1: 我不相信，水根能当叛徒。
0: 哼，别说你不相信，就连我当时也不相信。但事实胜于雄辩呢。
1: 水根他人呢？
0: 出了事之后，他人就不见了踪影。没准啊，现在他正在小鬼子那儿推杯换盏，接受犒赏。你和丽娜是怎么暴露的？你们住在兴隆客栈。

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啊。是他，肯定是他。是谁？这跟你没关系。好，这事儿我可以不管，但我必须提醒你：人心隔肚皮。 别让人家把你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我饶不了他。

0: 是你们张经理给你的，张经理已经给过我了。他给过你了，那就算我给你的吧。
1: 太太，这……
0: 阿斌，我知道你媳妇儿有病住院，正急等着用钱。这些钱是我平时打麻将积攒下来的，你就拿着吧。
1: 这……
0: 你看你，还跟我身份起来，你跟了我们家程斌那么长时间，我们照顾照顾你也是应该的嘛。来，拿着。

0: 我们扶持的临时政府还有三天就成立了。今天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宣布，为了使记者招待会不出意外。
1: 报告机关长，出大事了！
0: 出什么大事了？
1: 奉您的命令，我带人去请胡支长出席记者招待会，可他却下落不明。
2: 你说什么？他失踪了。

0: 奇怪呀，这个胡亦凡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莫不是中共地下党已经把他干掉了？
1: 不会，绝对不会。为什么不会？姓胡的可是十恶不赦的铁杆汉奸，中共地下党除掉他，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顺理成章，可是为什么没有姓胡的死讯呢？胡亦凡被处决，必将会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用于鼓舞我们的士气。
0: 震慑瓦解那些还在替日本鬼子卖命的汉奸走狗，像现在这样无声无息，很不正常。有点道理。要不这样，我找我的内线去了解了解情况，怎么样？
1: 好，那你快去开会。
2: 我们并没有处理胡一帆，国民党军统的特工也仍在继续找他。支援现在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蹊跷啊！
3: 难道这里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我去看看。
4: 结论只有一个：胡一凡自己溜了，或者是隐藏在什么地方。国美酒家他又险遭不测，所以对于这个吓破了胆的胡一凡，他这么做也不难理解了。
5: 有道理。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报纸上的消息，报社是怎么知道的呢？
6: 我跟你说啊，这个消息可以说得来没费吹灰之力，咱捡了个大便宜啊！
2: 怎么呢？
6: 实话告诉你吧，谁把这个消息装在一个信封里，塞进了咱们报社的门缝，收发员发现之后呢，就交给了我。我一看，这个消息太有意义了，肯定能产生轰动效应啊！
0: 就赶紧腾出版面给刊登出去了。我说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
7: 他要不是我儿子，他丢不丢的关我屁事儿。我用不着为他着急上火，该怎么着就一定会怎么着。
0: 你这个神探，是不是？
7: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0: 不信你看着，三天之内，他胡一凡一定会现身的。三天？你这么有把握？他当这个市长是死，不当这个市长也是死，所以他只会选择投靠他的日本干爸爸，妄图在他们的保护下苟延残喘。
8: 那我们就只让他活三天，最多三天。翟先生。
9: 沿河一号急件，给我。沿河一号同志怎么说？这是胡一凡给自己放的一颗烟雾弹。那我们假戏真做。假戏怎么真做？我们在全城范围内张贴寻人启事。
10: 我们的部队也拉开大网式的搜查寻找，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对手，我们一无所知，完全被蒙在鼓里。樱花
11: 王就是樱花王，想的确实比别人高。可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个胡一凡究竟藏在哪儿呢？
10: 山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欲知旦夕祸福，找俺小神仙啦！
1: 你这个内线还真够厉害的。那我们就在宽县湖一番多活3天的时间。
2: 当然。

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神探。神探？谁呀？此人就是警察局里妇孺皆知的探长郝一楠。

0: 哎呦我的妈！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
1: 。
0: 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二舅啊，二舅，你得伸出手来救你外甥一命啊！
0: 这，
1: 你外甥随时都有可能被人给杀了，我现在是命悬一线了。
0: 谁又杀你啊？
1: 我看着他们谁都像。
0: 不对啊，日本人不是扶着你当市长，他们不保护你啊？
1: 他们有他们保护，我死得更快。
0: 你到我这干什么来着？
1: 先躲几天，躲几天再说吧。

0: 你到底想要干嘛？我要杀了他！杀他！你凭什么？凭什么？凭他对我的出卖，凭他对我的背叛。你，我怎么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志奇，我再说一遍，你误会他了。
1: 误会？
0: 不可能！你让我怎么说你呀？ 这种性格不是黑就是白，把什么都看得这么绝对。这在错综复杂的生活中怎么可以呢？你不小了，该成长了，做事情不能这么冲动。有些话我现在不便明说，但是作为大姐，我可以拍着胸脯向你保证，郝一楠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难得的好小伙子。你要是能跟他走在一起，这不仅对于你周志清。
2: 对我们周家都是一件大喜事。除此之外，你对他做了任何事情，都会是错误的，你也会后悔一辈子。各位记者，我是首任市长胡一凡先生的失踪。哦，不，确切的说，应该是暂时的去向不明。我驰援恳请你们各个报纸刊登寻人启事。 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有知道胡一凡下落者，请与我们大日本皇军联系。我们将有重赏。与此同时，我们将会派重兵出去查找。胡一凡先生一有下落，我们将及时通报各位，告知社会。这位，
3: 按机关长的说法，首任市长胡一凡先生是暂时离去。那么，请问胡先生为什么要暂时离去呢？
2: 这个嘛，胡一凡暂时离去的原因呢，我还不知道，等胡先生回来之后，他会告诉大家，由他来说明。暂时离去的时间，您估计会有多长？
4: 这个嘛，我无法估计。
5: 总得有个大概时间吧？
2: 这个我无法大概。
5: 还有三天，首届的新政府就要宣告成立，那么首任的胡市长是出席还是缺席呢？
2: 我无可奉告。
4: 众所周知，昨天在峨眉酒家举行的胡市长与社会各界名流见面会上，发生了刺杀未遂事件。请问驰援机关长，今天胡市长的暂时离去，会不会和这起刺杀未遂事件有关？
2: 这我无可奉告。
4: 请问驰援机关长，峨眉酒家刺杀未遂事件的刺客抓到了吗？他是属于哪个政党或是政治团体？他行刺的政治目的又是什么？
6: 机关长，我有问题想问您。无可奉告。机关长，请您回答。无可奉告。机关长，请您回答。无可奉告。
7: 机关长，请您回答。无可奉告。
6: 怎么了？出那么多汗，你看你衣服都湿透了。
7: 那些该死的记者！你招架不住了。他。
6: 驰援这个老狐狸偷鸡不成蚀把米，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哎，
8: 翟书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游击队是不是再打一下，给驰援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6: 我们又想到一块儿了。
4: 你也这么想啊？
6: 韩英啊，延安给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坚决粉碎日寇想成立伪政权的政治阴谋，我们就选择这一点。
9: 探长，你回来了。刚才有个女的来找您。
10: 她长什么模样？
9: 我看她很漂亮。
10: 她留下什么话了吗？
9: 留了。她说她在春晓茶楼等您。
10: 春晓茶楼。

0: 接上刘部，您是郝探长吧？
1: 对，我是。
0: 有位女士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1: 好，谢谢。

0: 二舅，你怎么又传这事儿了你？我还是得出去一趟。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是怕唬什么呢你？你就不怕人家把你认出来你？有这事儿行头罩着，没人认得出来。
1: 算了。
2: 让家里边下人去，不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什么事儿啊？去打个电话。电话打给谁啊？当然是打给日本人了。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带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带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4: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
3: 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9: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1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1: 不是怕什么呢你？你就不怕人家把你认出来你？
0: 有这事儿，行头罩着，没人认得出来。你说了，让家里边下人去。
1: 不行，这件事必须我亲自。什么事儿啊？去打个电话。
0: 电话打给谁呀？
1: 当然是打给日本人了。二人，二舅，你看，国民党饶不了我，共产党更饶不了我，就连中国的老百姓也绝不会放过我。我胡一凡现在正可谓是穷途末路，四面楚歌呀。在中国，只有死路一条啊！可我不想死，我想活。思前想后，想要活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跟着日本人干，兴许还能混上个日本国籍。等到我成为一名名正言顺的大日本帝国的臣民，那他们就会走到哪儿，把我带到哪儿。哼，到那个时候，我胡一凡才能真正的跳出苦海。
2: 哎，二舅，
1: 从此你可就有了一位日本籍的外甥了。
0: 想得倒美。

0: 翟先生，我在这儿。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0: 坐下说。您先看看这个吧。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欲知吉凶祸福，找俺小神仙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3: 哎，先生，
2: 是福。
3: 先生，给我算上一卦。
2: 不算了，
3: 又不是不给你钱。
2: 没有时间了。
3: 不算卦瞎要什么？

0: 两个沿河一号的联络暗号一字不差。
1: 那就说明这两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个是假的，这可太危险了。
0: 我已经和那个南沿河一号接上关系了，这个女沿河一号约我下午6点在岳麓亭见面，我见还是不见？岳麓亭，
1: 我的意见是不去，而且两个沿河一号你都要避而不见，我马上请示延安，等延安指令来了再做决定。
0: 是，依兰啊，
2: 你来判断一下。如果说两个沿河一号中有一个是假的，你估计他属于哪个阵营？
0: 我估计应该是国民党军统的。
1: 根据呢？
0: 我的身份在真假沿河一号面前已经不再是秘密。如果这个假沿河一号是日谍，那么以驰援为首的小鬼子特务机关早就对我下手了，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下手的动作稍一迟缓，我就会溜之大吉，令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
1: 有道理，说下去。
0: 只有国民党军统的人，特别是他们中间的左派，比如像周世清，他就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是可以跟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对付日本鬼子的人。可如果是党中间的右派，那就不好说了。
1: 没错。 这些右派跟汪精卫投降派是不一样的。汪精卫是卖国求荣的汉奸走狗，而这些右派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杀日本鬼子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们也是反共的急先锋，是蒋介石的忠实追随者。他们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皖南事变，造成华夏大地千古奇冤。一呢，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呀。
3: 掌柜的，打个电话，您请便。
4: 谢谢。

0: 我是石原，机关长，是我。胡，你现在在哪里？我在哪儿？哦，离您不远，打这个电话就是给您报个平安。
1: 仅仅是报个平安吗？哎呀呀，真不愧是聪明的机关长阁下。果然是他。我。
0: 当然是有几个条件要跟您谈了。
2: 你胡一凡还敢跟大日本皇军谈条件吗？不谈也可以。那这个电话，就算我跟您道别了。你说什么？你要走？先别拒绝，你听他怎么说。好，你说吧。
1: 说说你的条件。现在还不是谈的时候。那你说，是什么时候？今天晚上9点，在安仁古镇的刘氏古墓，有个算命先生，会跟您见面的。机关长，您记住，我只接待您一个人。
3: 喂喂喂！掌柜的，给你钱。 找您钱，不用找了，谢谢，您慢走。
0: 胡一凡又说了些什么？

0: 他抓住了冈村总司令，命令我们三天之后务必成立临时政府的软肋，要挟我们，逼迫我就范。八嘎！临时政府没有首脑就会闹出天大的笑话，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照他说的做。这种儿皇帝，我在满洲就司空见惯了。等我渡过了难关。
1: 他约我们怎么见面？
0: 今晚9点，安仁镇，刘氏古墓。
1: 我跟您去。

0: 老板，打个电话。好，打。喂，什么事儿？快说。炎炎岳麓山。
1: 河水流不尽。什么山啊水啊的？
0: 你怎么忘了？我是老家来的亲戚啊。
1: 亲戚？
2: 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既没什么亲戚，也六亲不认。啊，你听我说啊。
3: 您最好什么也别说，我告诉你啊，
4: 我这儿可是警察局，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把你抓起来。
0: 您别急着挂，是这样，我遇到一件事儿挺奇怪的。
3: 电话打通了，
4: 那日本人当上了，
3: 这怎么能说当就当上呢？再等一段儿，不过。
5: 差不多，那你以后说话是不是也得？不干了！迷信迷信，信就信教，开路开路，真兵的开。哎呀，我的亲娘舅啊，你能不能不烦我了？
0: 哎，这算什么事儿啊？行了，我正忙着呢，你别再添乱了啊。

0: 老爷，外面有个老总，他说他是查户口的，快拦住他！
1: 拦住谁呀？是谁说的拦住不让进呢？
0: 不，我说的，你，活腻歪了吧你？
2: 我查户口是执行公务，怎么？你敢违抗不让查吗？啊？让查，去，把你们家户口本拿来。
3: 是。老总，请过目。
0: 李百万，李百万就是你了。
3: 啊，在下李百万。
0: 你们家其他人呢？
3: 都在后院，老总可以一一清点。

0: 算，算卦。哎，这是你的？是，是我的。啊，你们正在算卦呢。
1: 是。
0: 那正好，这两天我特别不顺，你也给我算一算。我什么我呀？你不是神算吗？来，过来。 给我算算，快转过来呀！神算先生，你是摇卦呀，还是测字啊？
1: 摇卦。
2: 大姐，你出去一天了，怎么才回来？
3: 怎么了？
2: 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3: 今天什么日子啊？今天是妈妈66岁的生日啊！

0: 说说看，
1: 三个辈儿，三个面儿，
0: 这三个辈儿，三个面儿什么意思啊？

0: 还没算出来呀、啊？
1: 老总啊，
2: 你这个卦可深了，我得仔细掐算掐算。
0: 神算先生，我怎么看着你有点面熟啊？
2: 不可能，不可能，我从来就没见过你。
0: 怎么不可能啊？不对，我一定在哪儿见过你。你让我好好想想。
2: 哎，别想了，你这个卦出来了，
0: 是吗？
2: 老总，恭喜呀，恭喜呀，你要走桃花运了。
0: 真的？
2: 你马上回家看看。有位貌若天仙的小女子，正在家里头心急火燎的等着你回去呢。
0: 现在
2: 马上走。老总，你怎么不走了？
0: 这万一要是没有你说的那个小女子，怎么办呢？不行，你得陪我去。
2: 我
0: 对，就是你。要是有你说的那个小女子，我就以重金酬谢；要是没有你说的那个小女子，我就以行骗罪逮捕你。
2: 这
0: 什么这呀？走吧。
3: 哎，

0: 妈，我这当大女儿的真是不孝，把您的生日都忘了。看你说的，志柔，你是个好孩子，有你这句话，妈这心里呀比什么都甜。我本来就没打算过什么生日，这人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过生日了。过一次生日就少了一岁，可是这小雪就是不依。
1: 当然不依了，六十六一刀肉，我们做女儿的。

0: 周志清，我再说一遍，你误会他了。误会？不可能。有些话我现在不便明说，但是作为大姐，我可以拍着胸脯向你保证，郝一楠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非常难得的好小伙子。你要是能跟他走在一起，这不仅对于你周志清，对于我们周家都是一件大喜事。
1: 除此之外，你对他做了任何事情，都会是错误的，你也会后悔一辈子。真是糊涂了，怎么错了？走。说曹操，曹操到，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这身边怎么有个算卦的？
2: 他也相信那些骗人的鬼把戏，管他呢，去看看再说。哎，
1: 郝探长，哟，
3: 是你啊！
1: 没想到碰到我吧？
3: 我是没想到，可是他给算到了。
1: 哦，哎，怎么算的？
3: 我。 哎呦，我肚子疼啊！哎呦，哎呦，还脚上劲儿凉！哎呦，我替他说吧。他说啊，恭喜了，你现在走桃花运了，赶紧回家看看吧。有一位貌似天仙的小女子，正在家里心急火燎的等着你呢。
1: 啊，这么准呢？
3: 准？你也不看看她是谁？
4: 哎哎哎！追他干嘛呀？
5: 不行，不能再跑了。
4: 为什么？
5: 他是胡一凡。啊

0: 人呢？
1: 这一次，师傅什么也不能让他再跑了，我俩分头找。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
0: 怎么，着急了吗？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觉胡一凡可能会出事。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他胡一凡在军统里。 也是个成熟老练的特工，
1: 可是我们的对手比他更胜一筹啊。

0: 好你个好一男，原来你是个红心萝卜。哼，这回你没要老子的命，下回老子他妈要你的命。
1: 你要谁的命啊？
2: 好团长，哎，去，哎，哎呀，大姐，你，大姐，你，哎，哎呀，行了，走开，行了，哎。

0: 行了，别打了，再打散架了。就是打散架了，也解不了我的心头之恨。
1: 大姐，好探长，饶命啊！
0: 行了，哎呦，
1: 好探长，饶命啊！好探长，
0: 行了，别打了，走开。
2: 行了，别打了，再打他就把他打死了。打死他，我才痛快呢。
1: 不行，你不能打死他，我要把他带回去，我要让抗日政府和人民群众对他进行审判。
0: 不行，你要把他交给我，你答应过我的。
1: 这是我的任务。
0: 这也是我的任务。
1: 要不你先这样行不行？
0: 郝探长。
1: 还是你把我带走吧，
0: 闭嘴！想死是吧？我什么都不看，我就看你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1: 这怎么能跟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呢？怎么就不能跟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呢？
0: 你把他交给我，咱俩所有的误会都冰释前嫌了，所有的恩怨都没有了。
1: 你怎么对我，我是米代。
0: 你
1: 怎么不讲理呀？跟你没理可讲。好。
0: 我答应把他交给你，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胆儿肥你了，跟我还谈条件？
0: 我的意思是，别再让他跑了。
1: 跑？他那熊样跑得了吗？
0: 那交给你了。
1: 哎，
0: 过来。
1: 干嘛？干嘛？

0: 妈妈，快许三个愿吧。
1: 这三个愿望我早已经想好了。第一个愿望是小日本早点滚出咱们中国去。中国的老百姓太苦了，连年战乱，背井离乡，得有一段时间修身养息了。
0: 哟，妈，你还挺忧国忧民的嘛。
2: 别打断妈妈的话，让妈妈说。
1: 第二个愿望，我盼着你们姐三个都好好的，你们都是妈妈的心头肉。
2: 妈妈，谢谢您，您真是我们的好妈妈。
1: 这第三个愿望，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至亲的婚事。
3: 丽娜妹妹，我把那个胡一凡已经抓到了，你可以瞑目了。
4: 干什么去了？
5: 啊？哎，能干什么呀？去查那个胡一凡的下落啊。
4: 等你查，黄瓜菜都凉了。
5: 什么意思？你查到他的下落了？
4: 岂止是查到。
5: 这么说，他在你手里？

0: 姓胡的，你他妈，个王八蛋，老子他妈让你害惨了！
1: 华兄，饶了我！
0: 哼，
1: 别他妈做梦了，
0: 我今天就剥了你的皮！
1: 行了，咱们抓紧时间审讯吧。

0: 小太子，你在想什么？我想，万一……这个你多虑了。
1: 历来的教训告诉我，这并不是杞人忧天。这个你放心，万一失败，我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给胡一凡找个备份。没错，就是那个要当副市长的陈明杰。 万一胡一凡有闪失，立刻让陈明杰顶上。这个政府是一定要成立的。

0: 什么？向日寇出卖猛虎情报的人不是你？
1: 这件事，在下真是冤枉啊！他真不是我干的。
2: 你小子想清楚再说。
1: 我以八辈祖宗起誓，我说的句句是真。

0: 喝。来，把全部经过说一遍，越详细越好。
1: 我说。

0: 来了。
1: 哎呦，原来是太监。
2: 这里是陈明杰的家吗？
1: 哦，正是，正是。
2: 我们接到情报，说共产党的游击队要除掉他，皇军司令部派我们前来保卫。
1: 哦，太监，里面请，里面请。
3: 你说什么？一个女人出卖了猛虎？
4: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没有撒谎的必要了。这个女人是驰援的一个心腹间谍，她的代号叫做萧。
3: 萧？她是怎么知道猛虎行动计划的信息的？
4: 我还知道他和猛虎大队的什么人有着特殊的关系。
3: 特殊关系？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别忘了我的老本行，我窃听到了驰援跟萧之间的部分联络内容。
5: 陈委员，这是个新情况，我看事不宜迟，咱们必须立即向局座报告。

0: 时间已经过了，他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再等等看吧。
1: 太君，你辛苦了。你就是陈明杰，
2: 是，正是小的。
3: 陈明杰，你知罪吗？
1: 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死到临头还装什么糊涂？
1: 太君，你们不是来保护我的吗？
3: 认贼作父、助纣为虐、死心塌地的当汉奸卖国贼，我现在就代表抗日政府宣判你的死刑。

0: 别出声，他来了，他在叫咱们。
1: 我去，
0: 陈建军，你小心点儿。

0: 吴亦凡，是我，石原一郎，你出来吧。吴亦凡，你出来。
1: 我在里面呢，进来吧。

0: 是我。你怎么了？
1: 太平站的恶鬼
0: 在哪儿？

0: 回电领令要，丁转，周特派员。现在已查明，猛虎被出卖，系中共所为。这个女人就是猛虎大队的大队长游龙之妻。此人在猛虎出征的前夕，与游龙有过接触。我命令你们，见到这个女人立刻逮捕。遵命令，格乐山。
1: 免费送，免费送！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1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
2: 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1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

0: 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电灵灵幺，并转周特派员。现在已查明，猛虎被出卖，系中共所为。这个女人就是猛虎大队的大队长幽龙之妻。我命令你们，见到这个女人立刻逮捕。遵命令，格勒山。
1: 特务队紧急集合！
2: 蒋太子，你又要干什么？

0: 你们这是？去把周志柔给我叫出来！
1: 你不是加代子，我大姐的老同学吗？
2: 你少废话，快去把周志柔给我叫出来！
0: 你们找他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你们可以跟我说。
2: 他不在，对不对？
0: 快说！他是不是不在？谁说我不在啊？
2: 你在？我当然在。你看清楚了，难道我是假的吗？
0: 你刚才在做什么？
2: 在睡觉啊。
0: 你没有出去？
2: 我没有梦游的毛病。

0: 怎么样？我没撒谎吧？
1: 走，慢。
0: 夹带子，我要跟你说几句话。说。你别以为穿上了这身军装就可以拉大旗做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是我的家。 像你这样说闯进来就闯进来，那只有打家劫舍的强盗才会这么干。我这么说你不会否认吧？

0: 江大叔，我看你还是算了吧。算了，没那么容易。你还是没有真正的领教他们的厉害，我可是吃尽了苦头。
1: 他颜和一号厉害，我是天皇陛下的樱花王，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2: 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啊？
2: 我的被窝，这又怎么了？请您告诉我，我睡在我女儿床上，盖着我女儿的被，这样我踏实。妈妈，你真是我的好妈。
4: 现在已查明，猛虎被出卖，系中共所为。这个女人就是猛虎大队的大队长幽龙之妻。
2: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0: 手法明确，是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干的。
1: 全城戒严，给我全面的搜查共产党游击队。
0: 行了，别再干那种劳命伤残的马后炮了。
1: 江太子，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讲话啊？
0: 迟彦君，我命令你把所有的人通通撤回去。
1: 八嘎，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
0: 我有这个资格。认识他吗？
1: 认识。
0: 认识就好。池原一郎，我现在以土肥原总长特使樱花王的身份命令你，把所有的人通通撤回去。

0: 二叔，少峰，来碗茶。
1: 好嘞。
2: 客官慢用。
1: 好，谢谢。
2: 二叔，您可得坐稳当了。
1: 这神神秘秘的，快说什么事儿？
2: 昨天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 什么事情？
2: 那个女员和一号用电话跟我进行了联络。
1: 他又约你见面，不是，他给我提供了一份很重要的情报。重要的情报？我按照他指定的地点，我逮住了那个乔装成算命先生的胡一凡。你抓住胡一凡了？嗯哼。太好了，那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哎，煮熟的鸭子又让他给废了。
2: 你让他跑了？
1: 跑是没跑，就是从这个兜里掏出来，又放那个兜里了。哎，说话大喘气，快说说怎么回事？在我押着胡一凡回来的路上，你说他怎么就那么寸呢？这寸的吧，有点离谱了都。您猜，二叔，我碰着谁了？
2: 哎，我不猜，你快说怎么回事？
1: 你猜猜，
2: 我不猜。
1: 碰着周志清了，
2: 他，
1: 这胡一凡再次逃跑未遂，被我俩给摁住了。可之后，这周志清，他死乞白赖的又把胡一凡给要走了。

0: 周特派员，啊，你这是怎么了？
1: 没事儿，我有点头疼。不会吧？我看你从昨晚接完局座的电报开始，就整个变了一个人似的。你不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黄毛吧？
0: 别疑神疑鬼的。
1: 就你聪明。好，话不投机半句多，不说了。你一大早的出去，待会儿什么消息？当然有，而且是重大新闻。
0: 什么重大新闻？共产党的游击队处决了即将出任副市长的陈明杰，让他暴尸庭院不说。
1: 而且还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汉奸卖国贼，如此下场。”那三个大大的惊叹号啊，看了真是让人触目惊心呐。各大报纸都上了头条，还都配了大照片。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议论此事。有时候我真是佩服中共地下党啊。 他们嗅觉灵敏，出手迅速，经常会走到我们前面去，搞得我们颜面扫地，脸上无光。也难怪局座老骂我们是无能之辈。想说什么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听出来了，这响鼓就是不用重锤啊。
2: 那，我可就直说了。没事儿，给他就给他吧，只要切除了这个毒瘤，那就好了。
3: 二叔，把胡一凡交给周志清，可是您过去答应他的，不是我私自做主啊。
2: 嘿，个臭小子！哎，二叔，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女员和一号才是真的。
1: 这个事儿啊，我们要慎重，先不要随便下定论，还需要再看一看。
2: 二叔，你喝茶。
1: 也不知道志清他们会怎么处置胡一凡。扔炸弹！我要扔一颗威力巨大无比的炸弹，震撼整个日本朝野。
4: 吹牛，你当心吹破了牛肚皮，崩你一脸屎。我可以原谅你的无理，你特派员看不起我也没关系。不过我告诉你，今天黄某就要露他一手。
5: 给世人看看，周特派员，请吧。陈元军，您是不是觉得我让您很没面子？你是土肥原总长的特使，大名鼎鼎的樱花王，让我一个无名小卒扫进颜面。 这也没什么，这很正常。
4: 对不起，迟元君，真的对不起，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5: 可结果是那样，我们的士兵有目共睹。
4: 您是我的夫君，我怎么可能？
5: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4: 迟元君，你不要走，我求求你抱抱我。

0: 我真的很害怕。
1: 老板，我要的那本书还回来了吗？
2: 还回来了，给你。
1: 谢谢。

0: 来幸福的，抬起头看着我。吴亦凡，胡市长，我得告诉你，现在你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用途。
1: 我今天是奉局做之命，要杀了我，皇兄啊，你就饶了我一命吧。
0: 好，没问题，我饶你一命，
1: 饶你一命。

0: 我不能这么便宜他了，我还得来个废物利用。
1: 你的手真狠呐！
0: 哼，这算什么？如果让我找到那个出卖猛虎的女人，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狠。

沿河一号，日球为了扭转败局，先将他们在意大利特殊训练的303特种大队调至女士郊区的火石营。他们可能酝酿着更大的阴谋，妄速查清上报宝塔山。

0: 樱花王，一个日本特务，鼎鼎大名的机关长，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首任市长被吊死，副市长陈世庭啊，好容易凑起来的市政府就这么树倒猢狲散了。由于你们的愚蠢和无能。 给我们的大日本帝国和大日本皇军的威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给迟迟不愿意当顺民的人多大的激励？非常失望，我非常失望！
1: 司令长官阁下，驰援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2: 司令长官阁下，加在子愿意驰援军，一同受过。
0: 怎么？ 你们俩还想当夫唱妇随的楷模吗？要不要我在这个问题上为你们颁发一个大大的勋章？愚蠢！
3: 惭愧，驰援真的是很惭愧。
0: 我再不想听到你们说的这些索然无味的屁话。要你们拿出行动，行动！
3: 嗨！
4: 报告司令长官阁下，港通总司令急电。
3: 现在给你们传达一下，
5: 冈村总司令的命令：命令驰援一郎不再担任你部特务机关长一职，另有人由。你部特务机关长一职，由驰援加代子担任。
3: 我，
5: 探长，您可回来了？
6: 又有什么事儿了？
5: 那个女人，
6: 又送了一封信？
5: 不，是她本人来了。
6: 就在您的办公室等着您呢。你好。你好，请坐。这位女士，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啊。没有，你怎么看得那么起劲儿？
7: 没想到你说话还挺幽默风趣的，所以总有人背后戳我脊梁骨，说我没正形，说我白披了这身皮了。
6: 你是在影射我吗？
7: 什么叫影射？请你教教我，我没念过几天书，学问太浅。
6: 听你这口气，像是在下逐客令啊。
7: 男女授受不亲，我要维护警察的形象。如果你不是来报案的，或者是来投案自首的，那么我就请你。
6: 为什么？莫非你？
7: 没错，我最近遇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信件和电话的骚扰。你的意思是？这跟我的意思没关系，而是你的意思。
6: 你把我当成，不是我把你当成，到底是不是你干的，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郝一楠，你别在这儿油嘴滑舌、自作聪明了，好不好？
7: 哟，急了。你给我听清楚了，我是周志清的大姐。啊？您是？
6: 志清的大姐，认识一下。
7: 您真是？不信啊！我们义乃同胞，血脉相承。我是周家老大，志清是老三。你还需要验明正身吗？不用。
6: 本来呢，我是想利用今天这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你和志清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你不分青红皂白要把我撵走。那，
7: 大姐。
6: 大姐，别叫的这么近乎。谁是你大姐啊？志清还没嫁给你呢。再说了，她能不能嫁给你，这还两说呢。你给我听好了，志清的事儿，我当家。
7: 大姐，误会了。
6: 怎么误会了？
7: 全怨我还不行吗？从现在起，我就听您的了。
1: 这还差。

0: 差不多，把胡一凡的尸体调到市政府的大厅里，哼，这绝对不是常人能办得到的吧？那效应，那轰动，绝对是。 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举国上下轰动极大。哎，罗特委员，不会再说我吹牛了吧？就剩下替我高兴了吧？
1: 瞎猫碰上死耗子，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呀？
0: 偏见，周特派员对我有偏见，难道你对黄某就不能有几句赞美之词吗？
1: 赞美？我周志新不会。
0: 你别忘了，这里面也有你的功劳。
1: 那就更说不出口了。充其量是完成任务。 哎，你何必这么亏待自己呢？你过来，看看远去的丽娜，我们还有脸说这些吗？这完全是两码事儿吧。
0: 是偏见让你对黄某的成绩视而不见，惜字如金。没关系，你尽管攒着，啊，我看你到什么时候用。

0: 这里我跟志晴约会曾经来过。
1: 你跟我实事求是的说，是不是很喜欢志晴？怎么跟我还不好意思啊？
0: 不，大姐，志晴是个非常优秀非常难得的女孩子，我真的很喜欢她，非常非常喜欢她。
1: 这就好，但是有些问题我想跟你谈清楚。志晴像一盘围棋，黑白分明，你们年轻人在热恋的时候看到的往往都是对方可爱的那一面，可是真正在一起了以后会发现对方的缺点，也许有些还是你不能容忍的。我想知道，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
0: 人有缺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自己意识不到的时候，又不接受别人的批评。我跟志清接触虽然不多，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能够接受别人批评和劝告的人，所以，我并不担心他会一条道走到黑。
1: 你能这么想，我真的很欣慰。一楠，作为大姐，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志清现在非常需要帮助，尤其是你的帮助。我说这些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志清，他怎么了？

0: 立即回电。是。听令告，喜闻你们大获成功，委座对此大加赞扬。社会各界反响非同，你们的丰功伟绩必定彪炳史册，万古不芳。万望戒骄戒躁，乘胜前进，为光复大业再立新功。令告。
1: 据内部情报显示，出卖猛虎的那个女人，此与周志清有关系。搜查明后，果断处置。葛乐山，
2: 跟周志清有关系？
3: 那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有时间到我家去坐坐，我的老妈妈很想见见你。怎么？
2: 老妈妈也知道我了，
3: 是我告诉她的。我妈妈现在最牵挂的就是志清成亲的事儿了。这个可不取决于我。
1: 丑媳妇儿还得见公婆呢，那你这丑女婿不也得拜见丈母娘吗？好好表现吧。

0: 报告刑侦室机关长。
1: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2: 您叫我什么？
1: 加在子机关长，我叫错了吗？
2: 迟彦君，您听着，加在子机关长这个称呼，任何人都可以叫，但是你不可以，记住，绝对不可以。
1: 为什么？难道我不在任何人之列吗？
2: 无论我走到哪里，也无论我在干什么，担任了什么样的职位，我都永远是你的加代子，你的加代子，你听清楚了吗？
1: 好，你是我永远的加代子。加代子，我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2: 您看上去很高兴，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出去这么长时间，干嘛去了？出去随便转了转。不会吧？肯定又是给哥德山发电报邀功请赏了吧？
1: 话虽然说的难听了点儿，不过算你猜对了。我是向局座汇报去的。你猜局座回电怎么说？
0: 怎么说？
2: 局座对我们的成功大加赞赏，他还说，就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社会各界，那更是群情激昂啊！抗战到底的信心倍增，这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为了庆祝一下我们这个伟大的胜利，我有个提议。
0: 什么提议？
2: 这一次除掉胡一凡。 我们总算是长长的出了口恶气，这功劳苦劳的就不说了，但总算是为我们军统挽回些颜面，也算是对得起局座对我们的栽培了。所以我提议，我们去鸿宾楼喝上几杯，小小的庆祝一下，怎么样？哎，请不要拒绝。
3: 这可是黄某第一次邀请你哦，特派员不能不给面子吧？好，我答应你。那我们就7点半，
4: 在鸿宾楼门口不见不散。把您调到了303特种大队当大队长，可303不是？前几天，303已经从意大利的米兰飞回来了。 现在秘密地进入了市西南郊的火石营，请过来，就在这儿。

0: 我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我还以为把我撤了职，移交到军事法庭，对不对？因为这是当官的推卸责任的最好方法。
1: 大姐，大姐，你可得救救我！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你先看看这个。 江城碧血的，是他呀，他别人我也管不着呀。是他亲手交给你的？哪儿啊？他这几天一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就是望着天花板干愣神儿。今天他特别反常，一个人趴在桌子上面，撕了血，写了撕，扔了一地的纸团，我就捡了一张。大姐，你说什么也得救救我呀！
2: 不管说什么，他也不能想不开呀。好，一会儿我找他谈谈，看看是什么原因啊。
1: 什么原因也不能走绝路啊。
2: 行了行了，没事的。哦，小雪，这事可不能告诉妈妈啊。我知道，我知道。你们303的任务是什么？
3: 这次绝壁行动的代号叫“黑龙计划”，具体内容暂时还不知道。你这个当大队长的居然不知道自己任务是什么？不光是我，就连麻生司令长官也不知道。
2: 封锁的这么严密？
3: 冈村总司令的这个“黑龙计划”已经上报到国内，只待天皇和内阁的批准。一旦批准下来，军部。 会立即派人把这个计划送过来，由我们303去执行。
2: 这么说，我这个机关长又有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表现机会了。
3: 表现？
2: 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以往的任何一个堪称为绝密级的计划，一旦出炉，中共地下党和国民党特工都会闻风而动，那这次也不会例外。所以我们更应该小心谨慎，严加防范。是啊。
3: 我去303是否有所作为，关键还是需要拜托您来为我保驾护航。
2: 不是为别人，就是为了我的夫君，我也应该倾尽全力来做好。
3: 姐太子，真是太感谢了。
4: 周小姐，你可真是准时啊！你看，准到一分都不差。
5: 黄先生第一次请客，我要不准时，岂不太不给面子了？
4: 好，雅间已经订好了，请吧。

0: 阿姐，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的？你告诉我的。我？什么时候？
1: 你写了诗，撕了血，团吧团吧这么随手一扔。
0: 是智雪捡到以后告诉你，这个智雪又给我添乱。
1: 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周小姐，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1: 当然，今天是你做东，你说了算。
0: 好，不过烦请周小姐还得稍候片刻。

0: 家好，我是包租婆八姑的扮演者黄伟香。今天呢、不收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副好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啊，眼睛太重要了，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实际上不是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手机啊，看稿子，看小子总是不自觉地伸长胳膊一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网上买了副现成的老花镜，戴上去看，哎呦，只能看近又不能看远，尤其啊，像我这种又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看近需要两副眼镜换来换去，哎呦，非常的不方便。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的渐变焦技术，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啊、老花、远视啊、散光等视力困扰，一对一量身定制，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近200家远近一体镜定制中心，进店就能免费验光。我是八姑，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小小生物君，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时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配合裸眼 3D 特效，打造沉浸式岭南文体盛会。广东群众赛事火热进行，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两大电竞赛事燃动鹏城，多元文体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时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这个夏天，这座以好心而闻名的城市将再次掀起拼搏的热浪，散发广东运动健儿的热血和激情。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盛会的到来，共同感受体育的魅力。
2: 沿着茂名新城中轴望去，茂名奥体中心静卧于骄阳之下，如同一颗浑圆饱满的荔枝，两扇洁白舒展的贝壳。荔枝之乡滨海绿城的初印象跃然眼前。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奥体中心可容纳3万名观众，配备全自动伸缩看台、智能计时计分系统，游泳跳水馆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标准。开闭幕式、田径、体操、篮球等重头戏将在这里举行。同时，全市新建17个场馆，改造13个老旧场馆，搭建4个临时赛场及配套设施。焕然一新的茂名正静待盛会启幕。
3: 心情非常激动，省运会对于茂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然后也希望茂名能够借助这次省运会的契机，能够引来更多的游客来茂名来玩。
2: 开幕式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以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设残健共融特色篇章。文体展演融合冼夫人好心文化、粤剧、醒狮等岭南元素，配合裸眼 3D 特效，打造沉浸式岭南文体盛会。
4: 非常有特色的红拳的小女孩和我们倒计时融在了一起，确实在5、6岁的小朋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红拳的精气神。
5: 咁我哋嘅服装咧，系同茂名嘅生命树一样，咁有生命力啦，同埋我哋系喺呢棵树下嘅一班时尚青年。所有嘅演员咧，系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同埋我哋感到好自豪。
2: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让观众即使坐在家中也能身临其境，感受这场体育盛世的震撼与美学。
6: 把茂名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介绍得透透彻彻，可以让更多的广东人通过这场开幕式更好地了解以好心而闻名的茂名，也更好地了解到广东体育的敢饮头啖汤的精神。
2: 赛场外，一群小青力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来自茂名5所院校，平均年龄不到21岁，搬物资、做引导，用专业服务温暖来客。
7: 我是来自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机电系信息系学生，我们会比运动员找到留意场内的比赛情况以及运动员的身体状况。
2: 而在赛场各个医疗点，小青力们和医疗人员协助递送冰袋，为等候的运动员撑伞遮阳，共同筑起赛场上最令人安心的屏障。
8: 我们也是个6点钟就要过来了的，然后晚上有一些比赛才10点半才结束，我们也是坚守到最后11点多才离开，看他们为了他们的梦想奋斗，有时候也是很激动看的。
2: 本届省运会分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参赛运动员规模约2.5万人，既给专业健儿点亮了聚光灯，也给热爱运动的普通人搭建了逐梦赛场。这场夏日的火热赛事也吸引了众多来自广东的体育名将们，纷纷为家乡加油助威。
9: 南粤大地同心聚力，全省上下共迎盛会，我们满怀热忱为健儿助威，为赛事喝彩。
10: 在这拼搏的舞台上，不负热爱，绽放光彩，一起来为健儿呐喊加油，为赛事喝彩。
11: 期待各位运动健儿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茂名。

0: 民，看审运，品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为审运加油。
1: 广东台报道。
2: 名将赴约，星光闪耀。目前开幕式各项彩排、场地保障、安保值守、志愿服务等筹备工作已全部到位。我们的记者岳阳现在已抵达开幕式现场，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岳阳，请他来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岳阳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已经提前来到了盛会的开幕式现场，茂名奥体中心的体育馆，通过我的镜头提前来看开幕式。来，现在我们在主舞台旁边，所有身穿彩色衣服的小妹妹们，她们已经准备好了，她们要为大家在开幕式带来非常热情似火的表演。现在她们还在进行最终的走位彩排，希望以最昂扬的姿态跟最高的标准向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出好心茂名的气质与昂扬。那我们通过演员再看到我们后面屏幕以及屏幕上方的灯光，这个灯光要跟大家介绍，它的水准已经来到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最高水准，他们都是我们广东的硬核制造，而本次开幕式也会是集中展现广东科技的主舞台。在现场我还发现了一个彩蛋，现在在我的右手边多了一个书包，这个书包是开幕式现场每个座位都会有的，上面还印有咱们本次盛会的吉祥物丽丽。通过这个我联想到最近我在茂名街头走访采访的时候，发现整个街道包括很多广场都会有满满的盛会元素，茂名已经准备好了，而我们广东新闻联播也会持续报道盛会的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茂名加油，广东加油。好了，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4: 好，谢谢岳阳。我们也看到了里面很多的小巧思，我们也相信这场属于南粤儿女的盛会一会儿将璀璨绽放，向世界展现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开放又务实的广东。与此同时，连日来多项赛事已经正式鸣锣开战，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茂名逐梦赛场。
1: 昨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在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在女子乙组单循环赛第一轮比赛中，双方运动员们快速游进，精准传球，果断射门。虽然最终茂名队以5-33的大比分落败，但运动员们收获满满。
5: 通过对对手的这些比赛啊之类的，我也知道了一些我们队的一些跟对方的差距，然后之后我们要怎么努力去训练啊。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呢，首先这个场馆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因为它这个水质也是比较清新，然后这个整体也是非常明亮的，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昨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东华杯竞技体育组游泳比赛在茂名奥体游泳跳水馆进行，馆内座无虚席，看台上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值得一提的是，女子 C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广州队展现出绝佳水平，三名小将包揽了冠亚季军。
6: 很不错，热闹，都很给力。
7: 参加的是女子200米自由泳，又紧张又兴奋，然后下水游的时候其实感觉状态还挺不错的，到边之后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游出这个成绩，挺惊喜的吧，特别意外。
1: 此外，下午的赛程还进行了男子 A 组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男子 F 组和女子 F 组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等多项角逐。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5×23野杯竞技体育组足球比赛男子 B 组比赛昨天在信宜市落下帷幕，广州队与深圳队上演巅峰对决，广州队最终以3-1战胜深圳队，成功问鼎男子 B 组冠军。梅州队6-1战胜珠海队，收获季军，珠海队位列第四名。广东台和茂名台报道。
4: 丰富的文创产品是本届省运会的一大亮点，而最近一枚融入本土热梗的丽丽骑摩托车冰箱贴成了最出圈的爆款，一起来看看。
1: 走进茂名市区一家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最显眼的位置围满了人。一款头戴荔枝冠的吉祥物莉莉跨坐老式摩托车的冰箱贴，车尾插着小旗，定价29元，累计销量已突破3万个。
8: 三万街打雷斗巴塞，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就是茂名的一家周边文创店，可以看到我手上。

0: 的冰箱贴啊，在身后的货架已经被扫荡一空。冰箱贴上面写着的就是我刚刚念到的热梗，本地人听了会心一笑，外地人一听就来了兴致。
1: 一枚小小的冰箱贴何以爆火？记者发现，恰恰是那种不官方的松弛感击中了消费者。从简单的纪念品变身为能带走的冒名名片，本届省运会围绕丽丽开发了七大系列近50款特许商品。人气最高的往往是那些最有市井烟火气的冰箱贴、徽章、盲盒，走的全是轻量化、接地气的路线。
2: 已经买了最多人买的那个摩托车，3蚊雞蛋里头8塞个。我每天过来都很多人在这里看那个丽丽，还有很多人买这个周边，大家都很关注的，很自豪可以今年再冒名举办。
3: 我就想着能够把一些有我们本地生活特色的一些场景融入到文创设计里面去，那么我就想到从小就会有这些摩托车的很鲜活的场景就融入到文创产品里面。
1: 小小的冰箱贴就像一个信号，省运会点燃的热情正提前沸腾起来。
4: 我们昨天营业额可以达到差不多20000左右，单单摩托车销量就可以达到10000多以上，这销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每天基本上都能清空个2箱左右。
1: 广东台报道。
5: 今年以来，广东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持续举办，近日多项赛事进入决赛阶段，市民群众通过以赛促学，充分彰显展示自我、终身学习的热情。
1: 昨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与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了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6: 在场有非常多的观众，也有非常多的互动还有欢呼，我也觉得给了我很多能量，我会一直唱下去，
7: 希望我可以做到我的原创作品被很多广东人，甚至说海外华人，还有说我们中国各个地方不是讲粤语的或者听粤语的人都知道我的歌曲。
1: 据悉，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4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文湾区的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
8: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9: 很多很多的选手因为粤语歌从四面八方奔赴广东，大家听起粤语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号至9号在广州举办。在昨天举行的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带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形式丰富的演绎。
10: 我带来的作品是来自法布尔爷爷的《昆虫记》。法布尔爷爷说，蝉要经历4年黑暗中的苦功，才能有1个月阳光下的享乐。
11: 可以看到我们当代学生的这种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新一代少年在这种学校和家长的托举下，其实他们对阅读的这种融入生活的一种细节的体现。
1: 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高分节目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
12: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广东台报道。
5: 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以实际成效回应民生关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家住珠海金湾3灶镇的杨玉莲婆婆今年86岁，因双腿风湿关节疼痛及腰椎弯曲，轮椅成为了她的刚需。金湾区平安通社工在联动双百社工走访中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辅具循环计划，第一时间把爱心人士捐赠的轮椅给杨婆婆送上门。
13: 受方便好多啊！第一叫舒服，第二我哋又冇咁辛苦，有保险有个保险性嗰啲，有时爱紧好就两个一碌啦就弊啦。
1: 珠海金湾区民政局依托平安通平台，创新实施"爱无爱，易共享，

0: 辅具循环计划，将社会闲置资源精准对接到群众最急需的角落，用小而美的民生微实事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扩大覆盖面，让更多有需要的老人受益，同时进一步拓宽慈善资源渠道，搭建更完善的政企联动爱心平台，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0: 汕头市住建部门紧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根本要求，近期出台了购房提取范围扩容和购买车位可提取两项公积金惠民新政策，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
2: 近期我们窗口的咨询电话还有来我们前台进办理咨询的职工也是明显人数是明显有增加的。这两项政策的推出精准的对接了我们目前缴存职工的购房的需求，也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0: 从一人购房到全家互助，从购房安居到车位解忧，汕头市住建部门以实际行动发挥公积金支撑作用，助力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广东台报道。
3: 这个周末，两大电竞赛事在深圳举行，其中和平精英 PSI 总决赛邀请近10000名观众到场观赛。多元文体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丰富市民休闲生活。
0: 昨晚，和平精英 PSI 总决赛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比赛开始前，现场就早已人潮涌动，大批电竞爱好者提前到场等候。
4: 是从那个山东威海来的，然后来这儿就是参加那个和平精英那个刺激之夜的那个活动，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玩和平精英的，然后就有这个活动，然后就比较幸福吧。
0: 作为国内用户体量最大的手游之一，和平精英今年的整体日活跃用户已突破9000万。本次 PSI 总决赛设置了三大竞技赛道，全网顶尖主播同台角逐百万奖池。华晨宇、宋茜、田曦薇等嘉宾明星还以游戏 cos 造型亮相比赛现场。赛事将电竞与潮流文化融合，预计将吸引超10万人次到场参与，线上累计参与人次也将突破1000万。
5: 然后也是和平精英的老玩家了，然后就今年就想着已经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来。
0: 电竞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带动票根经济升温。记者在场馆周边商圈走访时看到，各类餐饮门店人气高涨，客流量较此前明显提升。
6: 那赛事的话一定会带来客流的一个增量，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福田能够落地更多的这样的赛事。
7: 我前面的客人还没退房，我现在今天的客人就已经到了，是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那种。
0: 与此同时，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湾区赛区保安站于昨天在深圳湾区之眼正式开赛。来自全省五大赛区的电竞选手围绕王者荣耀与无畏契约两大项目展开强强对决，
8: 更加的能够丰富我们深圳的电竞氛围。我今天是代表深圳赛区嘛，我们队伍的话是 VAG。
9: 今天活动还蛮多体验的，我首先看到了我们主舞台的赛事，然后两边也有一些很夏天的活动，其实还很用心，给到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
0: 广东台记者王子轩报道。
3: 动漫潮玩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举行的漫博会因汇聚行业前沿技术、优质 IP 与完整产业链等资源，成为国家文创产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
0: 这个周末漫博会展馆内人头攒动，各类原创 IP 展品错落排布，鲜活的动漫形象、前沿的科技产品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动漫潮玩文化的魅力。
10: 童年的记忆啊，而且那个动画其实蛮有教育意义的，
11: 优质量肯定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必须要作品本身好才能，它带动的周边啊那些才能发展起来。
0: 透过漫博会，让我们看到一条完整 IP 产业进化史，无数原创 IP 从一纸平面原创设计起步，依托动画内容完成人格塑造，再打破次元壁走进现实世界，并利用 AI 实现动漫与人的情感互动。
12: 我们目前通过我们的 AI 的 agent 就智能体的能力然后赋能到我们的整个的 AI 的玩具产业里面来，再加上整个产业链的能力，把它孵化成一个具有灵魂的一个 AI 玩具的这么一个角色。
13: 我们是7秒钟可以采集300张照片建模。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想呢建这个真人手办完了演变成的数字人。慢慢

0: 它升级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可以应用到医疗、教育、文创。
1: 在曼博中心还有一栋专属于供应链的管理大楼，其一楼二楼的潮玩超市可以满足 B 端订购和 C 端零售，三楼以上则设置智能仓储管理和精准物流调配功能。
2: 这里就是3000平米的仓储潮玩超市，在这里啊，可以实现海量潮玩一站式购物。那整个超市呢，可以划分出原创手办区、全球 IP 盲盒区、国风机甲拼装区、文创产品衍生区等四大分区功能。那从入门的单品到限量的典藏款，是一应俱全。
3: 我们现在以仓储室加特卖场的形式，打造了一个开放、多元、高性价比的潮玩消费空间，从原本单一的盲盒销售形式的延伸至了家居用品、电子产品等领域。
1: 当前国内潮玩全产业链协同主体依托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加快中国潮玩产业国际化布局，打造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故事的潮玩产品，让文化自信转化为产业持续发展的内驱动力。
4: 玩具潮玩它归根结底是玩具，它不变的一定是它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陪伴的情绪的价值。
1: 广东台报道。
5: 福气休渔即将结束，为维护南海休渔秩序，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组织相关执法力量在珠江口至粤东一带海域开展福气休渔集中执法行动。
1: 此次任务共动用海警舰艇3艘、地方执法船1艘，重点巡查机动渔船抵拖网禁渔区线和渔业违法高发海域，打击外籍渔船侵渔侵权、国内渔船长期滞留海上非法捕捞等涉渔违法犯罪行为。珠三角地区至粤东沿海各地市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同步加强辖区巡逻管控，并做好随时前出增援准备。
6: 本次巡查我们按照海查路署的方式进行，加强执法链路衔接，强化海上执法效能，查获违规作业船舶3艘，违规网具22张，驱离外籍渔船2艘，有效完成了海域风险隐患排查。
1: 今年新修订的渔业法与海洋福气休渔同步实施，海洋渔业执法进入最严监管、法定管控、全链追责的新阶段。海警与地方渔业执法机构加强协作，多次开展集中执法行动，加大登检查处力度。
6: 新修订的渔业法施行后，涉渔违法成本提高，追责链路延长，渔船违反休渔规定情况较往年有所减少，但仍有渔民心存侥幸。本次行动是为了杜绝违法捕捞行为，降低渔业生产安全风险，保证开渔后渔民可以安全顺利打好第一网鱼。
1: 当前南海福气休渔已接近尾声，南海海区各级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将持续强化重点海域、重要渔港和重点目标管控，为迎接南海海域渔业生产黄金期保驾护航。广东台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今天上午，上海普降大雨或暴雨，珠三角飞往上海的航班出现大面积取消或备降。受天气影响，上海全市多家景区、郊野公园、古镇、主题乐园、文博场馆实施临时闭园、缩时、停演举措，市民游客需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近60%票房。另据国家电影局数据，每1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700亿。

0: 亿元。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大家晚上好。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们省是日夜连轴热，凌晨一点粤东以及珠江口以南有不少市县的气温在30度以上，早晨六点汕头揭阳仍然有30度，上午九点大部分市县上升到了30到33度，下午三点将近有70%的市县达到了35到37度。那未来几天高温炎热会持续，明天大部分市县最高有36到38度，高温健康风险高，午后的高温时段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那一旦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要及时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那这几天大气积累了满满的能量，加上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影响，阵雨或雷阵雨也会增多，局部地方雨势猛烈，并伴有短时大风，要多加留意。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2: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广州多云到晴天，27到37摄氏度；佛山晴天，29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9到37度；深圳多云，29到36度；珠海多云，29到35度；韶关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河源多云，26到36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惠州多云，29到37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9到34度；揭阳多云，28到35度；汕头阴天转雷阵雨，29到36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清远多云，26到36度；肇庆多云，27到36度。云浮多云，27到36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阳江多云，27到37度；茂名晴天转雷阵雨，27到37度；湛江晴天转雷阵雨，27到35度。嘉豪轩月饼提醒您关注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嘉豪轩月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我杀最养你啊！
5: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6: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5: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明晚7:30播出。

0: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1: 江门中微子实验，
2: 好大汗呀，这里。哦哦
3: 哦！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4: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5: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6: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

0: 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1: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2: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享受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6: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0: 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3: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4: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2: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

0: 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

0: 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改网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却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0: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7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2: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 伊朗八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八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两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七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杀死杨娘，
1: 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
2: 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明晚7:30播出。

全世界中国味，7月1号起，逢周三晚9:40播出。

0: 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3: 即便不是他本人亲自动的手，或许是雇凶杀人也未可知啊，不如先去他家先搜查一番。啊，对对对对，
4: 来人，先把樊长玉押监候审。
5: 是，你给我打死了，唐玉。

0: 大人，楼上没人。
1: 大人，后院没人。
0: 大人，没人。
2: 看来有人来樊家寻仇了。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回县衙报信。
0: 是。

0: 把衣服穿好，只要我活着，你阿姐一定会来救你的。我赶过去之时，看出地上有三具尸首。
1: 您娘呢？
0: 你先别慌，那尸首不是你们家夫婿和长宁，屋里没人，但是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也许这些人只是把他们抓走了。 有人说，城外的山上有动静，现尊已经派人去搜山。
1: 我去找他们。
0: 你现在还不能出去啊！现尊没有放你归家。
1: 我爹娘已经死了，我就只剩这一个妹妹了，王叔，求你了。

0: 现尊有脸，樊家夫婿严正涉嫌谋杀之罪，捉拿归案待审。啊！就是冤枉。樊长月，樊大案未解，你身为重要疑犯，此刻应该在牢中候审。你竟敢趁乱越狱，本官还未追究你的罪责，你还来自投罗网。 来呀，把他一并抓了！哎，
1: 再等几日，陆隐一到，自有名正。哼，
0: 本官断案，等你作甚？大胆流民，满口谎言，欺瞒本官！来呀，重重打他20大板，把认罪书拿来，让他画押。
1: 住手！身为朝廷命官。
0: 还想屈打成招？你敢污蔑本官？给本官打，重重的打！
2: 大老爷，他身上有伤，你要打我吧，大老爷！哎，
1: 一定要让他交代出与山匪的勾连！打！

0: 你没事吧？现在关进牢里才安全呢，最后留下证据就是了。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拿下！我同你讲律法，你却一心陷害。既然如此，那就按照我的规矩来。你想干什么？啊！区区一个草民，难不成还敢烧我们县尊大人不成？
0: 区区一个县令，还想造反不成？
1: 你在说什么？明明是你在造反！
0: 英雄，莫要冲动啊！哎。

0: 剑孙大人，玩笑开得有点太大了吧？严正陆隐在此。啊！剑孙大人，区区一个学子，至于如此恭敬吗？你懂什么？陆源书院乃天下文宗之首，那群释迦公子哥，是我区区一个县令得罪得起的。
1: 你我都不方便透露身份，
2: 有事不如少一事。
3: 严正，乃清白民众。 这个为保家人被迫杀了贼人，与清风寨无干，故判定无罪。
4: 这要太好了！
5: 那樊长玉呢？
6: 是啊，樊长玉呢？
3: 这个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樊长玉就是真凶，就一并放了吧。

0: 肃静！都怪你这个胡搅蛮缠的泼妇，吵吵闹闹，成何体统？是非真相，本官自有定夺。尔等再敢胡闹，一律大刑伺候。退堂。你说九亨他，不，你说严正他娶了妻了？
1: 不。
2: 是入赘，我姐夫入赘我们家的。
3: 入赘？哎，
0: 谢九恒竟然做了赘婿，普天之下谁敢？皇帝老子都不敢让他入赘吧？
2: 他当时是一身伤，床都下不来，是常玉杀猪挣钱替他抓药治病，这对他也是救命之恩呐。
0: 樊娘子。
4: 还是个杀猪娘，我阿姐可厉害了，一巴掌就能把朱洛洛拍晕。哎，
0: 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了？怎么就和那杀猪娘子在一块了？
4: 先前我在暗查16年前锦州之案，却在崇州战场上遭了冷箭。 谢毅和谢三拼死在伏击中杀出血路，却被乱军砍死。

0: 我们最终倒在了雪地里，被他所救。究竟是谁要取你性命？
1: 尚无实证，但我猜得七八成。
0: 可要联系你舅父相助。

0: 是魏小要杀你，他从小把你养到大，广学名师的教导你，他有，哎，他到底有什么理由要杀你啊？我也想知道。
1: 家的案子，官府已经结案了。王叔，我黑手的没找到，怎能仓促结案呢？
2: 那些死在松林里的人就是凶手，他们是清风寨的山贼。
1: 怎会是山贼？山贼放我家里做什么？
2: 我思绪着，或许是你爹早年前走镖，得罪过些什么人啊？丫头，你听我一句劝啊。
3: 把家中的猪棚和房地都变卖掉，先去别处暂避些时日。
4: 爹娘，你们说，我该带你娘走吗？你们说，严正会不会跟我一起啊？
3: 那丫头啊，命硬着呢。她不仅克死她爹妈呀，这连她大伯都没放过。哎，你说樊大好好的。
4: 怎么就被那山贼给杀了呢？说不准呐，是樊长玉那个丫头，白头山。哪有康婆子？你可闭嘴吧！你替你那俩孙子积点德，怎么？你大儿子死了，儿媳跟人跑了，那也是你命硬克的。你放屁！你，
5: 常玉，
4: 哎，常玉来了，
5: 怎么这样子呢？
4: 樊长玉。
5: 樊长玉，你还敢！臭丫头脸，看老娘不打死你！别笑我！
4: 常玉，
5: 你个丧门星！我没事。
4: 害死樊大海不干！还敢来我家？你看我不收拾你！
5: 我来是给老翁送东西的。
6: 不是来找不痛快的，若是越过这把刀，
7: 把你烂事都割下来。什么意思啊他？太横了！哎呀！掌柜的，你出来！你谈赔不得，别谈了。李大厨子，你给我出来！
8: 姓郭的，你在干啥呢？你这是？
7: 你们什么意思？啊？
8: 之前是樊家出了事儿，咱们才合作。
7: 如今约好的日期已到，你心里没数啊！
6: 你放屁！
7: 缺肉的时候你找我帮忙，现在樊家的黄毛丫头一回来你就把我踹开，我告诉你没门儿！今天的肉你收也得收，不收他也得收。
6: 钱姐，这个姓郭的卖的都是注水肉，里面还加了硼砂，看起来新鲜，吃起来臭，
9: 别喊了，
6: 在我们行里都出了名的。
7: 常叔。
4: 常叔在里边吗？哎，爹在里面。哎，你的地盘和什么？你这种小人物撒野，老娘今天不撕了你！哎，掌柜的，您这身貂可贵了，要不别撕了吧。对了，差点忘了。妹子，别吓着你吧。稍微收拾一下就行了，别闹出人命。
7: 好嘞。
4: 走，没什么好看的，哪有山猪刺激？
10: 娘在我这儿睡了，你还不回去睡？我再考会试子，那试子树又不倒，你一辈子都可以考试子，你还能一辈子不圆房啊？我瞧着严正那孩子是个顶好的，你看这回你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他拖着一身伤都要去救长宁，还有。 在县衙公堂，要不是孙公子来得及时，他真的要上去跟县令拼命啊！像这样有担当的男人，你还不赶紧趁机会把生米煮成熟饭？要是睡都睡了，这心就搁你这儿了。那我这样平白无故去跟他圆房，我成什么了？
11: 自家夫婿有什么不成的？那还要择个日子呀？
10: 大娘。
11: 好，大娘再给你支个招儿。你新房打地铺的那铺盖卷儿，大娘。
0: 娘白天给你写了，她还能舍得你光杆？

0: 了吗？
1: 马上播出。

0: 江门中微子实验。
1: 好大汗呀，这里。
2: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3: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1: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4: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好心报名，魅力省运。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大家收看由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 4K 超高清频道、广东体育频道、广东新闻频道四大频道为大家并机直播的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8点，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运会就将在茂名奥体中心隆重上演。这是15-5开局之年，广东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文体盛会。
7: 是的，那么本届省运会的举办呢，也充分体现了广东正以昂扬之姿加快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本届省运会的项目的设置的情况。本届省运会是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大组别，其中呢，竞技体育组是设置了34个大项、50个分项以及934个小项，而群众体育组则是设置了10个大项以及70个小项。那么这一次，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参赛人数是达到了2.5万人之巨，是历届规模最大的一届。说完了省运会，我们再来说一说第10届省残运会的情况。那么本届省残运会呢，是设置了24个大项、26个分项，其中呢是包括了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残奥竞技项目组，第二个板块呢是群众项目组，第三个板块是特奥项目组。那么组委会呢也是非常严格的设置了医学等级的测试划分，也是保证本届残运会的公平公正的进行。
6: 是的，
7: 参加本届省残运会的残疾人运动健儿是达到了3100多人，可以说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一共有2.8万余名运动员参赛，这也是历届省运会之最。
6: 的确，残健共融也是本届省运会强调的一个核心理念，而且这个残健共融的理念将会在开幕式文体表演的环节有所体现。跟大家小小剧透一下，在稍后的表演环节当中呢，入场当中啊，我们21地市所有的残健运动员会不分彼此并肩入场，而且在文艺表演环节也会有所体现，到时候大家一起来期待。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岭南特色和茂名当地的这个韵味，茂名的烟火气也是这场开幕式的非常重要的需要突出的亮点。说到这个茂名的特色产业，其实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五棵树一条鱼。哪五棵树啊？就是我最喜爱吃的荔枝，还有我作为一个主持人非常需要的化橘红啊，因为
7: 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都是良方，
6: 因为经常咳嗽，那化橘红家中必备。除此之外还有这个三华里沉香，还有这个龙眼。那么说到一条鱼，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就是茂名非常鲜美的罗非鱼。这五棵树一条鱼已经成为当地特色农业的名片了，而且不要小看这小小的土特产，已经是当地富民新村的一个大产业。所以呢，这个如何让我们的当地的烟火气和我们的体育热血相结合，相信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看点。
7: 刚才呢张元是介绍了本地的农业特色五棵树一条鱼，其实还有一桌菜呢，这个菜是高粱菜啊。也说到了化橘红等国家地理标志的产业。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每一届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最为关心的几个话题。第一个呢，就是本届省运会的会徽设计是好心盛会，其中呢， 是有本届省运会的主办城市茂名的拼音字母的开头两个 M 啊作为主要元素，再融合了一个爱心，再加上咱们的中国汉字的好字，可以说设计非常的独特啊，惟妙惟肖，而且也充分体现了本届茂名作为主办城市好心茂名显夫人故里的城市文化名片，同时也彰显了茂名唯用一好心的这种文化内涵。说完了唯用一好心这样传承千年的古训，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本届省运会的吉祥物，非常可人，
6: 在这里
7: 让人垂涎欲滴的丽丽，红彤彤的大头娃娃，他这个头呢是以荔枝为造型构造的，那么他的这个耳朵呢则是灵动的用了这个荔枝叶的设计，非常有想法，可以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且呢还体现了茂名作为千年荔枝之城的这种文化内涵。
6: 特别要说一下，这个丽丽骑摩托的冰箱贴现在已经是还没有开赛就卖光的爆款了。所以说这个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个好心文化，茂名的这个文化根脉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有这个石油文化、好心文化、荔枝文化啊，这个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茂名当地的文化名片。其实啊，唯用一好心显夫人的这句名言在我们现代就是爱国为民、和谐团结等等这些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7: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晚上的主体馆茂名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0: 这个山海之城的特色显现得非常的完美，其中呢，这个主体育场既有荔枝纹的设计，也有山海的设计，可以说是大气磅礴，充分体现了茂名的地理特点。
1: 对，茂名作为东道主呢，也是邀请大家共赴这个山海之约。
0: 嗯，
1: 这个刘璐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茂名的这个省运会的主题曲，对吧？
0: 是的，这个茂名省运会的主题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山海之约啊。
1: 对，
0: 应该说主题曲呢是非常的铿锵有力，而且朗朗上口。那么其中呢也展现了这个茂名的地理特色。茂名呢是一座北高南低的城市，北部的山区呢是信宜啊，这是县级市，再到高州市，再到化州市，再到茂名的两个区，分别是茂南区和电白区。那么电白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千年渔港，就是这个博鹤渔港，每年到了8月16号，大家可以看到白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机械化渔船在开渔节的时候驶向祖国博大的南海，去享用咱们丰富的渔业资源，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非常可口的鲜鱼以及可口的这种饮食。
1: 嗯，开渔节的带货直播我们台还之前还做过、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即将开始的这个开幕式大家都非常期待。再补充一下啊，开幕式所有演员95%来自当地的群众，是真正实现了这是一个全民的舞台。而且大家待会儿会注意一下，我们这个从地面上的大屏幕灯光矩阵到我们的舞美设备，全部都是广东企业实力担当。所有的这些设备都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本土的企业，所以呢我们这场开幕式也是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首次使用 4K 超高清的标准来进行直播，我们派出了100人的团队会为大家进行这个开闭幕式以及之后开赛的这个省运会赛事的信号制作和转播工作。
0: 是，
1: 所以这场开幕式希望大家既能够看到茂名的特色，岭南的韵味，同时也能看到广东的时代气质。这场开幕式相信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期待。
0: 再次提醒大家，关键词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是 4K 超高清直播 4K 超高清直播，那么还有广东体育频道和广东新闻频道以及广东 4K 超高清频道，一起进入开幕式。
2: 入场。

0: 残疾人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广东省副省长李运同志主持开幕仪式。
1: 尊敬的黄坤明书记、孟凡丽省长、中国残联长征副理事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

致庄严，凝聚信念希望。南岳儿女感恩奋进，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持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

在国旗的引领下，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紧随入场。南岳大地，体育热土，广东正以昂扬之姿加快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0: 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1: 欢快灵动的省运会吉祥物莉莉，带着千年礼香的甘甜和活力，引领代表团入场。
2: 广东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步伐坚实，春天的事业在南粤大地书写更加灿烂的篇章。
1: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方队，2700余名拥有丰富国内大赛执裁经验的裁判员将严守赛风赛纪，秉持公平公正原则，廉洁尽责，依规执裁，保障各项比赛精彩圆满。
2: 此刻健全运动员与残疾人运动员心手相连，共同入场。广州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与2600名健儿出征省运，

展的领头羊、火车头，为体育强势建设增光添彩。他们的口号是体育强势展风采。

0: 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正积极服务办好 APEC 会议，加快打造国际著名体育城市，全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3000鹏城健儿整装出征，争创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佳绩。
1: 珠海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珠海活力之城，创新之城，美丽之城，共富之城，曾携手港澳承办15运跨境自行车赛，一赛连3地，创中国体育史先河。近1200名珠海儿女出征本届省运，

代表团阔步走来，活力特区百载商埠潮人故里，侨批薪火相传，美食四海飘香。400多名参赛运动员将用汗水诠释热爱，以激情点燃赛场。汕头加油！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佛山体育代表团。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岭南文化重要发祥地，佛山功夫闻名中外，有家就有佛山造，享誉全球。佛山健儿将传承敢饮投弹汤的精神，奋勇拼搏，争创佳绩。

韶关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千年韶州，万古丹霞，丹山碧水，壮志凌云。本届省运会有超500名韶关健儿，承载家乡父老厚望，征战28个竞赛项目。他们将全力以赴，挥洒汗水，播撒友谊，力争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河源体育代表团，客家古意万绿河源，317名河源健儿逐梦省运，角逐12项竞技、4项群体赛事，他们恪守赛风，奋勇争先，尽显客家人文风采，万绿山水气韵。以赛场拼搏之力，谱写河源绿色崛起新篇章。
1: 梅州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叶帅故里，红色苏区，文化之乡，足球之乡，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体育精神发扬光大，运动健将群星荟萃。本届省运会，梅州近千健儿奋勇出征，逐梦赛场，尽显新时代客家青年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惠州体育代表团，岭南名郡，活力惠州。惠州正迈向国家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聚力打造中国滑板之城。此次1057名惠州健儿征战省运、省韩运，将超越自我，赛出水平。

0: 山竞发，470名健儿逐梦省运，驰骋赛场，彰显海陆丰革命老区敢为人先奋进力量。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莞体育代表团。东莞市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制造中心、制造美学之城，正以制创优品、和美宜居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化新东莞。东莞代表团约1700人，将参加竞技和群众组共37个大项，省运赛场再续辉煌。
0: 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战略支点融通湾区，桂山起水尽展方言，高质量发展气象万千，人间烟火遍地升腾，改革创新敢为人先。来自孙中山先生故乡的1450名健儿将永不言弃，拼搏进取，奋

伴我们走来。红色热土，蓝色海湾，汕尾坚持海洋强势，融湾先行，持续擦亮好海水在汕尾城市品牌，帆船之都千。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江门体育代表团。江门素有中国桥都美誉，物华天宝，人文荟萃，是著名的排球之乡、武术之乡。本届省运会，江门共派出1047名运动员参与32个竞技体育组项目和8个群众体育活动的角逐，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 阳江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幸福阳江，山海兼优，产业兴旺，是广东海上风电、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本届省运500名墨阳健儿将弘扬敢为人先、迎风而上的体育性格，进展绿能之都、海思名城的昂扬风采。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湛江体育代表团，逐梦省运绽放光芒。湛江是中国跳水之乡、水上运动之城。本届省运会，湛江代表团由1200人组成，参加竞技组29个项目、群众组9个项目的比赛，力争再创佳绩。

庆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肇庆、岭南、名城、湾区星秀，都是充满活力的大湾区运动之城冠军的摇篮。显东妹缔造柔道传奇，梁小静、莫嘉蝶跑出中国速度。今天近1200名健儿整装出征，将全力拼搏，输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清远体育代表团。清远，粤港澳大湾区的魅力后花园，正秉持改革、争先、实干的新时代清远精神，奋力打造广东省高质量发展的北部新动力源。650名清远健儿乘风破浪，奋勇出征，将全力以赴。

代表团向我们走来。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世界美食之都、中国瓷都、中国围棋之乡等城市名片。此次潮州市派出运动员260人，参加15个竞技组项目和5个群体组

0: 项目的比赛，潮起之中，竞秀难越。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揭阳体育代表团。揭阳这座千年古城是海滨邹鲁，有潮风客运，莺歌青狮名扬四方，潮汕美食享誉全球。460多名揭阳健儿将秉持敢于拼搏、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努力在赛场上超越自我，为揭阳争光，为省运添彩。
0: 云浮体育代表团向我们走来。云浮是广东最年轻的地级市，素有岭南祖地、中国禅都、中国石都、中国流都美誉，聚力发展曲棍球、小轮车、击剑特色项目，体育事业稳步提升。500余名健儿出征赛场，奋勇比拼，尽显云浮昂扬奋进风采。
1: 山海并茂，好心闻名，东道主茂名体育代表团阔步走来。
0: 茂名因人得名，好心精神传承千年，石油工业书写传奇，荔枝之乡美名远扬。这座山海相依、古今交融的活力城市，正以体育盛会为纽带，拥抱八方冰城。
1: 茂名体育事业底蕴深厚，跳水、柔道、举重项目人才辈出，定向之城建设方兴未艾。本届运动会1700名健儿整装出征，他们将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充分展现新时代茂名体育健儿的昂扬风采。

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请坐下。请茂名市委书记王雄飞同志致欢迎词。

尊敬的黄坤明书记、孟凡丽省长、长征副理事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相聚在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亲切关怀的荔枝之乡，共同迎来第十七届省运会暨第十届省残运会。昆明书记、樊丽省长亲自出席开幕式。

0: 充分体现了对全省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谨代表茂名市委市政府和822万茂名人民，向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向全省各地的体育健儿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盛世强体育，奋斗开新局。近年来，茂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制造业当家、百千万工程、绿煤广东、海洋强省等重大举措，和全省兄弟城市一道，高质量发展提及不稳，城乡面貌焕新出彩，展现出百舸争流、人人奋楫的进取气象。举世瞩目的第15届全运会成功举办后，本届省运会由茂名承办，这是我们的荣光，必将激励我们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江海潮涌，蓝月尽秀，我们将当好东道主，全力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彰显时代精神、岭南韵味和茂名特色的体育盛会。诚挚邀请大家在这片山海并茂、好心文明的热土走一走、看一看，感受高粱大地的活力涌现和美丽蝶变。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
1: 请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同志致辞。

尊敬的黄坤明书记，尊敬的长征副理事长，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晚的茂名激情涌动，万众欢腾，我们一起迎来了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及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隆重开幕。在此受黄坤明书记委托，我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各位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所有参与赛事筹备、服务保障以及关心支持广东体育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感谢。广东体育底蕴厚重，荣光璀璨，既有千年民俗体育传承，又屡开现代体育风气之先，荣国团、陈敬开等一代代南粤健儿奋勇拼搏，创造中国体育多个历史性的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党委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竞技体育

0: 屡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尤其令我们难以忘怀的是，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出席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全省人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进一步激荡起逐梦未来、自信自强的强大力量。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举办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是展现南粤儿女精神风貌、彰显广东发展活力的精彩舞台。赛事期间，来自全省各地的超过2.7万名运动员将同场竞技，希望大家超越自我，勇于挑战，拼出最佳状态，赛出最高水平，亮出最美风采，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希望赛事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精心组织，热情服务，全力保障赛事顺畅运行，共同为全省人民呈现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同志们、朋友们，南粤大地从来都是创造奇迹的热土，让我们以本届省运会和省残运会为纽带，进一步凝聚起全省各地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合力，把体育竞技奋力拼搏的劲头转化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坚决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的力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省委书记黄坤明同志宣布第17届省运会及第10届省残运会开幕。
1: 我宣布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请全体起立，升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旗，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会旗，奏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
1: 中华体育精神凝结着一代代体育人的奋斗与荣光，彰显着奋勇争先的昂扬风貌。
2: 下面，两届跳水奥运冠军谢思义、花样游泳奥运冠军王千毅携手北京体育大学学子，共同颂响中华体育精神。
1: 历史长河奔腾向前，总有一些瞬间
3: 融入在我们的记忆中，化为南粤儿女的精神财富。
4: 从广州亚运、深圳大运到粤港澳携手十五运，
5: 南粤大地与体育盛会相拥，与时代脉搏共振。
1: 南粤竞秀，茂盛新篇，畅响山海。
5: 省运盛典再起华章。
1: 中华体育精神。

0: 我们矢志不渝的使命，
1: 无私奉献，
2: 我们坚定执着的担当，
1: 科学求实，
3: 我们行稳致远的根基，
1: 遵纪守法，
2: 我们牢牢恪守的准则，
1: 团结协作，
4: 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念，
1: 顽强拼搏，
5: 我们勇攀高峰的力量。
2: 从人生能有几回搏，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3: 到一起向未来。
1: 体育激荡时代新生，传递希望梦想。
2: 看赛场上一往无前的身影，
3: 让世界领略中国志气青春锐气。
2: 看南越大地上矫健跃动的身姿，
3: 让健康活力播

0: 请运动员代表高雨晴宣誓。
1: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高雨晴。
0: 请裁判员代表蒋黎明宣誓。
2: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本职，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蒋黎明。
0: 请裁判员、参赛代表团代表退场。

0: 老爷爷，您要去哪儿呀？
1: 这是哪里呀？
0: 茂名，这里是茂名啊。
1: 哦，孩子，为何叫茂名？
0: 因为很久以前，有个叫潘茂名的医生在这儿治病救人，这里的人都说他像一棵大树，给百姓遮风挡雨。大家为了记住他，就把这个地方叫茂名了。
1: 哦，那位潘茂名，他可曾回来过？
0: 没有呀。不过我们这儿家家户户都记着他，山是他采过药的山，水是他熬过药的水。
1: 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可这人间烟火却比当年暖了千倍。孩子，我就是潘茂名。
0: 您是潘茂名爷爷？
1: 是啊，孩子，带我去看看今天的茂名吧。

山海之间，根脉绵长，岁月不息，时空浩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设大军的双脚踏在荒原之上，升腾着共和国屹立东方的热望。南方邮城从此挺立起不屈的脊梁。

镐头和铁锤，本机加扁担，在矿脉上攫取希望的光焰。热血、苦干、理想、奉献，那是不负青春的一生名片。

春风吹拂，嫩芽破土，荒山披绿，矿坑成湖，一代代人用半个世纪的坚守，把山河重塑，把绿色还给大地，把呼吸还给未来，让每一寸土地

擦月亮。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蓬勃兴旺，热土澎湃，大地生机，向着前方更远更亮的光。

光是穿越时空的路，映照前行的灯。光是薪火相传的胆魄和精神，策马安邦的战旗，护国佑民的初心。好心是这片土地最深的根。

声隆隆，万里催征，旌旗猎猎，策马驰骋，薪火更续，历久弥新，征途奋进，气贯长缨。

0: 声回响，余音不绝。循着灯火的方向，岭南故事正新，处处都是沸腾的生活，阵阵都是燃动的欢声。
1: 你今日食的吗？
2: 食的吗？你呢？
3: 早食饱了，等着直播。

吉庆有余，醒时祥瑞，花灯璀璨，五谷丰登。年历的喧腾里，有最醇香的故乡味道，最璀璨的万家灯火。

岭南大地，烟火人间，此情可待，此意长歌。山海壮怀，岁月温柔，心声相应，万物

手，轻抚琴弦，乐音柔韧，韵律铿锵，奏出自强不息的动人回响。

是山水长卷温暖浪漫的诗情，如潮如水是活力难越澎湃浩渺。

国璀璨，万家灯火映照河山，星恋山海，岭南家园，此心所向。

从丽园到赛道，从山野到浪尖，岭南潮涌，乘风向前。体育正成为能量引擎，火热澎湃。广东以强劲的律动，奔向更阔的海，更高的山。

0: 指挥下，听障孩子和伙伴们跳起欢快的舞蹈，每一个手势都为孩子打出节拍。爱让每个人都听得到，看得见。
1: 平等、融合、共享，弹剑携手，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心心相印，让每一道光芒都闪耀辉煌。

让我们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征程上继续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续写南粤儿女心向党、改革开放走在前的崭新篇章。

同志们，朋友们，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回到了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继续来关注省运会开幕式，一起来说一说这场开幕式啊。整个看下来，我觉得它是体现了茂名的特色和文化，当然不仅是茂名的独角戏，也是二十一地市全省的一个大合唱啊，兼具了很多的文化，比方说茂名的好心文化、荔枝文化、石油文化，当然还融入了越剧、咏春、醒狮等等，把各具特色、各具地方风采的这个广东的整体的面貌，在这个开幕式当中融合起来，让所有的广东人都能够找到自己可共鸣可感的那个点。其实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有两个方面觉得印象特别深。第一个就是那棵千年的荔枝古树贯穿全场，让我们能够了解茂名是怎么样从古代这个先越我们的这个祖辈，一直到我们南方的游城，再到现在美丽的滨海绿城，整个千年的发展的道路。当然要说哪一个篇章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的那个万家灯火，那个最接地气的那个篇章，把舞台直接切换成了广东人自己的真实的生活，也让这个百千万工程变得真实可感起来。比方说广东人过年吃的这个年例宴席就在舞台上就铺陈开来，而且呢这个桌上摆的就是我们刚才开场提到的五棵树一条鱼，还有带货直播间也在舞台上直接呈现出来，这个荔枝带货广货

0: 行天下的这个生命力也变得更加生动，更加的这个可感。可以说这场开幕式让我们对残健共融这个口号，对我们常常说到的百千万工程都不再是纸面上的东西。当它不再是一个口号，当百千万工程变成真实可感的一幕幕场景，我觉得这场开幕式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广东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起点。通过这场开幕式，南粤大地的热血和温情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1: 是的，那么我对这一届省运会的开幕式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当然我对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 4K 超高清的转播，我觉得这个画面质量可以说相当了得，
0: 很清晰，
1: 呈现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啊，我们自己的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转播团队，为所有的观众，为关注本届省运会的朋友们献上了一次高质量的转播的呈现。当然刚才还说到啊，本届省运会我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那就是历届广东的奥运冠军亮相的这么一个环节。
0: 对，
1: 从老一辈的奥运冠军曾国强，再到比如说中生代的冼冬妹，再到傅海峰，再到新生代的比如说全红婵，比如说王柳毅、王千怡等等等等，正是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让我们广东以体育强省之姿傲立于全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又不得不提最近啊，刚刚啊，首先结束的是这个粤 BA 的比赛啊，就是广东省篮球联赛，还有是正在进行的广东省足球联赛。那么这两大赛事呢，也可以说是激发了我们广东民间体育的热情，都是草根赛事，而且呢粤 BA 已经是决出了冠军，毫无疑问是落在了篮球之城东莞啊，是通过两回合就拿下了冠军。那么粤超赛事呢，现在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今天在另外一个赛场，在云安啊，也就是这个云浮的云安，还有一场比赛呢，是村 BA 的联赛啊。这个联赛呢，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体育频道呢，也派了团队进行转播，可以说当地村民的这种篮球的氛围非常的热烈，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篮球爱好者加入其中，有种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的感觉，因为奖励的奖品都是牛、羊、猪等等，非常具有当地的文化特色。我们再一次为主办方啊提供这样好的机会，让大家与民同乐，感到非常的开心。好了，那么到此为止，我们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的转播就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马上播出。

0: 我们看不见时间，但可以看见时间留下的刻度。阳江的三年，刻画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初见成效的答卷里。我们看见海平面上百米风车叶片划出优美的弧线，那是这座城市向世界递交的名片。世界风电看中国，海上风电看阳江，早已成为业界心照不宣的共识。我们看见飞驰的高铁把远方拉进日常，纵横的路网把散落的村庄连成一片。校园里书声穿窗而出，诊室里安心写在脸上，一区一带向着山海舒展，城与乡美美与共共同生长。我们看见在希望的田野上，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农业生产托管等模式让每寸土地都生金，农村的活力在每一季丰收中蓬勃释放。我们还看见阳江全市一盘棋，央企的砖瓦，高校师生的画笔，还有每位阳江人的付出，共同汇聚成这座城市向上的力量。三年，阳江用这片山海作答，它的产业筋骨日益健壮，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创新把路子越走越宽，民生福祉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暖。这是发展的答卷，更是民心的答卷。北纬21度的南海，曾是渔民们靠天吃饭的战场。今天，阳江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书写着向海洋要食物的新篇章。在阳江海域，海面上的重力式深水网将星罗棋布。阳西一号、海领导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将于近期下水试运行，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试点项目顺利动工，蓝色粮仓的底气越来越足。但阳江并不止步于此，它既向海洋要空间，也向海洋要动力。在海上风电场，风机如同捕风的巨臂，将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往粤港澳大湾区，点亮万家灯火。不仅如此，风光水火气和储等多能齐发，建成装机容量居全省第一。如今广东每10度电就有1度来自阳江。海风不仅吹来清洁能源，更驱动起一个千亿级产业的蓬勃发展。在阳江海陵湾新区风电装备制造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组装调试，一片热火朝天。从研发到制造，从运维到检测，阳江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延伸向漠阳大地，以大江城为代表的先进材料产业实现了从冶炼、热冷轧到深加工的全链条贯通，年产值突破1400亿元。以阳东为主阵地的五金刀剪产业，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75%、85%，上榜国家首批消费名品行列，正朝着世界刀剪之都加速迈向。在阳西，一座味道王国正在崛起。调味品总产能超400万吨，占据全国1/5的版图， 而在阳春，工业母机低声轰鸣，为高端制造注入硬核力量。同样蓬勃发展的是遍布城乡的富民产业，阳春坚果、城村生蚝、春沙仁，这些带着山海气息的土特产，成就了老百姓口袋里沉甸甸的收获。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阳江以前瞻视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发展，五次火箭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与此同时，绿色智算、低空经济、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多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在庆祝未来的新航道上，阳江正以先行之姿积蓄起强劲势能。从海洋到陆地，从田间到车间，阳江用三年时间把4+4+X 阳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蓝图一笔一画写进现实，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这座城市正在全力以赴强链条、优结构、聚集群、提能级，一场关乎城市能级的产业跃升已然拉开序幕。如果说产业决定了一座城市的高度，那么人居环境就决定了它的温度。从城市街巷到乡村阡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阳江人的幸福感愈发充盈。三年来，阳江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风貌管控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六乱整治、农村三大革命和绿化美化，建成风貌示范带52条，完成农房微改造2.1万栋，农村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收运实现全覆盖。
1: 像以前呢，我身后这一片呢，都是危矮房来的，经过改造以后，种上的草皮、种上的树都是很漂亮的。晚上呢，我们都会在这里休闲一下、散步一下。
2: 现在我们的河道清澈见底，也看得到小鱼在游，村民也可以到河道里面游泳了，非常好。现在
3: 我家呢，现在就是道路也通了，也种上了一些绿植啊，把自己的门前啊搞得漂漂亮亮的，我感觉很幸福。
0: 宜居之城，绿意盎然，在阳江，绿美阳江，墨阳同心。有喜事来种树，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植树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树长高了，大家的日子也茂盛了。而在阳春的八甲中学，绿色的种子被种进了小小的心田里。珍稀植物猪血木进校园项目，让孩子们亲手触摸自然，感受生命与生态的珍贵。
4: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八甲镇城洞村，这个是猪血木，那这是一棵国家一级珍稀濒危的保护植物，是我们植物界的大熊猫。你们能知道它大概有多大的树龄了吗？
5: 500多年。
4: 对了，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树非常的珍贵。
0: 从一棵树到一座城，阳江的绿美画卷就这样一点点铺展开来。这份对生态文明的坚守，更让它赢得了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的美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绿起来、美起来，还得要管起来、护起来。阳江的办法是让村里的事变成自家的事。
2: 我在这家门前打扫卫生，每个月能领到50分，来积分就是兑换那个生活用品。我现在就领到那个生活用品，以前都是村书记带领村干部摸着干，现在有了积分就是村里的群众就积极行动起来了。
0: 用门前三包把责任划到每家每户，用积分制让举手之劳也能换来实惠，用红黑榜让干好干坏一目了然，人人尽责、户户参与的风气正在阳江的每一个村庄里蔚然成风。 如今阳江正加快建设环海陵湾、博鹤湾、陆海协同高质量发展区，系统打造以海陵文化旅游岛为核心的西海岸滨海风光示范区，和以墨阳江为主轴的山水画廊示范带，串联起四个县市区、27个镇街，系统推进交通、产业、风貌、生态、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广东滨海旅游公路阳江段率先全线贯通，建成大沟好享受驿站、沙扒风筝驿站等一批驿站，并投入运营。这条融合了生态、文旅、经济的活力走廊，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宜居的环境产生宜业的动能，吸引人才汇聚，项目落地，为城乡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阳江不仅让环境变漂亮，更要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漂亮。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的生活质感藏在虚镇的每一次换新中。美丽虚镇七个一落到老百姓眼里，就是家附近的河道越来越美了，散步的公园变静了，买菜的市场也更干净整洁了。同样的改变也在老旧小区里发生，经过系统提升，一批老旧小区变身功能完善、环境宜人的全邻友好社区，现代生活更便捷高效。
6: 以前住这个老旧小区没有煤气，而且买菜还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一拧开就有煤气用了，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7: 以前的这个小区呢，这个道路呢也是不太好。现在响应国家这个政策，有这个旧楼改新，又安装了两个电动车的充电桩，群众跳跃一些这个广场舞啦，都有休闲的地方，都比较舒坦舒服。
0: 硬件提升，从家门口延伸到山海间，149公里新公路贯通城乡，广站高铁通车，阳信高速贯通，阳江成了粤西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地市。18平方公里的空铁新城，蓝图已经绘就，机场高铁无缝衔接，全面融入大湾区1小时经济圈生活圈。大湾区的资源被引进来，阳江特色产品得以走出去。幸福不止在远方，更在家门口。百万英才汇南粤，夜市招聘、就业驿站加等，让劳动者在家门口找得到工作，稳得住岗位，端得牢饭碗。教育全面提质，城乡教育共同体实现所有镇全覆盖，知识的力量托举起了每一个梦想。在阳西，一场教育破壁行动正在进行，龙头学校以点带面，以城促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好书、好读书。
8: 珠海一中破关半年，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今年高考特控上线86人，同比增长160%，本科上线660人，上线率达42.9%，提升了9.3个百分点，创今年新高。此外，我们还实现了两地学子同上一节课，阳西学子也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9: 我是来自珠海的老师，一来到阳西，我们就精准把脉，成立教研工作坊，带领老师们一起共同研究新教材、新课标和新高考。我们也实行了1+3+N 的教学模式，每次大型考试之后啊，我们都会带领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析这次考试的得失，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更加有方向，让我们的老师的教育也更加有方法。
10: 珠海的谢老师来了之后，他对我的成绩很关心，经常面批我的作业，所以这次月考的成绩我就相对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医疗领域，县与医共体紧密型达标率实现100%，优质医疗资源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乡村。
11: 现在的县医院都有专家坐诊了，现检查呀、取药啊，还有那个缴费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特别的安心。
12: 现在我们来医院看病方便多了，医院安排了一些志愿者指导我们在注册机挂号、缴费，还有检验结果打印，非常方便。
0: 这几年，阳江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一老一小服务网持续织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服务不断优化的同时，如何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阳江的答案是授人以渔，赋能成长。阳江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聚焦重点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让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看见了未来。当硬件基础日益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延伸，阳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驱动发展更深层的引擎——改革。
13: 您好，这里是阳江市12345政府病民业线，请问我什么可以帮到您？
0: 优化营商环境既是阳江打开发展局面的先手棋，更是激活市场的关键招。他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热线综合服务改革，打造7x24小时政务服务云窗口，实现企业诉求全天候办事。
14: 2024年，我们率先在全省开展了12345热线民生诉求综合服务改革，建立云网格诉求上报专区，以工商界两代表一委员为主体，实现人大代表加12345、政协委员加12345的理准模式，建立云当办重点企业诉求直达通道，为全市140家规上重点企业开设直达通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送达、高效办理，建立云督办效能监察体系。通过以上云服务，让阳江的企业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0: 而这只是阳江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如今，更多改革举措正在持续发力。阳江市以营商环境年建设为核心抓手，构建1+1+3+N 政策体系，颁布实施阳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组建招商引资、企业筹建和企业服务三支队伍，成立市投资促进局，让服务企业的举措更精准，效率更高效。阳江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让基层权责更清晰，资源更集中。作为省市试点，阳溪县以优化县镇权责、强化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为核心推进改革，依托县市点菜、省市上菜的菜单式赋权机制，实现权责精准匹配。当前，阳江正以向基层放权赋能、松绑减负为核心，全面开展扁平化管理改革，赋予一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同步推动阳江滨海新区和海陵试验区资源整合，设立海陵湾新区。
15: 扁平化管理的改革赋予了基层更大的自主改革空间，我们在不违反审批制度的前提下，承接了更多省市区下放的高频事项，推行零跑动、最多跑一次的服务原则，实行了代办制、错峰办事、简单是一个电话快办快捷，优化营商环境，创建了群众、企业、政府共赢的政务服务改革体系。
16: 扁平化服务改革之前，移民要办一个移权的证书，跑到区或者市里面，最起码要半个月。那现在改革之后，在我们镇这个服务窗口来受理，大概是5到7天，提高了效率，让移民更多时间来做他移权上的工作。
0: 为清晰划定基层权责边界，全市还推进48个镇履职3张清单制定，提高审批效率， 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7: 三项清单改革之前，我们镇一级承接了县级执法部门下放的291项执法事项，其中包括了卫生健康、自然资源、林业、城乡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发现，这其中超过80%都是僵尸事项，或者是遇到了也要交给县级执法部门来处理。三清单改革之后，我们镇一级承接的只有24项执法事项，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镇的职权范围内，就可以做到证据收集、程序闭环，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执法效率。
0: 阳江作为全省首个启动新型化城镇试点金融专项行动的城市，以投融资改革为杠杆，撬动高质量发展大棋局。阳东区创新一个国资平台加5家综合集团加 N 家子公司的立体架构，建设粤西首支区县级产业基金阳东金行创投基金，创新以投促引模式储备潜力优质项目6个，成功招引中山开通科技落地项目。这样的改革实践在阳江全域多点开花。阳西县作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省级试点，目前已推动落地首期投资18.09亿元的全域土地整治项目，融资约15亿元，并授信0.85亿元支持阳西县中医医院旧址生态康养项目。阳春市则以平台整合为突破口，整合12家市属国企资产资源，组建春州城投集团、墨阳文旅集团2大国资平台。其中春州城投集团成为阳江市首个获公开市场双 A 加评级的县级国企。金融活水不仅要滋养城镇发展，更要流进乡村的田间地头。阳江全域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联农带农、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等农村综合改革4种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超2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稳居粤东粤西粤北前列。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盘活各领域资源，凝聚各方面合力，这在阳江是3年如一日的深耕。在这里，多方力量拧成了一股绳，阳西县西湖社区就受益于这股合力。2025年以前，这里还是一栋空置率颇高的老旧办公楼，在中铁一局的亲情助力下，这里变身为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体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空间。当地居民真切地享受到了未来社区的便捷与温暖。
18: 我喜欢这里，在西湖邻里中心的图书馆里，我和我的好朋友在这里看了很多的书，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9: 在这里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学习，这里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大中华寻宝记。
20: 我们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干，有了这个邻里中心，每个退休的人员找到了这个生机，找到一起，每个星期来这里2个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
0: 同样的力量也流淌在阳春春湾镇的乡间，双百行动搭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高校所能，一头连着县域所需。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带着画笔来到这里，用艺术设计为乡村和墟镇提质赋能，把专业规划融入一处处街巷与田间。
10: 广美的老师跟同学们过来给我们村带来很多变化，像最大的就是给我们打造了这个稻田咖啡屋，吸引了很多游客，很多人都会愿意来我们村子里走一走。我就觉得现在的生活真的是过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惬意了。
21: 现在有了广美的老师学生来规划之后，我们现在每一个季节都会轮流种植油菜花和水稻，现在晚上只在村道上两边的油菜花遍地开放，两还有很多的蝴蝶啊在上面飞来飞去，还有很多的那些画家啊还有艺术家都来我们这里画画，都很羡慕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1: 这次双百行动给我带来收获挺多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都是以理论为主，这次来到了双百行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以实践为主，然后真正的来到了阳春这个地方，感受到我们在课堂中学习的在地性设计，经过设计之后，村民给我们的反馈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非常开心为乡村做出更多的贡献。
3: 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陈院呢就组织了这个教授，把我们的老师骨干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一起到我们村湾，开展了这个双百行动，从整个城市风貌规划到具体设计。第二个呢，是我们从这个人才振兴这块，把我们这个美誉来做好。这里山水非常优美，包括我们有山、有水、有田，还有我们的村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管美团队规划、设计、落地的案例一个点。新苗100呢，重点在这里，以100名中小学生长期的，我们进行一个叫美育来培育他们、培养他们，零距离同我们的画家接触，一步同他们一块走，同他们一起成长，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0: 在阳江，社会力量的参与不止在项目建设、产业赋能的浪潮中，海领导马拉松、阳春七龙顶欢乐跑等全民活动，都是每一个阳江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阳江的这3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温暖而有力的开始。
22: 我们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设计院创新研发不同形式的风机基础形式，成功建设了全球首台抗台风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的技术创新为我国海上风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通过北京湾工程，我哋亲湾工人咧又升级改造，我带着孙仔咧每个星期都来2-3天玩哈。亲湾政府咧又把嗰啲健身器材重新铺设过，整有好多乒乓球台，让在家市民锻炼身体。
24: 现在我们村子变得更干净了，环境更优美了，然后客人就更喜欢了。
25: 现在城里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啦，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老师，教书育人。
26: 以前去深圳买东西要绕10几公里的小路，现在的路又平又宽，比以前快20分钟的多啊。
27: 我们西湖林立中心是依靠原阳西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和我们基隆站文化站改造而成，
28: 一个锻炼身体啊，还有这个老伴陪伴啊，感觉挺幸福的，挺开心。
29: 林立中心这边的环境设施很齐全，环境很好，我很喜欢来这里打乒乓球。
30: 我们很喜欢来这里玩。
0: 当海洋的动能注入产业的脉搏，山水的灵秀汇入城乡的画卷，当改革的活水滋润每一寸土地，各方合力汇聚成前进的浪潮，阳江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在通往更美好未来的路上稳步前行。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高清提高，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5: 江门中微子实验，
6: 好大哈呀，这里。
7: 接下来要制作 AIGC 动画短片，
8: 需要先有一个剧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骨架。
6: 那我们的时间不会只剩一天了吧？好紧张啊。
0: 行进大湾区科技思政课，8月15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将军阁下，您知道檀香的存在是在哪一年？
1: 昭和七年，在奉天。当时我被派往满洲，负责那里的警察系统。我刚升任没多久，在我的管辖区内就发生了若干起刺杀的事件。我盯住了几个嫌疑人，就派了一个密探前去调查。但是没过多久，这个密探就失踪了。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在警察局的门口发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密探。他只跟我说了两个字，就死了。
0: 哪两个字？
1: 檀香。后来我从同事那儿了解到，这个檀香，他是共产党的特工。那几起暗杀事件都是他的幕后指使。这个人胆大心细，把自己的背景处理得特别干净，来无影去无踪。开始我们不得法，到处被他牵着鼻子走。后来我发誓要把这个人研究透彻，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离开了奉天。
0: 他是去了香港吗？
1: 不，他去了上海。哎呀，说来也是缘分吧，他去了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了。我是昭和十三年在上海重新发现了檀香，他营救走了我们所抓的共产党人，而且还用在奉天同样的暗杀手段，杀死了我的一个副官。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命丧他手。
0: 将军阁下，您怎么能确定在上海的就是檀香呢？是直觉吗？
1: 当然不是。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当时上海的日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则消息，对我进行了公然的挑衅。
0: 真一，
1: 我的笔名。我曾经在东京的报纸上发表过社论，笔名佐藤真一。
0: 那他对您还挺了解的。
1: 是啊，所以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后来的结果你都知道了，我把他打死了。但是讽刺的是，我虽然很了解他的秉性，也把他打死了，可是我对他的真实身份却一无所知。中国太大了，万人如海一人藏，龚文俊，现在抓捕秋蝉的工作就全靠你了。这是一些檀香的资料，你拿回去好好看看，对你调查秋蝉这条线索会有作用的。
0: 将军阁下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拜托了。

0: 看来你真答应跟我们合作了。大学教授就是不一样，比那些榆木脑袋强多了啊。说吧，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1: 我可以说，但我只是个教书先生，知道的并不多。也许你们并不能从我这里得到想要的信息呀。
0: 没关系，我们把上次没有说完的话给说完。说说秋蝉吧。
1: 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如果真的是檀香派出去的人，我倒是有可能在他那里见到过他。
0: 你跟檀香见过一次？
1: 是的，
0: 在上海。
1: 我们约在百乐门旁边的小公寓里。那天我刚进檀香的屋里，和一个人擦肩而过。那个人走得很快，我没看清他的脸。
0: 你给我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回忆一下，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特征？
1: 他给我的感觉很年轻，穿着也很时髦，大约1.8米左右的身高，身材偏瘦。

0: 接着说。
1: 我刚进石库门大门的时候，听到檀香屋里传出钢琴声，檀香屋里释放了一架钢琴，但据我所知他并不会弹琴。我猜测这琴声应该是那位年轻人弹的。
0: 你说这个人会弹钢琴？
1: 这只是我的猜测。
0: 你继续说，你跟檀香是怎么联系的？他是怎么联系别人的？
1: 檀香有一个爱好，他喜欢用古诗做街头暗号。我们那时候的街头暗号是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0: 您是来买衣服的吗？
2: 明月别枝惊鹊，
1: 这些我都记得。我就知道这么多，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不知道别的了。
0: 我问你，如果我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你的面前，你能认出来吗？
1: 也许能，

0: 320房间已经查好了，没有问题。好的。最近这么多人入住啊？
1: 军事高层长官三天前来到香港，都住在这里。为了他们的安全起见，我们封锁了一整层楼。也就是说，只有一层楼是对外开放的。是的，不好意思啊。你还需要订这间房吗？不用了，我再考虑考虑吧。
0: 好的。
1: 这么说，我猜的果然没错。那三辆从松原酒店驶离的车，果然是在绕圈子，是障眼法。没错，现在松原酒店住进去了军部高层的长官，戒备十分的森严，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在酒店有认识的人，让他拿着照片进去看一下，都住在酒店，不可能连服务员都不见吧？
0: 好，等我确定一下。
2: 就通知准备行动的同志们。哎，少佐，少佐，少佐，少佐，哎，于先生暂时没有什么危险，休息2天就好了。您看我能不能先回去安排一下家事？
0: 好啊，这几天您确实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按时回来就行。 谢谢少佐，
2: 这里要加强安保，还有派个人跟着他。

0: 进来。
1: 哎，稍等一下，哥，怎么回事？
0: 我不是你哥，你不择手段抢医馆的时候，你把我当兄长了吗？
1: 医馆，我现在不需要了。哥，对不起啊，我那个时候不懂事，一时糊涂，害了侄子。我以为你约我来是想通了要跟我合作的，你看现在这个世道，我这营生不比开医馆强多了是吧？
0: 不要再说了，唐先生，人我交给你了，他欠我一条命，该还了。
1: 哥，哥，他们是什么人啊？
2: 于仲平认识吗？
1: 你们要干什么？
2: 告诉我他在哪儿，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3: 到底说不说？信不信老子一枪毙了你？
1: 我说，
2: 你不是叫吴阎王吗？我还想着怎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怎么着，怕了？
1: 我说，他在松原酒店406房。
2: 很好，他都说了些什么？
1: 我说了，你就放了我。
2: 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3: 说，
1: 我说，他说有个叫檀香的，他们的街道暗号是古诗。
2: 檀香，还有呢？
1: 还有秋蝉。
2: 什么？
1: 秋蝉，应该就是秋蝉。
2: 他说他认识秋蝉。
1: 对，他说他认识这个人，

0: 还说这个人会弹钢琴。
1: 他还说了些什么？
0: 就说到这儿他就昏过去了。
1: 真的吗？
0: 真的。

0: 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0: 吴起飞被杀了。

0: 什么时候发生的？怎么回事？
1: 这个医馆是吴启飞的哥哥的，他们的父亲死了，就把这个地方传给吴启飞的哥哥。吴启飞不服，不但不想和他哥哥平分，还想独吞。他的侄子不答应，被他随便找了个由头关进监狱，严刑拷打，不小心弄出了人命。吴启飞有所愧疚，于是这个事儿就就此作罢。他们兄弟已经有十年没有联系了。
0: 这个功课为什么提前不做？
1: 我以为他只是个医生。
0: 你又以为？
1: 他的死可能只是一个意外，是我们把他推向了风口浪尖，招来了杀身之祸。
0: 意外？一个十年不见的亲戚约他出来见面，把他给打死了，你告诉我这是意外？
1: 我已经派人去查这个医馆的主人了。
0: 人都已经死了，你查有什么用啊？能把他打死，说明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你能查出什么来？这个姓吴的死了，就是一个信号。我们要从现有的线索入手，尽快让这个秋蝉跟于仲平见面。
1: 秋蝉。
2: 我可以进来吗？

0: 郭梦君，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高兴啊？
1: 野中君，我们的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是吗？嗯，我看你最近一直神神秘秘的，我这总是在外面打转，也没什么事情做，都快闲出病来了。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等我取得了重要消息，就该轮到你上场了。
1: 那现在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了？
0: 秋蝉没有死。

0: 这也太简单了吧。
1: 是啊，我也觉得特别像个童话。但是这个于仲平呢，是个知识分子，他的口供我有十足的把握。我还想告诉你，秋蝉就在咱们军政厅。
0: 需要我做什么吗？
1: 我这段时间暗中调查了很多人，锁定了几个目标，到时候一起带过去给于仲平见一见。

我发现叶冲也在，他要是发现你怎么办？我到时候见姬醒是吧？咱们现在必须分辨不正。好，老刘，这里交给你了，我要处理一些事情。

宫本的谨慎让叶冲的计划变得更加凶险。为了找到于仲平的准确方位，他决定用自己做诱饵，等待外围同志的支援。

0: 明，你怎么在这儿？你来干嘛？
1: 你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2: 叶少佐，小插曲，待会儿继续。

我有妹，可以。

0: 少爷，药都热了好几遍了，喝吧。
1: 我一会儿喝吧，刘妈，你先放在这儿。
0: 少爷，您胸痛的毛病一直都不见好，快喝吧。
1: 好，我喝。刘妈，你先去吧。
0: 哎，
2: 出事了，于仲平死了。

0: 宫本君费尽周折将我带到松原酒店，说是可以通过于仲平找到内奸，结果呢，却上演了这么一场闹剧，这么重要的人犯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将军，事出偶然，谁都不知道于仲平手上会有枪，小岛健也是为了自卫不得已才开枪的。
2: 枪法这么烂吗？非要一枪毙命吗？
0: 枪枪没有留住，现在这个又没了，你让我怎么向上级交代？叶少佐倒是身手非凡，你又如何轻易的让一个手无寸铁的伤员在你身边跑掉？更何况你手里还有枪。我对于来救于仲平的那几个抗日分子的身份。 做出了准确的确认，我发现他们的住民证都是用一些已经死亡的人的身份来伪造的，而于仲平的枪正是从他们的身上抢走的。他始终是一个孤苦无援的囚犯，我们本来可以活捉他的，结果呢，却被他的手下一枪给打死了。这能让人理解吗？
3: 小岛介是自卫，你在现场你不清楚吗？
0: 于仲平打中小岛介了吗？他还开了枪。
1: 难道小岛介连这点判断理都没有吗？叶冲，你别以为你随便编个理由，我和将军阁下都会相信你。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行了，叶冲的报告里没有什么纰漏，但人却死在了小岛介的手里，你怎么解释？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学生吗？ 说了，说来说去，丢的是整个军政厅的脸。这件事到此结束。宫本，小岛介失职的事，我会如实向上级汇报，他现在就按停职处理，等候发落。还有，你必须对你们的行动处进行重新整顿，然后给我一份事故调查报告。

代号里的余音，风帆，湘江，檀香，都是压在叶冲心头的重担。他的余生都要背负着这些性命活着，活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继续演戏。

0: 没事。
1: 少爷，
0: 有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说。
1: 我知道组织的纪律，不该询问上级，更不该猜测自己的同志。可是，湘江口中潜伏在日本人中的同志，到底会是谁呀？会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秋蝉？
0: 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我不清楚。秋蝉。

0: 将军阁下，小岛界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我已经让他停止反省了。将军阁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1: 不，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0: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知道我这几天在忙什么吗？您不是跟高层在开机要会议吗？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今晚我跟矶谷总督共进了晚餐，席间还有海军司令部和陆军总部。 总督府的人都在。矶谷总督把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军政厅，我想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接受吗？

0: 又当你面死了一个中国人，心里不是滋味吧？哎呀，太可惜了，我多希望能亲手抓到你啊。
1: 顾曼，你这样天天跟在我身后，不觉得浪费时间吗？
0: 我就跟在你后面，应该不会错吧？
1: 你要怀疑我到什么时候
0: 啊？难道我的怀疑有错吗？我怀疑每一个中国人，包括你。
1: 彭先生，我们来到香岛之后，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翻译了。我们也不会粤语，出门在外，仰仗他也是正常的。就算我现在有一点难受，也符合人之常情吧。
0: 我不明白你。

0: 们中国人之间的人之常情，我只相信我自己。不管你怎么说，将军阁下相信，我不相信。
1: 顾问，你到底期待什么结果？我怕我会让你失望。
0: 失望我倒不怕，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叶中军，好自为之啊。
1: 你这大老远的跟了我一路，你的提醒我记下了，但我奉劝你一句啊，你别自讨苦吃了，帝国选择你我不会有错的，你可别自己选择了。
2: 我杀死杨娘，
3: 我生于战场，死于战场，我以为我这一生注定要战死沙场，
4: 现在有我了，我可以护住你，不管你是严正还是谢正，我都喜欢。
3: 我这一辈子只心于你，我想陪着你，愿一世长安，受岁月安宁。
5: 4K 超高清电视剧《逐玉》，广东卫视明晚7:30播出。
6: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个什么信号？
7: 气血亏虚，动力不够，
6: 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8: 心猛的一打颤，
9: 远古暖宝宝，
10: 五红汤，
9: 非常香，
6: 入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5: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11: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1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1: 怎么防护？
1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2: 还有一件事哦，
13: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1: 好的。
13: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14: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1: 爸爸，电线杆倒了。
14: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14: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1: 你这大老远的跟了我一路，你的提醒我记下了，但我奉劝你一句啊，你别自讨苦吃了，帝国选择你我不会有错的，你可别自己选择了路。

0: 小哥，有人找你。你要去哪儿？
1: 去我该去的地方。
0: 什么是你该去的地方？这是你家。
1: 这只是我工作的地方。忘了我吧，小哥。

0: 谢谢你啊，小峰。
1: 怎么了，雪萍？你最应该相信的人就是我，你应该知道。
0: 我知道。

0: 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1: 那你就告诉我呀，到底怎么了？你为何要突然离开军统？
0: 因为我在那里看不到希望，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留在那儿还能做什么。我是陶宗博一手培养出来的，一直以来他也是我最崇拜最崇拜的人，我接受的都是他口中的未来。战争之下国破家亡，为了国家，我要割舍掉所谓的情感，割舍所谓的儿女情长。我一直以为我做的事情很伟大，是为了民主，是为了所谓的万千同胞。可是我错，错得离谱。当年那些骇人听闻的传言，我从来都是当作小人谗言，置之不理。可是事到如今，事到如今，我所向往的党国，我所向往的党国，连蓝豹这样的人都可以军中立足，和我成为战友，这难道不可笑吗？陶宗博已经投靠日本人了，他让我去救宇仲平，好让他带着这条最值钱的人命作为筹码，去上海敲开76号的大门，为自己赢得一个新的前途。我不能让他得逞，我不应该让他得逞，对不对，小芳？

0: 我们都是只能在外围行动，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在三楼放了炸弹，制造出混乱。可是后来我跟着老刘，跟着一个宪兵到于仲平房间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们断定他一定又是被转移走了，我们也就撤了。
1: 那于仲平到底是被谁杀死的？
0: 据说是小岛介，但我也不能确定，因为老刘他先撤了。后来我赶到酒店后门的时候，于仲平已经死了，当时的现场很混乱，根本就没法做出判断。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岛介是宫本的那个副手？
0: 没错，就是他。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于仲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犯，怎么就会杀了呢？这说不通啊。姐夫，还有件事情，当时薛平也在。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姐夫，我给你解释一下。薛平呢，本来是要去救于仲平的，可是后来我不是出现了吗？他计划就失败了。陶宗博想让他把于仲平控制在自己手上，好让他去跟情报贩子做人命交易。薛平呢，他真的是有非常高的觉悟，他不愿意成为陶宗博那样的败类。他已经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军统，已经在新和会里住下了。
1: 他现在住在新和会里面？
0: 啊，对啊。你放心，姐夫，我绝对没向他透露过我的真实身份。

0: 长官这么大型的会议不让叶冲参加会不会不合适？
1: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于仲平的事情在我这里还没有过去，我还在怀疑他，我需要用时间来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在这之前，叶冲都会出现在我的黑名单里。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我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出了任何情况我来承担后果。
0: 是
2: 总督府的人去了军政厅，事先我一点消息都没有，而且最近宫本非常的奇怪，他从一早就进了办公室，下班的时间也没有出来。我断定他跟佐藤一定在密谋什么计划，只是对我有所隐瞒。
3: 他们为什么会对你有所隐瞒？
2: 也许他们对于我在于仲平的事情上的解释并不满意吧。
3: 你觉得他们在怀疑你？
2: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怀疑，这次宫本的态度更加明确了这一些。佐藤已经对于宫本对我的戒备不管不问了，说明这一次佐藤已经放开了宫本对我的猜测了。
3: 那怎么办？你现在很危险。

0: 危险。这滩泥沼中，危险是像呼吸一样稀松平常的存在。叶冲早已养成习惯，既然危险无法回避，那就永远别去担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搞清楚佐藤到底交给了宫本什么任务，还有佐藤心中的天平倾斜了，这点确实让叶冲之后的工作更难。
1: 待て、右翔さん、会議資料は準備したか？
2: 会議の資料は宮本少佐自ら処理するそうで、我々は関与していません。
1: おお、仕事に戻りなさい。
2: はい。
3: こんにちは、少佐。
4: 你是不是手贱啊？没长眼啊！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哎，我帮你擦擦吧。
4: 滚一边去！
1: 我还有一套新的衣服呢，要不要换上？
4: 不用。
1: 我帮你擦擦吧。
4: 我说你是不是手贱？
1: 不小心。
5: 你们在吵什么？
4: 嗯？
5: 马上就要开会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
1: 开会？今天有什么会议吗？
5: 你不知道吗？
6: 会議の表には要所さんの名前はありません。
5: 胡闹！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快去把衣服换掉，叶征，跟我到会议室开会。

0: 春子，别难过了。我说我想跟你一起去上海，父亲问你的意思，你为什么不同意？春哥，难道你三年都不想见到我吗？春子，我去上海是学习的，又不是去玩的。
1: 我也可以去学习啊，我可以去上海跟你一起去学习电讯。
0: 我不希望你像我和小庄那样去接触政治，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1: 你是一个女孩子嘛，应该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才对啊。
0: 我喜欢的事情就是跟你在一起。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你要我在家等你，你会连我的成人礼都错过，你会把我忘了的。
1: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你想太多了。
0: 那你就去跟父亲说，让我跟你一起去上海，好吗？
1: 春子，就别任性了。我希望我走的时候呢，你能来送我，那样我会很高兴的。
2: あ、春哥。もしやこの方、以前通信課で伝説になっていたあの高級参謀ですね。ああ、その通り。幼虫、君も自己紹介しないのかね？ん？あ、いえな。 我らを支援するために大本営の参謀本部から派遣された達人だ。これから将来の香港島では、彼女が我らの通信課を背負う人間になる。幼虫、お前は仕事が多

0: 春子。
1: 叶少佐，哥哥，看来你还没忘了我。你一点都没变，还是那么严肃。
0: 没想到竟然在这儿见到你了。
1: 意外吗？你不是早就知道我的选择了？哎，你不会是小心眼儿，你是想我抢了你的位置吃醋了？
0: 嗯，春子，别这样。
1: 怎么了？刚才那么多人我都给足你面子了。你知道你多久没见到我了吗？还不好好看看我。
0: 你来香岛做什么呀？
1: 还用问吗？当然是为了你。
0: 春子，你知道我不喜欢你这样的。
1: 我现在也是一名帝国的军人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来这里也是父亲的意愿，看来父亲也觉得我们俩是应该在一起。好了，我们还有一位老朋友呢，带我去见见他吧。

0: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叶冲。
0: 你妈妈在家吗？
1: 我妈妈在家。谢谢叔叔。

0: 先生好。来，坐。
1: 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他呀。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叶冲。
1: 我叫纯子。
3: 你多大了？
1: 我五岁。
3: 五岁，比我小。
4: 一緒に街歩きましょう。そうだ、その後映画でも見ましょう。あの映画がね。
5: 冲哥，你怎么回来了？
2: 学校放假嘛，我就回来了。
4: アイコ、私映画を休むわ。一人で行ってきて。もう分かったわ。
2: 你就这样对你的朋友？
5: 怎么了？你好不容易回来，我当然要陪你啊。走，看电影去。哎
2: 呀，不要看电影了，我还有很多作业要做。
5: 哎呀，不差这一下，你刚回来就要放松一下嘛。

0: 什么情况？纯子怎么来了？我都陪他玩了一上午了。
1: 冲哥，你怎么才来啊？工作上的事儿从来不见你迟到。
2: 军政厅突然出了一点事情要处理，所以有点耽误了。好了，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重聚，就不要拌嘴了。
1: 你看看人家庄哥，这才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死党，哪像你啊，从来都是那么多借口。
0: 哎，川子，义父没跟你一起来吗？
1: 他应该跟我一起来吗？
0: 川子，我这马厩里还有几匹好马，要不要给你看看？
1: 这马场是你的吗？
0: 不是我的，不过我代为管理，但这儿我说了算。
1: 那要是我看上哪匹马，你能送给我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喜欢，都是你的。

0: 一会儿去哪儿？
1: 都行，听你的。
0: 来。
1: 干嘛？
0: 过了吗？啊，好看吗？
1: 小峰，咱们都是舞刀弄枪之人，我带不习惯这个的，我们还是走吧。哎，
0: 薛平，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挺适合你的呀。哎，就算你是个舞刀弄枪之人，你也是个漂亮女孩，对不对？哎，你想想那些戏里面的什么白娘子啊，还有那个扈三娘，都是武功高强，人家也是满头珠翠啊，对不对？
1: 哎，你别开玩笑了，我又不是唱戏的。
0: 我知道你之前在军统不能引人注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脱离他们，站到明处了。你看这阳光照着你，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不用再压抑自己了。试这个好玩吗？多少钱？老板，
2: 20块钱。先生，
0: 来，
2: 先生坐好。

自己在军政厅遭受排挤有关，又或是清泉上野安排在自己身边的眼线，再加上突然实施的大遣返行动，叶冲必须马上搞清楚状况。

0: 那匹马有名字吗？
1: 有啊，白龙马。
0: 喂，想什么呢？刚刚庄哥送了我一匹白马。
1: 春子，你可真会挑，那可是匹冠军马。
0: 什么意思啊？这么快就反悔了？
1: 没有啊，送，不反悔。
2: 春子，你才刚到，小庄送了你匹马，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0: 好呀好呀，那我要从最贵的吃起。你们两个送我回去换衣服吧，走，走了。

0: 哎，雪萍，咱们一会儿要不然看个电影吧？
1: 好啊。好香啊！
0: 老板，一份甜的，一份咸的啊。
2: 好嘞。
0: 多少钱一共？
2: 5毛。
0: 好，给你放这儿了啊。
2: 好，谢谢。
0: 哎，雪萍，你看，那是你最爱吃的桂花糕，我给你买点过来。
1: 嗯，好
0: 啊。啊，拿着。
3: 老板，给我来一点。
0: 雪萍，雪萍，
1: 嗯，
0: 怎么了？来，你闻闻，特别香，是不是？哎，那边还有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咱们走吧。
1: 好啊，
0: 走。
4: 名单拿好了，明晚和大遣返的事一起告诉那边的同志。
0: 这是什么名单啊？
4: 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日本人恐怕会先下手的。
0: 哎，纯子是什么时候来的？
4: 我也不知道。
0: 又是突然出现啊，神出鬼没倒是符合他古灵精怪的性格。怎么，吓着你了？
4: 吓都没有吓着，我只是觉得奇怪，大本营为什么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派纯子来接触电讯科呀？
0: 是啊，宫本是大遣返的负责人，纯子又负责电讯科，这样来看，你在军政厅的实权其实已经被架空了。那佐藤想干什么呀？
4: 事发突然，我也摸不清头绪，但我感觉他们什么事情都开始避开我了，一定有什么新的打算。不过军政厅的电讯科一直没有起色，不光是缺少了一个真正像纯子这样的负责人，设备的落后也是原因。毕竟电讯非常的重要，所以大本营招这么个人才也是理所当然的。
0: 哎呀，不过这小丫头啊还真是倔，到头来不光跟你选了一样的专业，还特意跑到香港来。这下

0: 也可以有的受了。
1: 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成熟了不少，但其实一点都没有变。冷峻孤傲目空一切的叶冲叶少佐居然也会被人踩住尾巴，而且还是个小姑娘。你就别再说这些风凉话了，他可是个软硬都不吃的主，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
0: 其实你我都知道对付他并不难，他喜欢你，他能为了你特意放弃画画跑到德国进修电讯，又执意参军，这就说明他的心里早就认定你了。吃饱了吗？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家的甜品特别好吃，一会儿你尝尝。
2: 饱了，没什么胃口。
0: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2: 叶冲他什么意思？你看到他一整晚对我的态度，我们几年没见了，这是你们为我接风洗尘的第一顿饭，他连一个笑脸都没有。
0: 你了解他，他就不爱笑。
2: 可是我跟别人不一样，他不能这么对我。
0: 那我对你笑，这总可以了吧？
2: 你是你，他是他，他明明知道我为什么来香岛。
3: 打扰一下，这位小姐的布丁，请慢用。
0: 哎，这就是他们家的招牌，你快尝尝。
2: 壮哥，我问你，叶冲是不是已经认识别的女孩了？
0: 没有
2: 啊。你诚实地回答我。
1: 你让他回答你什么呀？
2: 回答我，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 我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哪有时间谈恋爱啊？
2: 我就是那么一问。招牌。好吃。冲哥，一会儿请我去你家坐坐吧。
1: 你还是先回家休息吧，我一会儿还有事情呢。不如我送你回去吧。
2: 我不想休息啊。
1: 那你想干嘛？
2: 我想去你家玩。听说你在香岛有一个特别幽静的院子，那我就在里面喝喝茶，然后再跟你叙叙旧。
1: 你以为你还是小时候那个小女孩啊？怎么能随随便便去别的男人家呢？这合适吗？
2: 合适啊，你是我哥。
1: 哥哥也不行啊。现在要么你就回家休息，要么就让小庄陪你出去逛一逛。我在军政厅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哎，春子，我带你在香港转一转，我知道特别多好玩的地方。
2: 哪都不去。
0: 哎，
2: 回家。
0: 那我送你啊。
2: 不去啊。

0: 怎么会这样？叶冲怎么会喜欢上这些？这一切都让纯子感到疑惑。他知道叶冲从不养花。
1: 你怎么没关门啊？
2: 你是谁？
1: 啊，我叫何英。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当无人机携 4K 镜头翱翔，岭南呈现出独特视角的壮美。看万绿湖如翡翠镶嵌大地，观港珠澳大桥如银链串起明珠，这是南粤大地的空中画卷。朋友们，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来领略不一样的绝美广东。

当最后一道流光引入星夜，岭南的画卷仍在记忆里绵延。我们以 4K 镜头封存了山海碰撞的震颤。下一个黎明，当新的晨光掠过南岳山水，我们的镜头又将诉说着新的故事。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好了吧，我们队伍就来了，
1: 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我们去欢迎解放军，
1: 欢迎解放军。

0: 林媛媛，
1: 妈和表哥不让我去欢迎解放军，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学生会的人呢？
0: 引进解放军去了。
1: 那我们快走吧。
0: 好。

0: 周老伯，你们地下党领导工人学生互唱互笑，迎接我们进城够辛苦了，剩下几个残匪你放心，我们包了。
1: 怎么，你们是说我老了不灵光了对吧？嘿嘿，想当初我在这条马路上打过仗冲过风，想话少说，快走。
2: 相国准跑不跟上，快点。
3: 计划变了，盟国要我们蹲起来，从现在起我的代号 K。
4: 解放军同志欢迎你。
3: 你是
4: No
3: 啊，哈哈哈哈，我们会师了啊，
4: 会师了。请留步，就在原地休息吧。
3: 谢谢你啊，我们还有公事哦。
4: 那我给你们带路，请吧。

0: 连长呢？
1: 在里边。
0: 连长，
2: 哟，
0: 市区的敌人全部解决，我们有新任务。
1: 新任务？好啊，上海解放了，我正愁的没仗打呢。舟山还是台湾？
0: 南京路。
1: 什么意思啊？怎么叫我们站马路？
3: 好极了，我们欢迎。
1: 周老伯，我们野战军站马路，头一回。
4: 好嘛，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看看这个大上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你少啰嗦，你看看，这是叫你来看玩意儿的。
5: 报告，在地下室发现一个被打伤的学生。
1: 啊，
5: 去看看。

0: 阿南，阿南，周老伯，一个叫马处长的把我给打伤了，他现在的代号 K。
1: 阿南，
2: 老黄，赶快送医疗队。
3: 好好，走走走。
2: 在南京路上站岗还不简单嘞，胜利了，可是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又摆在我们面前了。好吧，站就站，集合。
4: 连长，上哪儿？
2: 我说你跟我一个样吗？那脑子里面少根弦儿。站马路。

0: 喂，你有什么资格拦住我的汽车？知道吗？我们美国人在全世界是通行无阻的。什么？通行无阻？这是什么地方？难道还是你们冒险家的乐园吗？
1: 上海解放了，你还想捣乱吗？
0: 你还想骑在我们的头上？你还不甘心失败吗？
2: 哼，
0: 你们高兴得太早了。走开。
2: 嗯。
0: 你还想和平霸道？
3: 干掉！
2: 不准动！
3: 你违反交通规则，捣乱游行队伍，你要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低头认罪！<笑>我们美国人向来没有认罪的习惯，
4: 我们中国人现在就要叫你习惯，
3: 这是习惯，习惯，
2: 这是习惯，习惯，
3: 哎哎哎！董子啊，事情闹大了。
2: 可不好收场啊！我们上海人还是要同美国人做生意的。
5: 这是
2: 喂，
5: 眼镜儿朋友，胆子放大一点，好吧？天塌下来有我们工人顶着。
6: 对。
7: 阿弟，侬年纪轻，不晓得，事体闹僵了还是要道歉的。
2: 哎哎哎，
5: 侬也是中国人啊？
2: 个啥闲话？
5: 啥闲话？中国闲话？中国人叫说中国话，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 都是吃一条黄浦江的水，对吧？过去，在这些帝国主义的面前，是做牛做马、卑躬屈膝的摆渡年了。今天解放了，对吧？
8: 对对，
5: 我们都站起来了，对吧？
8: 对对，
5: 那就应该把胸膛挺起来，把这些奴隶枪收起来，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只要是我们大家都团结牢，再凶恶的敌人。
9: 我们都会战胜的，美国佬，快滚蛋！
10: 打倒美帝国主义！
11: 打倒美帝国主义！
12: 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美国佬，滚出去

0: 别看他们神经活现，让共产党红的进来，不出三个月，叫他趴在南京路上，变黑、发霉、烂掉。他们的园游会要盯紧，这是一场心理战。
1: 哎，每个画报要吧，每个画报，来福画报，来福，哎，我报一下吧，我报。

0: 罪，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哎，晚报晚报，哎，刚刚出版的晚报，哎，晚报。
1: 警察押放阿拉通通报销，你给我滚开，站远点。哟，金娃，钞票
0: 带给阎王爷去吧。
1: 弄
0: 哪呢？哎，晚报晚报，哎，要看戴维斯低头认罪，哎，晚报晚报。哟，又碰上了，刚刚出版的晚报。哎，送你一份。哎，晚报晚报，刚刚出版的晚报。

0: 画报要吧。
1: 普拉南，
0: 林爷爷。
1: 哎呀，想不到您是个解放军了，真威武。
0: 别这样。
1: 告诉我，你出医院以后为什么不给我写信？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
0: 你现在已经是个大演员了。
1: 别刺人了，我不过在白毛女里头跑跑龙套，有什么了不起？哎哎，听说白毛女是个剧院，吓死人嘞！
2: 先生，接个活。嗯嗯嗯。谢谢。
3: 余味洗脑筋要中，阿拉就去吧。
1: 哎，搿两只石上球哪能办呢？
3: 桥归桥，路归路，大家勿得散。
1: 你能来看我们演出吗？
0: 我想来，可是我现在有任务。
1: 阿南，弟弟。
0: 姐姐。
1: 阿南，我先进去，在里边朱郎等你。
0: 好。姐姐，
1: 啊，
0: 妈好吗？
1: 妈可想你呢，回去看看吧。
0: 不行啊，等会儿我要上岗。
1: 借的印子钱又到期了，你。
0: 印子钱，解放了怕什么？
1: 那
0: 阿南，你看，嗯，
4: 这是反动传单。人呢？
5: 喏，进园游会去了。哎，阿南，是个戴草帽、穿长衫的。
0: 姐姐，我去一下。

0: 我帮你吧。哎，美，给我画报。
1: 菲菲，给我挡一挡，塞进地下室的小刺喽，当上解放军了。哦。
0: 我去给老开碰碰头，非干掉他不可。解放军同志，请看画报。解放军同志，哎呀，你们赶走了外国赤佬，消灭了反动派，打了伤害你们出了一口气，你们真是劳苦功高，你们辛苦了。哎，好莱坞电影出水芙蓉，我请客。哎，这里还有明星照片。
1: 我问你，刚才那个跟你打招呼的，戴草帽、穿长衫的人呢？
0: 老板晓得，是男的，女的还是老的小的？
1: 码头工人？
0: 啊。
1: 哎，三轮车！
0: 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可以回去。

0: 班长，
1: 嗯，
0: 班长，刚才那个阿飞呢？
1: 阿飞？什么阿飞啊？
0: 就是刚才教过你的那个人。
1: 哦，早走了。
0: 哎，糟糕！你看，反动传单，他们是连党的，
1: 是吗？你到园游会去注意情况，我马上到连部去汇报。
2: 是。
3: 童万南，你怎么才来呀、啊？真是的，他是我表哥的同学齐曼丽。
4: 你好，你们俩玩去吧，
3: 我走了，
4: 走吧。

0: 轻松，圆圆怎么还不回来呀？你真是个书呆子，也不去找一找。哎，不要再谈了吧，烦死人了。喂，谁呀？哦，请你等一等，课文，电话。
1: 喂，啊，我就是啊，你哪位啊？
2: 我是曼丽呀。这些天你闷在家里干嘛？
1: 无聊得很。你在哪儿？
2: 我在园游会，你出来走走好吗？
1: 没兴趣。
2: 你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要跟上时代。喂，你不是要找圆圆吗？他就在这儿，快来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好的，我就来，我就来。
0: 看看戏又有什么？
1: 等会儿我请个假看。圆圆，
0: 表哥来了。
1: 圆圆，
0: 表哥，
1: 走，跟我回家去，姑妈到处在找你。
0: 等我演完戏再说。
1: 我反对你参加那种演出，那不是音乐，不是歌剧，那是一种胡闹。
0: 表哥，莫名其妙的话少说几句好吗？
1: 我要说，那完全是政治宣传，完全是政治利用，完全是……
3: 喂，请你不要胡说八道好吧？
1: 你一个当兵的，圆圆，不要做他们的牺牲品，不然你的嗓子要毁了。
3: 不准你下台！你想破坏圆游会吗？告诉你，小心上了敌人的当。
1: 我不想和你辩论。圆圆，我们走。
4: 怎么，你居然和他站在一起？我告诉姑妈去。
0: 表哥，阿南，怎么办呢？
3: 林圆圆，拿出勇气来，参加圆游会的演出。
0: 那你陪陪我好吗？
3: 这。排长来了，我请个假。报告排长，有位同学。哦，
0: 排长你好。
1: 哦，我们见过。排长啊，他。
0: 我想。
5: 什么事儿？你说嘛。
0: 我想请阿南陪我去演出，你同意吗？
5: 这个。
2: 当然同意了。排长，你好。怎么，不认识了？我叫曲曼丽，庆祝解放那天我还给您献过花，忘了。圆圆，你知道吗？这位排长最通情理，最富有人情味了，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吗？排长，你要是能批准，那对他们真是莫大的幸福。
5: 这么说，那我只好同意了。
0: 你真伟大。
5: 团南，你现在是个解放军了，注意影响，大方些，啊，好，去吧。
3: 是。
0: 排长，谢谢，也谢谢你了，走吧。
2: 排长，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0: 陈排长，我要永远向你学习。今天晚上我们在大草坪上和解放军联欢，你能参加吗？对了，我们欢迎你来给我们讲个战斗故事，好吗？
1: 这，
0: 这正是宣传教育的好机会。

0: 来嘛，热闹得很，有跳舞的，唱歌的，演戏的，对了，还有电影明星呢。
1: 好吧，
0: 那晚上我在门口等你，再见。一定来，
1: 一定来。

0: 你这样挺不好意思的啊，
1: 老班长，在南京路上，咱们正规些好吗？
0: 那是什么？还挺严肃。哎呀，你给我过去，你过去啊。
1: 哼，你来了，来干什么？
0: 废话，来看你的。
1: 哎，拿着根扁担干嘛？不不愣愣的打着人怎么办呢？
0: 什么？人家是制铅模范，上海解放有他一份功劳。哎，这扁担还没有放下来，就来看你，这是多大的情分！
2: 大叔，别说了。
1: 这么说，你也辛苦了。
0: 你净是废话，快，带你媳妇儿去逛逛大上海。
2: 你们怪忙的，别耽误了工作。
0: 哎，那这么说还是我老头错了。
2: 大叔，
1: 老班长，你先带春妮到连部去休息吧。
0: 不成啊。
1: 经理，
0: 这千里姻缘是我引的线儿，哎，这到了还是我不对。
3: 国际饭店能去吗？
4: 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

0: 同志，你救救我，救救我吧。嗯，我弟弟也是个解放军，他叫童阿南，你认识他吗？
1: 我认识啊。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说呀。
0: 我
2: 同志你好。阿香不要怕，跟我走啊，我去说说情，保管没有事儿。同志回头见。阿香，只要你把弟弟找来，咱们见见面啊。
0: 不不，
2: 妈的，你是软的不吃，要吃硬的。

0: 小大姐，起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对你这样狠？告诉我好吗？我就是你弟弟的班长。阿南不在，什么事跟我说一样。
1: 我欠了他们的印子钱。哦，不不不，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同志呢？
0: 你上哪儿？
1: 找弟弟。哦，不，我回家。

0: 等等，这钱你拿去用吧。
1: 不不不，我不要。
0: 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回家去吧。

0: 排长啊，看见佟亚楠没有？
1: 他陪女同学玩去了。
0: 什么？陪女同学去玩？啊，这也还了得？非关他紧闭不可。
1: 在马路上，你小一点声好吗？
0: 是，
1: 是我批准的。
0: 排长，这能准吗？
1: 你呀，怪不得连长说你脑子里边少根弦呢。领导上海兵嘛，就得放灵活点，得讲究点情面。打炮筒子怎么能解决问题呀？
0: 我有意见。
1: 有意见回去提。
0: 是，那我去带班了。
1: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还是靠边站着吧。
2: 陈奇，
1: 哟，
2: 怎么回事？
1: 没什么，一切都很正常。
2: 照你看，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1: 就是啊，脸风都是香的。
2: 你说什么？
1: 说什么？风就是一点香吧。
2: 你不像话的。
3: 我说，这种思想，要是不好好整一整，南京路这地方不能待。
4: 南京路上，老开固然可恨，但是更可恼的倒是这股的熏人的香风。

0: 知道人，让我上前方去吧，让我到有仗打的地方去吧。南京路，我不想他。
1: 为什么？
0: 我怎么回事嘛？
1: 我脸黑。
0: 脸黑就不能站岗了？脸黑就不能当家做主人了？你算个问题儿你。
1: 脸黑怎么了？脸黑是行军打仗太阳晒的，怎么了？脸黑说明你健康、光荣。
0: 赵大大，在战场上，你向来是威风凛凛的，怎么来到南京路，倒垂头丧气了？你看看这地方，你听听这声音，成天对着你脑袋，咋咋咋？ 这简直乱七八糟！资产阶级说我脸黑，我不在乎；脸黑我就不革命了。他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了。没我就黑脸，他能解放？可是领导少爷说我脸黑，
1: 谁说你脸黑呀？
0: 排长，说我是个大炮筒子，童安南这个上海兵不会带。刚才他陪了女同学去逛马路，我反对。 可是排长反批评我，说我脑子里少根弦儿。哦，
1: 怪不得童阿南到现在还没回来。今晚游园大会，连部规定是我代班，可是排长说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指导员，你房子让了，床也让了，可你睡在哪儿啊？哪儿都可以。哎，赵大大，今天晚上咱们俩作伴怎么样？欢迎不？小鬼啊！

0: 我们把三班长的被子抱往那儿去。赵大大，等着我啊，我一会儿就来。
1: 人家来我都说一门上好，一门那个山上好风光。
2: 哎，谁给我搬家了？
3: 指导员把房子让给你了，你媳妇儿来了。
2: 指导员也真是。
3: 排长，我有话找你拿了。
2: 有话敢在那打吧？
3: 不成，我憋不住了，我也冒了，我对你有意见。
2: 哎，你呀，自打部队到了南京路，就属你的意见多，什么事儿都不顺眼，这还行吗？
3: 指导员说了，叫你今天晚上在家里休息，我去代班，
2: 行吗？这种场合算喽，还是靠边站着吧啊。你大背包干什么？
3: 上前方。
2: 谁批准的？
3: 报告已经送到连部了。
2: 上前方。

0: 哎，再见喽，
1: 龙哥，立个龙哥龙。
0: 哈，你还不愿意走啊？好，靠边站着吧。
1: 龙哥龙，立个立个龙。龙哥儿里边龙哥儿里边龙龙哥儿里边龙哥龙青山那个绿水多么好
0: 谁呀、啊、春妮儿哎别打打闹闹的瞧有人来了你给我吗
2: 不准动你坐好

0: 喜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忘了。三年前，就是今天，咱们在干嘛？
1: 干嘛？我在干民兵，你在闹之前。
0: 还有呢？想想看。
1: 忘了。
0: 真该打。洪大婶把你送到我家里，干什么？
1: 哦，咱们俩今天成的亲。
0: 喜子，今儿晚上你一定要去上岗吗？
1: 要去的，这是任务吗？
0: 不能带我去看看。
1: 你？我一个解放军上岗，身边带着个妇女，拖拖拉拉的，像话吗？
0: 别怪我，见了你，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你。好，你去吧，我在家等你。
1: 哎。
0: 哎，把鸡蛋带着，饿了好垫垫饥。
1: 算了。哎。哎，你看，你看，你看，真糟糕。把人的新军装都弄脏了。
0: 看，干净了吧？
1: 那，手上有味了。
0: 哎呀，别那么娇。

0: 贵了，好了吧，把他带着。
1: 算了。
0: 来，缝两针。
1: 哎，给。
0: 这还是我给你的，一直带在身边啊。来，
1: 快点啊！
0: 哎。
1: 春妮儿，
0: 哎，
1: 你不想妈吗？
0: 想。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你叫我什么时候回去啊，就什么时候回去，听你的。
1: 情况都看见了，紧张得很，恐怕我没时间陪你玩了。
0: 这我都想过了，看你工作忙，本来想看看你就走，可是好像有好多话要说。
1: 什么话？你说嘛。
0: 守着你又没什么好说的了。
1: 春妮儿，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真的，部队刚进城，我怕别人有意见，等安定下来我会去看你嘛。
0: 喜子，你
1: 没时间了。
0: 你等等。
1: 来不及了。春妮儿，你怎么了？刚才我说的都是心里话。不愿意走，那你就留下嘛。待在屋子里，别上大街，啊。瞧你，我就回来。哎，回头见。

0: 春天，
1: 没有什么。
2: 吵嘴了？他欺负人？
1: 怪我不好，不该来打搅他。
2: 陈喜儿这个同志，性子犟，好顶撞人，别在意他，他心对你还是好的。
1: 他把线扯断了就走了。
2: 他人呢？
1: 到园游会去了。
2: 我叫人把他找回来。
1: 指导员。

0: 指导员。
1: 嗯，要走？
0: 这个交给你，请你看看。
1: 春妮，你听我说。陈喜的情况我们有些了解，但没有料到来得这样凶，露得这样快。
0: 但愿他别辜负了党对他的培养。
1: 春妮儿。

0: 志文。
1: 哎，老陆，刚才我又到各个班去转了一圈，一二排的情况不错。你看看，这是一排的决心书，这是二排的保证书，三排啊，柯道好、赵大大打了个报告放在我那儿。你看看，要求离开南京路，调到有仗打的地方去。还有，那个童阿南也是他们三排的，陪着个女学生去吃馆子，到现在也没回来。这种兵，这叫是个什么兵？这是，
2: 这儿还有一个好样的了。
1: 怎么？
3: 陈喜儿、邢春妮儿跟不上趟。你看看，甩了。
1: 好啊，这香风都吹进骨髓里了。他人呢？
4: 连长，别走，咱们三个都在这儿，马上开个执委会。
1: 我完全同意，马上召开支部大会，非叫人把他找回来整他一顿不可。
0: 同学，同学，
4: 连长，
1: 可这任务这么紧，再就是这样胡闹下去，那三排啊，非趴在南京路上不可。我早说过，这些个人呢，依着我早批评的时候早好了，都是叫你给惯坏了。
5: 连长，都怪我不好，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我都看清了，这工作很重要，跟在前线打仗一样。我这次回去，一定高高兴兴的工作，一定像过去一样来支援你们打胜仗。
1: 哎，你
5: 我相信连队会把他教育好的，你别为我担心。我是个党员，我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好了，他们在等你开会，你回去吧。

0: 就让他这么走了。他们用小米儿把我们养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送到南京路，就让他含着眼泪回去了。乡亲们知道了会怎么样呢？啊，这怎么不吭气儿啊？哎呀，你耷了个脑袋干啥呀你？哎，要我说呀，要不然咱们就给上级打一个报告，把咱们这伙人撤下来。
1: 什么什么什么撤退？你开什么玩笑你？我当班长那会儿你就是个老兵了，怎么连这敌你还不清楚？你说咱们什么仗没打过，什么样的炮弹没挨过，什么样的阵地咱们没守过，撤退不错，开始就警卫南京路，思想上一时拧不过弯来，可既然来了，钉子就钉在这个阵地上了，有上级党的领导，打不退资产阶级的我的香风，我就不姓鲁。
2: 哎，对了，
1: 你看，我说，我的意思，这样，首先把那个新兵头阿南打发回家，不然，三排啊在南京路上危险，说不定啊，陈喜儿就是叫那个上海兵给带坏的。
2: 上海兵绝大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给部队带来了新的血液，各位有缺点，那是难免的。
3: 哎，就是嘛，人家是个新兵，还是个孩子呢。
1: 孩子？
3: 嗯，又是个苦人家出身。
1: 苦人家出身不错，可他身上沾染了南京路的旧习气，不然他为什么跟资产阶级那些女学生一块混呢？哎，你说穿着军装在个大街上跟一个女学生还这样，这像什么话？这是趁早调走，免得影响大家。
3: 连长，你调走童阿南我是不同意啊。
1: 那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要把陈喜儿给找回来，好好的整他一顿。
1: 我说先把童阿南打发回家，
3: 先整陈喜儿。
2: 打发回家单纯整一顿我都不能同意，我们不能团结教育好陈喜童阿南，说明我们解放军在南京路上缺乏思想力量，在湘风面前吃了败仗。我们按照毛主席指示做，从阶级教育着手，来一个敌前练兵，怎么样？
3: 哎，
1: 好，
2: 我们研究一下。
4: 包班长，
5: 有
4: 人找你。
5: 谁呀？阿祥。
6: 同志，我弟弟在吗？
5: 他还没回来。
6: 哦，
5: 什么事啊？
6: 你来一下好吗？
5: 这好，我就来。
6: 哦，
7: 就这么决定了。
8: 报告，三班长和童班长我都没找到。
1: 知道了，
8: 连长。赵大大给一个大辫子拖走了呢。
1: 你胡扯些什么？
8: 不信你去看呢。
1: 嗨，乱了套了，跟我来。谁？
8: 我。
1: 不错，回来了。
7: 连长，好吧，进屋吧，晚饭老班长给你留在伙房里。
1: 连长，有位女同学有困难要我帮忙，叫我陪她去吃晚饭，再把她送到圆月会去演出，那我又不好推辞。
7: 那
1: 不好推辞你就不推辞啦，你也该向一二排的新同志学习学习，人家也是上海参军的，可你看看这像个什么样子。
7: 你呀，现在穿上军装了，懂不懂？穿上军装了吗？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哎，解放军就要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然那就不能打胜仗，不能消灭敌人。
4: 连长，你何必大惊小怪呢？
1: 什么？
4: 我不过吃吃国际饭店而已。
1: 好大的口气啊！吃国际饭店，还而已。
7: 那国际饭店是你去的地方吗？
4: 那我为什么去不得？解放了，平等了，有钱人去的，为什么我去不得？
7: 还一大套呢。好好好，你去的，你呀，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不单是国际饭店，还有这个什么咖啡厅啊、跳舞馆啊，你都去的。你呀，再这样胡闹下去，怎么配穿这套军装？走吧。
4: 我不配穿这套军装。

0: 亲爱的指导员，连队既然不要我，我只得忍痛向你告别。好在解放了，哪儿都可以去，哪儿都一样革命。你的交情我是不会忘记的，需要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再回来。再见，你的淘气的童娃男。
1: 哎，入团申请书。
0: 老黄
1: 啊，
0: 把他的军装保存好。
2: 好好，指导员，耍孩子脾气了，他会回来的。
0: 不那么简单，一定得找他回来。
3: 说实在的，打腰鼓，我也觉得有些疲倦呢。参加白毛女的演出，也没什么意思。哎，我们到南京去，投考军政大学。考军大，比你在南京路站岗更富有诗意，而且我们还可以在一起互相帮助，并肩前进。走吧。

0: 小姐回来了。
1: 哎，来吧。坐。你等一会儿啊。

0: 你跟圆圆是一个会里的。解放前是你领着我家圆圆去参加反饥饿游行的，
1: 后来在半路上你又把她领回去了。
0: 那是因为我家圆圆肚皮不饿。听说你当上解放军了，
2: 妈妈认识吗？嗯，阿南，我送你去休息。
0: 圆圆，等一等。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2: 朋友关系。
0: 圆圆，妈求你以后不要跟他来往好吗？你是妈唯一的贴心人，好孩子，答应我好吗？
2: 好，妈妈，我答应你，不过你得给我一笔钱。
0: 为什么？
2: 他现在已经脱离解放军了，明天我送他到南京去。
0: 什么？
2: 是开小差了？
0: 圆圆，你闯祸了。
2: 妈妈，你听我说。
0: 天不早了，你该回去了。
2: 妈妈，你。
1: 你一个当兵的到这儿干什么？
2: 表哥，你懂礼貌吗？他是我请来的朋友。
3: 圆圆，你怎么可以把他引到家里来呢？你不是知道我们向来跟兵是不来往的吗？
0: 而且还是个开小差的兵。
2: 你们不要侮辱人。阿南，阿南。
4: 圆圆，
3: 难道你真愿意不顾一切的要去毁灭自己吗？要革命，要进步，我不反对，只要你有本领，有本钱，有好嗓子，革命自然会来敲你的大门。
2: 讨厌，
0: 圆圆，
2: 我讨厌这一切，从今以后一刀两断。
5: 有一个大夯，他要我把弟弟找回来，到苏州河小山板上见见面，说欠他印子钱，就可以一笔勾销。
6: 大行？什么大行？你带我去看看。
5: 哎呀，不不不，这件事情可不能说出去。说出去了，我妈、弟弟、全家人的性命都完了。求求你告诉我弟弟，今天夜里千万千万别回家，叫他好好的当解放军。
6: 不要怕，我是个粗人，嗓子大。
5: 不，你是个好人。你们要不开走就好了。
6: 什么？你说什么？开走？谁说的？
5: 不要说了。
6: 说呀。
5: 有人来了。
6: 赵大大
7: 哟。

0: 你还真有两下子啊，这花花草草地形选的不坏呀。
1: 连长你听我说，
0: 别少啰嗦，我都看见了。好吧，现在你说该怎么办吧。
1: 我马上去找他。
0: 回来，赵大大，赵大大，真想不到在南京路上见一条大辫子把魂给你勾引去了。
1: 连长，你
0: 好吧，你的报告我批准了，马上回去打背包到前方去。
1: 连长，我现在哪儿也不去，前方在这儿，这儿有任务，有情况。你
0: 什么情况？
1: 刚才那个小姑娘是童阿南的姐姐，今天晚上有人逼债，一家人快活不下去了，咱解放军能见死不救吗？
0: 哎，你这不早告诉我？
1: 那我跟你说了，
0: 把这找回来。
2: 童妈妈，童妈妈，这是阿南的指导员。
3: 童妈妈，
4: 请里边坐吧。

0: 你弟弟呢？
1: 没找到。
2: 他去联络解放军了。
1: 不，
0: 你呀、啊。
2: 那，把他带上小站吧。嗯。
3: 阿南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把过去的苦日子都忘了。要是他爹还活着的话，
0: 童妈妈，别难过。要是阿南回来了，还是劝他回部队，我们会像亲兄弟一样来带他的。
4: 童妈妈，阿香姐怎么还没回来？
3: 也是去找阿南了。老七讲，只要阿南能到苏州河小山板上碰碰头，欠他的钱就不要了。
5: 哦，有这样的事儿。
0: 我们去看一看。

0: 华香姐，赶快去告诉童妈妈。
1: 哎，阿南，你知道我是流了多少眼泪才把你养大的？我起五更，睡半夜，挣钱送你上学。好容易你参加了解放军，可没想到你又离开了。
2: 妈。
3: 我等妈妈来了。
1: 孩子，阿香，
2: 姐姐，
1: 我的孩子，
4: 童妈妈，我们来迟了。我的参排长，看见了没有？南京路上太平无事了。
0: 没想到，
4: 没想到这事儿多着呢。赵大大送阿香进医院，剩下的人给我追小三板。
5: 是。
6: 石大人，
7: 你离开了连队，脱下军装又没带枪，

0: 怎么不说话？你在想什么？我心里乱得很。记得上海解放那一天，你的血和我们留在一起，我们心贴着心，靠得多紧呢。
1: 这大人。

0: 我又问问你，吃的饭穿的银是哪里来的？
1: 看看呢，
0: 吃和穿咱都要依靠老百姓，革命的战士不要忘本。
1: 哈哈，怎么了这是？像个泥菩萨似的，哪有欢迎的样子？开斗争会的架势吗？陈婶，叫大伙儿吃糖，
2: 听见了没有？这是任务。
1: 吃，想吃的就吃。
2: 怎么？那不想吃就不吃？你带头。
3: 我吃不下。
2: 嗯。
1: 赵大大，你这个班长带个头，动动嘴好不好？
4: 开了小差不处分，还欢迎？我想不通。
2: 想不通？指导员刚才怎么说来着？这是把坏事变成好事。陈雪，你耷拉着脑袋干什么？嗯，你排里的兵跑了，你逛公园，兵来了，你耷拉着个脑袋。你这个排长啊，
1: 大伙儿听着，我指挥唱个歌，唱一个进行曲儿，向前向前向前，起步。

0: 连长，真有两下子啊！
1: 人是我轰走的，当然我要更实现在劲儿欢迎了。
2: 同志们站起，不怕背上解放的
1: 战。黄楠呢？
3: 一头钻进火房里就不出来了，
1: 还真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那是我亲的激情吧？童妈妈和周老婆请来了。好，同志们，欢迎童妈妈去。

0: 哎，你妈妈跟周老伯来了，走。老班长，我，
1: 你看见，
0: 妈妈来了，还能不去看一看啊？哎，走吧。

0: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的进行斗争。
1: 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妈。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
0: 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妈，别说了。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 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
2: 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3: 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2: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 童阿南，把眼泪擦干。
4: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握紧手中枪。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说话嘛！
5: 叫我去学习吧，怎么，排长不想当了？我当不好，打退堂鼓想伸腿儿啊？谁说我想伸腿儿了？我要去学习，学习，到哪儿去学习？你就好好的在南京路上学习学习吧。你呀，同志啊，这思想没有扎根儿，哎。
4: 一阵子香风，差一点把脑袋瓜给吹歪了。干嘛就朝着我使劲儿？为什么把问题都算到我的账上？为什么得冲阿南客客气气的对我就对你就要严格，就要批评？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呢？你是干部，是共产党员，是经过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

0: 为你难过，为你揪心呢、啊。
1: 不能再捧这个老黄历过日子了，还像从前似的，只要能打仗，思想上有点小毛病无所谓，没关系。旁人提提意见吧，也不过是下点毛毛雨，头一歪，根本不接受。
0: 好了，现在来到了南京路，气候啊，雨水都合适了，就香风那么一吹，爆芽露头了。你说，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啊，成天家不是逛公园就是遛马路，再不然拿出个小本本来，签名留地址干什么干什么？这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看法。我和指导员交换过意见呢，认为啊，做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艰苦朴素的老传统不能丢。我说，快把那双花花袜子脱下来，换上这双老布袜子。哎，还是这玩意儿结实耐穿，穿的它呀，脚底板的硬，站得稳。过去穿的它推翻了三座大山，今天穿的它照样改造南京路。给，我希望你的检讨就从这儿开始，在这上面好好找一找思想原因吧。

0: 重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这场战斗的意义，要不我们倒在南京路上，要不我们改造南京路。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说，有一些人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但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在我们脑子里边淡漠了。多么可怕！
1: 指导员，你别戳我的心了。
0: 春妮临走的时候交给我的针线包，我想还是还给你好。他还给我写了一封信，好好的看一看吧。

指导员，我非常难过，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晨曦。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儿，一直到参加革命，没有斗过一回嘴，生过一回气。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幸福。婚后的第三天，我亲自送他参加了自己的队伍。听说他常立战功的时候，欢喜的我呀，

挑着担子唱着歌把军粮送到前方。谁想到刚刚胜利，刚刚进入大城市，陈喜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多大的变化呀！我密针细线给他缝的布袜子扔掉了，那绣着一对鸳鸯的针线包是我做姑娘的时候背着人偷偷的给他缝制的，也当着我的面儿扔掉了。指导员，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指导员，我多么为他难过，党培养了他这么多年，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底下，却要倒在花花绿绿的南京路上。指导员，你拉他一把。

小朋友，你好。

0: Margaret，
1: 怎么样？
0: 他们的重要人物到了，东西在里边，指针9:30。
2: 先生，找给你钱。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再见。玛丽。
1: 啊，陈排长，你好。
0: 你，好漂亮。
1: 怎么样？最近忙吗？
0: 还好。哪儿去啊？
1: 我去参加今天晚上的春节大联欢。
0: 好极了，我也要去。
1: 你去？不太方便吧？
0: 没问题。
1: 不怕有人说你闲话。
0: 我正打算给你们讲战斗故事呢。
1: 那好啊。
0: 我们一块儿走吧。
1: 哎呀，真对不起。我还要去约一个人。
0: 哦，那我就不打搅了。
1: 再见。
0: 回头见。
3: 排长，我看先把那个女妖怪抓起来。
0: 别打草惊蛇，咱们的主要目标是老 K。告诉阿南，叫他跟住林远远，一步也不要离开他。
3: 排长，要是阿南不肯去，我代表算了。
0: 算了，你黑不溜秋的，靠边站着吧。到花店去了解一些情况。
3: 是。
4: 来了。
5: 解放军，你
6: 怎么又喝醉了啊？三轮车，
4: 阿飞，你还认识我吧？
6: 你当我还是杨盘？给我好好招待他，我回头就到。
1: 你醉了。
4: 人生难得几回醉。
1: 告诉你，今天晚上的联欢晚会上还有林媛媛的歌唱表演。
4: 你不要开玩笑。
1: 真的，去玩玩好吗？
4: 嗯，
1: 去嘛。
4: Mary，
1: 嗯，
4: 我想总不能空着两只手。
1: 你看。早就给您准备好了。
4: 白玫瑰。
3: 后来呢？
2: 后来他就把花交给一个女学生了，说什么指针9:30。
3: 你也给我一把花。
2: 什么花？
3: 红玫瑰。
2: 好。赵大大同志，出什么事情了吗？
3: 阿香，南京路还不太平。马上到联欢大会去，找到林媛媛，一步也不要离开她。
7: 班长，我不想再看见她。
3: 不行，这是任务。想办法把她手里的白玫瑰换下来。

0: 交换一下吧，这样对你、对他、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1: 简直莫名其妙，
0: 你为什么不把艺术献给伟大的祖国呢？
1: 又来了，我希望你不要向我宣传。
0: 你要干什么？
1: 想和你谈谈。
0: 你走开。
1: 不行，
0: 今晚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1: 安全？无稽之谈。

0: 你唱得真好，来。
1: 下面一个节目，舞蹈。
0: 谢谢了。
1: 全民大团结。
0: 佟亚楠。
2: 花，请你收下。哎呀，喜欢吗？
0: 喜欢，是你的我都喜欢。
2: 出去走走好吗？
0: 好，走吧。

0: 为什么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一个字儿都不回？你真是！你骂我恨我，我都可以承担。我觉得认识你是个错误。既然如此，那就请你走开。不，暂时我还要和你在一起。何必跟错误在一起呢？
1: 圆圆，罗克不来了，请你把他手上的画换下来。 圆圆，可惜我来晚了一步，没能在热烈的掌声当中把花献给你。这个，圆圆，我们回家去吧。
2: 不，等一会儿，我还要参加大合唱呢。
0: 把花给我，你走开，给我，里面有炸弹。 这什么？不，不知道定时炸弹。难道你像炸死林苑苑在会联欢大会，在南京路上制造惊人的事件吗？
2: 不不不不不不！
3: 你们
2: 闪开！
3: 阿南，哎呀，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0: 高特务，
3: Mr. 罗，可不能开这样的玩笑，快走吧。
0: 走，去公安局。
3: 走，
0: 你。

0: 炸弹的引信卸掉了。
1: 怎么样，曼丽小姐，炸弹失灵了，你们的老 K。
2: 老 K， 哼，你们休想见到他。
1: 走。
3: 表哥，
4: 哎，别过来啊，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呀，别怕，别怕，没什么好看的。哎，同志们，不要急，不要急啊！哎，靠后，靠后。来，同志们，

0: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认为埋头音乐不问政治是艺术家的清高，结果呢却陷进了自私自利的泥坑里，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当，多么可怕可耻。
1: 不要难过。
0: 我难过，他毕竟是我表哥，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他给过我不少帮助，但是我痛苦，因为他已经处处成为我生活中的绊脚石。指导员，给我一些帮助吧。
1: 我能给你什么帮助呢？在南京路上能认识你们这一家，倒是我们当兵的增长了不少见识。
0: 我从阿南的身上见到了你的力量。
1: 哦，
0: 真的，阿南的行为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精神是美丽的。表哥呢，生命是可贵的，而他的灵魂是可怕的。
1: 真有意思。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革命的时代。
0: 很惭愧，我没有跟上时代，我恨我自己，为什么生长在上海，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母亲，还有这样的表哥。
1: 不要埋怨上海，更不要以为抛弃了家庭就万事大吉了。你和他们精神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一刀就能够两断的。
0: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应该有勇气投入到工农兵行列中去，努力地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然你还要准备多淌几次眼泪。
0: 指导员，认识你感到幸运，真没想到你有这么美好的语言。阿南，
2: 他醒了，在叫你的名字呢。
1: 好，我们去看看他吧。
3: 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吧。
2: 没什么。
0: 护士小姐，罗克文怎么样了？
3: 轻一点。
2: 他很好。
4: 你也在这儿，我总算认得你了。为了你弄得我家破人散，弄得罗克文如此下场。
2: 林太太，
4: 好了，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相信解放军千千万，像你这样的人呢真是少见。
2: 再见。
0: 克文。
2: 顾妈，
0: 多亏那位解放军同志救了他。
4: 同志，共产党伟大，我要向那位解放军致敬，向他磕头。他叫什么名字？
5: 童阿南。

0: 等等呢？
1: 哟，嫂子来了。
2: 你好，
1: 老班长。啊啊。老班长，你看。
0: 啊，来来，
2: 来，
1: 春妮，
2: 吃点苹果。
1: 春妮，走。
2: 哎，

0: 小喜子，有人来送行了。
1: 谁呀？
0: 谁？咱们的劳动模范春妮儿。
1: 你算了吧。
0: 你呀，小喜子，你倒是人家像你呢。走走走，哎呀，你走啊，可是。
1: 啊？春妮儿。哎呀，你快进去吧，
0: 我们的心意算是尽到了。这个，那我给你们做吃的去了。
2: 大叔，
0: 你看，你看，你啊，好了好了，
1: 哼，你真的来了。谁写信告诉你的？
2: 指导员。

0: 谁的？
1: 啊？佟阿南的。
0: 线。
1: 线。哦，线线。给。指导员也把它还给我了。哎，人家是准备带到前线的。给。春点儿，你批评吧，骂吧。现在你骂我一顿才痛快呢。
0: 谁来跟你讨债的？
1: 可是我的心。
0: 你的心真狠。
1: 怎么？
0: 为什么连个信儿都不给就想偷偷的走了？
1: 我是想等到了朝鲜再给你写信的。
0: 怕我扯你的后腿？
1: 不，到了朝鲜向你彻底检讨，彻底认错，像过去一样合着立功喜报一起烧给你。
0: 我恨死你了。
1: 春妮儿啊，在南京路站了一年多，尝到了不少的滋味，使我懂得了许多。他促使我头一个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到了那儿，我会对得起党、连队和你春妮儿同志。
0: 喜子，你现在想的、做的都很好。去吧，美国鬼子又打来了，你能走在头里，我也光荣。
2: 你别着急嘛，等着我，我也要去。
3: 你要争取，
2: 给你，
3: 再打说话。
2: 带着，
3: 哎，
0: 大大，你跟排长一块走啊？
2: 我和排长俩缘分好，我们俩一起过长江，一起上这南京路，现在又一起去火鸭绿江。嫂子，放心吧，到了朝鲜，我们俩再一起向老解放区人民报喜，向你报功。
0: 你真好。
2: 哼，不够，一切准备完毕。

0: 再看，看看你排长的针线活怎么样。
1: 谢谢你。
0: 不用谢我。
1: 排长的针线活是你亲手教的，现在他又教会了我。你看。
0: 连长。
1: 啊，你在这儿。
2: 啊，
1: 对对，不错，还真有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啊。可现在你们几个人要走了，要离开我们连了，我这个当连长的心里面挺不是个滋味啊。好，走吧。
3: 来，
1: 老袁
3: 来了，
1: 老袁
3: 回来了，
1: 老袁
3: 回来了，
1: 小明
3: 在
1: 那走，
3: 小明
1: 在那
3: 走，走走走，
1: 明
3: 天了没
1: 有？啊，老
3: 袁，
1: 老红，
3: 提醒
1: 指导员，
3: 好好好，
1: 好啊。
4: 童阿南，哟，阿南，你要到朝阳去了，在你临走之前，向你宣布一件事，上级已经批准你入团了。
1: 指导员，我还很不够。
4: 这是你一年前写给我的那封信，现在可以还给你了。
1: 这封信，我要把它牢牢地保存住。它是我在南京路上最有意义的记录。
2: 翅膀长全了，要飞了，要跑了。我觉着南京路在前进啊，我们的部队在成长，哎，这后继有人了。你们这个到了朝鲜以后，有用得着我老班长的时候，就给我打一个招呼啊。这扛一扛行军锅什么的还重。
4: 同志们，这一年多我们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逐渐认识到了，一定要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你们到朝鲜，我们在南京路，目标只有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
1: 连长、指导员，我请求在我离开连队的时候，让我在南京路站完的最后一班岗

0: 我替工人阶级争口气，为朝鲜人民报仇啊！老人家的话，记住都记在我心上。妈，周老伯，你们放心吧。
1: 童妈妈，周老伯，部队有这样的好同志，这是你们的功劳，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功劳，
2: 是你们大家，是毛主席呀。

我们看不见时间，但可以看见时间留下的刻度。阳江的三年，刻画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初见成效的答卷里。我们看见海平面上百米风车叶片划出优美的弧线，那是这座城市向世界递交的名片。世界风电看中国，海上风电看阳江，早已成为业界心照不宣的共识。我们看见飞驰的高铁把远方拉进日常，纵横的路网把散落的村庄连成一片。校园里书声穿窗而出，诊室里安心写在脸上，一区一带向着山海舒展，城与乡美美与共共同生长。我们看见在希望的田野上，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农业生产托管等模式让每寸土地都生金，农村的活力在每一季丰收中蓬勃释放。我们还看见阳江全市一盘棋，央企的砖瓦，高校师生的画笔，还有每位阳江人的付出，共同汇聚成这座城市向上的力量。三年，阳江用这片山海作答，它的产业筋骨日益健壮，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创新把路子越走越宽，民生福祉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暖。这是发展的答卷，更是民心的答卷。北纬21度的南海，曾是渔民们靠天吃饭的战场。今天，阳江人在这里耕海牧渔，书写着向海洋要食物的新篇章。在阳江海域，海面上的重力式深水网箱星罗棋布，阳西一号、海领导一号深远海综合养殖平台将于近期下水试运行，深蓝现代化海洋牧场试点项目顺利动工，蓝色粮仓的底气越来越足。但阳江并不止步于此，它既向海洋要空间，也向海洋要动力。在海上风电场，风机如同捕风的巨臂，将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输往粤港澳大湾区，点亮万家灯火。不仅如此，风光、水火、气和储等多能齐发，建成装机容量居全省第一。如今，广东每10度电就有1度来自阳江。海风不仅吹来清洁能源，更驱动起一个千亿级产业的蓬勃发展。在阳江海陵湾新区风电装备制造生产线上，工人们有条不

0: 进行组装调试，一片热火朝天。从研发到制造，从运维到检测，阳江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发展的澎湃动能，源源不断地从海上延伸向漠阳大地。以大江城为代表的先进材料产业，实现了从冶炼、热冷轧到深加工的全链条贯通，年产值突破1400亿元。以扬东为主阵地的五金刀剪产业，产量、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75%、85%，上榜国家首批消费名品行列，正朝着世界刀剪之都加速迈向。在阳西，一座味道王国正在崛起。调味品总产能超400万吨，占据全国1/5的版图。而在阳春，工业母机低声轰鸣，为高端制造注入硬核力量。同样蓬勃发展的是遍布城乡的富民产业，阳春坚果、城村生蚝、春沙仁，这些带着山海气息的土特产，成就了老百姓口袋里沉甸甸的收获。立足当下，面向未来，阳江以前瞻视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商业航天产业加快发展，5次火箭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与此同时，绿色智算、低空经济、大健康等新兴产业加速崛起，多个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在庆祝未来的新航道上，阳江正以先行之姿积蓄起强劲势能。从海洋到陆地，从田间到车间，阳江用3年时间把4+4+X 阳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蓝图一笔一画写进现实，坚持制造业当家，实体经济为本。这座城市正在全力以赴强链条、优结构、聚集群、提能级，一场关乎城市能级的产业跃升已然拉开序幕。如果说产业决定了一座城市的高度，那么人居环境就决定了它的温度。从城市街巷到乡村阡陌，干净整洁的环境让阳江人的幸福感愈发充盈。3年来，阳江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风貌管控提升行动，全面推进城乡环境6乱整治、农村3大革命和绿化美化，建成风貌示范带52条，完成农房微改造2.1万栋，农村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收运实现全覆盖。
1: 像以前我身后这一片都是为房来的，经过改造以后，种上了草皮，种上了树，都是很漂亮的。晚上呢，我们都会在这里休闲一下、散步一下。
2: 现在我们的河道清澈见底，也看得到小鱼在游，村民也可以到河道里面游泳了，非常好。现在
3: 我家呢，现在就是道路也通了，也种上了一些绿植啊，把自己的门前啊搞得漂漂亮亮的，我感觉很幸福。
0: 宜居之城，绿意盎然，在阳江，绿美阳江，漠阳同心，有喜事来种树，这些带着烟火气的活动，把植树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树长高了，大家的日子也茂盛了。而在阳春的八甲中学，绿色的种子被种进了小小的心田里。珍稀植物猪血木进校园项目，让孩子们亲手触摸自然，感受生命与生态的珍贵。
4: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八甲镇城洞村，这个是猪血木，那这是一棵国家1级珍稀濒危的保护植物，是我们植物界的大熊猫。你们能知道它大概有多大的树龄了吗？
5: 500多年。
4: 对了，有50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树非常的珍贵。
0: 从一棵树到一座城，阳江的绿美画卷就这样一点点。

0: 铺展开来。这份对生态文明的坚守，更让它赢得了联合国国际花园城市的美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绿起来，美起来，还得要管起来、护起来。阳江的办法是让村里的事变成自家的事。
1: 我在这家门前打扫卫生，每个月能领到50分，来结婚交税兑换那个生活用品。我现在就领到那个生活用品，以前都是村书记带领村干部摸着看，现在有了结婚交税，村里的群众就积极行动起来了。
0: 用门前三包把责任划到每家每户，用积分制让举手之劳也能换来实惠，用红黑榜让干好干坏一目了然，人人尽责、户户参与的风气正在阳江的每一个村庄里蔚然成风。如今阳江正加快建设环海林湾、博鹤湾、陆海协同高质量发展区，系统打造以海林文化旅游岛为核心的西海岸滨海风光示范区，和以墨阳江为主轴的山水画廊示范带，串联起4个县市区、27个镇街，系统推进交通、产业、风貌、生态、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广东滨海旅游公路阳江段率先全线贯通，建成大沟好享受驿站、沙扒风筝驿站等一批驿站，并投入运营。这条融合了生态、文旅、经济的活力走廊，正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让宜居的环境产生一夜的动能，吸引人才汇聚、项目落地，为城乡协调发展注入澎湃动力。阳江不仅让环境变漂亮，更要让人们的生活过得漂亮。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城镇的生活质感藏在虚镇的每一次换新中。美丽虚镇7个1落到老百姓眼里，就是家附近的河道越来越美了，散步的公园变近了，买菜的市场也更干净整洁了。同样的改变也在老旧小区里发生。经过系统提升，一批老旧小区变身功能完善、环境宜人的全邻友好社区，现代生活更便捷高效。
2: 以前住这个老旧小区没有煤气，而且买菜还要走很远的地方，现在今年开始有煤气用了，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
3: 以前的这个小区呢，这个道路呢也是不太好。现在响应国家这个政策，有这个旧楼改新，又安装了2个电动车的充电桩，群众跳跃一些这个广场舞啦，都有休闲的地方，都比较舒坦舒服。
0: 硬件提升，从家门口延伸到山海间，149公里新公路贯通城乡，广站高铁通车，阳信高速贯通，阳江成了粤西首个县县通高铁的地市。18平方公里的空铁新城蓝图已经绘就，机场高铁无缝衔接，全面融入大湾区1小时经济圈、生活圈。大湾区的资源被引进来，阳江特色产品得以走出去。幸福不止在远方，更在家门口。百万英才汇南粤，夜市招聘、就业驿站加等，让劳动者在家门口找得到工作、稳得住岗位、端得牢饭碗。教育全面提质，城乡教育共同体实现所有镇全覆盖。知识的力量托举起了每一个梦想。在阳西，一场教育破壁行动正在进行，龙头学校以点带面，以成促效。

0: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好书，好读书。
1: 珠海一中托管半年，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今年高考特控上线86人，同比增长160%；本科上线660人，上线率达42.9%，提升了9.3个百分点，创今年新高。此外，我们还实现了两地学子同上一节课，阳性学子也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2: 我是来自珠海的老师，一来到阳西，我们就精准把脉，成立教研工作坊，带领老师们一起共同研究新教材、新课标和新高考。我们也实行了1+3+N 的教学模式，每次大型考试之后啊，我们都会带领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分析这次考试的得失，让我们的学生学习更加有方向，让我们的老师的教育也更加有方法。
3: 珠海的谢老师来了之后，他对我的成绩很关心，经常面批我的作业，所以这次月考的成绩我就相对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在医疗领域，县与医共体紧密型达标率实现100%，优质医疗资源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乡村。
4: 现在的县医院都有专家坐诊了，现检查呀、取药啊，还有那个缴费都可以一站式的完成，特别的安心。
5: 现在我们来医院看病方便多了，医院安排了一些志愿者指导我们在注册机挂号、缴费，还有检验结果打印，非常方便。
0: 这几年，阳江的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一老一小服务网持续织密，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在服务不断优化的同时，如何让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阳江的答案是授人以渔，赋能成长。阳江深入实施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3项工程，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聚焦重点产业，深化校企协同育人，让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精准对接。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归属，看见了未来。当硬件基础日益完善，公共服务不断延伸，阳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驱动发展更深层的引擎——改革。
6: 您好，这里是阳江市12345政府病民业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优化营商环境既是阳江打开发展局面的先手棋，更是激活市场的关键招。他在全省率先开展12345热线综合服务改革，打造7x24小时政务服务云窗口，实现企业诉求全天候办事。
7: 2024年，我们率先在全省开展了12345热线民生诉求综合服务改革，建立林网格诉求上报专区，以工商界两代表一委员为主体，实现人大代表加12345、政协委员加12345的理准模式，建立云当办重点企业诉求直达通道，为全市140家归上重点企业开设直达通道，实现企业诉求一键送达、高效办理，建立云督办效能监察体系。通过以上云服务，让阳江的企业会有更多的获得感。
0: 而这只是阳江营商环境改革的一个生动缩影。如今，更多改革举措正在持续发力。阳江市以营商环境年建设为核心抓手，构建1+1+3+N 政策体系，颁布实施阳江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组建招商引资、企业筹建和企业服务3支队伍，成立市投资促进局，让服务企业的举措更精准，效率更高效。阳江持续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让基层权责更清晰，资源更集中。作为省市试点，阳西县以优化县镇权责、强化县域经济与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为核心推进改革，依托县市点菜、省市上菜的菜单式赋权机制，实现权责精准匹配。当前，阳江正以向基层放权赋能、松绑减负为核心， 全面开展扁平化管理改革，

0: 赋予一批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同步推动阳江滨海新区和海陵试验区资源整合，设立海陵湾新区。
1: 扁平化管理的改革赋予了基层更大的自主改革空间，我们在不违反整批制度的前提下，承接了更多省市区下放的高频事项，推行零跑动最多跑一次的服务原则，实行了代办制、错峰办事、简单是一个电话快办快捷，优化营商环境，创建了群众、企业、政府共赢的政务服务改革体系。
2: 扁平化服务改革之前，移民要办一个移权的证书，跑到区或者市里面，最起码要半个月。那现在改革之后，在我们镇这个服务窗口来受理，大概是5到7天，提高的效率，让移民更多时间来做他移权上的工作。
0: 为清晰划定基层权责边界，全市还推进48个镇履职3张清单制定，提高审批效率，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三项清单改革之前，我们镇一级承接了县级执法部门下放的291项执法事项，其中包括了卫生健康、自然资源、林业、城乡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发现，这其中超过80%都是僵尸事项，或者是遇到了也要交给县级执法部门来处理。三清单改革之后，我们镇一级承接的只有24项执法事项，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镇的职权范围内，就可以做到证据收集、程序闭环，这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执法效率。
0: 阳江作为全省首个启动新型化城镇试点金融专项行动的城市，以投融资改革为杠杆，撬动高质量发展大棋局。阳东区创新一个国资平台加5家综合集团加 N 家子公司的立体架构，建设粤西首支区县级产业基金阳东金行创投基金，创新以投促引模式，储备潜力优质项目6个，成功招引中山开通科技落地项目。这样的改革实践在阳江全域多点开花。阳西县作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省级试点，目前已推动落地首期投资18.09亿元的全域土地整治项目，融资约15亿元，并授信0.85亿元支持阳西县中医医院旧址生态康养项目。阳春市则以平台整合为突破口，整合12家市属国企资产资源，组建春州城投集团、墨阳文旅集团2大国资平台。其中春州城投集团成为阳江市首个获公开市场双 A 加评级的县级国企。金融活水不仅要滋养城镇发展，更要流进乡村的田间地头。阳江全域推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联农带农、土地信用中心、股份田等农村综合改革4种模式，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所有行政村集体收入超2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稳居粤东粤西粤北前列。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盘活各领域资源，凝聚各方面合力，这在阳江是3年如一日的深耕。在这里，多方力量拧成了一股绳，阳西县西湖社区就受益于这股合力。2025年以前，这里还是一栋空置率颇高的老旧办公楼，在中铁一局的亲情助力下，这里变身为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体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空间。当地居民真切地享受到了未来社区的便捷与温暖。
4: 我喜欢这里，在西湖邻里中心的图书馆里，我和我的好朋友在这里看了很多的书，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5: 在这里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学习，这里还有我最喜欢看的大中华寻宝记。
6: 我们退休了之后没什么事干，有了这个邻里中心，每个退休的人员找到了这个生计，找到一起，每个星期来这里2个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

0: 同样的力量也流淌在阳春春湾镇的乡间，双百行动搭起了一座桥，一头连着高校所能，一头连着县域所需。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们带着画笔来到这里，用艺术设计为乡村和墟镇提质赋能，把专业规划融入一处处街巷与田间。
1: 广美

0: 现在有了广美的老师和学生来规划之后，我们现在每一个季节都会轮流种植油菜花和水稻。现在晚上只在村道上，两边的油菜花遍地开放，还有很多的蝴蝶啊在上面飞来飞去，还有很多的那些画家啊，还有艺术家都来我们这里画画，都很羡慕我们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1: 这次双百行动给我带来收获挺多的，因为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都是以理论为主，这次来到了双百行动这里，我们更多的是以实践为主，然后真正的来到了阳春这个地方，感受到我们在课堂中学习的在地性设计，经过设计之后，村民给我们的反馈非常的好，然后我们也非常开心为乡村做出更多的贡献。
2: 我们从2023年开始，城院呢就组织了这个教授，把我们的老师骨干老师还有我们的学生一起到我们村湾开展了这个双百行动，从整个城市风貌规划到具体设计。第二个呢，是我们从这个人才振兴这块把我们这个美育来做好，这里山水非常优美，包括我们有山有水有田，还有我们的村落。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广美团队规划设计落地的案例一个点。新苗100呢，重点在这里以100名中小学生长期的我们进行一个叫美育来培育他们，培养他们零距离同我们的画家接触，一步步同他们一块走，同他们一起成长，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3: 在阳江，社会力量的参与不止在项目建设、产业赋能的浪潮中，海领导马拉松、阳春七龙顶欢乐跑等全民活动，都是每一个阳江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阳江的这3年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温暖而有力的开始。
4: 我们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以及设计院创新研发不同形式的风机基础形式，成功建设了全球首台抗台风式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该项目的技术创新为我国海上风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通过北京湾工程，我哋亲湾工人咧就升级改造，我带着孙仔咧每个星期都来2-3天玩下。亲湾政府咧又把嗰啲健身器材重新铺设过，整有好多乒乓球台，让在家市民锻炼身体。
6: 现在我们村子变得更干净了，环境更优美了，然后客人就更喜欢了。
7: 现在城里的老师来给我们上课啦，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老师，教书育人。
8: 以前去城镇买东西要绕十几公里的小路，现在的路又平又宽，以前快20分钟的多啊。
9: 我们西湖林立中心是依靠原阳西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和我们基隆站文化站改造而成，
10: 一个锻炼身体啊，还有这个老伴陪伴啊，感觉挺幸福的，挺开心。
11: 林立中心这边的环境设施很齐全，环境很好，我很喜欢来这里打乒乓球。
12: 我们很喜欢来这里玩。
3: 当海洋的动能注入产业的脉搏，山水的灵秀汇入城乡的画卷，当改革的活水滋润每一寸土地，各方合力汇聚成前进的浪潮，阳江这座向海而生的城市正在通往更美好未来的路上稳步前行。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背着香港。
1: 蔡澜先生说，每到当地得去当地菜市场逛一逛。
2: 这是卖汤料的，
1: 有减肥的汤吗？
3: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4: 好不好吗？
5: 天，这是小碗吗？
6: 这是平民食堂，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7: 我哋呢度系食就食人情味嘅，
8: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0: 哎，吕哥说带我看最地道的香港，发的位置就是这儿吧？哇，对，就是这边。哎，
1: 磊哥，这不又在等你啊？哎呀，
0: 来，走走走走，找半天路嘛，这不是？哎呀，哎呀，怎么样？难找吗？这个地方？
1: 还好还好，有导航。它叫大埔区街市是吗？
0: 街市什么意思呢？
1: 街市就是以前的菜市场。
0: 那你约我来这儿是不是就为了离生活近一点？哦，
1: 因为你说你要做菜给我吃嘛。
0: 有机会咱们做饭吃，怎么样？
1: 好啊。那我们必须要到里边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啊。
0: 想吃什么咱们就做。
1: 来，
0: 买，走。
1: 可以。里面啊。还有空调呢，啊，
0: 这么大市场有空调的啊？
1: 你以为的？
0: 所以啊，凉爽啊，
1: 是吧？舒服吧？
0: 哇，卖海鲜的。
1: 这是我们叫这种叫冰鲜，
0: 冰鲜。
2: 哎，九闪 ，Hello。哇哦哇哦。嗨，九闪 ，Hello。周三，
0: 你哥全民都认识，
2: 周三，嗨，
0: 好开心哦，
2: 开心啊！你看这一份一份，
0: 哦，这就是称好价格的哈。
2: 啊，对啊，
0: 指哪个中哪个就可以了。
2: 你反正你看，这不用讲价了。你看到你喜欢这个，你就拿一份。
0: 像不爱说话的过来一指就行了，是吧？
2: 对，你看。香港人啊，很赶时间的，他没时间跟你讨价还价了，直接你看到你就给钱，
0: 一指就行了。哎，
2: 对，
0: 哇，好简单。
2: 哇，这红鳝鱼咁大条嘅，而家
0: 红鳝鱼啊，
2: 对，哇，你看65块，
0: 65，哦，好便宜哦，
2: 啊，对，以前更便宜，以前我去的是去菜市场买的时候3块钱，
0: 那哪年了？那是
2: 小时候的时候。
0: 这边海鲜还是便宜。
2: 对啊，是的。
1: 你看，香港人特别喜欢吃海鲜哦，所以全世界的海产都能吃得到。
0: 哦，挪威的。
2: 这个挪威的
0: 长角。
2: 这个日本的。
0: 枫叶。对。
2: 澳洲的大龙虾。买鱼吃吧。
0: 鱼，我就一个要求，刺儿少一点。
2: 你煎咩嚟啊？
3: 瓜子
2: 饭。哦，瓜子饭好食。
0: 好鲜活哦！哎呀，哎呀，他在挣扎。哎呦，哎，跑了！
2: 你会买鱼吗？我告诉你，现在这个鱼很新鲜嘛。
0: 先看我一眼。
2: OK， 冰鲜的话，你要看它鳃。这腮够不够红？
0: 腮够不够红？
2: 红，然后眼睛对，如果的眼睛啊发白了，
0: 发白不行哦。
3: 这个480元斤耶，
0: 多少便宜吗？哦，
3: 多谢，
1: 580块这条。
0: 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
1: 没事，
0: 我们准备去买点肉，怎么样？
1: 在香港，肉菜。分分钟是比海鲜贵的，哦。

0: 在我们内陆是海鲜比肉菜贵。
1: 对，哎哎，
2: 都是卖肉的，这里
0: 排骨按一根一根的卖。我们内陆排骨基本不按条卖，就北方全是按整块卖。
2: 我们吃的比较秀气，
0: 我们一买就五斤八斤这么买。
2: 拿
3: 可着
0: 给我切一块五花肉。
2: 啥呢？可以有个发蓝不？
0: 要那块小的就够了。
2: 两个人哪吃得了这么多？
3: 可以啊，
0: 家里留一斤，一煮完了就没了。
3: 对对对，你这量比我大多了。
0: 谢谢。
2: 我们搞定了，给多少钱啊？
3: 九十五。
0: 谢谢谢吕哥，请吕哥吃完就吕哥花钱。
2: 我们现在呢上二楼，二楼是卖菜的。对。
4: 哇，水果
2: 啊！你看，
4: 水果。哎，
2: 这个你看，这个都是进口的。
0: 哇，榴莲，这是什么？
2: 这个梨是日本的哦。这个梨
0: 好大哦！
2: 你看它身材像你吗？啊，
0: 割下吧。
5: 哎，那就往下多吃一点嘛。
0: 我记得你演过一个电影，里边就是削梨吧，给人家他卖水果呢。
2: 啊，是啊，上海皇帝，对，我就是削梨的，对。哦，那时候卖水果。
6: 哎，妈的压力啦，顶起个脸
0: 呀。你那削梨是自己削的还是替身啊？
2: 我要学的，自己削。
0: 自己削的。
2: 就学了几堂课，结果把人家的刀都买了。
0: 啊，用顺手了。
2: 就顺手了，已经没那个刀，
0: 没刀不行。天哪，哎呦，水果、
2: 哎！你看，来，我给你猜一下，这里、广东人叫矮瓜，你叫是什么？是哪一种是矮瓜？
0: 矮瓜。
2: 矮瓜，我哋广东人叫矮瓜，
0: 是不是就是这个南瓜类的？
2: 南瓜类的，
0: 那个，
2: 对，像不像昨天我给你看那个
0: 警棍？啊，那警棍，
2: 对，
0: 像，
2: 那他就
0: 叫这个矮瓜。
2: 你以前呢，这警察说你听不听话？不听话，请你吃个矮瓜。哦，
0: 就是这个，
3: 就矮瓜了，砸一个。
0: 但是我们那边茄子圆的多。
2: 哦，是吧？
0: 这边你要说蔬菜贵，它是从哪边进口的呀？
2: 反正我们只有港嘛。所以经常很多不同的水果都会进来，买蔬菜也一样，
0: 蔬菜水果定期的有一批批的来。
2: 对，你看看，这里写的是38块一磅，
0: 磅，
2: 对，但是呢，这边呢又写28块一斤。
0: 哎，它为什么有标的是斤，有标的是磅？
2: 因为它进货的时候，他就用磅跟他算的时候说他就卖磅，
0: 按斤进的，就按斤的，
2: 对，所以就比较方便了。
0: 磅是不是
1: 只有12两？但是一斤呢，香港是16两。
0: 哦，按那个古老的算法。
2: 所以说香港人最喜欢说的什么半斤八两，
0: 半斤八两
1: 是这个意思。
0: 完了呢，咱们内地朋友来买菜呢，就记住了，他这的斤是16两，不是500克。我还研究过这16两呢。啊，你是为什么叫16两吗？啊，一斤，古人有一个约定俗成，就是不能缺斤短两。啊，16两呢，北斗7星算7两，南斗6星算6两，是13两。完了，福禄寿3星算3两，16两
2: 加起来16两。
0: 你缺一两就少福少禄少寿。哦，古人就有这个，就害怕这个。哦，所以古人不会缺斤短两。哦，16两，这是我问过老先生。
2: 刚才我们买了其他东西，现在最重要的，广东人特别喜欢喝汤的。你看，这是卖汤料的，
0: 这都是药材。
2: 你看，对。你看它有什么解毒啊，什么都配好给你。
0: 这是配好的吗？嗯，
2: 就很方便。哦，
0: 连煲汤的时间都告诉你。
2: 方便的。
3: 哦，对。哇，
0: 我看看摊主。哎，你好，是个美女。
2: 是美女啊。Hello， 早晨。Hello， 早晨，
7: 早晨。
2: Hello，
7: 早晨啊。
2: 有咩汤可以
3: 去湿啊？嗰啲咁样噶？
7: 去湿嘅话，我哋汤包主要系呢边系花茶嚟嘅。
3: 哦，啲花茶
7: 系啦，泡茶嚟嘅呢边。
2: 你看这个是有功效的，呢个咩功效啊？
7: 呢个
2: 你看这
0: 痛风舒筋除湿气。哇，
2: 这个哇一包，
0: 这方子都是背下来的吗？这
7: 个
0: 每天
7: 都吃。哇，
3: 好好用。哎，呢个好
7: 喎。你可以煲斋唔落肉。
2: 哎，我要啊，我买，
0: 不买可挂不回去了。
2: 对，我要买。哎，这个黑豆又同这个又不同哦。
7: 这个

0: 叫什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有减肥的汤吗？
2: 减肥汤，
3: 要一个吗？
1: 不要不要不要，你怎么好意思呢？
4: 给钱呢？哦，
1: 哇，
5: 要帮你找，
1: 要不老板这么好看呢？
5: 对，
1: 喝汤喝的吧？
6: 你以为的，
5: 对呀。
1: 呀、yeah, 香料、
5: 哎、对，
1: 看见卖香料的，正好问你一句啊、香港为什么叫香港？
5: 以前香港是所有香料转口的一个地方。
1: 哦，就因为香料最大的港口的。
0: 对。哦，
5: 你知道以前他们说胡椒啊？
1: 啊，胡椒。
5: 胡椒可以变货币用的，发工资的时候他们可以拿到那胡椒。
1: 发胡椒啊，
5: 对
1: 吧？
5: 对。这都有了，都不一样。
1: 大虾膏。
5: 对。
1: 就昨天他们做的那个吧，就是这个。
5: 对对对，
1: 虾膏，
5: 虾膏，对。
1: 老板，来一包五香粉。
0: 你
1: 做
0: 咧？啱你呢个
7: 钱。好啊，来来来来。
5: 几多钱啊，总共？
8: 呢个58加十蚊，即系68蚊，即系。
5: 啊，68蚊，好嘅。
1: 谢谢吕哥请客。
5: 今天我们逛了很多，也买了不少了。
1: 咱们
5: 开心吗？
1: 是不是可以吃东西了？
5: 啊，你别饿了，
1: 饿了没吃早饭、啊？
5: 不会吧？
1: 走，吃东西吧。
9: 你先吃啊，
10: 沙哥，我饿了。
1: 这回吃饭了吧？什么时候开饭呢？我们是不是能吃个饭了？走，吃东西吧。怎么样？
5: 你想吃东西也行。考你一条问题，你答对
1: 不是，
5: 不然的话你就看着我吃。
1: 没说吃饭还要问问题啊？哦，怎么还要问问题呢
5: ？OK， 我就问你，你什么叫火烧猪头？什么意思啊？
1: 火烧猪头？
5: 对，半生不熟会不会？
1: 半生不熟。
5: 还是熟头熟脸？
1: 熟头熟脸。
5: 还是熟一半不熟一半？
1: 熟一半不熟一半吧？
5: 那错了。就你火烧过了吗？对啊、所以他说，哎呀，你脸熟啊，
1: 但是想不起来是谁。
5: 你就说，对，熟头熟脸，但是说不出他的名字，但是他挺熟，
1: 就是脸熟。
5: 来，你不是叫肚子饿吗？吃上去吃早餐。哦，
1: 那上面是纯做熟的，
5: 方便。哇、来，香港点心嘛，来，我给你看，现蒸的，你看，哇，排骨饭，
1: 烧麦，
5: 虾饺，
1: 虾饺，
5: 牛肉球，
1: 我好久吃叉烧包了，
5: 后面打头呀，
1: 我骑在这里，哎呀，这个椅子，哎呀，坐你了，
5: 哦，茶叶老细啊。哦、oh, ，OK， 喺、hey, 呢、這个
11: 保利嚟嘅呢个，
5: 保利啱啊，保利啱啊，这是平民食堂，
1: 只有香港本地人来这吃是吧？
5: 对，价格特别便宜的，那100块绝对能给你吃饱。
1: 啊，100块就能吃饱吗？
5: 对，你相信吗？你要试一下吗？
1: 反正都是旅客花钱。
5: 这个鹌鹑蛋嚟噶，
11: 冇错。

0: 我就不客气了。
1: 来，喂，
0: 哦，它是粉皮里边有肉馅儿，
2: 白椒麻油，
1: 系啦，好吧，
3: 好吃吗？
0: 那我先尝个，我先尝个牛肉丸。哎，谢谢。
1: 吃这个，你必须要加这个碟汁，碟汁加牛肉，我先好食噶。碟汁加牛肉，
0: 是什么？碟汁啊？碟汁是什么意思？
1: 有醋，其他香料加起来的一个佐料。好吃吗？就跟你刚才吃过不一样了吧？味道，加了这个碟汁完全不一样了，
0: 有点像。有点甜口，完了哈，精精好，还有点辣子，酱油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多好吃，好吃。
1: 这是香港的传统的
0: 蘸汁哈，
1: 啊，蘸汁。
4: 似得埋嗰个，阿发哥都喺我哋嗰
0: 边。哦，这是什么？
4: 你试下。
0: 这是饭吗？
1: 排骨米饭。

0: 慢啲。頭嗰份好唔好食啊？兩份。
1: 好食喎，真係好食，好食，
0: 好食，
1: 好食，
2: 好
1: 食，
2: 好特別喎。
3: 我哋做咗幾多年啊？
0: 我哋呢度由臨時街市開始咧，我哋呢度做咗40年啦，其實。
2: 40年。
0: 係啊，因為臨時街市
1: 有
0: 20年嘅。就上到嚟呢、這個新街市就20年 ，total 總共40年啦。
2: 哇！
0: 係啊。
1: 幾點開門啊？平時？
0: 我哋呢度上班時間係凌晨3點到晏晝2點半嘅。
1: 凌晨啊，
0: 凌晨。對，有啲的士佬啊、酒吧嗰啲啊，同埋啲
2: 收工嗰啲，佢哋收工。
0: 係啊，收工嗰啲咯。
2: 老人家咁早起身就嚟過嚟揾嘢。
0: 老人家有啲平時2點我哋翻到嚟鋪頭已經喺度等緊我哋。
2: 哦，到2點後你哋就收檔啦。你哋嘅旺點係11點。
0: 旺點係10點至12點嗰啲時間嘅。
2: 哦，
0: 係。我哋啲點心全部都係啲點心師傅人全部人手去製作嘅。
1: 出碟喎。
0: 係自己做。
1: 哦，
0: 係啦，冇錯。
1: 哇！
2: 基本上都冇變過啦，40年。
0: 我哋都冇變過嘅，其實都係基本都係人都係咁嘅
1: 運作。我看都是上歲數嘅朋友多是吧？
0: 對啊，
1: 都是熟客是不是？
0: 對，其實我哋呢度就比較係食懷舊點心咯，舊式啲咯。我哋呢度係食就食人情味嘅。
1: 老闆好個性啊！
2: 好靚，好食啊！啲嘢唔錯啊！
0: 多谢支持，
1: 希望越来越好，我们以后还来呢。那走吧，咱们去下一家呗。
2: 好，多谢晒 ，OK。
3: 多谢晒，
1: 谢谢老板，
2: 还要买单不？
0: 系呀。
1: 找他结账，找他结账，
2: 买单，
4: 90，
2: 90
0: ，OK，OK。
1: 这么多100块都不用吗？
0: 100块都不用，
2: 拜拜，
1: 谢谢，去那边了，去那边了，
5: 我
2: 到，好。
1: 你好，你
2: 看你吃什么？
1: 我有点吃不下去了，你能少点吗？
5: 可以啊，没问题。
2: 个面扣底咯，少啲面，一碗帮我哋分两碗。
5: 可以，我送两个，送一块猪排给你。
1: 别送了，我吃不下去了，真的。
2: 食咁多嘢，我哋。好，多谢。
1: 哇，老板好热情啊！
6: 西多好好食噶喎，试下。
1: 啊？
6: 西多
1: 不行，太甜了。
2: 太甜了，对。
6: 太甜的，小奶的，小奶的，好不好吗？
1: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6: 好不好吗？好不好吗？好不好吗？
2: 难受啊！
1: 好可怜。
7: 你好，我来了。
1: 我天，这是小碗吗？
2: 喂，细碗喎，姐姐。
1: 姐姐啊。
2: 姐姐，
1: 我们俩一碗就够。
2: No，
1: 一碗就够，真的。
5: 没问题。
2: 哦，对，这个好嘅，这个好嘅。

0: 香港的米线，它比较滑，是吧？
1: 比较粗。
0: 对。嗯，真的好滑哦。嗯。
2: 香港很多上海人呢。
0: 哦。
2: 就占据文乱的时候移民过来的哈。
0: 对。而且他们都是做工厂啊、纱厂啊、商人。
2: 大老板。
0: 所以在香港这个地方发展经济。
2: 上海人贡献了不少力，
0: 对，
2: 我们到处都有很多很好的上海菜，做的非常好，
3: 真好，牛。
4: 哎，
3: 西东，收起，来来来来，收起西东食个先啦。
4: 哇，
2: 不错了，
3: 这个好好吃的，好多两个，
4: 好，谢谢，
3: 冷的不好吃，
2: 啊，
4: 哇，
3: 热的吃，你拿入边夹加一。
2: 哇，
4: 哎呀，哦，哎呀，
2: 加鸭那个，哎呀，
3: 加鸭还是比较加鸭的，
4: 你就点我买了三鸭的，哎呀，
2: 我以为你一块两块了，
4: 好好吃啊，
2: 是好吃啊，
4: 再来一个，
2: 够了够了，
4: 够不够？
2: 啊，
4: 榨菜的青那个猪脸蓉，猪脸鲜牛腱，好好吃，
2: 吃不动啊，
4: 杀起来吧，
2: 不要诱惑我吃东西，
4: 好热情啊，他们。
2: 哇，好好吃这个！
4: 太甜了，
2: 我再吃一块。这真好吃这个。

0: 还能吃东吗？不能再吃。
1: 我吃了，来，我们走吧。哎呀，走走走，
2: 溜溜弯。
1: 来，
0: 轻轨。哦，
1: 哇，
0: 爷爷，
1: 今天阳光也好，走走散步。
0: 哎，
2: 活动活动吧，吃太多了，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嗯，
1: 真不错。
0: 哇，好凉爽哟，这风。
1: 你看这个外表，能看得出来它是个菜市场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真看不出来。
1: 走吧，回去了，
0: 回去要吃饭，
1: 做饭了。嫂子，哇，阿婆，阿婆在门口等着你呢。啊哈，准备齐全，开工做饭。

0: 来，先把肉切掉。可能是买多了，
1: 我们一买就五斤、八斤这么买。哎，
2: 徐月。
0: Hello 啊，吕哥。哇，
2: 你在做什么呢？
0: 做一个北京冬天经常吃的砂锅菜。哦，先把肉焯了。哦，先把肉煮一下。
2: 这个肉这么一大块啊？
0: 对呀、啊，等它煮熟了再切成片。哦，再煮熟了。
2: 哦，这里是酸菜是吧？
0: 对，我们叫鸡酸菜，尤其是爱喝酒的人，喝完酒喝碗酸菜汤是醒酒啊，
2: 要醒。
0: 对，特别醒酒。
2: 通常一个菜要炖多长时间呢？
0: 酸菜没有时间观念，炖的时间越久越好吃。
2: 肉呢？
0: 肉有个二三十分钟，完了就切成片，再搁在酸菜汤里就熟得更快。啊，因为酸菜汤就有酸性，对肉是有一些帮助的。哦，
2: 啊，你手势做得很专业的哈。
0: 那他就这么撕完了，好吃。
2: 我现在呢，趁这个时候呢，我就去煲个汤
0: 啊。煲汤喽。
2: 等一下有汤给你喝，还有蒸一条鱼给你吃。好吧，好，
0: 谢谢吕哥，谢谢吕哥，一会儿见。
2: 好。
0: 哇，肉还挺干净。等十分钟怎么样？一会儿切成薄片煮了，就熟得更快了。倒个碗汁儿。哎呀，就等时间吧。
2: 这个汤非常之够营养。这个是猪脏肉来的，我们通常煲汤呢都要两三个钟头的。
0: 吕哥，哎，我这快做完了。
2: 你做完了，我这个也差不多了。我这个蒸鱼，
0: 清蒸啊，
2: 清蒸。广东人呢，就会养生的，清蒸鱼是最好的一种吃法。然后鱼蛋白质特别高，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吃这个清蒸的鱼，是最
0: 原汁原味的。
2: 对，哎，
0: 别烫手，别烫手，慢着。好，蒸多久啊？
2: 大概11分20多秒，
0: 这么精确？
2: 当然。哦，哇哦，等等，很快有的吃哈。
0: 我那个马上
2: 好。不着急，对，你也好，差不多了哈。
0: 好，差不多了。
2: 来了吗？
0: 啊，慢着。哎呀，哇，
2: 好极了。哇，
0: 那我们就入座了啊，就坐下。
2: 对。哇，先喝汤是吧？哇，来，
0: 哦，谢谢。哇，
2: 怎么样？这个汤？哦，
0: 有胡萝卜的甜味儿，
2: 对，还有那个玉米哈，
0: 玉米有甜味儿，对，
2: 哎，来试一下，哇，吃这个鱼，
0: 来，剥开这身上的遮挡物。蘸一点
2: 水
0: 油，哦，好甜
2: 啊！可以啊，吃，不要给它停。哎，我吃你这个粉条哈。
0: 好了，您可以就是拿肉加点酸菜，蘸一点这个汁儿。

0: 然后加有点肉是吧？
1: 对，来一小片肉。哇，这肉没有问题，已经软烂了。
0: 哦。你这个调料做得很好啊。
1: 这典型的是北京做法。哦。
0: 这是我们南北融合。
1: 北方这是算清淡的菜了，因为没搁酱油什么的。
0: 广东吃呢，这真的比较清淡了。嗯、你看蒸鱼。包括汤，这个蔬菜刚刚好。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吃东西要有伴才行。一个人吃什么都不好吃的。
1: 对，寡食难饮。
0: 对，你要分享才好。
1: 中国人嘛，其实在家里吃饭是最香的。
0: 当然。
1: 尤其是跟家人，每天回家好好吃饭，好好做饭。
0: 对。
1: 家的味道是最好的。
0: 是。嗯，绝对。
1: 是每个人的一个心里的归宿，其实回家。一进家，然后有人做饭，热气腾腾，一家人坐这吃饭，一天的辛苦就是过去了，挺好。
0: 哎，等一下，你吃好了，我就带你去逛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去的街市。
1: 年轻人还有喜欢去的街市？
0: 对呀，就很新的，很新潮那种。
1: 哦，那就搞这。

0: 这个是街市，
1: 这就是街市吗？
0: 它是最老的街市，有180年的。你看，这个中环是最早政府的街市，最管理的最早的。来，我们继续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些灯？嗯，就是正宗的鸡蛋灯。在今天早上，
2: 那个鱼蛋跟卖肉那个，
0: 对对对，都有，每个都挂在一个灯，
3: 很有特色。一进来就看见这个灯，就是菜市场。
2: 对，菜市场。哇，哎，好像那种文化创意似的哈。
0: 对。哦，
2: 中环街市。
0: 对。哦。
2: 这个穿的是长衫吗？哦，中式。
3: 那个年代。
2: 那个年代衣服，中式呢还。
3: 53年的。
2: 对。
0: 没出生呢。
2: 这个楼梯就是这个，
0: 对，
2: 哦，就是这个，
0: 对。
3: 以前的楼梯都有这样的感觉，你看，
2: 对，都是这样的哈，这么上。
3: 你有看香港的老电影吗？嗯，就是拍一些警署啊，
2: 警署都是
3: 这些楼梯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这很有
2: 怀旧的
3: 感觉。
0: 你来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边是下的啊，
2: 落日
0: 落的下的，但是跟内地刚刚相反是吧？有没有？
2: 好像是对啊，
0: 是吧？
2: 对，方向是反的。哎，
0: 对，哦，这个习惯的。
2: 我们现在属于逆行，
3: 哦，对，逆行要罚款啊！哎呦，
0: 你吃了矮瓜。
2: 哟，这是什么？哇，玩具啊！
3: 雅俗共享。
2: 哦，有好多年代感的东西，你发现了吗？
0: 这老的东西哈，
2: 老卡带啊，
3: 这原版的，哇，
2: 好有年代感。这个过去结婚用，肥皂盒，
3: 肥皂盒，
2: 这每家结婚都有这一个，
3: 我真的
2: 装喜字儿，哈，
3: 想起结婚了吧？
2: 嗯，你说哪一次？你说哪一次？
3: 哦。这香港的小吃，
2: 哎呦，这么大的吗？这楼都是卖吃的的，
4: 好多甜点。
0: 我也喜欢吃甜的，
2: 但不敢都吃啊，
0: 我控制了。嗯。哇，
3: 小时候我们经常吃的这个。哇。
5: 我哋唔同颜色咧，就系唔同嘅
3: 绿色咁啊，咩味道？
5: 绿色咧就系原味嘅硬糖嚟嘅，硬嘅。
3: 真真正用椰子做的
5: 冇錯，
3: 唔係啲香精，
5: 冇，一食就知道了，
3: 係咯，嚇。椰汁同椰露有咩分別啊？
5: 椰露我哋係用椰露做嘅，咁所以淋完度咧就會濃香啲嘅。
3: 哦，椰露仲好啲。
5: 係啦，濃香啲。
2: 啊，這是咁長嘅嗎？
5: 是啊。啊？
3: 先來一個試一下，好不好吃？
5: 好呀。
2: 就長啦。
5: 對呀，試試看，味道怎麼樣？
2: 全是椰子味。嗯。
3: 你要不要？
5: 好啊，謝
3: 謝。你要一盒？
2: 嗯，不是我不结账啊，是因为我身上没有现金。你怎么好意思呢？
3: 给钱呢、啊？哦，
0: 买单买单买单，快点我买单了。我
6: 有，他有钱了，
3: 有钱有钱。
2: 来一盒，嗯，
5: 好。
3: 这个姜糖，来再揿埋这个黑马
2: 出来。还有罐装的，哇，还有冰激凌呢。

0: 能刷微信吗？收到，我们都收到。哎，我来结账。
1: 你要结账啊？
0: 就是我买给吕哥的礼物，还有米天了，陪着我们逛吃逛吃的，你们不能占太多便宜。哎呀，又是完美的一天。
2: 春雨啊，谢谢你礼物啊。
0: 哎，您客气客气。
2: 今天呢，我们要到此为止了。
0: 那就
2: OK，
0: 我明天自己去闯了。
2: OK。希望你发现更多香港美好的东西。
0: 哎，谢谢你
2: ，OK， 再见，
0: 辛苦
2: okay, 不客气，
0: 辛苦，慢着。海防道临时熟食小贩市场，哇哦，临时的意思就是。临时搭建可能是，所以说咱们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希望以后大家来都品尝一下了。哇，好多人哦！哇哦，咱们找一张桌子坐下。哇，他们好多人在吃面哦。
3: 慢点。
0: 您好啊。老板的背心儿好有个性。
3: 谢谢。
0: 您家招牌是哪个？招牌是这个。
3: 招牌就是猪扒饭。哦。是名了，把他们来干我买猪扒，这边也是干我买猪扒，这边也干我做，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这边也是冒牌货。我们这一家花香园。
0: 老板说了，只有花香园是正宗的。
3: 这是名就是我了。
0: 哇，谢老板。哇，快看猪扒包。
3: 这个就是必须猪扒。
0: 瓦宝奶茶，
3: 对呀。

嗯，好嫩哦！完了，它两边煎完了是有焦香的，哇，好好吃！嗯，替你们尝一颗牛肉丸，哇，牛肉丸哦，哇，好烫哦！ 哇，好 Q 啊 ，Q 弹哦，这个我以为可以当乒乓球打，哇，好 Q 弹啊，里面应该是掺着一点点香芹，嗯，好吃哦，鸡皮有点像果冻，哇，鸡肉好滑嫩啊，没有鸡肉的柴味儿。来，我尝一块这个小的，这是辣酱，这个是蒜蓉，这是甜辣酱，嗯，完美，结束早餐之旅，准备去下一站，我们不会浪费的，我们不会打包的，放心，得了，再见吧，哎呀，走。

0: 好多好吃的哦！哎呀，有电梯呀、啊！哇！哦，清真会计，哇，咖喱羊腩煲。
1: 咖喱，
0: 谢谢谢谢。我先替你们尝一尝。哇，羊排哦。浓郁的咖喱味儿，完了回口是有点辣的，完了肉很嫩，它用的是羊排，完了羊排中间那个筋膜什么的也都炖得比较烂，哦，好吃好吃。
2: 哎，老板老

0: 这个汁是传统的那种酸梅汁，应该是酱汁，梅子酱，带酸甜的嘛。嗯，你好脆哦。全香好，就这一家吗？你们？
1: 对，就是只有我们这里。
0: 开了多少年了？
1: 哇，也差不多将近80年，77年。
0: 哇，77年。
1: 对，那我是第三代。哦，对对，
0: 正好正好正好正好。
1: 好好好。再尝一尝那个香料，因为吃咖喱，然后配那个烧鸭，配那个咖喱，这是另外一种风味。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一定要尝一尝吧。
0: 谢谢谢谢。
1: 好好，那这边好，谢谢。
0: 听人劝，吃饱饭，准备用汁泡泡饭。哇。碳水和油脂混合的快感，嗯，
2: 香港
3: 快靓正好食噶嘛，梗系茶餐厅噶啦。
4: 喂，咁啱啊，
5: 饮茶啦。哦，
3: 很不一样，
6: 冇得定。
7: 你听歌好多个啫，佢嗬。
5: 好笑啊！
8: 茶餐厅主要系香港情意结嚟嘅，因为经济实惠，样样都有。
5: 我真的太喜欢香港茶餐厅。
9: 欢迎收睇《香港早晨》，先祝各位身体健康。
10: 每次提供任何系统的发展，我今日朝早考虑开咗先，大约系10个。
11: 红磡道桥面后面到徐街，
12: 桥喺红磡排到广。对人员的二发点。

0: 喂，
1: 文超啊，我有位马来西亚嘅好朋友咧，就嚟到香港，到时佢会嚟揾你嘅。
0: 哦，
2: 系咪照旧啊？
0: 系啊，唔该，例牌。
2: 好，例牌，例牌。
0: 诶，唔该唔该，快靓正好食啊嘛，梗系茶餐厅噶啦。系。

0: 那我们可以
1: 呢度啊？可以。
0: Hello， 我是蔡祖宜蔡蔡。
1: 你好啊，我是文文，系啦，叫我文文可以。
0: 文文哥你好。
1: 系啊系啊系啊，介绍啲好嘢食啊，冻奶茶啦，同埋呢个推单子康底。
2: 好，
1: 好嘛，
2: 好
1: ，OK。
0: 人过来，看到有空位就坐。
1: 这个是金曲之一，对，餐厅文化，茶餐厅文化的金曲之一。
0: 不认识
1: 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样才有一种热闹感啊，而且在大家上班前来吃啊，都会很赶时间，也不会介意这些了，试一下吧。
0: 好，我先喝这个奶茶。
1: 试看一下，好好美啊！这个是丝袜奶茶，就是掰出来的，行吗？超级好啊！
0: 我真的太喜欢。
1: 蔡蔡，你睇茶几嘅水吧咧，都系内有乾坤嘅，因为地方窄，通常咧隔篱就系面档嚟嘅，咁就可以充分利用空间，提高效率。
3: 呢啲咪香港做到咯。
1: Cheers！ 名副其实，很棒。你看，它这一点都不油腻，
4: 太好吃了。

0: 喜欢它的那个黄油，很香很香，食物又好吃，整个氛围又很好。冷冷糕
1: 系
0: 烘底系咩意思嚟噶？
1: 你看到这个，就是烘过的意思，放在微波炉，微波炉烘过，对。哦，
0: 不是很像说要比较少啊？
1: 不是不是，就是烘底，因为有些人不喜欢烘底的，他怕煎炸啊什么的，怕上火。
0: 我中意烘，
1: 你中意啊？我都中意，我都中意。对了，茶餐厅有很多俗语的。
2: 很简单啦、啊，很简单啦、
0: 啊，很简单、
3: 啊，很简单啦、
0: 啊，很简单
3: 咧、啊。非常不简单嘅港府啊，
2: 绿色啊，即系柠檬水啦、
0: 啊。绿色系
1: 掉色，
0: 掉色，
2: 绿咗啲颜色啦、啊，
1: 就是柠檬水啦、啊，
2: 或者飞沙酒奶嗰啲都好少用嘅。
0: 飞沙酒奶，
2: 即系斋啡 ，black coffee。干糖即系干橙牛河咯，
0: 系啊，干糖。什么干糖？
1: 干糖，我们的以前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没钱啦，干糖啦，这样就是代表牛肉炒河粉。
2: 哎，好

0: 靚仔靚女嗰啲。
1: 靚仔係白飯咯。
2: 靚女咧？
1: 靚女係白粥咯。
2: 佢係白飯，我係白粥。
1: 都係。所謂術語咧，即係將個嘢簡化咗。所有嗰啲咩肥妹啊、朱古力嗰啲都係貪好玩啫嘛。即係做嘢唔好咁沉悶啦。
2: 而且這樣也比較快吧。
1: 係啦，我諗再過多十年八年，啲嘢失傳曬，全部撳單入嚟咯，都唔使講啦。同你玩個遊戲啊，睇下你知唔知道嗰啲術語係咩？答得到咧，就請你食個三眼仔餐嘅飯啦。
3: 好啊，你
2: 好。
1: 第一個問題就係咩叫做酒青咧？
2: 真酒青，
1: 好聰明啊！第二個咩叫飛沙走奶咧？
0: 哎，熱咖啡。
1: 哎呀，
0: 啊黑咖啡。
1: 哎呀，對啦對啦，好啦，咁呢個餐肉蛋白就送俾你哋食啦。
3: 哦，好啊，多謝多謝。
1: 大家去講下笑咁啫嘛，整個餐肉雙蛋飯啦。另外伙計話雙蛋啊，周圍都有，不如加多隻啊，三隻夠特別。呢個就係餐肉雙蛋飯啦。
3: 哇！
2: 三眼仔。
3: 哇！係黐住一齊嘅三個蛋。
2: 嗯。
3: 我嚟試啊，嗱。
2: 誒，謝謝。
3: 客氣。
2: 再配一個午餐肉。蛋飯午餐肉。
3: 得唔得？好味啊！
2: 好的，
3: 冇
2: 得定。
3: 呢个午餐肉很香的，自己煮咩嚟？为了上午餐肉，
2: 真的，它的午餐肉那个咸度刚刚好。
3: 对对对对，午餐肉真的很重要，知道吗？
2: 在香港吗？
3: 对啊，因为工人嘛，他需要很多的肉来填补他的体力，
2: 还有蛋。
3: 对，吃完之后再继续努力工作。

0: 你吃呢就趁依一兩個月啦，我哋就嚟結業啦，唔做啦。
1: 哦，係啦，講到呢度真係好 sad 啊，真係好 sad。
2: 點解啊？
0: 因為做咗好多年啦，我以前咧就係我爸爸喺呢度附近做大排檔嘅，收尾咧因為要取締啊，要拆，咁我哋就好簡單咁樣揾個鋪頭都入嚟做咯。如果頭搭尾連埋我爸爸都做咗50多年嘅啦，
2: 哇！
0: 我都喺呢度做咗38年，都夠啦，要退休噶啦嘛。
1: 有冇仔女啊？你的仔？
0: 我個女都嫁曬咯。
1: 哦，那做布姐班啦。
0: 他們做不來啊，很辛苦啊。
1: 哦，
0: 我每日都要5點起身，
1: 對，
0: 6點收工，每一日都係咁喎，好辛苦噶。
1: 啊，我在演戏的时候演过茶餐厅老板，就是演过他的那个这个身份啊，还真的是长年无休，即系冇得你得休息。
0: 你好多嘢你都要 handle 噶嘛，
1: 尤其香港嘛，就是那种传统以来的这种精神，狮子山精神就是这么来的。

而家最流行有茶餐廳，一間一間咁開，即係證明呢行生意係 OK 嘅啦，唔係唔會開開到咁樣啦。茶餐廳始終係香港情意結嚟嘅，因為經濟實惠，樣樣都有，歷久不衰咯，最緊要。

0: 带你去另外一种好吃的。
1: 可以。
0: 喂，干妈吗？啊，干妈吗？喂，干妈吗？得啊，咁串点得噶？喂，干妈吗？
1: 饮茶啦！
2: 哦，三点几饮饮茶先啦。
0: 喝下午茶这些东西其实是英国人传过来的，这个文化传到来，我们这改良成3:30去冰室，看，就是这里了。
1: 本本哥，小时候看你的戏就觉得很深入人心，而且很有共情。
0: 对对对，如果你不接近人间烟火的话，你就等于很空了，对不对？去茶餐厅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一样的人，有医生、律师、法官，或者是打工仔，你就会看到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就一边吃饭在茶餐厅，然后一边就是观察人。
0: 对，下一个杀手是怎么演好，应该怎么演了？
1: 看到有乒乓球，不如我们来当个国手如何？
0: 好呗。哦，拜拜。
1: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0: 睡着了，别打到客人了。
1: OK。我们吃饭吧，都饿了。
0: 好。哇，
1: 很有感觉。
0: 冰室其实是茶餐厅的前身，因为以前呢要吃西餐呢就只有外国人才能吃啊，因为比较贵啊，我们呢就把它简单化，还有呢就是中西合璧的菜都很便宜，是哪里都可以吃得到。咦，龙哥。
1: 哎，龙哥，龙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店叫茶餐厅，为什么有些又叫冰室啊？
3: 60年代冰室咧就系小食牌奶茶咖啡啦，西多士啦，咁啊时代变迁咗之后咧，就由冰室咧就攞咗个茶餐厅牌，之后咧就融入咗粥粉面饭，茶餐厅咧就多元化咗。
0: OK，
1: 所以在这里是要说英文点餐的，
4: 讲英文啊，要边个餐？
5: 唔该，
4: 简单到啫 ，A B C 啊嘛。Cool。
0: 哇，嚟啦嚟啦！哇，呢杯嘢好劲喎，黑牛，喝完这个要跑步跑3天咯。60、70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经济繁荣开始起来了，工人越来越多了，
1: 建楼
0: 啊什么，他们很辛苦嘛，不是？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公仔面啊，喝奶茶又可以补充糖分。
1: 怪不得，所以他们那个甜度是可以很耐饱，然后他们的分量也很大，
0: 对、啊。
1: 然后蛋加好几个，然后午餐肉。
0: 对啊。哇，嚟啦嚟啦！
1: 这是什么？
5: 我是水胆。
0: 就是和尚跳海啦，
1: 和尚跳海
0: 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可唔可以解释下？
5: 因为个头似和尚跳咗落去热水里边，一叫和尚跳海啦。
0: 嗯，很有意境啊，
5: 搞人物最大，杯就可以饮啦。
0: 都知道，
1: 认真
5: ，真的。
0: 其实呢个叫做滚水蛋咧，我妈咧即系都有教过我整噶，
1: 我都识整
0: 啊，系咩？

0: 等一下先整啊，有一点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蛋，就是像刚才棺材蛋里面那个蛋。
1: 好，你嘅嘢食嚟啦，我哋嘅嘢食嚟。
2: 哇，好，
3: 很厚啊！
4: 炸鸡髀，
2: 我喜欢炸的东西。
4: 菠菜汤上面鸡批，菠菜鸡批，鸡皮就是批嘛，批嘛，chicken pie，chicken pie，呢个紧要，呢个紧要啊！我哋食一嚿西多先。你嗰啲牛油咧，其实咧都好肥嘅，所以唔好太多。
0: 它的面包很香很香，
4: 弹到我的牙都快掉下来。先试一下它的菠菜汤，很不一样，像鸡汤哎，
0: 很浓的那个鸡的味道。对对对，You
4: like it?
0: I like it.
4: Very good.
5: 你是在家里是最小的还是？我是第二的。妹妹还是弟弟？我有一个妹妹跟一个哥哥。
4: 大哥哥都会欺负妹妹的。
5: 不会啊，我们欺负哥哥。哎，文哥，哎，这个风吹来了啊！
4: 喂，玩个什么？
5: 坐住讲舒服啲。好啊好啊，
4: 好轻松啊。
5: 还有这个鸡王吗？还没吃。这个鸡髀是粤式炸子鸡的做法。
4: 啊，粤
5: 就是粤，出边就好少咁样做嘅，即系就系雕。
4: 吹乾佢个皮，一月吊吊着，试
5: 下。最近有啲咩新设计嘅菜？我哋复刻紧一个锦鲈云吞，系传统嘅。
4: 锦鲈云吞，哇，个个月就冇收普通。
6: 诶，整捞云吞。
5: 不过我未整好，要你哋帮手整。
4: OK，let's go。
5: 哇，喺华哥准备晒咯喎，系啦，我啊教你一次，
4: 系，首先将
5: 一粒叉烧咁样饮少少，系饮少少蛋，
4: 系啦，跟住咧咁样揿一揿佢，
5: 喂喂，呢下真睇唔到啦，哦
4: ，OK，
5: 你基本上冇所谓嘅，揿一揿佢就唔好跌翻出嚟就OK噶啦，哦，咁你哋嚟啦，
0: 我一粒，
5: 系啦，你要饮啲蛋先，如果唔系佢唔黐住噶，OK，
0: 饮啲，系啦。
5: 跟住咧就有啲蛋漿就黐黐啲邊，
4: 哦，打咗個三角先，
5: 跟住黐黐啲邊，跟住用少少力撳一撳佢，
4: 咁樣，
5: 撳一撳佢，
4: 咁一撳，黐住得啦，
5: 哦，
4: 咦，我發現呢啲皮係咪雲吞皮比一般嘅厚啊？
5: 係啊，真係你識貨啊！依家真係好難揾㗎，路面家嗰啲都唔做㗎啦，
4: 哦。
5: 咁我哋就炸佢咯噃，
4: 系啦，个油温咧下过160度，嗱开始卷啦，卷埋啦，好快嘅，好快嘅咋，
5: 我现在确认这个皮不止160度，跟住咧就加到220度，OK，
4: 逼翻啲油出嚟，哦，系啦，
5: 要炸到什么颜色嘅程度才金黄色，
4: 系啦，哇，哦，金黄色。
5: 好似系要再加啲甜嘅嘢系嘛？最后吓，
4: 系啦，加个酸甜汁。首先啊，飞腿飞咗啲猪润先，可以加埋啲材料啦。
5: 呢个咧就系我哋落翻个京都排骨汁，
4: 真系流晒口水啊，好香啊！
0: 嗯，好想吃。
4: 哇，好心急啊！试下。
0: 就这样蘸，我想吃到它里面那个刚才那个叉烧，
4: 很有它那个皮的香味，而且很脆很脆。我觉得如果太薄就做不出这样的感觉了。
0: 好烟韧啊，嗯，广东话烟韧，
4: 好香嘅蛋香味，
0: 系，佢同呢啲普通包云吞嗰啲唔同嘅。啊，呢个就系我们平时小时候跟爸爸妈妈去喝酒啊，
4: 矮酒。
5: 喀什酒，啲傳統嘢都用呢個餐，唔係好多地方有做啦，依家很有人情懷。
0: 我知，就是講
5: 白啲話，我哋呢一代都冇埋嘅話咧，就冇人識得再做呢樣嘢啦。
0: 係啊，
5: 或者係未見過噶啦。
0: 我就未見過，第一次見啊。
5: 因為你太年青啦。
0: 咁你好似傳咗啦，頭先好似裏邊我見到一個土地咯。
5: 可以慢慢教下佢。

0: 你有牌教我，你仲好年轻啫喎。很年轻。
1: 突然想到，明天我自己要去打卡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要你们帮我赢一点点那个食物的钱。

0: 即係話，我叫你打乞嗤，你就唔可以咳；我叫你傷風，你就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記唔記得？
1: 我知
2: 道。你嘅 OK。
1: 反貪風暴三零四。
0: 好嘢，好嘢。
3: 呢度規矩最緊要係聽話，即係我叫你打乞嗤，你唔可以咳；叫你傷風，你唔可以感冒。Understand？
0: 咁啊，到边个出题啊？到你出题。
2: 到我 ，OK。
0: 不要问那些女人，太女人了，记得吗？不知道啊。什么化妆品在哪里买？
2: 我养你啊！我养你啊！
0: 我养你啊！
2: 我养你！我养你啊！
0: 咩嚟噶？咩嚟噶？我养你啊！
1: 我养你啊！
2: 我养你啊！
0: 喜剧之王
2: ，OK 啦，我养你啊，你
0: 我养你，我养你，我养
1: 嗱我咯，
0: 我到你啦，
1: 两个字噶，我要打十个，
0: 叶文，
1: 哇好嘢，
4: 我要挑战十个，
0: 咁啊，都算我哋有翻咁上下呢个电影嘅知识吓，电影知识不错 ，OK 啦，我们尽力帮你赚呢个，
2: 谢谢
0: 旅费，好不好？
2: 我觉得明天你肯定可以吃得很饱。生意兴隆，
0: 系啦，
1: 多谢多谢，
0: 财运亨通，
2: 早生贵子
0: 咩啊？早生飞枝，飞枝喺个口里面，
2: 早生贵子。
0: 拜拜，华哥，个礼拜再过嚟食嘢。
1: 好啊。
2: 文文哥，我今天喝了那个丝袜奶茶，那我想学，你知道哪里有的学吧？
0: 没问题，我虽然没什么多朋友多，我可以帮你问问。喂，同我班嘛撞奶茶，
5: 丝袜奶茶，
0: 大哥，系咁啊。

0: 你等你等到好凍啦，快啲行啦！我幫你揾個茶喎，快啲！Hello
1: Harry，
2: 喂 ，Hello Patrick，
1: 唔該曬，
2: 好耐見，好耐見。咁啊，陳師傅咧就喺入邊等緊，不如跟我一齊嚟啊
0: ！OK， 好啊。

0: 咁咧，其實咧，我哋嘅呢個港式奶茶咧，係有六個工序、六個步驟嘅。我做一個示範簡單動作。咁將個茶袋稱起啦，就離開呢個壺口。咁咧就將呢個茶咧就倒落嚟啦。咁我哋通常係一般係撞四至五次。咁撞完呢四至五次之後咧，咁咧我哋將呢壺茶咧再擺翻上嚟，再冚埋個蓋，好似頭先焗茶咁嘅動作。
1: 點解好犀利？點解你一路講嘢一路做？
0: 係啦，我習慣咗㗎啦，習慣咗啦。我僆仔十零歲做到而家今年五啊幾嘅啦，係。
1: 哇！失敬失敬。
2: 那丝袜奶茶真的是用丝袜做的吗？
0: 不是，不是。说这个茶的颜色像丝袜，有的说用丝袜去做，其实这两种说法就是误解。
2: 什么叫丝袜奶茶？喝起来很像丝袜。
0: 我们喝这个奶茶，化到好像丝袜的质感一样，形容这杯奶茶的滑度。
3: 知唔知咧？香港咧有成7000間茶餐廳咁多咧，仲要咧一年係飲咧成10億杯嘅，所以咧香港嘅奶茶咧係可以見證到咧香港嘅未來，代表到香港嘅文化，都係香港嘅非物嚟嘅。
0: 撞下茶啦，好嘛？
2: 好。
4: 撞一撞。
2: 可以。
0: 啊！撞一撞茶啦。
1: 夠唔夠力㗎你？
2: 夠。
0: 高少少。
2: 高少少。
0: 係啦。
1: 点啊，马拉，马拉啊，而家系
2: 马拉，
1: 马拉，马拉，
5: 呢啲练得多咧，就可以冇咗啲拜拜肉噶
0: 啦。系啦，讲到马来西亚嘅奶茶咧，其实都有一大特色嘅。
2: 哇，跟我们马来西亚奶茶很像。
1: 咁呢个唔使成日换噶，般
0: 呢个用到佢烂咪换咯。如果好生意咁，一个礼拜换一次噶啦。系啊系啊。
1: 我冇饮之前咧，去厨房望下佢咯，有冇烂。

0: 烂到烂咗就好嘢啦！哇，成功啦
1: ！OK 啊，呢个颜色靓啦，
0: 呢个系咖啡嚟嘅。
2: 嚟啦，你饮啦。
3: 得唔得？
0: 嗯，哇，真的很难喝。到这么好的味道，我忍你啊！名师出高徒嚟噶，咁啊我就唔拉啦吓，我唔拉茶啦，我系拉人啦。菜菜啊，嗯，现在时间也应该。
2: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
2: 今天吃得很饱。
0: 好，
2: 我要回去运动了。
0: OK。
2: 拜拜。
0: 拜拜。
2: 拜
0: 拜。拜。唉，女人真系现实，饭都唔使我食餐。啊

0: 我估到你喺度。
1: 好肚餓啊！我哋點嘢食啦？
2: 菠蘿油蛋撻。
1: 謝。哇！呢個菠蘿油，非常漂亮。

里面还有那个厚厚的牛油，它比我的脸还大。嗯，它上面这个是脆脆甜甜的，会有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让我来试试冻柠茶。

0: 好喝，它那个柠檬的香气，再搭配红茶，然后它那个茶的比例非常的好。就是因为之前我自己也有做过那个手打柠檬茶，所以我知道那个茶的比例如果不好的话，就会有那个茶的苦涩。这个的比例刚刚好，来吧，取口，酥皮蛋挞，锵锵，啊！蛋超级香，天哪，奶香奶香，再加上它那个皮真的非常的酥。
1: 是啊，因为有192层的，
0: 192层。
1: 是啊，
0: 老板你这里大概做了多久啊？
1: 85年的了，由1940年开始。
0: 那个时候你多大
2: 啊？那个时候你多大
1: 啊？我那时候出世，是我爸爸做开的，
0: 传承下来的。
1: 对，
0: 就是守业真的很难。
1: 是啊，创业难，守业更难啊。咁啲师傅又陆续退休啊，好难找人入行做呢啲包饼。
0: 如果这个手艺没有办法传承下去的话，真的很可惜。
1: 你想唔想去睇下蛋挞点样做啊？
0: 好啊，好啊，
1: 好啊。
3: 就是一啖油，一啖水皮，咁啊夹埋，咁啊推开佢，推薄佢，再折埋，即系好似我哋折皮咁样。今日喺度重複重複，一層一層上去。
0: 全部都是手工嗎？
3: 係啊，好多層入邊嘅。咁一看咧，佢又爆開咁樣，所以話有100多層咁樣。
0: 師傅，你大概做了多少年啊？
3: 40年。
0: 40年。
3: 係，就係呢度都做咗30幾年。

0: 哇，40年，大概每天要做多少份？
1: 1000多个。啊，
0: 天哪，这个真的很厉害。我要继续去寻找更多美食，完善我的美食地图。走。哎，应该就是这间了。哦，刚好没有人排队耶。Hello， 你好，我要点那个猪仔包，加蛋，点那个阿华田，
2: 同咗阿华田，系
0: 啦，走鸡，走鸡，
2: 诶，打包，
0: 打包，打包拎走，系，行鸡，
2: 行鸡，
0: 行鸡 ，OK。天啊，我想立刻马上就吃。那我要把蛋拨进去，为什么不帮我放好？老板，喵喵喵，我要吃咯。
3: 它那个面包超级松软，
0: 它的蛋很香很香，它上面还涂了那个黄油在上面，白鸽它的蛋。哇，绝了！

这条街它是一级历史建筑哦，已经有160年的历史了，真的好漂亮啊！我记得之前刘德华在这条街，就是拍过一部电影叫《龙凤斗》。

0: 南方园之前我来过，他们家的鸳鸯非常好喝，必须得再来一杯，走。 你好，我要一杯鸳鸯，我要冰的冻鸳鸯。耶！先喝一口。啊，鸳鸯真的太好喝了，我真的很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做的。老板，老细，我有一个。 問題想要問你，唔好意思，我嘅廣東話唔係好好。
1: 唔緊要，唔緊要，你慢慢講。
0: 我想問你呢個鸳鸯係點做㗎？
1: 鸳鸯係有咖啡同埋咖啡同埋。鸳鸯係
0: 幾時有嘅？
1: 以前爸爸喺度做嗰陣時咧，第一個做喺香港第一個做，已經係70年啦。
0: 70年。
1: 你哋得閒就幫我哋幫手。

0: 吗？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进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

0: 践行好。
1: 丰收时节，岭南第一家果为何让农户发愁？
2: 先斩喽，后面没法走了。
1: 什么样的水果能被冠以热带水果皇后之名？
3: 啊，咱们农人他老结掉了，一个就好吃了，啊，吃有大不？
1: 可鲜食，可入菜，老广们如何把水果吃出新花样？老广的味道吃，家果。岭南之地，温暖的亚热带气候，让老广们的日常多了一重口福——水果。而把各种水果吃得花样百出，甚至成为餐桌特色，才是老广们对味道无限想象力的本色体现。走在汕头的街头小巷里，随处可见一些小车摆着琳琅满目的甘草水果，五颜六色，吃下一车彩虹是潮汕人入夏的仪式。顾名思义，甘草水果就是甘草水腌制的水果，一般晚上售卖，下午提前准备。传统的做法是用甘草煮沸熬成汁，在青芒果、油柑子等水果中加入适量白糖和盐，或者南姜末。不同水果酸甜软硬有差别，加入甘草水的量也不一样，必须分开泡制。腌制几个小时的水果摆满大长冰柜，略带药香的甘草汁渗入多彩的水果，看得人瞬间清爽了几分。吃之前切块，再加上一些甘草汁和酸梅汁，清清爽爽。甘草生津止渴，在夏日里和水果一起吃下，消暑润肺再好不过了。在汕头还有一种水果因其独特的味道成为了厨师们烹饪时偏爱的佐料，橄榄。从挂果到成熟都呈绿色，又被称为青果，因味带苦涩，很多人难以接受。但在潮汕，大家对橄榄的青睐程度不亚于功夫茶，对橄榄制成的各种小食也情有独钟。为去除苦涩味，制作前不变的步骤是加热，再过冷水浸泡一夜。汕头人喜欢将橄榄压碎，去涩后再用油熬制，加入花生、南姜末等配料，制成炒橄榄。而在潮州，则是将橄榄切开，浸泡一天一夜后，在热油中爆香蒜蓉，加入橄榄、南姜末、碾碎的九层塔等炒至干透。做法相似，但各有鲜香。用石臼把南姜捣碎，再加入橄榄锤压破碎，根据三碗橄榄一碗盐的方法制成，便是潮汕人最钟情的橄榄参。许多人不知道，在汕头潮阳还有一种橄榄中的极品。每年十一月，林真标都会准时出现在张创中的果园里。
4: 但系今今年头橄榄肯定都是生一过枝哦，真哩。
5: 我有有枝。
4: 但系等下再一条来切过来有叶了吧？我等等可以啊，可以。
1: 十一月，橄榄收获的季节。果农都得用六七米高的长梯爬上梯格来采摘橄榄。金灶镇独有的这种三碾橄榄又叫三棱橄榄。橄榄树种下七年才挂果，产量逐年增加，但丰收过后下一年一般会减产。生长期长，产量有限，使得金灶出产的橄榄身价不菲，一斤可以卖到500元，好的橄榄甚至超过3000元一斤。

0: 看这毛怎掉掉到挂掉无得惊哈。哎呀呀，这个毛就看看大粒，
1: 两粒两粒就好食。
0: 哎，所以咪来试台呐，好食嘛哈。今天能比过年有好吃些。
1: 是
0: 啊。
2: 三棱橄榄个头比普通橄榄大一点点，果形椭圆细长，其端有三棱而得名。果皮呈金黄色，光滑鲜艳，久嚼后满口留香，回味甘甜，肉质爽脆无渣，吃过便再也忘不了了。在传统的潮菜里，有不少用橄榄制作的菜肴，其中橄榄炖猪肺便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在林真彪看来，烹饪过程虽简单，但食材的前期处理非常重要。
0: 我的美食呢，我就尽量呢就少用太多的调味品，添加太多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专业的厨师，我提倡的是说我做错的菜，就我们普通的家庭，他们看到以后呢，能在家里做，那么你就得简单。
2: 普通橄榄用来炖汤，橄榄制品也是做菜的调料。橄榄身煮鱼，先将鱼头洗干净，在锅里放入五花肉，再加入鱼和橄榄身。橄榄身独特的清香，还带着南疆的咸辣，是煮鱼时去腥的好调料，也能极大的提升鱼的鲜味儿。自制的橄榄菜与猪肉煸香，加入小虾同炒，海鲜的风味与橄榄菜的清香完美融合，是让人停不下口的下饭菜。而珍贵的三棱橄榄，林真彪舍不得用来煮汤。潮汕人喜欢吃芋泥，但芋泥甜腻，加入清淡的燕窝，点缀上消制的三棱橄榄，是最好的饭后甜点。林真彪爱做菜，也喜爱邀请朋友来品鉴。
3: 你到了，来
4: 那个比较难那个，
3: 好吗？
4: 好，
3: 很好。招数也比大不
2: 行。对于半路出家的厨师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看到大家把自己煮的东西都吃得一干二净。一颗小小的橄榄，是潮汕人心中独特的家乡风味，被称为建果的橄榄，刚吃的时候带点苦涩。就像中箭之言，虽逆耳，而总是对人有益。在他们眼中，嚼橄榄犹如喝功夫茶，各种滋味非同道中人是很难理解的。在同样的苦涩回甘里，蕴含了潮汕人的生活哲学。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作为炎炎夏日的佳果，增城地标产品的挂绿荔枝一枝独秀，曾经排出55万一颗的高价。每年四月，增城漫山荔枝花开，今年花期雨水少，荔枝将迎来丰收的一年。57岁的梁金友和妻子一起经营着一个100多亩的果园。6月的台风带来强降水，树上的荔枝很多都开裂了。梁金友夫妻俩担心雨水影响荔枝品质，每天都要到果园里检查。
5: 因为呢边荔枝场呢，我个比较山高，温差比较大。晚黑冷啲咁，啲成熟時間比較長，但係荔枝品質都係比較好嘅。
2: 這個在增城朱村鎮白水山上的果園，山泉水順流而下，高温高濕，光照充足，種植荔枝最好不過。果園裡這些荔枝樹，還是梁金友和爸爸30年前一起親手栽下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荔枝生产国，

0: 通更是荔枝栽种最多的省份。等到六月底，荔枝红遍山头，采摘的时节到了。在广东，大面积种植的荔枝品种有桂味、糯米糍、槐枝等。今年梁金友的果园迎来了种植以来最大的一次丰收。
1: 多到系荔枝丝都有荔枝，未经你讲咁多噶。按照常规嘅嚟讲，佢都成倍咁翻。
0: 这些年，人工费越来越高。今年虽是荔枝收成的大年，无奈果多价贱，卖出的价钱还不够支付工人工钱，梁金友只能默默承受。
1: 我哋摘荔枝上市比较辛苦啲，就系定200蚊一日咯。剁荔枝嘅就120咁咯，都系顶肉噶。切就唔使钱切噶，就冇钱赚咯。今年俾白做咯，系咁噶，有好做有唔好做噶嘛。价钱贵嘅要卖过，价钱低嘅要卖你啊。
0: 成熟的荔枝果壳鲜红透绿，新鲜采摘下来立刻吃，口感最佳。一个个胖嘟嘟的果肉，饱满多汁，晶莹雪白。本地种植较多的属桂味和糯米糍两个品种。桂味表皮带刺，脆脆的果肉吃起来仿佛打翻了桂花糖罐。与清甜的桂味不同，核小肉厚的糯米糍是荔枝里面甜度最高的。仙境凤个头大，有蜜香，水晶球爽脆，不同品种的荔枝看似相似，却各有各的滋味。荔枝的采摘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下来的荔枝存放时间一般是3到5天，所以从采摘到分装打包送货都是在一天内完成。
1: 原来预计是8万的，现在应该会9万。
0: 今天果园里迎来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原来增城一年一度的荔枝品鉴会又要举行了。梁金友今年参加了桂味和糯米糍的评选，组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对种植场地进行核查。
2: 周技术，你这个工程呢，管理水平比较高，算是高了，在我们的专业户那里。
0: 比赛日到了，梁金友早早地采摘了新鲜的桂味和糯米糍带到现场。中国荔枝品种有100多个，仅广州就有60多个。今年梁金友的荔枝能在众多荔枝中脱颖而出吗？虽然辛苦一年赚不上钱，但桂味和糯米糍都拿奖了，这让梁金友的付出有了精神上的回报。
1: 糯米糍是金奖，那个桂味是拿了银奖，很高兴，自己都心中有点底的。
0: 这几年，老广们变着花样创意本土荔枝，荔枝宴成为每年夏日的一期一会。无论是混入蔬菜制成沙拉，还是与牛舌搭配制作肉菜，亦或加入椰水鸡肉煮汤，荔枝果肉总能在不同材料里增添一丝丝甜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吃不完的荔枝可以用来泡酒，脱去外壳，一个个雪白的荔枝加入白酒中静置3个月，又是另一番美味。7月，梁金友的荔枝再次迎来了一批批慕名前来采摘荔枝的游客。摘下一颗荔枝，牙齿轻轻划开脆脆的果肉，香甜像炸弹一样激烈地冲散开来，那滋味让人嘴角不自觉地上扬，手不自觉地伸向下。

0: 和荔枝。吃完这一波荔枝，则又要等上一年了。对梁金友来说，荔枝带来的不仅是这诱人的果实，更是一家人生活的基础。而他也盼着来年能有个好的收入。盛夏，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天气热，佳果熟，西瓜、龙眼、番石榴等新鲜上市。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七八月，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果实有冬瓜大，外形如牛肚，皮似锯齿，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因为口感甜而不腻，除了当水果吃，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切开后去除果核。本地人喜欢与菠萝、蜜枣、腰果同炒，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制作菠萝蜜焖鸡、菠萝蜜炒肉丝、菠萝蜜蒸水蛋、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最特别的是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裹上面粉，放到油里炸，菠萝蜜的甜味包裹着奶香，香酥可口，味道极其特别。雷州半岛最南边的族荣村地处热带，高温多湿的环境最适宜不耐寒冷的菠萝蜜生长。这里家家户户门口种有菠萝蜜树，最久的甚至有上百年。阿婆莫俄莲家的菠萝蜜树属村子里最多了。20多年前，为了开荒种下的果树长成至今，每年自然结果已经完全不用打理。七八月成熟时，树上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便闹着要去摘果子了。和村子里其他人一样，阿婆的儿子陈少阳从小在树下长大，如今上树摘果子的任务就交给他了。有趣的是，菠萝蜜摘下来得好好的拖着，不然这大果子还是有点小脾气。
1: 啊，卡着地，我手地，啊手打不光，我卡打落地，我家了。
0: 摘下来的菠萝蜜果切开就可以吃了，和外形有点类似的榴莲一样。菠萝蜜的味道也是甜中带点臭味，只是没有榴莲那么个性强烈。菠萝蜜的叫法据说是从印度传入时命名的，因果肉甜，很少见有酸味的，故以蜜冠名。

0: 村子里的生活十分闲适，除了务农，暑假里二伯陈少阳常常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今天家里人都回来吃饭，二伯决定给大家夹菜，带小朋友们抓起鱼来了。
1: 鱼，啊，都鱼了。
0: 抓回来的鱼是做菜的好材料，而搭配的佐料竟是菠萝蜜盒。原来本地人吃完菠萝蜜会把盒留下来洗干净，像水煮花生一样煮熟，给小孩们当零食吃。而烫熟的果核去掉外衣，加入煎至两面金黄的鲫鱼中，煮成鱼汤。富含淀粉的果核便让鱼汤有了更浓郁的口感，果核吃起来粉嫩爽口，有类似栗子的口感。早些年阿公阿婆种下的菠萝蜜是养育一大家子的贴补，如今子孙满堂，儿女们都在身边。在菠萝蜜树围起的屋子里，果树带来的不仅仅是记忆里的甜，更将是这一家人代代相传的情感。在夏日里一样忙碌的还有位于汕头澄海沿洪的周振平夫妻俩。六月，打理了大半年的林琴树逐渐开花了。周振平的妻子林希珠每天都要一朵朵地进行人工授粉。四天前授粉的果树，果实已经展露雏形，长了一个月的绿色小果也有了拳头大小。林希珠开始给每个果子穿上衣裳。
2: 我包一种白壳金星顶点，就白砂糖。等下当下只眼啊，一种钢翁。
0: 这种长相奇特的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原来，这种潮汕人俗称为林琴的水果，学名番荔枝。幼果外观像荔枝，又自番邦引入，故得番荔枝之名。又因果实外表呈凸起林木状，酷似佛头头饰，又名释迦果。在汕头，一提到林琴，很多人会想到澄海东里镇的张林。传说200多年前，张林吕太华侨从东南亚带来一株林琴苗，种植在张林老巷口。现在成为地方特产的林琴，便是这棵树苗的后代。澄海依山面海，土壤富含钙质，但在当地也只有东里镇和沿洪镇能种得出林琴来。虽然这种产自南美洲的水果并非本地原有，但本地人因地制宜，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种植方式。打理林琴十几年，周振平自己想了个小秘诀。澄海当地盛产薄壳，加工成薄壳米后，壳大多被丢弃了。但是在周振平眼里，这些渣渣可都是宝贝。不过，薄壳跟林琴树有什么关系呢？
3: 咁潮啊！啲感冒湿重啊，天先薄到好话，跌到海滩够肥凉，啲天气热了，我再我再阴凉，好难潮啊！那什么擦卡擦烧，我白。
0: 周振平的薄壳真的能帮他的果树度过夏日里雨水的不断突袭吗？立秋过后，林琴交易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挂果100天的林琴也到了上市的时候了。和其他辛苦一年的果农们一样，周振平也等着农历8、9月份的收成。

0: 你们小心行哦，明古你回我们很怕在我一样，但是我朋友生死要拼。
1: 在澄海，林琴一般都是成筐收购，个头大的一斤可以卖到50块钱以上。林琴不以久放，以前只能在潮汕地区销售，如今保鲜技术的改进，让其他城市的人们也能尝上这种岭南佳果。早上天刚蒙蒙亮，周振平夫妻俩已经在果园里忙碌多时了。
0: 我也没吹过，我看伊老弟讲，生个大阴命，这也没叫是咱要耍两关就好，而大家没有解套关，你们肯解差解些得远，我也没十八，有人没八解耍两关也无。这个咱来配鸟会做卫生。
1: 周振平家里的林琴个大饱满，备受收购商青睐。总能卖出好价钱。
2: 哎，那也辛苦，难得贪有钱做做欢喜，你也袂家己辛苦呢。有钱收做袂辛苦，啊，做了无钱收做，家己较辛苦。
1: 潮汕人过中秋必备林琴果。临近8月15，周振平家的水果早早就被预定了。每天早上9点不到，收购商已经到田边候着。等着趁先运走。与台湾的世家不同，潮汕的林琴个头更圆一些。品质好的林琴，鳞皮鲜艳成粉绿色，摘下来存放几天，表皮软化后再吃最为可口。轻轻捏开果皮，肉质白色如脂似膏，味甜清纯。林琴一般鲜食，近几年本地人也开始开发新的吃法，最多的是制成糖水。林琴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制作时只需将各种配料煮熟，最后加入林琴果肉便可出锅。糖水中原本无味的配料瞬间被清甜的果香包裹。中秋佳节，儿子女儿回家来一块儿吃饭，是林夕珠最期盼的了。有了厨师儿子在，林夕珠乐得清闲，把厨房让出来给儿子打下手。
3: 来，进来吧。
4: 只要你爱搞汤啊。
1: 每年8月15是周振平家固定不开工的日子，收获时节，团圆之日，是一年之中最温暖的时刻。
0: 我是谁？我是谁？好，
4: 来。
1: 林琴给了周振平一家甜蜜的生活，但有一种更甜的水果产自于湛江。每年12月，浙林如海，绿浪连天，湛江农垦广阔的土地上迎来了一年最忙碌的时候。广东是我国第三大食糖产区，仅次于广西、云南。湛江浙区则是广东省蔗糖产业主要集中地，种植面积占全省的80%，主要集中在遂溪、雷州、徐闻，而遂溪更有全国第一甜县的称号。甘蔗成熟时，各大农场进行大规模收割，成了这里的一道风景线。但部分蔗林由于面积跟地形限制，收割还得靠人工。12月底，遂溪县的陈小军种植的180亩蔗田也请来了工人，开始了一

0: 作为农场职工子弟，陈小军从小对浙林的记忆都是甜的。
1: 按家的说法，锄头一响，万两啊！我们很喜欢十二月份，又有甘蔗吃，又有钱收了，有钱过年了。
0: 蔗糖按用途可分为果蔗和糖蔗。湛江种植的主要是用于榨糖的糖蔗，皮硬纤维粗，不适宜鲜食，但高糖含量却是制糖的重要来源。砍下来的甘蔗会被送到附近的糖厂榨糖。湛江的大部分糖厂都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建起来的，最老的已经60年。虽然年代久远，但依旧源源不断地为全国糖业输送能量。经过压榨、过滤、煮沸、蒸发等流程，蔗糖浓缩成膏状蜜糖，最后经过烘干筛选，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就出来了。除了机械制作的白糖，在湛江古法炮制的冰片糖也是当地特产。甘蔗作为湛江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也是当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这几年国际糖价不稳定，种甘蔗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光景，这让陈小军等蔗农十分发愁。
1: 因为呢，那个国际糖价的下跌了，所以说我们收入价格低了，现在大概是380左右，一年的话可能会亏150左右吧，每一亩地。
0: 2008年在外打工的陈小军决定回乡种甘蔗时，他的父母觉得辛苦，并不支持，但陈小军还是坚持了下来。回乡后，光种甘蔗并不够维持全家生活，陈小军一直在寻找其他的方法。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新大陆。这种红肉火龙果让只吃过白肉的陈小军感觉十分稀奇。很快他也发现遂溪本地并没有人种植红肉火龙果，陈小军决定成为第一个开拓者。
1: 他们说用的东西卖给谁呢？上不去，人家拉去用不动车，那当地卖了，人家没有吃过你这种东西，人家害怕，是这样的。然后呢，我说我的想法就是说，没有人种的东西我就要去种，全部人种的那不要种了。
0: 没经验就自己慢慢摸索，想不到靠着自学种下的3亩试验田竟然成功了。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最特别的地方是开花时犹如昙花一现，只开一晚。通过花蕊里的小虫子，火龙果花也就完成了授粉的过程。如果说昙花惊艳，那火龙果的花在完美谢幕之后，带给人们的还有鲜滑嫩润的果实。12天之后，这些花蕊就会结出小果，再长上45天就可以采摘了。火龙果挂果周期长，每年6月一直到12月，一个月采摘2次。陈小军没想到第一年就收回了初期成本。
1: 我们湛江这边气候好点了，弯道也多，属于一个特别好种火龙果的地方。我们这里是属于红土地，然后它种出来的火龙果呢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很甜。

0: 采摘回来的火龙果本来品质就比同类更胜一筹，加上陈小军按大小分装，他家的火龙果十年来总是能被提前订购。如今陈小军的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80亩，在他的带动下，周围很多农户跟着种植，整个穗溪已经有5000亩火龙果果田，大家有了甘蔗以外的收入来源。剥开火龙果果皮，是通红的果肉，口感要比白色的火龙果略甜。有趣的是，除了直接吃，摘下来的火龙果本地人还会用来泡酒。把火龙果切开，只取果肉，与本地自酿的白酒一起装入玻璃瓶，静置3个月就可以喝了。而晒干的火龙果花干与霸王花相似，加入猪骨是煲汤的好材料，煮熟后口感清脆润滑，汤的味道更是清甜。收获时节，陈小军家总要准备上好吃的，招呼摘果的工人们和附近的朋友。这些年因为种火龙果，大家的生活都好了很多。甘蔗是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甜蜜事业，而火龙果的种植实实在在提升了大家的经济收益。吃着火龙果，陈小军盘算着明年再带着这里的农户把火龙果种植做成品牌，一起把日子过得甜蜜又红火。而在广州，有些人不种植水果，却一样以水果为生。每天早上5点多，孙修鲁已经出现在江南市场里。
1: 看一只啦，一只没结，一只，哇，一只，一只红红身得滞喎，一只，就话一只，一只可以，一只，一只得，一只，一只，一只，一只淋身啲，一只淋身啲。
0: 作为一名采购总监，孙修鲁必须每天到市场里掌握各种水果的情况。最近车厘子开始上市了，孙修鲁带着公司的买手到各个档口转转。
1: 车厘子的话，一个是枝头要青，另外一个颜色越深就英文叫 duck， 就是越深的话呢，它那个糖度越高啊，口感也好。
0: 和水果打交道20多年，孙修鲁对各种水果的产地、味道、品质了如指掌，也有自己的采购标准。
1: 要是一般购买水果的话，你肯定要看它新鲜度，然后就是口感，哪个季节应该吃什么东西，啊，比如说荔枝的时候吃荔枝，龙眼的时候吃龙眼，11月份打后就吃那个苹果。现在这个时间，刚好这个南非橙子，过段时间秘鲁的红提也会量多了啊。
0: 已有25年历史的江南果菜批发市场里，蔬菜、水果两大类，近1000个品种的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批发商，水果交易量也一直位居全国之首。
2: 啊，他们这三种好卖吧？
3: 好卖，
2: 多都好多啊，依家少啲啊，咁啊少啊，价钱又升啲啦。啲食用率几多咁啊？
3: 80%
2: 到啊。
0: 每天交易大棚两侧的货车一辆挨着一辆，各类新鲜水果从各地聚集到这里，发达的物流让国人即使在冬季也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热带水果。

0: 孙修鲁在这个占地18万平方米的水果区转一圈下来，至少得花上3个小时。当天采购回来的水果，要在8点前进行每一箱的品质检查，再完成分拣。
1: 还有没有没拿完的？
2: 一点没拿的话，这边有人会统计嘛，会催供应商，有那个群。
3: 对啊，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快一点。
0: 批发市场的热闹一般从凌晨持续到上午。下午，孙修鲁要给公司的买手们上上课。
3: 各位同事啊，我们这次就讲一下那个车厘子。前段时间都是空运的，是吧？其实质量不算很好，啊，新鲜度不够。那么什么是新鲜呢？新鲜就是这个把要绿，所以你们呢要多尝试水果。知道了才去怎么去推销你们的产品。那个肉带一点点黄的那个肉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啊！你们自己尝一下，啊，
2: 味道还不错，它的甜度。
0: 最近孙修鲁遇到了一件高兴的事儿，
3: 像这个一定要剪掉，不剪掉的话，它那个真菌就会传染。
0: 原来前几天孙修鲁试了几个河源的橙子，竟让口味挑剔的他一吃难忘。孙修鲁马上联系了果园的种植户上山。
3: 啊，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场里面去销售，那我们就根据哪一个水果好卖的、口感好的，那我们倒过来再去他产地，再去看他们的水果啊。
0: 因为有着红色的果肉。这种橙子被称为血橙，血橙个头比普通的橙子要小，但是皮儿薄肉厚。平时见的都是澳洲、美国、江西的血橙，让孙修鲁意想不到的是，河源这片土地种出来的血橙竟然饱满多汁，胜于其他地方的出产。
3: 啊，我挑一个，我挑一个啊。
4: 我们这个是下的是农家肥。有机肥很好的，这个是吧？
3: 啊，这个颜色，这个肉色不错啊。
4: 是。
3: 哦，这个有14.9了，这个糖度有13，已经很不错了。血橙来讲的话呢，一个很多地方都比较酸的，另外一个吃起来有渣的，它这个呢就没有渣。
0: 从卖水果到从事采购行业。孙修鲁吃过的水果不计其数，因为喜爱，他仍然对味道保持着新鲜感和敏锐度，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经验，带着买手们为顾客找到更多新鲜优质的水果。在老广们自己的眼里，岭南的佳果酸甜不计，全球采买，既有本乡本土的坚守，也有新鲜生冷的大胆尝试。只要找到一种真正喜欢的味道，每一种果实都是佳果。
5: 能帮助你的果果吗？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零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精心钻研，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只为一份小吃。
3: 要做一副好牙

0: 杂，要多多研究。
1: 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好娇气的，
2: 一点都不能就有的，一点就干干净的。
3: 情怀不灭，传统不息，创新不止，小吃不小。

0: 独特的工艺技术，食物里的细腻心思，特别能引发老广们的共鸣。八月，禁渔期满，阳江海陵岛也随着渔船一起苏醒。海陵岛是广东省第四大海岛，凭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旅游及渔业得到迅猛发展。丰富的渔业资源使得以鱼为原料的吃法长久地保存下来。
1: 一般都很喜欢吃的，这个鱼没加粉的，全部都是鱼肉啊，买来打汤啊，打火锅啊，都好好吃啊。
2: 有时送肉咪卖几百斤。
0: 海陵岛居民以渔民为主，饮食中鱼或者鱼肉制品是必不可少的。鱼面、鱼丸、鱼腐等鱼糜制作的产品大受欢迎，特别是鱼面和鱼腐，更是具有近千年的历史。冯世苏经营着岛上的一家食品厂，这天专程来到近海养殖的鱼排上寻找一种原料。
3: 可能买八花鱼，嗯，那你马膏鱼一般都系那你外蒙线啊，来带头，嗯，做呢个，
4: 一般都系那马套卖啊。
0: 马鲛鱼因其色白如银，银肤艳尾，味甜无鳞，既有美貌的外表，又同时具有美妙的味道，因而受到广大食客的追捧。八月开渔之后，每天天不亮，喧闹的渔港就开启了一天的序幕。冯世苏趁着早市新鲜过来购买货物。
4: 我们海陵岛招丰码头每天5点到8点就非常热闹的。

0: 高给病人。
1: 什么门？有几百斤啊？
0: 这个便宜一点就买完这个嘛，
1: 17块钱都卖给你。
2: 马鲛鱼刺少肉多，富含脂肪，不能久放，需要尽快处理。冯氏酥要先去掉鱼皮和骨头，仅留下鱼肉。
3: 这个鱼其实也一年四季的有，但是到了下半年9月份以后它就比较大量，由于是今天秋天跟冬天，它的鱼比较肥美啊，比较鲜嫩的、啊、如果新鲜肉都是这样子的，一块一块这个肉，如果不新鲜它会糊的。那鱼皮在里面不能够凝胶的，我们摔了这整一块啊，跌不下去就差不多了。
2: 经过捶打的鱼肉起胶凝结成一团，即成鱼糜。冯氏酥卖过猪肉，也曾经跟着亲戚做外贸生意，凭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他自己开厂做鱼糜制品，推销当地传统的小吃鱼面鱼脯等。

做好的鱼面经过定型冷却，既保留了鱼肉的鲜甜，又能保持弹性。清水煮开，放入肉丝及鱼面，煮熟即成著名小吃阳江鱼面。鱼面营养丰富，弹性的面条里有鱼肉的香甜味儿。鱼面还可以搭配胡萝卜和椰菜炒制，成为饭桌上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肴馔。鱼米整盘入锅蒸15分钟，熟透之后切厚片，就是常说的海陵鱼腐。鱼腐整

0: 迈入油锅，煎至两面金黄，焦香扑鼻，弹力十足。切小片装盘，是友人叙旧、烹茶聊天的好点心。鱼糜产品中，冯世苏最满意的是金沙鱼豆腐。
1: 现在做金沙鱼豆腐，这些第一步定型。

0: 一颗颗的鱼泥在油温的呵护下体型变得越发肥胀，似网球大小。当表面金黄时捞起沥干，此时温度下降，网球表面塌缩出现皱纹，似披上一件金色纱衣，因此称为金鲨鱼豆腐。金鲨鱼豆腐与新鲜的菇菌搭配最为相宜，用瓦煲先把菌菇煮熟，放入鱼豆腐至滚开，加入配料，称为金鲨鱼腐杂菌煲，菌菇与鱼腐的味道并不混杂，保持原味的基础上还能互相激发，清淡而素雅。鱼糜制作成的食物原是渔民犒赏自己的小吃，如今被搬上餐桌，成为游人尝鲜的菜肴。在惠州平潭，许多人的一天是从早上的一碗热腾腾的汤粉开始的，而汤粉里面往往会加上几块酿猪皮。酿猪皮使用的是客家菜中酿的手法，根据它的外形，曾有人称为金香肉。要把酿猪皮做得好吃，需要的不仅仅是辛劳，更多的是客家劳动人民的智慧。每天凌晨4点，张学胜就会准时出现在自己的加工厂门口，等待约好的伙计送货过来。
1: 过来，啊，过来买。今天的猪肉新不新鲜啊？
2: 刚杀好，你说新鲜不新鲜啊？
1: 是啊，是很热啊，很热啊。
0: 温热的猪肉预示着新鲜，也是张学胜这一天的开始。
1: 这个猪肉刚刚宰下来的，它有一定的温度，现在把它呢分锅切好了，到时候那个姜才起胶。
0: 猪肉切块充分冷却，搅碎摔打至起胶备用，这只是酿猪皮的一种原料。而另一种原料猪皮处理起来却非常繁琐，哪怕是张学胜这种老师傅都不能有丝毫马虎。

0: 要把它煮熟，不煮熟了，到时候让猪皮是很麻烦的，这是关键的一步啊。
1: 不停的翻，它煮的那个就均匀了。现在就煮好了，煮好的颜色是透明剔透的，很亮的，很漂亮的。现在就过冷河。热的食材趁热迅速置入冷水，以获得脆爽的口感，称为过冷河。
0: 煮熟的
1: 猪皮过完冷河，张学胜开始剔除猪皮上附带的肉与油，一点都不能有油的，搞得越干净就越漂亮的越好的。张学胜做酿猪皮之前做过很多行业，批发水果、搬运工、包工头、开摩托车拉客。1996年回老家做酿猪皮开汤粉店，经过30年的努力。 如今，全国有近百家。

0: 康饭店，每年要用掉20多万斤他做的酿猪皮。熟猪皮刮干净油晾晒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1: 这个猪皮要一定要晒到干，要晒5天到6天时间。

0: 像晒得像这样，你看它透明的、铁亮的，好像会断的，这生意的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用砂纸的爆下炒下了，炒到它大冒烟，倒点发油下去，增加它砂纸的温度啊。
1: 相信马上就冒烟了，好吧？现在放猪皮了，火大点，火放猛一点。来了，来了。干透的猪皮经过高温砂子的焙烤，迅速的蓬松膨胀，变得金黄酥脆。
0: 得金子般的猪皮凉透，张学胜制起入水开始清洗。猪皮是在太阳底下晒的嘛，有点杂质啊、灰尘啊。第一个把它洗掉，第二个呢就把那个油去干净。那现在猪皮。 吸了油，腌一下就很白了，很干净了、哦。

0: 洗好的猪皮晾干铺底，放入打好起胶的肉糜，再放一层猪皮做面，这就是酿的手法。
1: 蒸20分钟就可以了。
0: 蒸熟的酿猪皮，两层金色夹着肉糜，似金子镶在肉的表面，金镶肉恰如其名。锅里入黄油，放入切小片的金镶肉，煎至焦香扑鼻，三两知己下酒佐茶，其乐无穷。金镶肉切薄片，黄豆芽与姜同炒去除腥味，软身后加入水煲20分钟至豆瓣出味，加入金镶肉煮至发胀，植物蛋白与胶原蛋白共冶一包，凸显客家人关于食的智慧。黄豆芽焖煮金镶肉，口味清淡又营养丰富，豆芽既爽口又有淡淡的肉味，反比金镶肉更受欢迎。利用常人舍弃的猪皮制作而成的金镶肉，蒸煮煎炸样样适宜，既丰富了餐桌，也把客家人对美食的不懈追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回来专门来吃米粉，
1: 就是老桂林嘛。
2: 好嘞，给老板过。这么多年，这个老店的价格都还没变。好，生意好啊。哎呀，这十几年了，这个店。

0: 围装还是那个样子，为你们闷的爽滑，非常舒服，感觉非常好。
1: 据说秦时也有米粉，历经2000年，桂林人最喜欢吃的永远是一碗鲜湿米粉。但是鲜湿米粉含水量大，以变质难以保存，所以当地有卤香不出20里的说法。曾经是银行高管的秦光灿，却想打破这个魔咒。
0: 做桂林米粉，我想要当地产的一种原料。现在我们就下去找。今年谷子好饱满，这是做米粉的好料子。是吧？像你这是一亩地，打着好多谷子啥子的？
2: 品种好的可以打1000多。
0: 蛮好，今年的谷子你看。
2: 今年算丰收在望了。
1: 把稻米变成米粉，要经过发酵、磨浆、蒸皮、挤丝、冷却等17道工序。秦光灿采用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方法。
3: 做米粉的第一步，我们叫浸米，让大米充分的发酵。发酵的时间呢，最起码要24小时以上。
4: 有股淡淡的酸香味，
3: 我们就可以做米粉了。
1: 秦光灿1996年落户广州，在走访了许多的米粉店之后，发现市场上难觅鲜湿米粉的踪影，于是他有了一个让广州也有鲜湿米粉的念头。发酵好的大米必须现场磨浆，
0: 现磨的米浆做出来的米粉呢，它的吸味功能会更好。像我们蒸皮呢，看到表面出现的气泡，气泡小了的话呢，粉皮就厚了；气泡大的话呢，那粉皮就薄了。
1: 新鲜的米粉洁白晶莹，散发出淡淡的米香。桂林米粉地道的吃法莫过于老四样，其中锅烧卤菜粉是最常见的。而锅烧从选材开始就很讲究，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
0: 锅烧的原料主要是来自猪的那个下巴肉，煮肉主要是把那个肉皮啊给它煮软了，这个时间呢大约要半个小时，煮泡的时候这个肉就做好了，要让它的皮呢秘密地扎上小孔，给它更好地把那个油走掉。有的醋呢要浸的时间长一点，好的醋呢它就会浸得短一点。炸锅烧呢一定要冷油下去，如果热油呢里边的那油脂走不进，这个锅烧呢就太腻，并且不会脆。

炸好的锅烧金黄酥脆，肥而不腻。一碗传统的桂林卤菜米粉有三要素，米粉是根本，卤水是魂魄，卤菜则有锦上添花的效果。近20种配料，新鲜的牛肉、牛肚等慢火熬煮近8个小时，终得黑棕透亮的卤汁。米粉入锅，开水汆烫30秒，配上卤菜，淋上卤汁，桂林卤菜粉新鲜出炉，未吃已是香味四溢。米粉的爽滑，锅烧的香脆，卤菜的香糯，卤汁的咸鲜，齐聚于一碗米粉。桂林米

0: 粉老四样里面最精致的吃法是辣马肉米粉。新鲜的马肉撒盐拌匀腌制一天，上架阴凉通风处风干，煮熟备用。马骨熬汤，肉烂汤浓时，米粉入汤汆烫半分钟，小盏盛放，辣马肉切片，配上香酥的炸黄豆，最后浇上马骨浓汤，色香味俱全的马肉米粉令人馋涎欲滴。吃马肉米粉须得先找到粉头，一吸到底，吸溜有声，辣马肉入口细细咀嚼，越嚼越香，最后喝碗浓浓的马骨汤才算功德圆满。桂林米粉这种具有浓郁特色的地方小吃，碗虽小却能包容万千，正如桂林这座城市海纳八方的性格让人称道。在曾经以东江菜闻名的惠州，有一种小吃经数百年磨砺，仍然在街头及餐桌上流转。阿嬷酱做法简单，却是惠州人世世代代的记忆。李正旭是惠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他对东江菜的各种小吃情有独钟，
1: 也拜访了很多老师傅，很多东江的传统小吃啊，包括像阿嬷酱，大家想不想学啊？
2: 想。
1: 阿嬷酱是
3: 最有典型的，
1: 那个拉开来得不要剩下来一团一团的啊。OK， 拿起来试一下那个味道。
0: 李正旭曾经在酒店当过厨师，转行当老师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曾经辉煌的东江菜系如今已经没落甚至失传，在授课之余，李正旭到处走访及收集资料，希望能把原来比较著名的一些小吃得以还原。
1: 我觉得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不能就这样丢失了，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去找咯。
0: 民俗专家林慧文成为李正旭的第一个老师。
1: 阿嬷酱能够在惠州流传几百年，它有什么一些原因吗？
4: 阿嬷酱使用的材料那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非常广泛使用的，所以老百姓对这样的小吃非常有记忆，非常有一种吸引力。
0: 除了民俗专家，李正旭还专程跟一些老师傅学习传统小吃阿嬷酱的制作过程。
5: 把这个萝卜炒起就这样子就可以，
1: 就这样子。
5: 把这个羊了、糖放了，就这个水就全部的就出来了。要到就这个五十分，
1: 要腌多长时间？这个，
5: 不要，大概是二十分钟。既然把这个东西放到那个油里，六分钟就可以了。
1: 两分钟就可以了，
5: 两分钟就可以了。
1: 这样子的作用是什么？它就不会粘住吗？
5: 对对对。用把这个萝卜丝装到这里，这种就可以了。
1: 好，那姜不要太多哈，就表面有一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这个要炸多久啊？
5: 大概是要三分钟就可以了。
1: 三分钟
5: 就可以了。
1: 好，那我来试一下，扁一点，
5: 对
1: 一点，
5: 对。
1: 它就可以了
0: 啊。做好的阿嬷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萝卜丝虾仁的香味被锁在里面，咬开的一瞬间咯吱作响，酥脆满口，香甜扑鼻，儿时的记忆也随着那一口在脑海里流淌。

0: 阿嬷叫做法简单易学，李征旭还会做另一道东江菜系著名的小吃鸡油汤圆。鸡油汤圆的做法几近失传，要做好汤圆必须得有好的鸡油，山林幽静正是养鸡好去处。李征旭做鸡油汤圆选用的正是这里出产的阉鸡。
1: 这个鸡呢，只有鸡的这个下腹部这里这两块鸡油，才是鸡上最好的两块鸡油。那现在我们就来取这个鸡油，这口不要开得太大，这掏的时候要注意一点，这个用手慢慢就把它掰出来。这两块油它是比较完整的取出来，如果说这个鸡是喂养谷物的，它的颜色呢是呈一种乳白色，或者说是喂养饲料的，它的这个油的颜色会比较偏黄。
0: 鸡油取出之后必须先煮熟，再用白糖腌制。
1: 这个鸡油是拿来做馅料的，所以要用的白糖的量要比较偏大，大概腌制一个星期左右，把它腌制到它透明为止，腌透以后吃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油腻了。
0: 腌制了一周的鸡油，白糖与脂肪互相作用，鸡油的边缘变得透明，这时就可以用来做馅料包汤圆了。用鸡油包汤圆这种吃法在惠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现在处于失传的边缘。李征旭也是在走访的过程中跟老师傅学到的手艺。
1: 我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人也学会来做这样的一道经典的小吃，希望有更多的人都能够品味到这样的一款东江的经典的传统小吃。

0: 随着水分的蒸发，汤汁越来越浓，汤圆也因煮熟膨胀。
1: 煮制这个糖浆往下流不断的时候，这个汤丸基本上煮好了。还有其次就看到这个色泽，看起来整体是呈金黄色。
0: 煮好的汤圆似网球大小，色泽金黄，甜香扑鼻，诱人的甜味正不停撩拨着味蕾。今天李正旭邀约来几位专家，要给他们尝试一下自己学习做的鸡油汤圆是否成功。
1: 东江传统的鸡油汤丸，请各位专家品鉴一下。
2: 这是惠州以前的老味道，我小时候吃过，好像虽然说是汤丸这么简单啊，但是已经失传好久。
3: 甜甜的，一点都不腻，好奇怪的。
4: 唯一的不足我就觉得是制作工艺啊，它流程比较长一点，
5: 人工多，那么它的成本高，那它卖的价钱也就那么高，但是市场不停接触。
0: 试验成功，这让李正旭感到满心的欢喜。虽然普及这款小吃的道路还很漫长，但失传的手艺总算是重回人间了。
6: 嗰啲牛杂几钱碗啊？
7: 10蚊。
6: 哦，几碗啊？
7: 好。
6: 哦，都好大，好香喎！呢啲好似细路仔热食嗰啲味噶喎。
0: 牛杂，古时是富人们茶余饭后的零食，现在老广爱食牛杂，甚至超过肠粉。对老广州郭志雄来说，一碗热气腾腾的牛杂用了哪些料，正不正宗，他最清楚。

0: 做餐饮30多年，因为好味，不少客人找他做私家菜招待朋友，几乎每次都少不了拿手的牛杂。
1: 哇，今日啲料几靓喎！
2: 牛场最后一批牛，最新鲜嘅啲。
1: 呢啲牛细肠咧就靓啦，系靓嘅水牛先有咁靓嘅肠。
0: 牛杂也称为牛下水，就是牛的内脏。新鲜的牛杂原料，郭志雄必须在3小时内尽快处理。做好吃的牛杂，用心清洗是关键的第一步。
1: 关键系要一定要洗干净。你做一副好嘅牛杂咧，系要用好多心机去做。底肺咧就要洗到好似个标准咁样，即系全部系发白嘅。
0: 洗干净的牛杂要入锅煮沸，进行第二次清洗。郭志雄的做法比较特别。
1: 而家咧就要飛水，一定要冷水落。如果你係熱水飛水咧，一落去咧佢就揦死嚿肉咧，佢裏邊嗰啲邋遢嘢咧就出唔到嚟啦。佢啲氣味咧就比較大，品質就唔好咯。我哋點解要出水咧？因為出水咧，佢就將呢啲邋遢嘢啊，嗱呢啲個邋遢嘢咧，就喺個肺嗰度逼曬出嚟，啊逼曬出嚟。如果你唔出水咧，佢就藏曬喺裏邊嘅。我哋洗完以後咧，嗰個肺咧係好乾淨嘅，嗱好乾淨嘅，一啲雜質都冇嘅，唔會邋遢嘅。要捽佢。一定要捽。
0: 過完水的牛雜。去除了内里的杂质，变得富有弹性。仔细的反复清洗，熟悉各部位的肉质纤维。为了做出口感味道俱佳的牛杂，离不开郭志雄多年的摸索与多次的试验。牛杂要吃到嘴里，还得有一番功夫。郭志雄会根据不同部位安排炖煮的时间。
1: 牛肚嗰个肉质纤维咧，佢比较紧啊，就要落早啲，10分钟以后，咁我哋就将牛膀啊、牛肠啊，咁啊就放落去咧，咁啊就一齐炆。
0: 焖好的牛杂，锅盖未开，香味已然掩盖不住。
1: 我哋焖呢包牛杂咧，就焖好啦，好香噶，但系就唔能够马上食用嘅，一个钟头以后先能够开始食用嘅，等佢充分入味。
0: 肠与肺，弹牙耐嚼；毒与喉，爽脆入味；牛蒡松软甘香。不同的肉质纤维几乎统一，但又保持了各自本身的味道。今天，郭志雄迎来了一位特殊的顾客。
3: 你做乜又嚟试试嘅啲牛？
1: 好啊！
0: 刘都东是在2010年与郭志雄的牛杂邂逅的。自从那次尝过味道之后，郭志雄的店搬去哪儿，他就追去哪儿。如今已经过了8年。
4: 应该是这一碗。
0: 牛杂里令刘都东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牛蒡。
4: 牛杂里边有牛蒡，多数的证明他选择的牛杂是新鲜的。牛蒡啊，要把它弄得很干净，然后吃起来没有异味，是比较难。如果你吃到了一个很干净的牛蒡，那说明这个厨师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功夫在里面。能够嚼劲，有一股干香味，还是最后这一碗我一直在吃的这个马哥做的牛奶。
0: 晚上客人聚齐，

0: 牛杂由街头小吃变身为餐桌主菜。这款经典小吃由富户的高墙大院走出，成为寻常百姓的街边零嘴，见证了历史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形似淮山的东西是姜薯，所以也被称为小淮山。潮汕人喜爱姜薯，每逢年节喜事做成贡品，拜老爷祭祖先；做成甜品招待亲朋好友是必不可少的。姜薯虽好，要想把它搬上餐桌，却是要颇费一番功夫。农历八月，华北地区已是秋高气爽，而岭南仍是热火朝天、骤风骤雨的夏季。就在前两天，超强台风山竹过境，这里的姜薯被吹得东倒西歪。一大早，种植姜薯二十多年的张松坚就赶到地里干活了。
1: 这个姜薯最怕就是那个前台风，吹倒之后如果没有这样浮上来，它就要生这个叶帮病，过几天就会烂掉了，姜薯就没有收成。
0: 这个季节正是姜薯种植的关键时期，春节前后的收成能有多少，就要看着最后一次的施肥与管理。张松坚丝毫不敢懈怠，
1: 这个整天都要在田里面陪着那个姜薯的生长，像什么像那个大小姐里面很娇气的，你没有时刻来关注她，来安慰她，她时刻都会生病的。
0: 西卢镇地处山间平原，沙质土壤松软肥沃，非常适合种植纵向生长的姜薯。云奔潮涌，山染丹峰，时间总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偷偷溜走。当南方真正感受到秋凉，也到了姜薯采收的时候。天刚亮，张松坚又急忙赶到地里。
1: 每天早上都6点到7点都要来这里转一转，这里有好多那个山猪啊、山鸡啊，都来破坏那个姜薯啊。你看这里都好多那个脚印，都是在这里。就是这个地方啊，挖了几十公分呢、啊。
0: 野猪趁着黑夜偷吃姜薯，也正预示着姜薯的成熟与丰收。冬至临近，张松坚决定先采挖一批，试一试今年产品的成色。
1: 哦，今年产量，这个姜薯还算可以啊，有3斤左右啊。哎，哇，这个更好啊！这个要4斤左右啊，
2: 好厉害的！
1: 这个要有技术啊，有一点农业的技术啊，好看啊，好漂亮啊！哎，
0: 由于种植条件好，西卢镇的姜薯以个大皮薄、脆甜爽口而远近闻名。张松坚刚刚采挖不久，就有人上门来收购了。

0: 六号，到六叫做，哎，有买有无？
1: 你爱买哈？
0: 哎，我爱买啊。
1: 有啊。
0: 啊，这斤就怎？
1: 这斤十二啊。
0: 哇、哦，大丰收啊！来个买啊！
2: 新鲜的姜薯不宜久放，越早处理味道会越好。
3: 姜薯这个皮好薄啊，比那个纸片都薄啊。这个在去年啊，一斤要买到几十块钱，好贵啊。
1: 洗干净刨上来的姜薯，好漂亮的，好白啊，好嫩啊。
2: 洗净去皮，再刨成薄片，等水煮开，加入姜薯片和去壳的熟鸡蛋，再放白糖提味儿。
1: 逢年过节，特别是客养蜂的客人来，我们就这样一碗就两个鸡蛋。

0: 高烧双属，口感软糯，甜而不腻。去皮的姜薯蒸熟，压碎成泥，作为馅料包成寿桃，即可变身成祭祀祖先的贡品或者餐桌上的点心，大方而又不失高贵。姜薯泥加热化开成糊，以此做底，铺上一半的红豆沙。普通的沙地食材经过精工细作，变身成古色古香的姜薯红豆太极图。长在地里的姜薯阐释着人们生活的富足甜美，也代表着潮汕人待客的热情与真诚。小吃便宜而美味，名字虽小却包罗万象，碗儿不大但风味独特。特色小吃带着一方水土的匠心与传承，吃上一碗惦记经年，这接地气的人间烟火味儿最抚凡人心。
1: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品，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情防火，防患未然。
1: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0: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2: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

0: 巨龙袁术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育，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只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生生不息。
1: 广告牌等待建物体，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下暴雨要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怎么又吃这么少啊？
1: 起得急了，不太饿。
2: 少夫人今早犯了两次胃病。
1: 盛恒，
0: 自打来了幽州以后，你这胃疼的也太频繁了吧？
3: 是不是这一路把胃咬坏了？还是水土不服，或是北方的食物不合胃口？
1: 哪这么娇气了？
3: 可这脾胃留下病根，那不是闹着玩的。要不要找个大夫来看看？
1: 瞧了那么多大夫了，也没瞧出个所以然。兴许就是你说的水土不服，过一阵子自然就好了。哎呀，你别管我了，你出去玩吧。我们来幽州这些日子，积攒下来一大堆账，掌柜伙计上千号人，等着商号重新开启呢，我这有的忙了。去吧。
3: 好。
4: 蜜饯，蜜饯，上等的香梅蜜饯。
5: 公子，要不要尝尝？这可是时鲜的淮南梅子，十蒸九晒才得。拢共也就这些，卖完就没了。您要不要来点？
0: 还有多少？我全要。
5: 好嘞。
6: 这营商文书，整个幽州十一个郡县，每月才放出十份。我这些十日递进去的文书，都还没批下来。说是近来天下大乱。周围来幽州做生意的商人太多，都排着队呢。可这生意一日不做起来，那就得一日干等着。这千把人偌大一个商号，光靠吃本钱也撑不下去啊。
1: 我听周大哥说，范杰士是个讲规矩的人，凡事都要走流程规矩，清廉公正，就算是周高郎本人也有事是办不成的。
6: 哎，周公子啊，是个君子。我在幽州等你们这些时日，他对我们家多有照顾。这话呢他也跟我说过，只是我没往心里去。我心想，这天下难道还真有不贪的府衙？即便咱们顾家如今失了靠山，用银两开路不就成了？哎，可谁想到，这幽州还真就是铁板一块。即便我想用银子行个方便，竟都找不到门路。
1: 官家政令，到底是重农事、轻商贾的。咱们一时碰壁，也算不得什么。天下哪有常胜将军呢？
6: 我抓周的时候，抓的就是算盘。19岁，我就开始经商。后来六地平步青云，我在扬州的商场上一路顺风顺水。可那一身本事都来自锦绣富庶之地，如今到了幽州，以往那套经验竟然半点派不上用场了。恐怕我真是老了。
1: 您不老，那话本上都说呢，佘太君80挂帅。
6: 这是94跟你说的吧？

0: 小强，
1: 什么事啊？神神秘秘的。
0: 看，香梅蜜饯。
1: 娘，我想吃香梅蜜饯了，家里还有吗？
2: 有啊，我去给你拿。哎，大夫人，这些事情就让丫头们去做吧。不行，他们不知道玉茹喜欢加多少糖霜。
0: 我知道啊，你从小就好这口，还特意要加糖霜。今天上街上看见了，说是淮南时兴的梅子。你最近胃口不好，这一款还要再。

0: 刘，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说话呀！
1: 就是，我想我娘。

0: 我娘生我的时候伤了根本，身子一直不好，她害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没有办法照看我长大。我懂事早，我娘也不避讳，就一直教我说她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怎么活下去。我从小就在不断演练没有娘没有人依靠的最坏的局面。我五岁的时候就会被我娘常吃的药方帮她煎药，有一次我偷偷尝了一口，药真的好苦，我娘就塞了一颗香梅蜜饯在我嘴里，酸酸甜甜的。
1: 所以你才去买什么蜜饯？
0: 娘搂着我说她吃苦药是为了能陪我久一点。

0: 就会先苦后甜。可是我们在刘家的日子一直很苦，越来越苦。冬天没炭火，新春没衣裳，以前那些日子你都是知道的。我娘和我事事处处不做最坏的打算，不敢有侥幸心理，生怕到时候会手忙脚乱。娘教我，再痛也要忍着，不能沉溺于悲伤，喊痛更是没用。娘说要先求生存，先顾大局。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嫌我有心计，爱盘算。我确实从小就是这样的。
1: 可是我现在喜欢他。
0: 还没到幽州的时候，我心里有一口气撑着，可一旦到了幽州，一口气松下来，我才发现我痛得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我拼命想让自己忙起来，就是我其实一点也不坚强。

0: 玉茹，我看你今日气色已经好多了，一点都没有病恹恹的样子了。
1: 我身子已经大好了，今早还多吃了一大碗粥呢。
0: 那可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快上车吧，还赶着去等文书呢。嗯，
1: 娘，我扶您。

0: 咱们今天上街要买的到底是什么鼎鼎要紧的好东西？你就别吊我胃口了。消息啊，有用的消息。哎，小心。
1: 叫什么？
2: 胡子。
0: 胡子，我这里有个差事，想让你帮我找些人。当然，不会让你做白活。
2: 拿来。
1: 公子尽管吩咐。
0: 你帮我找些流民来，13州每个地界至少一个。 还有望都本地的庄户手艺，我呢想打听一些事。
2: 好，分一半吧，来来来，都有，大家分一半啊。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幽州的商人一日多过一日，今日不成，只好明日再去。明日怕是也悬了。唉，方才我听那些商人们闲谈，听他们的口音，各地的都有，永州的、青州的、并州的。 如今各州都乱了，说是黄河连年水患，本就欠收，今年又开始打仗，沧州的饥荒闹得最严重，连地皮树根都被啃尽了。有的人家里空有千斗黄金，却买不到一棵熟米。确实如此啊。眼下只有幽州是太平地界，可一下子涌来这么多人讨生活。 恐怕幽州也承受不住啊！这时候想要做生意，怕是难上加难。娘，在官府眼里，怕是我们商人最无用。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正银子，太平年岁尚且如此，如今天下都乱了，在幽州本地人眼里。 我们多吃了人家一口粮食，却没有多出一个产粮的人。你说的对呀，我们是得有个更周全的出路才行。玉茹啊，你如今的见识和眼光，倒是远胜过我了。哪里呀，娘？眼下这情势，确实比我们当初预料的。
1: 还要差，哎，容我再想想吧。来，最后一个。
2: 谢谢。
1: 公子，有还要这种事吗？替代还找我，您今日忘了这么多，让在望族混个名堂吧。
3: 我打小在这望族街上讨饭，这地界人头数我最熟，您总要有双眼睛，有双腿，帮忙做事的。你小子还挺机灵啊！来，领巾。
1: 多谢公子。
3: 公子，
1: 哎，
3: 咱折腾了一天，听这些破落户闲聊有用吗？
4: 那自然是有用的。
5: 那我怎么就光听见了一些废话和牢骚？可你听见一句对幽州节度使和府衙的牢骚没有？
4: 还真没有。倒听他们提了一句，说他们清廉正道。
5: 那就是了。这官府的口碑如何？问达官贵人是没用的，只有穷人看得最清。这幽州吏治清明，风气清朗，比空有富庶之名的瀛州不知道好上多少。走。
0: 小厮啊，你今日去哪儿了？就
5: 上街逛逛。
0: 您这脸色可是被官府为难了？啊，倒也不算。往日我在扬州的时候，向来是走一步看十步，而今到了幽州。
5: 步步是困局，我连下一步要往哪儿走都瞧不见，也不知顾家生号这艘大船要往何处去。娘，
0: 没事儿，一时感慨罢了。这幽州和扬州肯定是大不相同的。
5: 虽然生意上的事我不太懂啊，可这南橘北枳的道理我也是明白的，咱不急，慢慢来。
0: 婉儿果真是长大了，也不知你舅舅怎么样了。
5: 舅舅和梁王关系匪浅，如今这个情况，梅小姐也是最好的消息了。

0: 爹虽然回不来，可这衣冠冢也该有一个吧？
1: 谁说他回不来了？你只说他随意把火去了，可你是亲眼见着了，还是真真的看见他的尸首了？ 你若没见，他便是还在。反正一日不亲眼见着他的尸身，我都不信他去了。
0: 娘，
1: 好了，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 过去这几个月，旁人也同我说，外面兵荒马乱，你们俩又杳无音信，一定是不在了。可我从来就没信过，我就觉着你们一定能回来。你看，你们俩这不好好的回到我身边了吗？他也一定能回来，只要还有一丝希望。 我都等着他。可若是一直，若是等我去了，他还没回来，你就把他的衣冠和我一同葬。对了，有件事。 我想了好几日，已经想好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说了吧。玉茹，以后这个家就由你当吧。顾家商号大小诸事，以后都由你来做决断。我明日一早。 便把这个决定告诉商号上上下下的掌柜们。
2: 不行啊，娘，没有您的提点，我不成的。
1: 玉茹，你天赋过人，又跟我历练了这么久，如今幽州的风土人情、从商规则，我也得从头学起，没什么可提点你的了。
2: 可是，我毕竟太年轻了。
1: 我当年。 立身经商的时候，也跟你差不多大。就是因为年轻，才更有心气儿。往后你就能者多劳。我老了，力气和心气儿都不够了。往后，我就负责照顾你爹留下的那些花草盆栽，他最宝贝那些老石子。我要是管不好，等他回来。
2: 得对我吹胡子瞪眼呢，
1: 玉茹。以后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是，娘。九四，你也得帮扶玉茹。 你们夫妻俩以后要同心同德，一切以对方为重。你得为玉茹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来。
3: 是。
1: 今日劳累，我乏了，我先去歇息了。

0: 幽州和扬州旗号大不相同，杨局还能把这些花草养得郁郁葱葱的，可见他花了多少心血。
1: 娘是世间少有的聪明人，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懂，只是若相信公公还能回来，就能让他心里好受些，那便让他信吧。人活在这世上，总要有个念想。
0: 现在日子虽然平静，可每到夜里，我就会想起我爹、文章、师父，还有那些王子们，心里就像火烧一样。可有一天，我总是想不明白，蒙善权若是想要钱财，为何要将我们家赶尽杀绝呢？
1: 因为斗狠吧，顾家喧赫。我在扬州待字闺中的时候，就总听人说，扬州是顾家的天下，连节度使都要挨顾家一截。
0: 可王善权到底是个鼠目寸光的小人，贪婪愚笨，根本掀不起什么波浪，能将扬州变成火海，此事还是蹊跷。
2: 扬州城已经乱了，
3: 莫怕，你不过是被顾家牵连的无辜之人。
1: 也许这背后有人帮他谋划这一切。出事的那一天是我生辰，你还记得吧？那天你陪我过完生辰，就匆匆回到城里，让陈寻在城外陪我。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接到消息，说王善权带兵去了家里？
0: 是，我怕你有危险，就让你留在城外。
1: 你走了以后，骆子商便出现了。
0: 骆子商，他为何要找你？
1: 他说想让我跟他走，就能有一条活路，还跟我说从此以后世上便没有顾家，没有顾九思了。那个时候兵变还没有发生，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
0: 我曾查探过此人，但根本找不到什么线索。那这么说，是他在王善权背后谋划了这一切。若真是如此，此人也该死。这血海深仇，迟早有一天，我会一笔一笔算清楚。

0: 主人在想什么？
1: 他如果还活着，应该已经恨我，视我如仇寇了吧？
0: 主人行走世间，向来持重通透，为何对他如此另眼相看？
1: 媳妇，还记得你我初遇吗？
0: 记得，当年我出落风尘时寻短见，是主人救了我，为我赎身，我才得以继续活下去。
1: 持重通透，你是想说我冷血无情吧？是，我是从修罗场里爬出来的，自然对旁人心冷如铁，不会有一丝怜悯。当初我对你的那份恻隐之心，也是从他身上来的。如果没有遇见他，我现在一定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物。如果他不是顾少夫人，该多好。只可惜

0: 他现在一定和顾九思一起死在马舍途中了。
1: 荆州二百里荒漠，
0: 寸草不生，饿殍遍野，他的身子骨又是那么孱弱。
2: 主人，有消息了，
3: 顾九思居然没有死，当真？
4: 是，他们夫妇如今已经到达望都了。
3: 他们居然横穿了七荒之地，靠走着到了幽州。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一个漏网的小崽子能杀了最好，杀不了也就罢了。
4: 大人岂不闻斩草未尽风吹又生，
3: 顾九思在扬州城那是有了名的纨绔子弟，娇生惯养，终日只知道斗鸡走狗，现在他老子也死了，他还能掀起什么大浪来？
4: 那大人只怕是把顾九思想简单了。
3: 陆公子，你很欣赏他吧？
4: 只是比旁人多了解几分吧。
0: 如今顾家已牵走了半数家产，到了幽州地位仍旧举足轻重。倘若顾家……
3: 骆公子，这个事儿你不提，老夫都不想提了。本来顾家的全部家产已经尽数落入老夫的囊中，如果不是顾及你和顾家的私仇，非要一网打尽，怎么会拖这么久？怎么会让顾家像蚂蚁一样把半副家产都搬到幽州？
4: 我们的计划本无疏漏，若不是令郎打草惊
3: 蛇，不提这个。是你坚持要灭顾家的门，一口不留。老夫应承你的事，全都做到了。你应承老夫的结果打了个对折，所以日后骆公子的话我打着折听，别教我做事。
5: 明一走。

0: 这个王善权，当初求策时将主人奉为座上宾，如今乱世初定，扬州掌握在他手里，便立刻换了副嘴脸，如此过河拆桥。
1: 意料之中，我想王善权那谋士，也不仅仅是看中了他的贪婪逐利，更是看中了他的短视和愚蠢。王善权血洗扬州，天怒人怨，待到将来天下局势初定，很多人。 便会来与他清算这笔账。此时，他若是善待于我，那岂不是坐实我曾与他勾结，帮他谋事？那到时候血洗扬州这笔账，就要记在我的头上了。
0: 那主人的意思是？
1: 他要过河拆桥，我便帮他拆个干净。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王善权待我，也同样残忍刻薄。 我与他们同仇敌忾，也只有这样，将来扬州落于我手之时，旁人才会服我。

0: 九思，我有事情想跟你商量。算了，以后再说吧。
1: 我也有个事，是个大事。
0: 那你说。
1: 算了吧，我怕你打我。

0: 你莫不是还想着跟我和离？那
1: 怎么会啊？想什么呢你？那有什么可答你的？哎，
0: 要不我们俩一起说。
1: 行。
0: 一、二、三，
1: 我想把家产都恢复。
0: 心有灵犀。娘，有件事想同您商量。什么事啊？你说。我想把家产全捐了。全都捐了吗？
2: 这是谁的主意？虽然是玉茹当家，可这主意是我拿的。
0: 玉茹，你赞成他，我赞成。其实，不是九思一个人的主意，也是我的主意。 娘，是我不好。娘，您罚我吧。
3: 起来，你是顾家的掌舵人，以后顾家的事情都由你自己决定。

0: 我呢，去给掌柜们倒杯茶。是，慢着，茶叶不用留着捐了吗？我看也不必喝了吧。在座诸位都是我的前辈，也都曾为顾家立下汗马功劳。顾家的商号虽然姓顾。
1: 但也都是各位筚路蓝缕打拼下来，
2: 别了，当不起，我们都是些什么人呢？啊，说穿了，无非就是些帮工的。东家抬举着穿了这身长衫，也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
0: 是啊，公子就不用再说这些不疼不痒的客气话了。
3: 就是。
0: 那好。 我这里有一笔账，若是诸位能帮我算平了，那顾家的家产便不必捐，顾家的商号也不用散。去年此时，幽州共有330万人，共产粮食700多万担，刚好够幽州百姓吃用、耕种、缴纳赋税，还略有盈余。可如今战乱，数十万人挤入幽州。 而这数十万人，多是商人、富户、士族和他们的仆役。这些人不是耕种，却个个要张嘴吃饭。而幽州贫瘠，耕地有限，这多出的数十万张嘴，该如何填补呢？
4: 只要赚了银子，粮食出去买就是了吧？哎呀，
0: 可如今各州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 家家都有南丁北强征入，而这些节度使也在搜刮粮食以充军饷。那想问，现在哪一个州还有余粮呢？
2: 公子倒也不必危言耸听。

0: 听，往年洪水蝗灾粮食欠收也不是没有遇到过，无非是米面涨价罢了。各州连年借故不交赋税，都有私藏了官粮无仓惜售，只要价格水涨船高，自然有人乐意拿出来卖。我做生意大半辈子了，买卖不过供求二字，风水轮转的道理还是懂的。
1: 可是贺掌柜，你好像忘了一件事，这粮食和其他商品不同，胭脂涨了可以下个月再买，可粮食涨了总不能下个月再吃吧。胭脂供货短了一成便会涨价两成，可粮食若是短了半成便会引起百姓的恐慌，遭到抢吞，那价格便会涨上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也一粟难求。各位试想，若是粮食停工三日，结果会是如何？
2: 便会连幽州也彻底乱起来，百姓成为暴民呐、啊！
3: 公子，先前是我们一时激愤，您请多担待。
1: 各位掌柜，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请随我来。
4: 顾家的家业也有各位的一份，这是我们作为东家真心实意的话。每位掌柜可以领文银三千两，作为以后自立门户养家糊口的本钱。另外各掌柜带的私生伙计账房采办，另外每人只领三百两，豪生遣散。诸位半生辛劳，我们顾家无以为报，只能以此聊表心意。
5: 一个个的，这都怎么了？都没见过银子吗？这点银子就晃瞎你们的眼了？听了两个后生的几句胡言，就定肯心悦诚服的散伙了？
3: 贺掌柜，公子说的有理啊。
5: 你，哎，我跟着顾家打拼，辛辛苦苦的大半辈子都过来了。跟着顾家打拼，辛辛苦苦的大半辈子都过来了，你们两个才几岁呀？这份家业捐的可真轻巧，真舍得，这点银子就把我给打发了。
4: 贺掌柜说的是，诸位掌柜追随顾家的年资不同，为商号赢得利所做的贡献也大不相同。贺掌柜、薛掌柜和高掌柜是老人中的老人，劳苦功高，理应另有分红。我已经吩咐人再计算了。
5: 那我还得谢谢您呢，啊，这么多的银子，那可真是给我脸面了。这银子我不要，您二位留着吧，要么给他们，要走你们走，要散你们散，只要还剩下我一个人，顾家商号就还在。
3: 贺掌柜，贺掌柜，
4: 九思，你说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1: 你知道，我们是对的。
4: 但是所有人都很难过。
1: 今日贺掌柜的话说的确实重了些，
4: 我不怪他，贺掌柜忠肝义胆是舍不得顾家。

0: 他们一双双眼睛都盯着我，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罪人。
1: 好在娘她是支持我的，
0: 娘才是最舍不得的，她越是支持我，我就越觉得对不住她。九思，我们伤了娘的心。
1: 那你知道为什么她会在这个时候把顾家伤好交给你吗？
0: 是不是因为爹的事，娘过于伤心，身子不好，精力不济？
1: 这些事情都赶不到他。娘亲向来会把属下后辈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又怎么会在这种困难重重风雨如晦的时候让你一个晚辈临危受命，自己去躲清闲？
0: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舍不得。
2: 这家业毕竟是他们老一辈挣下来的，
1: 可他心里也清楚，过去的经验会束缚住他们的手脚，在新的环境里面恐怕挂不了骨，从头来。所以他才能让你去做最正确的选择。还有啊，这决定是咱们俩共同做的，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柳老板，娘既然让你掌舵，你就放手放心大胆地去做最正确的选择，无论什么结果，咱们一家人风雨同舟。
3: 腹有仁德，才以

0: 这是胡家上好的家训。
1: 是啊，这家训我看了大半辈子，已经烂熟于心，到今日才发觉没懂其中的深意呀。公子，我惭愧啊，昨日多有冒犯，我向你跟少东家赔不是了。
0: 你别这么说。
1: 不，公子，是你们夫妇俩提醒了我，让我想起了这一行家训。我口口声声说对顾家商号忠心，可是却忘了顾家商号经商的根本，富有仁德，才以济世。这是当年顾老太爷亲笔题的字啊。
0: 我听我娘说，太爷当年提这块匾的时候，顾家还只是个小商号，挣的银两只够付租金呢。
1: 是啊，那一年的年末，你太爷发完了犒赏和分红，交清了税款，就用账上仅有的一点盈余买下了这块紫檀木的匾，写下了家训，还剩下一点零头，就让我买成白面馒头分发给了穷人。
0: 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当年你太爷就站在这块匾额之下，让我们顾家商号的所有人把这家训的真意牢牢地记在心中。经商永远都不是一个人一个家的事情，

0: 聂先生，您辛苦了。哦，邵夫人，不辛苦，不辛苦。
1: 这账目昨日大家都盘过了，对着呢。您怎么又……
0: 我就想再多算一次。我在国家商号盘了半辈子账，今天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就想着。

0: 算一次。
1: 那好，那我不打扰您了，您忙吧。
0: 那少夫人，您慢走。

0: 怎么怯生生的，娘？我怕您不愿意再见到我了。你这孩子，不但做生意像我，犯起傻来也跟我一样。 我当年刚开始掌管顾家商号的时候呀，也跟你差不多，也是这般年纪。那时候扬州的缫丝和纺织正是更新迭代的时候，缫纺织绣开始分离。我呢，年轻气盛，看准了是个思变求存的节骨眼儿，于是我一涨价，一口气盘下了10家铺子和绣坊，一夜之间。
1: 花光了顾家的所有积蓄，甚至还抵掉了顾家的祖宅。我当
0: 时要是败了，这一大家子人恐怕就无家可归了。你说，是不是跟你如今散尽家产所差无几啊？
1: 娘一向沉稳持重，没想到有这么冒险的过往。
0: 沉稳持重，那是因为年纪大了，人呐一上了岁数就容易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后来，那些守旧的店铺纷纷倒闭关门，而我们顾家因为顺应了时潮，反而越做越大。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 就如同你今日一样，只有我的公公顾老太爷，他支持我。他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相信我就是顾家的未来。玉茹，如今我也相信，你就是我们顾家的未来。
1: 而我们顾家也一定能置于死地而后生。娘，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你记着，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同舟共济，团结一心。
0: 那些老掌柜、老伙计，都安顿好了吗？
1: 安顿好了，娘放心。那就好。多事之秋聚散不由人，可无论如何，总要先活下去才有希望。我只盼着大家都能各自安好。
0: 以前咱们顾家是大伙聚起的明月，如今散落成了满天星。

0: 是另一番景象了。只是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面。
1: 娘心中记挂他们，为什么不去道个别呢？
0: 不了，徒增伤感。人老了，经不起离别。
2: 东家，东家，东家，我们来给您道别了。东家，您一定要保养好身体，不管是三年五年还是十年，您等着我们，咱们还会再相聚的。东家，我们知道您舍不得我们，我们也舍不得您呐。
3: 是啊，我也舍不得你啊。
2: 东家，我们在这儿给您辞行了。东家，万望保重啊。
3: 东家。

0: 从未见过娘哭得这么伤心。
1: 别说你了，我都没怎么见过她哭。我去看看。
0: 哎，这都什么时辰了，明日再去。眼下能做的就是尽快完成清算，把家产捐出去，早点开始新生活。
1: 对了，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0: 你说。
1: 我不想把家产直接交给范建氏。
0: 那要怎么捐？
1: 眼下幽州要解决的不光是粮食问题，现在各州饥荒，若是幽州粮食充足，定然会引来各州率兵来抢。
0: 所以幽州还需要兵力和军资。
1: 所以我在想，不如把家产交给幽州都尉周将军，并和他说明一部分用来补充军资，这样对幽州来讲就是双重保障。不过呢，我还有个私心，我想做官，我想出人头地。
0: 不想当大侠了？
1: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不想再随波逐流了，我不想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保护不了自己的家人，更解决不了黎民百姓的疾苦。我想往高处走，我想成为有能力改变天下的人。

0: 咱们这份家产既然捐了，那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交给范结石是顺理成章，他至多会觉得我们高风亮节，出了十分力却只讨了五分好。而交给周将军，眼下他正为军费犯愁，而身份又位居范结石之下，讨好他的人自然少一些。咱们可以说是因为和周爷交好，所以通过他的父亲来捐，并指明一半用于军费。雪中送炭总好过锦上添花，我相信他会领我们的情。
1: 是个好主意，把家产捐出去还顺便换回一份无价的人情。你挺有生意头脑的嘛，不愧是我柳老板的座下大弟子。
0: 是是是，都是柳老板调教的好。
1: 其实这样还有个好处，多走了一道掩人耳目，悄悄地捐出去，不会让别州的节度使眼红，让幽州遭人忌惮，成为众矢之的，也不会让幽州的商民觉得官府在学扬州那样变相打秋收，弄得人心惶惶。
0: 你还记得当年的跳马赌局吗？嗯，当年你可是害怕我赌上全部家当，可如今我是真的赌上了全部家当。
1: 我倒觉得这回不算赌。
0: 这算什么？
1: 是算计。我从小就步步为营，精打细算，这一次我也是细细算过的，虽不能说我推算的都能成，但是肯定是眼下最好的选择。我想要的就是一个可以安心生活、安心经商的地方，一个家。
0: 无论如何，这一个家总是要有的。等会儿，你把这个宅子也捐了呀？
1: 既然要捐，当然要捐得彻底。
0: 那也不必做到这个地步吧？那
1: 顾家富可敌国，就算我把家产全都捐出去，旁人也未必相信，说不定以为我们在宅子里偷偷藏了什么宝贝，反倒让人猜忌。既然要自保，不如做得干干净净。
0: 柳玉茹啊，柳玉茹啊，你可真是个狠人。
1: 你今天才知道啊？
0: 我早就知道了，能娶你那我也算是个猛士。没了，全没了，倾家荡产，两手空空啊。
2: 你说什么？全部家产？九思，你何必如此啊？
0: 若能解幽州之困，那便是我顾家之幸。
2: 九思大哥，
0: 我们夫妇心意已决，不必相劝。
2: 九思，当初邀请你们来到幽州，是因为我在这儿可以对你们家照顾一二。可是现如今，
0: 顾家既然决定安顿幽州，那自然要为幽州做些什么。如今梁王谋反，各州自立，我们也希望这乱世能早些结束。周将军和范结石心怀报复，这银两交给你们，无论是军用还是给百姓，心里都踏实了。你换位想一想，如果你有我这样的家产，这乱世之时你会怎么做？
2: 确实如此，贤弟，我明白了。你与三妹高风亮节，真乃仁义之事，我替三百万军民拜谢贤弟。
3: 大哥，师父在。

0: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贤弟，那往后的日子，你
2: 如申办了经商文书，先做些小生意吧。具体做什么，还没想好。
0: 周夜拜谢贤弟。
1: 往后的日子，若有什么我可以帮得上忙的，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3: 你们小心点，东西别打碎了。
4: 是。
3: 这些物品都清点造册了，全是要捐的，一样都不能少。
4: 是。
3: 宁红，你出去看着他们装车。
5: 好。你们两个随我过来，这些日常不用的东西都提前放到车上吧。搬东西呢，就你偷闲。怎么了？霜打了似的。
6: 忙完了今日，还不知道有没有明日。
5: 什么意思啊？
6: 你没听他们说吗？公子和少夫人把所有家产都捐了，是所有。
5: 我知道呀。
6: 下人都遣散了。咱们俩肯定也要被赶出去了呀！
5: 不可能，少夫人才舍不得我。
6: 你想得美！我刚才听见少夫人跟公子商量，说家里管的家事只留一个，那就是瑞雪姐姐，她得照顾老夫人。
5: 你胡说！
6: 听得真真的。我自小就是公子捡回来，他若真要赶我走。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儿。
5: 我也是从小跟少夫人一块长大的，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离开她。木南，我该怎么办啊？
6: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3: 宁红，木南，你们两个过来一下，我和郎君有话跟你们说。
6: 完了，你看见没？他严肃的样子，肯定是说要我辞退我们的事儿啊！
5: 什么？学做生意？
3: 是啊。
5: 吓死我了，少夫人，我还以为您和姑爷要跟我走呢。
7: 谁说的？
5: 是木南，他说的。
6: 我也是，听见少夫人说只留一个下人。
3: 是只留一个瑞雪伺候娘。因为从今以后，你们两个就是顾家商号的伙计，以后还要当掌柜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从此就是一家人了。
7: 是啊，家在这儿，你们想去哪儿？
5: 吓死我了，少夫人。
6: 公子，
7: 行了。

0: 这院子好像还不错，虽然是小了点儿，但看着还真挺不错的。又通透，又清静。这一日里，大半天阳光都能晒进来。我看，这些花花草草，就放在旁边这间小屋子里吧。
1: 好，放心。劳烦各位把花草放进这个屋里。
2: 是是是。
3: 我们也去收拾收拾吧。
4: 哎哎哎！你们几个拿着箱子跟我进来。

0: 家里其他人都安顿好了吗？都各自安排好了房间。如今咱们人少，总能腾挪得开。那就好。这往后，全家上上下下的大小事情，还要你多操心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到这把年纪了，反倒要更加操劳。我不要紧。 只是苦了夫人了。您这辈子荣华富贵，如今还要过上苦日子了。日子苦我不怕。现在家里虽然人少冷清了，但我还有儿子和儿媳呢。想想将来，还会有一群乖巧可爱的孙子孙女。就算日子再苦。 我心里也不觉得苦。夫人不是常说，拿少夫人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吗？其实，有儿有女，不也挺好啊？瑞雪，你是不是有什么话瞒着我？
1: 夫人，这话我也不知道，应该跟您说，还是该瞒着。你说吧。
0: 我听说公子和少夫人一直都没有圆房，是假夫妻。什么？夫人，我方才听您说盼着孙子。 我怕您的希望将来到时候落空了，就更失望了。夫人，可别难过，身子要紧。你是怎么知道的？我无意间听到少夫人和映红姑娘私底下谈话，听那意思，她和公子自成婚以来，从未有过夫妻之实。 而且，俩人已经合计好了，迟早要和离。也罢，当年这桩婚事本就是误打误撞，只是这样想来，更加委屈了玉茹。 是他们自己不愿意，我也强求不来。你说的对，我就当是有一双儿女吧。

0: 我们今天去看哪间铺子啊？
1: 还是去西角巷那家吧，看看租金能不能谈下来。如今家里不比往日了，本金还是微薄了些。哎呀，帽儿，没事吧？来，起来。疼不疼啊？啊，抓抓疼不疼？
2: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这个孩子呀，又不小心，冒冒失失的冲撞了少夫人。快点，给少夫人说谢谢。快点啊！
1: 罢了罢了，自家弟弟，没伤着他就好。如今院子里人多杂事多，别把他磕着碰着了，带回屋里吧。
2: 啊，是，少夫人说的是，咱们这个院子呀太小了，小孩子也玩耍不开，我马上带他回房啊。快走。哎呀，真是的。
0: 月姨娘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院子小，连小孩子都玩耍不开，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别扭？
1: 这么多年了，月姨娘什么样的人你还不了解吗？向来是阴阳怪气的，随她去吧。不过我瞧着茂儿像是不太对劲啊。
0: 就是，这么些日子了，她连句姐姐都没有叫过吧？以前她对您可是很亲的。到底是月姨娘生的，她也是个白眼狼。
1: 我总觉得他怪怪的，眼睛不敢看我。

0: 不敢跟我说话，总像是躲着我，不是亲不亲的问题，倒像是很怕我。
1: 可您对他这么亲切，他怎么会怕您呢？
0: 许是貌年纪小，骤然换了新地方，他还不能适应。也许过阵子就好了。
1: 可咱们来幽州也有一阵子了，他一点变化都没有，反而还越来越躲着您了。
0: 罢了，不想这些了，咱们去看铺子吧。
2: 哭哭哭，哭什么哭？
1: 娘，不顺心打弟弟干什么呀？
3: 就是呀，不就是没跟大姐姐道谢吗？如今家产也捐没了，她又不是什么高门贵妇了，咱们也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的看她脸色。
2: 你小点声。刚才没看到，他一副冒冒失失的样子，见到雨露就翻出那个丫头，那么精明，迟早会被他看出破绽。咱们娘几个在幽州孤苦伶仃，万一被他知道了，
4: 大姐姐肯定是要恨死他们了。
3: 恨就完了，你是不是傻的？要是他知道了，去官府告咱娘，说咱娘害死他的娘，咱娘保不准是要掉脑袋的。
2: 你胡说什么？谁害了他娘了？谁看见了？党有规定，有人掉下悬崖就要去救吗？

0: 什么错都没有犯，只要你们两个不要在外面乱说，没有人会知道。
1: 可是，老天也知道。你看，我每天晚上都能听见大夫人叫我，我害怕。

0: 娘，铁扎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那你舍不舍得娘？
1: 不舍得。
0: 娘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你是娘的亲生孩子，我是从旁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这件事情，咱们娘儿几个，不必要烂在肚子里。

0: 娘，两位姑娘该出来做饭了。
1: 哎，我们做饭，家里不是有丫头吗？
0: 瑞雪姐姐要照顾夫人，脱不开身。映红跟着少夫人出去忙生意了。
1: 那你呢？你怎么不做饭？
0: 我得干体力活，挑水劈柴搬东西。要不，咱们换换也行。快点吧，要不然一会儿到点了，你们也没饭吃。
1: 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自己下过厨。
2: 罢了，人在屋檐下就是要听人使唤的。最近你们几个都注意点，咱们在幽州无依无靠，如果真把他们得罪了就无处可去了。走吧。
3: 在下顾九思，受节度使和周将军之邀来观邸一叙。
4: 请您在此稍等片刻，我去通传一声。
3: 有劳。
5: 此番顾家竟然献出了全部家产，毫不藏私，真是让我没想到啊。只是不知道这顾家有何所求。
6: 能有什么所求啊，顾家只是在扬州遭难了，王善权欺上瞒下，趁乱洗劫杀人，顾家就是害怕了，来到幽州我等之下送上家产，无非就是寻个庇佑，图个安稳罢了。
5: 顾家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的所求绝不会这么简单。
6: 那依范兄所见呢？
5: 江柔不出面，只是顾九思这个年轻人来见你我，想必是要求个官做。
6: 那既然是商贾之家，无非就是求个军需采办，吃个军饷，保个饭碗。
5: 兄弟，咱们幽州十年采买还不如人家顾家一半家产多，他们这些生意人断然不会算不明白这笔账的。
6: 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求名求财求权出不了这三样。既然财他们不缺，那舍了财大多半就是求全了。
5: 又或者是这少年人想要名扬天下博取人心，将来志在东都。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收拾好东西，咱们今天就回去了。
1: 妈妈，外面怎么都是水？
3: 不好了，外面发洪水了，快把电闸拉了，路被淹，出不去了，咱们去楼顶露台。
1: 爸爸，电线杆倒了。
3: 月月，遇到倒塌的电线杆要离远一点，小心触电。
1: 妈妈，我们会有危险吗？
3: 别担心，我已经报警了，咱们耐心等待救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时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配合裸眼 3D 特效，打造沉浸式岭南文体盛会。广东群众赛事火热进行，激发全民终身学习动力。两大电竞赛事燃动鹏城，多元文体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于今晚8时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隆重举行。这个夏天，这座以好心而闻名的城市将再次掀起拼搏的热浪，散发广东运动健儿的热血和激情。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盛会的到来，共同感受体育的魅力。
2: 沿着茂名新城中轴望去，茂名奥体中心静卧于骄阳之下，如同一颗浑圆饱满的荔枝，两扇洁白舒展的贝壳，荔枝之乡滨海绿城的初印象跃然眼前。作为本届省运会的主场馆，奥体中心可容纳3万名观众，配备全自动伸缩看台、智能计时计分系统，游泳跳水馆达到国家级水上赛事标准。开闭幕式、田径、体操、篮球等重头戏将在这里举行。同时，全市新建17个场馆，改造13个老旧场馆，搭建4个临时赛场及配套设施。焕然一新的茂名正静待盛会启幕。
3: 心情非常激动，省运会。

0: 对于茂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然后也希望茂名能够借助这次省运会的契机，能够引来更多的游客来茂名来玩。
1: 开幕式以南岳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以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设残健共融特色篇章。文体展演融合冼夫人好心文化、粤剧、醒狮等岭南元素，配合裸眼 3D 特效，打造沉浸式岭南文体盛会。
2: 非常有特色的红拳的小女孩和我们倒计时融在了一起，确实在五六岁的小朋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红拳的精气神。
3: 咁我哋嘅服装咧，系同茂名嘅生命树一样，咁有生命力啦，同埋我哋系喺呢棵树下嘅一班时尚青年。所有嘅演员咧，系付出咗好多嘅努力啦，同埋我哋感到好自豪。
1: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首次采用 4K 超高清标准直播，让观众即使坐在家中也能身临其境，感受这场体育盛世的震撼与美学。
4: 把茂名的方方面面、古往今来介绍得透透彻彻，可以让更多的广东人通过这场开幕式更好地了解以好心而闻名的茂名，也更好地了解到广东体育的敢饮投弹汤的精神。
1: 赛场外，一群小青力志愿者格外忙碌，他们来自茂名五所院校，平均年龄不到21岁，搬物资、做引导，用专业服务温暖来客。
5: 我是来自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的机电系信息系学生，我们会比运动员找到留意场内的比赛情况以及运动员的身体状况。
1: 而在赛场各个医疗点，小青力们和医疗人员协助递送冰袋，为等候的运动员撑伞遮阳，共同筑起赛场上最令人安心的屏障。
6: 我们也是个6点钟就要过来了的，然后晚上有一些比赛才10点半才结束，我们也是坚守到最后11点多才离开，看他们为了他们的梦想奋斗，有时候也是很激动看的。
1: 本届省运会分设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参赛运动员规模约2.5万人，既给专业健儿点亮了聚光灯，也给热爱运动的普通人搭建了逐梦赛场。这场夏日的火热赛事也吸引了众多来自广东的体育名将们，纷纷为家乡加油助威。
7: 南岳大地同心聚力，全省上下共迎盛会，我们满怀热忱为健儿助威，为赛事喝彩。
8: 在这拼搏的舞台上，不负热爱，绽放光彩，一起来为健儿呐喊加油，为赛事喝彩。
9: 期待各位运动健儿赛出水平，赛出风采，也欢迎各位朋友来茂名看省运品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为省运加油。
1: 广东台报道。
10: 名将赴约，星光闪耀。目前开幕式各项彩排、场地保障、安保值守、志愿服务等筹备工作已全部到位。我们的记者岳阳现在已抵达开幕式现场，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岳阳，请他来介绍一下前方的最新情况。岳阳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
1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已经提前来到了盛会的开幕式现场，茂名奥体中心的体育馆，通过我的镜头提前来看开幕式。来，现在我们在主舞台旁边，所有身穿彩色衣服的小妹妹们，她们已经准备好了，她们要为大家在开幕式带来非常热情似火的表演。现在她们还在进行最终的走位彩排，希望以最昂扬的姿态跟最高的标准向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出好心茂名的气质与昂扬。那我们通过演员再看到我们后面屏幕以及屏幕上方的灯光，这个灯光要跟大家介绍，它的水准已经来到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最高水准，他们都是我们广东的硬核制造，而本次开幕式也会是集中展现广东科技的主舞台。在现场我还发现了一个彩蛋，现在在我的右手边多了一个书包，这个书包是开幕式现场每个座位都会有的，上面还印有咱们本次盛会的吉祥物丽丽。通过这个我联想到最近我在茂名街头走访采访的时候，发现整个街道包括很多广场都会有满满的盛会元素，茂名已经准备好了，而我们广东新闻联播也会持续报道盛会的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茂名加油，广东加油。好了，主持人，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2: 好，谢谢岳阳，我们。

0: 也看到了里面很多的小巧思，我们也相信这场属于南越儿女的盛会一会儿将璀璨绽放，向世界展现一个既传统又现代、既开放又务实的广东。与此同时，连日来多项赛事已经正式鸣锣开战，来自全省各地的运动健儿齐聚茂名，逐梦赛场。
1: 昨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水球比赛在高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拉开帷幕。在女子乙组单循环赛第一轮比赛中，双方运动员们快速游进，精准传球，果断射门。虽然最终茂名队以5-33的大比分落败，但运动员们收获满满。
2: 通过对手的这些比赛啊之类的，我也知道了一些我们队的一些跟对方的差距，然后之后我们要怎么努力去训练啊。今天来这边参加这个比赛呢，首先这个场馆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因为它这个水质也是比较清新，然后这个整体也是非常明亮的，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1: 昨天，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东华杯竞技体育组游泳比赛在茂名奥体游泳跳水馆进行，馆内座无虚席，看台上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气氛十分热烈。值得一提的是，女子 C 组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广州队展现出绝佳水平，三名小将包揽了冠亚季军。
3: 很不错，很热闹，都很给力。
4: 参加的是女子200米自由泳，又紧张又兴奋，然后下水游的时候其实感觉状态还挺不错的，到边之后也没有想到自己可以游出这个成绩，挺惊喜的吧，特别意外。
1: 此外，下午的赛程还进行了男子 A 组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男子 F 组和女子 F 组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等多项角逐。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5×23野杯竞技体育组足球比赛男子 B 组比赛昨天在信宜市落下帷幕，广州队与深圳队上演巅峰对决，广州队最终以3-1战胜深圳队，成功问鼎男子 B 组冠军。梅州队6-1战胜珠海队，收获季军，珠海队位列第四名。广东台和茂名台报道。
0: 丰富的文创产品是本届省运会的一大亮点，而最近一枚融入本土热梗的莉莉骑摩托车冰箱贴成了最出圈的爆款，一起来看看。
1: 走进茂名市区一家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最显眼的位置围满了人，一款头戴荔枝冠的吉祥物莉莉跨坐老式摩托车的冰箱贴，车尾插着小旗，定价29元，累计销量已突破3万个。
5: 三万该打雷都巴塞，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就是茂名的一家周边文创店，可以看到我手上的冰箱贴啊，在身后的货架已经被扫荡一空，冰箱贴上面写着的就是我刚刚念到的热梗，本地人听了会心一笑，外地人一听就来了兴致。
1: 一枚小小的冰箱贴何以爆火，记者发现恰恰是那种不官方的松弛感击中了消费者，从简单的纪念品变身为能带走的茂名名片。本届省运会围绕莉莉开发了七大系列近50款特许商品，人气最高的往往是那些最有市井烟火气的冰箱贴、徽章、盲盒，走的全是轻量化接地气的路线。
6: 已经买了最多人买的那个摩托车，三门街打雷都巴塞的哦。我每天过来都很多人在这里看那个莉莉，还有很多人买这个周边，大家都很关注的，很自豪可以今年在茂名举办。
7: 我就想着能够把一些有我们本地生活特色的一些场景融入到文创设计里面去，那么我就想到从小就会有这些摩托车的很鲜活的场景就融入到文创产品里面。
1: 小小的冰箱贴就像一个信号，省运会点燃的热情正提前沸腾起来。
8: 我们昨天营业额可以达到差不多2万左右，单单摩托车销量就可以达到1万多以上，这销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我们每天基本上都能清空个2箱左右。
1: 广东台报道。
9: 今年以来，广东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持续举办，近日多项赛事进入决赛阶段，市民群众通过以赛促学，充分彰显展示自我、终身学习的热情。
1: 昨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举办，赛事创新性设置经典传唱与原创作品双赛道，16组唱将轮番登场，彰显了粤语歌在新时代的生命力。
10: 在场有非常多的观众，也有非

0: 非常多的互动还有欢呼，我也觉得给了我很多能量，我会一直唱下去，
1: 希望我可以做到我的原创作品被很多广东人甚至说海外华人还有说我们中国各个地方不是讲粤语的或者听粤语的人都知道我的歌曲。
2: 据悉，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历时四个月，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为人文湾区的建设注入鲜活的音乐力量。
3: 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广东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一次粤语歌曲的一个大赛，所以这次是得到了整个社会包括所有的音乐界的人士的支持。
0: 很多很多的选手因为粤语歌从四面八方奔赴广东，大家听起粤语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2: 与此同时，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于8月8号至9号在广州举办。在昨天举行的青少年赛道专场中，50组选手带来诵读、情景剧、脱口秀等形式丰富的演绎。
4: 我带来的作品是来自法布尔爷爷的《昆虫记》。法布尔爷爷说，蝉要经历四年黑暗中的苦功，才能有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
5: 可以看到我们当代学生的这种阅读的范围非常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新一代少年在这种学校和家长的托举下，其实他们对阅读的这种融入生活的一种细节的体现。
2: 总决赛落幕后，组委会将精选本次赛事高分节目登上今年南国书香节舞台，开展专场展演。
6: 我们这次活动是全民阅读，其实我更愿意倡导家庭内部的爱阅读的习惯，然后大家一起阅读的话，我觉得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2: 广东台报道。
7: 以实干担当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以实际成效回应民生关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多地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2: 家住珠海金湾三灶镇的杨玉莲婆婆今年86岁，因双腿风湿关节疼痛及腰椎弯曲，轮椅成为了她的刚需。金湾区平安通社工在联动双百社工走访中获悉这一情况后，通过辅具循环计划，第一时间把爱心人士捐赠的轮椅给杨婆婆送上门。
8: 受方便好多啊！第一叫舒服，第二我哋又冇咁辛苦，有保险有个保险上嗰啲，有时攰紧后就两个一碌啦就弊啦。
2: 珠海金湾区民政局依托平安通平台，创新实施“爱无爱，义共享，辅具循环”计划，将社会闲置资源精准对接到群众最急需的角落，用小而美的民生微实事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9: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扩大覆盖面，让更多有需要的老人受益，同时进一步拓宽慈善资源渠道，搭建更完善的政企联动爱心平台，引导更多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2: 汕头市住建部门紧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根本要求，近期出台了购房提取范围扩容和购买车位可提取两项公积金惠民新政策，让政策红利真正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
10: 近期我们窗口的咨询电话还有来我们前台进办理咨询的职工也是明显人数是明显有增加的。这两项政策的推出精准的对接了我们目前缴存职工的购房的需求，也是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2: 从一人购房到全家互助，从购房安居到车位解忧，汕头市住建部门以实际行动发挥公积金支撑作用，助力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广东台报道。
11: 这个周末，两大电竞赛事在深圳举行，其中和平精英 PSI 总决赛邀请近10000名观众到场观赛，多元文体场景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活力，丰富市民休闲生活。
2: 昨晚，和平精英 PSI 总决赛在深圳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开赛。比赛开始前，现场就早已人潮涌动，大批电竞爱好者提前到场等候。
12: 是从那个山东威海来的，然后来这儿就是参加那个和平精英那个刺激之夜的那个活动，然后包括我自己也是玩和平精英的，然后就有这个活动，然后就比较幸福吧。
2: 作为国内用户体量最大的手游之一， 和平精英。

0: 今年的整体日活跃用户已突破9000万。本次 PSI 总决赛设置了三大竞技赛道，全网顶尖主播同台角逐百万奖池，华晨宇、宋茜、田曦薇等嘉宾明星还以游戏 COS 造型亮相比赛现场，赛事将电竞与潮流文化融合，预计将吸引超10万人次到场参与，线上累计参与人次也将突破1000万。然后也是和平精英的老玩家了，然后就今年就想着已经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来。
1: 电竞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带动票根经济升温。记者在场馆周边商圈走访时看到，各类餐饮门店人气高涨，客流量较此前明显提升。
2: 赛事的话，一定会带来客流的一个增量。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福田能够落地更多的这样的赛事。
1: 我前面的客人还没退房，我现在今天的客人就已经到了，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那种。
0: 与此同时，广东省首届电子竞技超级联赛湾区赛区宝安站于昨天在深圳湾区之眼正式开赛。来自全省五大赛区的电竞选手围绕《王者荣耀》与《无畏契约》两大项目展开强强对决，
3: 更加的能够丰富我们深圳的电竞氛围。我今天是代表深圳赛区嘛，我们队伍的话是 VAG。
0: 活动还蛮多体验的，我首先看到了我们主舞台的赛事，然后两边也有一些很夏天的活动，其实还很用心，给到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广东台记者王子轩报道。动漫潮玩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举行的漫博会因汇聚行业前沿技术、优质 IP 与完整产业链等资源，成为国家文创产业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 这个周末，漫博会展馆内人头攒动，各类原创 IP
4: 展品错落排布，鲜活的动漫形象，前沿的科技产品，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动漫潮玩文化的魅力。
1: 童年的记忆啊，而且那个动画其实蛮有教育意义的，
4: 优质量是肯定是放在首位的，然后必须要作品本身好，才能它带动的周边啊那些才能发展起来。
0: 透过漫博会，让我们看到一条完整 IP 产业进化史。无数原创 IP 从一纸平面原创设计起步，依托动画内容完成人格塑造，再打破次元壁走进现实世界，并利用 AI 实现动漫与人的情感互动。我们目前通过我们的
5: AI 的 agent 就智能体的能力，然后赋能到我们的整个的 AI 的玩具产业里面来，再加上整个产业链的能力。 把它孵化成一个具有灵魂的一个 AI
0: 玩具的这么一个角色。我们是7秒钟可以采集300张照片建模。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想呢建那个真人手办，完了演变成呢数字人，慢慢升级了以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可以应用到医疗、教育、文创。在漫博中心还有一栋专属于供应链的管理大楼，其一楼、二楼的潮玩超市可以满足B端订购和
3: C端零售，3楼以上则设置智能仓储管理和精准物流调配功能。这里就是3000平米的仓储潮玩超市，在这里啊，可以实现海量潮玩一站式购物。那整个超市呢，可以划分出原创手办区、全球 IP 盲盒区、国风机甲拼装区、文创产品衍生区等4大分区功能。那从入门的单品到限量的典藏款，是一应俱全。
0: 我们现在以仓储式加特卖场的形式，打造了一个开放、多元、高性价比的潮玩消费空间，从原本单一的盲盒销售形式呢，延伸至了家居用品、电池产品等领域。当前，国内潮玩全产业链协同主体，依托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加快中国潮玩产业国际化布局，打造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故事的潮玩产品，让文化自信转化为产业持续发展的内驱动力。
6: 玩具潮玩，它归根结底是玩具，它不变的一定是它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陪伴的情绪的价值。广东台报道，福气休渔即将结束，为维护南海休渔秩序，近日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组织相关执法力量，在珠江口至粤东一带海域开展福气休渔集中执法行动。
0: 此次任务共动用海警舰艇3艘，地方执法船1艘，重点巡查机动渔船抵脱往禁渔区线和渔业违法高发海域，打击外籍渔船侵渔侵权，国内渔船长期滞留海上非法捕捞等涉渔违法犯罪行为。珠三角地区至粤东沿海各地市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同步加强辖区巡逻管控，并做好随时。

0: 前出增援准备。
1: 本次巡查，我们按照海查陆署的方式进行，加强执法链路衔接，强化海上执法效能，查获违规作业船舶3艘，违规网具22张，驱离外籍渔船2艘，有效完成了海域风险隐患排查。
0: 今年新修订的渔业法与海洋伏季休渔同步实施，海洋渔业执法进入最严监管、法定管控、全链追责的新阶段。海警与地方渔业执法机构加强协作，多次开展集中执法行动，加大登检查处力度。
1: 新修订的渔业法施行后，涉渔违法成本提高，追责链路延长，渔船违反休渔规定情况较往年有所减少，但仍有渔民心存侥幸。本次行动是为了杜绝违法捕捞行为，降低渔业生产安全风险，保证开渔后渔民可以安全顺利打好第一网鱼。
0: 当前南海伏季休渔已接近尾声，南海海区各级海警和渔业执法机构将持续强化重点海域、重要渔港和重点目标管控，为迎接南海海域渔业生产黄金期保驾护航。广东台报道。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今天上午，上海普降大雨或暴雨，珠三角飞往上海的航班出现大面积取消或备降。受天气影响，上海全市多家景区、郊野公园、古镇、主题乐园、文博场馆实施临时闭园、缩时停演举措，市民游客需及时调整出行计划。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近60%票房。另据国家电影局数据，每1元票房能带动15.77元相关产业产值。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700亿元。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起床又突然头晕，这是一个什么信号？气血亏虚，动力不够，提示你心血管或脑血管已经出了点问题了。
1: 心猛的一打颤，
2: 软骨软宝宝，
3: 五红汤，
4: 非常香，
0: 入补脾经，可以补血健脾，打通我们心脏血管这个营养的通道，
5: 疏通气血，化解血管危机。敬请留意广东卫视8月13日21:40《健康有道》。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7: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8: 大家早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暑热持续，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能达到36到38度，午后的高温时段

尽量避免在户外活动。另外，阵雨或雷阵雨会时不时的来打卡，今天梅州、河源、韶关和南部沿海遇到的概率会高一些，在这一带活动雨伞最好随身携带。明天雷雨的范围会继续扩大，那到了后天雷雨还会变得密集一些，局部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遇上的话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场所暂避。雷雨对高温的压制作用有限，反而会增加空气湿度，导致天气更加闷热，所以防暑防雷雨都不能放松。好了，下面是具体的城市预报。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第三集，感恩生活。
1: 这些花儿真是晕

0: 哀怨没了，我得好好照顾他们。不光要给花浇水，让他们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还要定期修剪枝叶。当然，种花还需要耐心和细心。我养殖的新品种紫罗兰也终于开花了，深紫色的花真漂亮呀。嗯，来了来了。番茄球球，你怎么了？看起来很没精神的样子呀。
1: 冲浆爷爷，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0: 哦，什么问题呀？说来听听。
1: 哎，我最近心情不好。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哎，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好，我的生活也不如意。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我感觉我的生活一团糟，吃不好也住不好。
0: 啊？为什么呀？
1: 我的房间太小了，就这么一点点。
0: 你这比划的也太夸张了，哪有那么小啊？你的房间还可以吧？番茄莉莉的房间不是和你的差不多大吗？
1: 是呀，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房间很小。
0: 就因为这个烦心吗？
1: 还有，最近我们家里的饭菜我都不喜欢吃，我经常都是吃一半就不想吃了。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我想吃汉堡和零食。
0: 那些不健康呀，并且家常便饭才是最有益于身体健康的。
1: 但是家常便饭不够好吃呀。
0: 哎，你这样可不好呀。
1: 还有生强爷爷，你不知道我们最近的作业也多呀，多的我每天都写不完，然后还要受老师的批评。
0: 别的小朋友能写完作业吗？
1: 嗯，他们都能写完。
0: 那他们都能写完，你怎么就写不完呢？说明作业没有你形容的那么多，只是你的心态不够端正，所以才会觉得有写不完的作业。
1: 可我最近就是觉得看啥都烦，心里烦得很。哎呀，好烦呀！哎呀，烦死了！这阳光都这么刺眼啊！
0: 冷静，淡定。
1: 嗯，我怎么才能不这么烦躁呢？
0: 番茄球球，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
1: 我拥有的？我拥有什么呢？
0: 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还有可爱的妹妹。
1: 是的。
0: 自己再想想，还有些什么呢？
1: 我还拥有什么呢？我还拥有健康的身体，对吧？
0: 对呀，你想想，你的房间有点小，但是那是爸爸妈妈给你建造的温暖的家，可以让你遮风避雨。食物虽然不是你喜欢吃的，但是爸爸妈妈没有让你饿肚子呀，还可以让你健康的长大。学校作业虽然多，但是写作业可以让你学会和运用知识，你可以学会如何管理时间，提高效率。
1: 对，这么一想，我觉得豁然开朗，我的生活一片光明呢。
0: 所以呀，我们应该学会感恩，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积极面对，努力改变，就一定能够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双江爷爷，您说的对，谢谢您，我会好好想想您的建议，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开心和快乐。
0: 不用客气。

0: 番茄球球加油！
1: 双江爷爷，我要跟您说一件事。
0: 什么事儿啊？
1: 双江爷爷，您看我有什么变化吗？
0: 看起来和上次完全不一样了，心情好多了呢。
1: 是呀是呀，我最近的心情都很好呢。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上次回家后，我就开始反思自己的想法，发现自己总是关注自己的不足之处，而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
0: 能反思到这一点，就说明你是真的明白了。
1: 然后我开始感恩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我感谢自己的家人给予的爱和支持，感谢自己的朋友陪伴在身边，我还感谢大自然给予的美景和清新空气。我开始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0: 真棒，番茄球球，你做得对。你不再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如意，而是学会了感恩生活中的一切。
1: 多亏了您上次开导我，我才能做到这些。
0: 番茄球球，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才能真正的享受生活，快乐生活。我相信你会一直保持这种心态的。
1: 我会的。
0: 哎呀，今天智慧全书的内容有了，我要把这个记录上去。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才能真正的享受生活，快乐生活。你们记住了吗？要学会感恩生活，多想想自己拥有什么，而不是想自己没有什么，那只会给自己增加烦恼哟。

0: 沈城，你跟我说实话，你现在在替谁做事情？要这么多药品有什么用啊？
1: 少爷，我具体为谁做事，不方便跟你透露。可是少爷，你好好想想，如今日本人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不仅仅对我们伤害，甚至对我们全中国虎视眈眈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共同抵御外国的侵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少爷，如果你不方便的话，那我也不勉强，告辞。
0: 等等，给我3天时间，我把你想要的东西备齐。
1: 真的？
0: 哎，大哥，
2: 你小子不在家好好陪漂亮弟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有点事儿，让你帮我个忙。
2: 啊，说吧。
0: 大哥，
2: 我
0: 的一个朋友啊，需要这些药，你看看，你能不能帮我搞到？
2: 这是你啥朋友？为啥要这些药？
0: 哦，他呀，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当年紫罗兰被烧毁之后呢，他就没有消息了。前两天我正巧碰上他，他就让我帮忙买这些药。大哥，你看能不能帮上忙？
2: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怎么了？
1: 你得好好摸摸他的底。
0: 大哥，其实我心里边明白，他表面上跟我说他现在在一家商行做事情，但是我知道他肯定不是。他买的这些药品啊，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他来搞，国军呢也不缺这些药，他要的这些药品啊，我想十有八九是给苏区运的。
1: 你明知道他是共军的活动，你还敢替他跑腿儿？
0: 大哥，这苏区的共军我早就有耳闻呀，当年日本人进攻东北的时候，他们就全力的抗日救国，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个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的忙我愿意帮。
1: 兄弟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通共那是死罪，要掉脑袋的。大哥，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现在国共是死对头，你也知道搁在国军中的位置立场咱先不谈，就单凭哥现在抱着人老蒋的饭碗，吃着人家的饭，却去帮共军，这仁义嘛，哥一百个不愿意。
0: 行了，大哥，你别说了，既然你为难，那就算了，我先告辞。
1: 等等，
0: 啊，
1: 俺话还没说完呢。奶奶的，大哥的命是你给的，大哥欠你一辈子。今天晚上，俺就派人照单装车，一个子儿不收，行了吧？
0: 大哥，那难为你了。
1: 大哥落到你手里，这辈子都没好。
0: 哎，来，我陪你喝一盅。

0: 弟兄们，这大半夜的，辛苦了啊！黄队长，
1: 廖副官。
0: 哎呀，你说这吹的啥风啊？啊，您还亲自出马了？廖副官，怎么你们今天回锦卫团绕路走啊？没按原路走啊？啊，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来自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今天上午刚过来的。
2: 徐专员好，
3: 这车上装的什么呀？
2: 是在司令部申请的药品，准备拉回警备团的。这方向好像反了吧？
3: 原路有积水，而且比较深，我们打听了是水管爆裂，一时半会修不好，这不是着急吗？没办法，只能绕路行走了。
2: 哼，那也不至于绕半个上海滩吧？
3: 这条道好像是通往码头的吧？
2: 徐远，你看你这是啥意思啊？抓起来！别动！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3: 带走！凭什么抓我？走，快点，走！
4: 兄弟，你把心踏踏实实的搁在肚子里。 廖副官已经在路上了，再有半个时辰就到码头了。让你家那个小伙计别太着急了。俺王腾蛟誓死捍卫党国。是。哟，黄队长，你这是跟俺？
5: 唱哪出啊？
4: 王团长，这位是来自咱们南京军统局的徐专员，来调查咱们警备司令部的共党奸细。啥？奸细？嘿嘿嘿嘿，奸细？谁他娘的是奸细？你是？他是？还是俺是？凭啥帮俺的人？
5: 证据，王团长，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吧？老子还真他娘的糊涂。那你说说，
4: 俺王腾蛟出生入死的兄弟，咋就成了奸细和共产党了呢？嗯，
5: 好，我来告诉你，眼下国军正在围剿共匪，可你们警备团却把大批的药物
4: 运出上海，你们到底是居心何在呀？王团长，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放你娘的狗屁！你个小小的专员，胆敢诬陷我这个堂堂的少将团长，反了你了，啊！ 你给我听着啊，就是戴笠来了，也得买老子几分账。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在战场上共匪给老子留下的，老子能跟他们穿一条裤子吗？你个瘪犊子，你要是再敢把屎盆子扣在老子头上，小心老子一枪崩了你！
5: 王团长，那你就给我解释一下，这大批的药物运出上海，你到底是有何企图？你要是说不清楚，那么今天你就得跟我走一趟了，去南京解释一下。嗯，
4: 这倒像他娘人放的屁。好，那按告诉你，老子实收。 上峰之命，往外调运的，
5: 奉谁之命？

0: 你真想知道？给你机会，说吧。东家是财政部孔部长的少爷，蒋夫人的外甥。
1: 是真的？你不信，给戴局长汇报一下，正好让他查查。老子也想查呢，但是不够胆儿。来，正好你帮我了。不不不不不，来。既然是这样，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王团长，兄弟也是奉命行事，你得体谅兄弟的难处啊。不过，往后像这种事，王团长。
0: 懂。
1: 俺王腾蛟就是山东人，讲的就是义气。你给俺面子，老子也给你面子，俺就帮他这回拉倒了。嗯，别，这不，哎，这俺也不是白出来。
0: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1: 你这。
2: 那，王团长，你就忙你的军务吧，兄弟告辞了。去吧。呸！王八犊子！
3: 大哥，我可是真服你了，你可真行啊！哎呀，那个秦娘哎！
2: 真他娘的心，老子的心脏差点都跳在脑门子上了。哼，
3: 俺他娘就是吃大葱长大的，就是他娘的有他娘的智慧。
2: 就是，
3: 要是不把这狗日子吓唬住，这事儿啊还真难办。
2: 是啊，大哥，那咱那批药物怎么办啊？
0: 掉脑袋也得办啊。
2: 俺兄弟正着急呢，马上行动，赶紧把药品运到码头。是。大哥，你看你倒是给俺解开呀！哎呦，哼！哎，
0: 委屈你了，兄弟。啊，
2: 说啥呢，大哥？
0: 哎，慢着，慢着，慢着。
2: 大哥，你放心。 我保证完成任务，我走了。
0: 去吧。哎哎，把你的脑袋给胡伦哥带回来。

0: 春生哥，你回来了
1: 啊？
0: 事情办妥了吗？
1: 办得非常顺利。老吴带着药品已经离开了上海，估计用不了十天的时间就会赶回老家。老刘呢？
0: 他刚刚接了一个电话，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1: 哦，那时候不早了，你也快睡吧。
0: 哎，好。

0: 喂，少爷，你好，我是春生啊。
1: 春生，货收到了吗？
2: 好，收到了，已经运出上海了。
0: 非常感谢你这次帮了我们的大忙啊。哦，对了，我明天中午在复兴饭店订好了位子，
2: 希望您能赏个光啊。
1: 咱俩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呀，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我给你介绍一个人认识。这次你的货呀，多亏了他，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0: 好，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中午见。
1: 那行，明天中午见，一言为定。
0: 哎，再见。
3: 陈少，陈少，啊，快，收回所有文件，马上离开上海。
0: 哎，老刘，出什么事了？
3: 警察局抓了我们外围几个同志，估计马上就摸到这里来了。事不宜迟，快。
0: 哎，哎，老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先销毁文件，你快！哎呀！
1: 知道了，董福宝他有重大嫌疑。
2: 董福宝帮了我们的大忙啊！
1: 他是明方暗算，幸亏警察局内部有我的人，把这个消息及时通报给了吴部长。吴部长改变了行动路线，否则吴部长和药品早已落入敌人的手中了。
2: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算我瞎了眼了。我找他算账去。
1: 哎哎，你给我站住！
2: 放开我！
1: 你现在去，我是自投罗网吗？
2: 自投罗网？ 可我给组织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跟谁交代啊？我怎么交代啊？
3: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0: 好了，别再多说了，马上离开上海，走。
1: 好。

0: 算了，不等了，没那耐心。
1: 哎，大哥，大哥，再等会儿。
0: 等啥？都两个时辰了。
1: 这春生啊，肯定有什么事耽误了，咱俩再等会儿。
0: 我的傻兄弟啊，大哥把丑话给你放在这儿，咱俩肯定被那个小子给耍了。那个瘪犊子一拿到货，立马就成了缩头乌龟。这种人大哥见得多了。
1: 得，
0: 你别再大哥大哥的，要不是你，我能去帮他？我跟你说啊，心肠太直傻，你像你这种心肠太好也是傻。你笑啥？啊，为了这事儿，大哥差点丢了官送了命，求你交这个朋友。
1: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这样好不好？我替春生啊给你赔个罪，我请你喝酒去。哎，复兴饭店，就咱俩。
0: 真的？
1: 你等我。走。
0: 嗯，走。
2: 你们要干什么？
3: 朱小姐，剧组，朱小姐来了。

0: 我现在是应该叫你阿珍呢，还是称你董太太？跪下。
1: 在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是跪着的。
0: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我让你嫁给姓董的，是让你借机杀了他，不是让你去给他投怀送抱的。
1: 我也不是想投怀送抱，我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因为我爱他。
0: 你闭嘴！你只是大逆不道，你知道吗？你这样做对得起你阿爸吗？那个混蛋他到底有什么好，竟然让你鬼迷心窍、神魂颠倒，连自己父亲的血海深仇都忘了？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 失望？到底应该是谁对谁失望？当那个男人识破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他仇人的时候，他不仅没有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反而对我包容宽待。他明明知道我引他上的是刀山火海，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把我从火海废墟当中救出去。他明明知道我设陷阱是为了杀他，但是他甘愿冒险赴约，为的就是还我一个公道。他知我、懂我，处处善待我。可是你呢，我亲爱的孟伯伯呢？你心里想着、嘴上说的就只有报仇、报仇、报仇。为了报仇，你不顾我的感受，不顾我的终身幸福，甚至不顾我的生死。他为了我可以牺牲一切，而你呢，为了你的目的只有牺牲我。
0: 你住嘴。
2: 是为了报仇，我确实忽略了你的感受，也让你搭上了自己的终身幸福。
0: 可我这么做不是想早日为你爸爸报仇吗？
1: 鬼话！今天当着我父亲的面，你敢当着我父亲的面发誓吗？